0: 一摆机会给你。
1: 啊啦，
0: 你唱。
2: 对呀，叫人用心。
0: 然后啊，我男生是啥？
1: 啊对。
0: 对呀，叫人用心。
1: 那个对啊。
0: 就对，愈来愈对哦。
3: 好，来，谢谢。好，来，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海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4: 欢喜来最破。
3: 好，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
4: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3: 金龙，
4: 花龙。
3: 哎，祝福大家 哦，情人节快乐。
4: 哎呦，今天情人节呢。
3: 情人节快乐。
4: 哎呦，
3: 油饭庆好未？
4: 哈，油饭啊，爱搁庆油饭。
3: 万家啊，油饭庆好未？
4: 安尼哦。
3: 嗯，啊，今日拜亲娘妈，万家啊，油饭。
4: 啊，你有恁家有传？
3: 我无咧。
4: 对啊，我嘛无。
3: 我厝无拜啊。
4: 对。
3: 我拜公，是后礼拜。啊，拜十五拜公妈，
4: 哦，
3: 啊，拜地基主拜公妈，
4: 应该足久无咧过情人节
3: 啊。对，啊，那破就是去天公庙按道，按道嘛十五要破，
4: 嘿，
3: 十五要破。
4: 哎，我嘛按道啊呢，我嘛去按道
3: 啊，对啊，啊，就关出去，我拢就。
4: 啊，不跟你讲哦，那按道吼，我较早我拢关对不？拢关出去啊，我那较早那是有参加这种，我嘛是拢无咧提嘛。
3: 嗯嗯。
4: 我朋友甲我加一个闭关，
3: 啊啦，
4: 伊讲你一定爱提。提四项物件
3: 哦，油盐酱醋油。
4: 哎、欸，油盐酱醋，你想要安尼讲？我先听嘛，听看嘛，你
3: 的理由。啊，这人爱食，我讲，所以三顿爱用着。
4: 伊甲我讲爱提啥，你知道？
3: 提啥？
4: 油。
3: 对啊，米。
4: 水。油水。
3: 搁啥？
4: 糖。
3: 糖。
4: 豆油。
3: 啊，没米。
4: 伊无讲米嘞，伊油写好啊。
3: 油水，
4: 豆油，糖盐。
3: 糖盐啊，这几项你讲四项变五项。
4: 无，就是伊就是讲这种调味料。
3: 哦。
4: 啊，是安怎你敢知？有一个理由哦。
3: 哎。
4: 伊讲伊长期拢安尼做。
3: 哎嘿。
4: 剩的拢管出去。
3: 嗯。
4: 但是就是这几项爱提上来。
3: 哎，为什么？
4: 啥呐？油水叫做啥物？油水，你才会有油水进来。
3: 嗯，
4: 遐糖啦，什么盐啦，迄叫做山顶海味，然后山顶海味，所以让你一世人
3: 食袂空啊。
4: 对，拢有山顶海味通好食。哦，伊甲我讲一下，我规个拢觉醒呢。
3: 啊，你是无当食哟？
4: 啊，
3: 人即妈妈食少啊，慢慢山顶海
4: 味啊。没有，伊讲意思讲，伊拜过这物件，就即几项爱提顿安尼就好啊。
3: 嗯，但即妈有你敢敢提？
4: 即妈有，即妈应该是无。
3: 伊外口拢迄种个啊。
4: 就
3: 普通的那种大豆油，那那那种普通的大豆油啊，
4: 嘿，
3: 对啊，不是啊，无伊敢不敢用一罐几啊百？
4: 我知啦，我知一定是不用无好的，
3: 啊，不过
4: 伊就讲得提顿啊，我无来试一年看
3: 卖啊，
4: 我来试看卖，看卖有迄个温度，
3: 靠人吃无啊，无啊，
4: 真啊，
3: 真安尼真可怜，三顿拢无人吃呢，拢伫路边咧搬安尼可怜啊。
4: 够安尼。
3: 啊，无你啊，国家安尼无甲山顶安面啊，即卖人食甲食富噜。
4: 无啦，
3: 诶，即卖
4: 无因为啥呐？人阮这朋友，他就是那个钱财路很好诶，财机财运真好，所以我们在想讲，我来试看卖啊。
3: 对啦，啊，你就讲试啊。
4: 嘿啦，我人就安尼讲，咱咪试看卖者，我想煞互大家知影一个啊。
3: 人个话，对，人个福报都有够啊，人。要哪讲？人个未出生就要做好个人啊！你就讲一个稳，
4: 好
3: 讲啊！啊，但是要认真拍拼，同重要。
4: 啊，对啦，一定嘛是爱认真啦，一定除了认，啊，不过有个人就是运动拢袂好，你知道？真的，有的人运气是很不好。
3: 啊，真个认真，冇甲恁介绍，红包甲包起。
4: 哦，啊，要去到生，找到迄无人运势足好，啊，叫伊定定叫伊包红包，互你。
3: 啊，你若哭个运势好，咪讲啊，无，我无好，无好好，白加好，我有法度。为嘛呢？
4: 啊，是啥物包你？对啊，我讲要去倒找迄种运势好，叫人包钱给你的。
3: 哎，对吧？是歹。哎，而且我跟你讲，有的客人嘛不爱包你
4: 啊。对啊，不容易啦。
3: 哎呀，
4: 这
3: 个，这有阵时，迄心思爱较细腻啦。迄是你一个阿姨讲心，哎，心较油。

0: 对，哎，去想家己的亲人嘛，
1: 亲人，亲人，啊，亲人，哪要亲人来啦？粗线条，伊家己想着要包红包，对无？哎，对对对对，啊，这是咱算唔知。
0: 哦，对啦，无啦，啊，因为啊，我嘛敢那这个妹妹嫁出去啊，尔，我总共三个妹妹。
1: 啊，两个早孙啊。
0: 啊，就是敢那第三，诶，老二就是低能儿迄个嘛，迄个就无可能结婚，结婚嘛。老三就是结婚迄个，老四嘛也未结。啊，老三生两个查某囝，对无？啊，就袂输嘛，敢那咱家己个查某囝，咱嘛是甲虽然无大做伙，但是足亲的啊。啊嘛，总也强嘛，则敢那这两个查某
1: 孙。早孙
0: 啊！哎呀，阮就人也无足济嘛，啊，所以你讲，诶，这是算阮我家己个妹妹这边，
1: 对哇？啊，
0: 阮翁迄边个嘛，敢那阮小姐甲生一个查某囝，拢生查某个呢？
1: 啊，拢生查某个。
0: 对哇，唔管哪那。阮这边，因那边拢生查某。
1: 无一定啦，你着共生一个，尔都嘛查某，人第二着要查甫啊，你着无共生，你讲啥？
0: 啊，你生两个毋是查某。
1: 啊对，啊阮生两个。啊
0: 阮每个生两个嘛查某。
1: 你若讲阮拢查某，因阮是生两个，第二个看查甫，结果嘛无。啊，你嫌第二个机会了无？哎，
0: 好加载无？
1: 不能生着啊，好加载无？
0: 无啊，因为拢饲狗嘛，狗拢公的哦，狗我着拢饲查甫的啊。
1: 养那个狗儿子，
0: 狗儿子啊，
1: 养狗儿子，狗儿子花的都比老娘还多。
0: 真的，他每个月，咱让伊食足好的，咱家食食歹无要紧。嘿呀，真正诶。
1: 对呀，嘿呀，这菩萨啊，啊，真正咧，这些人要多些狗，这狗就比较好呢。
0: 我无法度啦，
1: 比较好呢，
0: 无法搞，因为吼，咱有当时也看到，其实现即卖吼，因咱家己的狗就是经过安尼，然后即卖网络做盛行的呀。现在有很多那种爱护动物的，有没有？都在饲狗的，有没有？欸，不容易，我刚刚看到那个，我感觉我都够够感动。
1: 欸，哪有看到这样还有大爱啊？
0: 他把他自己所有的钱全部都在养狗，
1: 对啊，
0: 其他都没钱，还有人还在照顾，他没做别的事情哦，就是都在顾这些狗，就是很有，真的很有爱心。你像杨怀民，杨怀民也是哦，他
1: 演关羽对吧？
0: 演关羽的杨怀民啊，他也是把他所有的钱全部都拿来在养那个流浪狗呢。啊，所以
1: 可是我就觉得吼，这个养不完呢。我当时啊，你若讲有流浪狗，这那你若无讲哦，没了，这你莫讲愈拖嘛愈济吼。
0: 其实现在的狗就是
1: 这边啊，
0: 有要都要结扎。
1: 对，还
0: 有这些，伊即马拢不一定爱结扎，就是讲。你有唔管你是有品种的，还是讲外口流浪狗，品种的狗啊，一定因为拢有晶片嘛，那个你时间到，你一定要结扎，否则饲主会被罚钱嘛。
1: 对，
0: 他现在已经都管得很严格啦。基本上是伫外口的流浪狗啦，流浪的遐狗。
1: 对对对。
0: 啊，他们那个只要一抓到回去，也一定都是先结扎，伊拢会先家抓回去了，所以你注意看你耳啊。会剪耳朵，
1: 剪耳朵，猫也是
0: 哎，猫也有剪啊，
1: 猫也是，
0: 因诶，但买剪左边，剪右边，剪右，反正就是伊左右边无同款，夹一个气节夹，有剪右边，剪左边就是查甫甲查某诶，用耳朵去分辨啊，咱都未记得啦，未记得，但是夹多一边是查甫，多一边是查某，就是它会剪耳
1: 啊。哦，有啦，阮遐公园遐有三只猫，都有剪。
0: 对，那个就是都有被抓去剪耳，哎，去那个结扎，然后才放出来。因为你唯有帮他们结扎，才袂一直生啦。
1: 有
0: 一直生啊，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流浪狗，没有以前那么的多。
1: 这么卡旧，
0: 有比较少，对不对？
1: 比较卡旧。
0: 对，啊，过来就是讲流浪狗，流浪动物了，用流浪狗了，流浪猫，其实他们的寿命哦。平均寿命可能都只剩下五六年。第一点发生意外。
1: 啊对。
0: 第二点就是因为拢无在家，身体可能会有寄生虫什么什么病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有人饲的安尼啦。
1: 哎呐，伊是算伫外口流浪啊，甲咱人同款啊，流浪汉同款伫外口流浪。
0: 但是流浪汉。
1: 嘛是同款，
0: 嘛是无一定哦。
1: 啊，天气多寒衫有诶无？是，你看嘛是凊彩困有诶嘛寒死诶，你也进行寒流来嘛是，也是一样啊。
0: 看伊流浪伫倒位
1: 啦。对啦，嘿啦，啊你看流浪狗，我逐工转去都冇看，
0: 每天都因为
1: 往高了，还通知啊。
0: 他说哦，人拢头，毋是应该是真侪人，我掠去遐野放。
1: 哎呀，很多哦，啊一边出来哦，但是啊，拢四五只规群诶安尼。
0: 因为哦，其实狗啊，他们是属于

0: 群居的群居的动物，嗯，啊，因爱因会安那利用相拍
1: 啊，或交朋友，
0: 对，唔是相拍，因就是那野狼同款，嗯，他们就类似野狼，他们是野狼演就是衍生而来的嘛，嗯，所以因就是拍拍赢，迄个就是头，嗯，迄个头拿出来的时阵，后边对咧来，哦，我讲上恐怖的一摆就是我捌去迄个玻璃。嗯玻璃有一个迄、那个，即今批咱们有一个足出名的一个景点，山上很什么？
1: 母女玩呀？
0: 不是不是啊，山顶佚佗的啦。
1: 什么什么地标那个吗？
0: 对，有一个
1: 南投什么什么什么地理中心？
0: 不是，搁去哩，搁去哩，路较细条。嗯。然后呢，迄、那个所在吼，因为迄算有一点是原住民的部落。哦。然后我一家我就带我捌载阮兜的狗去
1: 遐无？跟我朋友那边。
0: 哦，然后。
1: 国立原住民诶。
0: 叫五界，五界啦，五界，嘿、嗯，然后伊要去你到五界上顶头，遐有一个部落，一个村落，然后遐有一条吊桥、嗯，风景袂歹，嗯，啊嘛，伊个警察局嘛伫遐，嗯，啊，那想讲这风景袂歹有无？嗯，啊，就大家拢落车嘛，嗯，然后伫落的时候，哎呦，做者野狗拢走来，哦，
1: 回国，
0: 就是有很，你会看到有，那时候就是有已经，你看到两三只、三四只在旁边，那警察局拢伫遐咧搜者，啊，拢大只的嘛，嗯啊，我就把阮兜的狗带落来嘛。哎呦，迄当阵我带阮阿奶啊，哎呦，带伊去佚佗嘛。嗯，然后带落来的时阵哦，其中有一只，嗯，看起来迄、那个哦，安尼哦，真霸气安尼，哦，安尼真威武哦，真霸气啊，总来。嗯，然后呢，面真歹。嗯，然后我就甲讲，我就想讲，嗯，伊看伊佫无对，伊对人无攻击性哦。嗯，他对人完全没有要攻击你的意思。嗯，但是呢，伊就开始。仰天长啸，呜、哦，吹高嘞，咩叫做大声哟、喔？哦，伊叫落去下有无、嗯？你想讲发生什么代志？所有迄狗有无？迄边、迄边、迄边，安尼全部拢冲出来，全部走过来要集合，吼、哦，全部往这边跑过来。吼、哦，我惊者，我哪看到唔上势狗毛嘞？紧嘞，因为车顶。甲挤入去，门甲关起来。
1: 我就是嫌你人嘛，紧走过去开集合。
0: 无啦，开集合咧。恐怖、
1: 喔！做到五吨。哦，
0: 差不多哭，差不多二三十只。
1: 惊到人。
0: 好，阮大家看一下，惊一下呢，真正就恐怖。
1: 我跟你讲，爱山内可能较强、喔。
0: 迄只强啊。
1: 哦，强哦、喔。
0: 嘿呀、啊，
1: 哦。哦，山区的。哦，
0: 山区。嘿呀、啊，因咧原住民来的嘛。哦，原住民的旺。欸原住民的喵是原住民的喵，
1: 喵喵，原住民的旺，嗯，就山顶的乌啦，有安尼有可能，哦、啊也可能长时间就是迄只的最旺啊啦，
0: 一时迄只的旺，哦，未使未使把只狗来呢，伊即马苦怪安尼呢，
1: 我们那泰山的呢，
0: 真正那泰山，
1: 我即马狗啊，哎呦呦，
0: 嘿啊，好伊两个飞，哦，我惊全部，你敢知速度偌紧？嘿，紧的狗紧，阮翁安尼摸去门关咧，遐狗全部撞来搞我的车位啊！你看好恐怖喔，唔要惊死。
1: 啊，免啦。
0: 啊，唔就好，啊，就好加载，阮兜个狗伫内底，紧来甲关去车顶嘛。哎。啊，若无吼，啊，若无会扣加。
1: 会扣加。
0: 会一定扣加，啊，一顶加伊一只，咱人无法度喂哦。
1: 无法度。哎呦。
0: 对，所以讲吼，所以讲有当时啊，若要带狗啊去山顶
1: 吼，
0: 要小心，因为。
1: 爱说伊哦。
0: 对，出去玩有时候。
1: 我讲啥？有当时啊，伫咱厝的附近的公园来看狗，但是啊，别人狗嘛冲过来啊，都会啊，我们都有看到啊。
0: 对，啊，有的是会攻击人，啊，像伊遐完全对人足亲和的哦，嗯，啊，唔过会攻击狗。哦，我惊一个。
1: 同类啊。
0: 啊，佫一点，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阮家迄只狗无结扎。哦。阮家的狗无结扎，啊，所以伊迄个味吼，狗肛味足重的款。哦。无结扎的狗，敢那味特别。
1: 嗯，
0: 嘿，有一个味吧，我唔知因狗鼻有啦，咱是鼻无啦。
1: 咱个来用想象的讲个咧，啊，什么味咱唔知。
0: 唔知，啊，无因咧狗那咧笑的时阵，嘿，有无母狗那咧发情的时阵，有无？嘿，狗刚嘛足济啊，拢会撞来，有无？规个拢挤挤过来，你嘛看一阵啊。
1: 啊，你按我那个按着田里的芳香剂。你知道吗？从他的毛细孔散发出来，
0: 那个是那个荷尔蒙啊。
1: 从他的
0: 屁股啦，
1: 屁股哦，
0: 味道从屁股出来嘛。
1: 啊，那样按半步。哈哈哈！哈，你是讲味道从屁股出来哦，臭噶。
0: 他们那个他会散发那个荷尔蒙啊，嗯啊，所以
1: 天性啊，
0: 对啊，所以讲哦，真的就是。起码个就因为较早我觉得，因为我教起足久诶，讲实在，我真正起教起有够久，对国中， 国中饲到
1: 今嘛啦，饲到当时，
0: 饲到大，我们有一段子。

0: 直接住公寓。
1: 哦，母亲。
0: 没办法，我老爸把我，我有一天上下课回来，我老爸把我的三只狗全部给送给别人，我哭到。
1: 啊，饲多久啊？
0: 我饲那当阵嘛，已经饲几多年了。
1: 啊，奇怪，你怎么上多人？
0: 他都把我的狗三只，他就说公寓他会骂，会骂、
1: 啊。对啦，对对，公寓
0: 会骂。阿伯当乞丐。
1: 对对对。
0: 啊，我讲你嘛，小搞我讲一下，你安尼偷偷搞我全部上照。嗯。嘿呀、啊，全部我搞我上上了了。
1: 知啊，跟你讲你袂啊。
0: 对啊，我一定。
1: 你一定唔会啊，对吧、
0: 啊？啊啊，所以就是从那个读册，读册差不多，差不多五六，就是讲读书读专科啦，专、科。然后到我毕业、去上班、一年超过五六年的时间没饲狗、啊，然后我又回来我们中华上班的时候、那当时做会计还骑奥托拜上班、然后呢雄雄经过一个就是经过我上班的路线有一只狗又对那草丛走出来、走出来啊一只而已、啊小小只那只应该差不多咱两三个月而已、啊，你看伊哦，看伊阁足古锥个，啊，那伫个即个所在，啊，家己一只伫遐安尼，安尼，伊个伊个摇摇，安尼，咱就想讲，奈安尼，啊，着上班啊，买袂赴啊，先去上班嘛。哎。啊，下班阁转来时，
1: 阁伫遐，
0: 阁伫遐，
1: 啊，阁伫遐，等你。
0: 我想安尼，哦，安尼可怜无通食。嗯。我着阁甲偷偷啊，我着阁摕，阁甲即只偷偷阁带转来阮
1: 家，
0: 阁掠转来阮家。
1: 阁掠转来阮家。
0: 嘿。啊，即只是母个。哎。啊，然后着摕转来阮家。提到阮家哦，阿姨可能没关系，伊在外口流浪
1: 过，对对对对，
0: 然后没关系，了后就改一枚，底下改一枚，阮老母阿公，
1: 要差死，
0: 真差，你安尼个，阮哩当阵搁伫公务个
1: 啊，搁伫公务，
0: 搁伫公务，个但是着看到迄流浪狗，你看伊底下足可怜的，你着足艰苦的，啊着搁甲，啊着伊着改一枚，啊但是我回去的时阵哦，我着是甲好名，嘿，我着甲叫 Kitty。
1: Kitty，Hello
0: Kitty，Hello Kitty 叫 Kitty， 啊，就甲叫，啊，伊嘛是，伊就是因为暗时咧困，大家拢咧要困嘛，啊，伊家己就伫客厅，啊，就干干叫，干干叫，啊，天，阮老母啊，天光了讲，伤惨，伤惨，伊讲吼，你家是甲带长药啊，带去甲，搁啊，囥喺伊原本遐，人伊伫原本伫遐就惯死惯死，你着无代无一个，搁捡一只，我着搁阮老母啊念念，啊，着搁捡一只长来，安尼淡仔加无用诶，我讲吼好啦，啊，看伊，啊。阿母啊，你骂嘛？阿婆啊，多啊，你了后只好，就各家家己啊，等于原本
1: 遐嘛。
0: 啊，原本的遐你甲藏咧，伊阁会甲咱看看者哦。啊，然后下班的时阵，经过遐，我想讲，好咧，啊，毋过看伊阁伫遐，毋知阁有伫遐无？然后伊若会认得伊的名，我若甲叫，伊若出来，我就决定要甲饲啊。我就安尼想啊。
1: 对哦。
0: 啊，我就阁学倒摆阁停咧，啊，就阁在遐叫。Kitty， 照出来，真正照出来嘞，叫一枚啊尔，他知道他的名字，照出来，哦，我甲叫 Kitty， 真正知，哦，从来，就只狗我有诶，我要甲抓回来，
1: 因为就无人甲你甲叫，干阿你那个可爱，
0: 没有，他本来不见了啊，他本来不知道躲去哪里，对啊。啊，然后叫，伊真正照出来，照出来我就甲抓回来啊，
1: 搁抓回来，
0: 我又搁抓回来，我阿母啊就讲。啊！你来搁阿抓转来，我讲妈伊足巧的，我甲叫名伊知呢，我想来讲，伊若知伊的名，我就要甲抓转来饲，啊伊真正知，我无你甲叫看卖，啊甲叫真正知，啊就搁甲饲落啊。
1: 啊！你得用叫 Kitty， 你叫人无可能安尼啊？
0: 无啦，你甲伊真正知伊的名。
1: 啊！迄只你得饲我，
0: 迄只饲十年。哇！那一只养了十年啊，养了十年之后就是。
1: 所以你去看。哈。大家嘛不得巧，你去看。今天之前来讲啊，其实是啊，
0: 捡不出来，
1: 捡不出来，
0: 捡不出来，无出来就算啦，就无缘嘛。
1: 那无缘。
0: 对啦。啊，这只我跟你讲，这只有够乖乖。这一只狗非常的乖啊，这只，所以我之前饲的狗是唔捌尴尬过。啊，买啊，这只饲十年了，佫无去。诶，阮翁因兜迄当阵，去当中嘛饲一只，我饲袂起啊嘛。然后阮翁因同学因兜有生嘛，然后我饲袂起，我就甲阮老公，啊无你看恁兜人要饲哦。
1: 你甲迄只 Kitty 哦？
0: 唔是 Kitty， 我家己饲啊。
1: Kitty 家饲只嘿。
0: 啊，就是阮翁因同学因兜，都有生狗，又有就是又有养小狗。啊，然后他们是那个，他们是柴犬，跟那个，就是
1: 这个有名的就对了啦。
0: 柴犬跟一只就是咱本土的土狗架土狗啊，打针生出来。啊，结果就是中去食伫遐。啊，然后伊就讲，看阮翁要饲袂，讲拄好加一只狗要互人啦，啊，伊甲阮翁讲，啊，然后我就讲我就饲袂，我真正我家己一个无法度，啊，佫即只。

0: 啊，结果就甲伊带去，就到尾就问阮翁公，你看恁家有人卖无？啊，到尾好家好家在，到尾讲，啊，因个哪念念讲吼，无介意无介意，我讲，我就甲带转去，我就先讲，莫等下互因看卖下者，你看卖介意？嘿，啊，看看伊细只，哎，佫古锥，它有柴犬的脸，很可爱，对，啊，身体是土狗的身体，哦，对，就是两种结合起来，那个脸是可像柴犬这样啦。啊，迄只就迄只足巧诶，啊嘛足歹，迄只足歹。哎呀，迄只会顾厝，迄只就是讲，你若摕物件入边会使哦，你若要摕物件出来袂使哦。
1: 哦，安尼哦。哎，
0: 即迄只安尼。啊，迄只过，阮小孙若转来哦，伊会去遐指挥交通。伊即马若开车开去开到门口来，要呼哦，他就会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倒车雷达，
1: 倒车雷达，过安尼哦，说哔哔哔哔哔哔哔，
0: 对吼，伊会吠足大声，伊想要弄到啊嘞，伊哪会知？这只狗足巧的，真正的，那倒车雷达，逐工落去指挥，我本来嘛感觉足怀疑的，真正的，啊，即摆啦，啊，到尾阮生阮查某囝嘛，啊，伊带带阮查某囝转去，伊也他不喜欢接受新的人，因为阮婆婆会甲抱嘛，啊，阮婆婆平常时啊拢摸迄只狗，迄只狗拢会去甲塞奶。啊，换阮伊就想讲奇怪，啊，哪会这个囡仔转来，哪会拢家己联络有无？嘿，啊，伊去甲阮查某囝要甲偷家啊，嘿，啊，然后过年啊包红包有无？伊会阮公公啊，阮婆婆会包红包，阮查某囝对无？嗯，迄只狗看到然后冲去，嘿，冲去甲阮公公，也是讲甲阮婆婆讨要爱红包，伊安那讨，伊就一直甲你撸，一直甲你撸，
1: 安尼啊，
0: 伊看到伊咧包红包，伊就一直撸。一直撸，伊甲你撸，然后你就是，阮公公就甲红包甲
1: 包一个
0: 一箍嘛，啊，就甲卷卷起来，甲绑喺颔仔骨咯，吼，随撞出去，去踅街，足笑着的，买了穿甲安尼哦，然后安尼吼，哦哦，意思讲有红包，伊只足笑着的，但是伊足通人性，伊只靠够巧的巧。
1: 奇怪啦，我感觉现在真。
0: 这个袂输人嘞，啊，等来，阮公公。那回来下班回来就无闲啊，还袂食饭哦。迄只狗了，阿妈，伊要食肉。伊讲话，伊只会讲话，拢讲阿妈，伊就要食肉安尼啦。啊，阮公公爱袂使，伊袂使先食，一定爱先用我食。嗯。啊，无一直叫袂停，甲你对症对药，一直甲你叫。
1: 来，刚刚听见个公公，然后转头很性巧的拢听到。
0: 无啦，
1: 公公没帮助。
0: 无啦，我一讲嘛就跳啦。
1: 爱偷红包，
0: 迄只真正足特别。
1: 哎，讲要吃肉，
0: 嘿，真的真的，大概都安尼哦。他就是会叫那个声音。
1: 阿爸阿爸阿爸，
0: 阿爸阿爸阿爸，
1: 阿你公公唔在讲，阿无肉无肉无肉无肉，
0: 无肉袂使哦，伊无肉袂放你耍，伊就一直甲你对调，一直叫，叫到你摕互伊食为止。
1: 其实哦，你无看伊狗安尼哦，即动物哦就很有灵性，
0: 很有灵性，
1: 尤其是狗。
0: 对，真的
1: 狗啊、猫啦，那个都很真正哦。哎，真正你甲讲，拢听有哦。
0: 真的都听得懂。
1: 他们都听得懂。对，如果网络上进行无看来讲，哎，狗啊、猫会哪会讲话安尼哦？还会算数。
0: 哦，哎，会算数哦，那个是有诀窍的。是，它不是真的。嗯。因为我有问，因为哦，哎，我之前有去传闻到狗去训练嘛，啊，然后那个训犬的那个人呐，他就是他们家的那一只狗也会。然后伊就是也是怎么，他会用比手指头，他会给他暗号哦，对，然后他会就是看他怎么弄，他有训练，但是真正伊嘛爱有够巧，
1: 嘛有够巧啊，
0: 一般无够巧，无阿多，
1: 无你个暗号讲真啦，那还毒目个人个，
0: 对啊，你暗号那暗号，
1: 那暗号对啊，对，动物嘛动物嘛，
0: 他就是有训练过，他知道，所以他就会让他就会知道他要叫几声。哦，对，是安尼。
1: 看一寡迄个马戏团咧训练，遐枪啦、狮啦，啥会同款的意思。
0: 对啦，对。
1: 同样的意思啊，还是有它的诀窍的。
0: 有啦，有诀窍，咱无遐厉害啦，啊，无人咧训犬要探险。
1: 对。啊，但确实灵性还真的还蛮强的啦。
0: 对。
1: 我看狗啦吼，我们在进步到一下科技嘛，才赶快骨头一下嘛就该跳的。
0: 对啊。
1: 很聪明。真正哦。对。哦，马不哎。不会吼，不会给他大那个随便大小便哦，都完全的都不会啊，就算足紧的伊嘛袂种，啊，你即马要出去要去大小便啊，阮大婶那个身躯哦，伊拢直直行，阿咪会经过门外口，伫等你，伫等你，
0: 等你
1: 到随后出来吼，啊，再直直讲大婶，唰要外口， 从要外口要变数，
0: 要去变数。
1: 啊，即卖就看要开门，伊就知影。嘿，啊，人转来。

0: 得哇，很聪明，反正你得个叫有足济啊，因为我没有跟他去接触啦，哦、接触拢是阮大姊因的饲啊，阮母啊因哦，因接触比较济啦。啊，我是刚刚转去时候，我讲好聪明，
1: 很聪明、哦，真的很聪明，
0: 就跳诶。
1: 黄金猎犬的专门的导盲犬啊！
0: 啊、哦，黄金猎犬，
1: 哦，那个真的聪明到不得了。嗯，黑金就跳，金价我也告诉，金价我告跳。其实很多狗都很聪明呐、啊嗯，啊，就是爱有训练呐，啊，冇欢欢的啦，拢、哦、有啦。
0: 欢欢，我是不奇怪，唔知欢欢的是什么关系？嘿啦，迄什么型啊？
1: 就是讲你若无格格，还性格无买你迄种的话，就歹。哦，就是不要宠。因为伊嘛是迄种属于领导，
0: 野性嘛野兽、
1: 啊，领导，你若无多领导伊、哦，他就反过来领导你。哦、什么狗最聪明？边境很麻烦、嗯，因为第一点要运动量要有够，边境的是牧羊犬嘛，他、嗯、专门都在牧羊的。哦，嘿，野瓜羊啊等于哦，牧羊嘛，你看伊要外翘。
0: 哎、欸、嘿，你想，哎、欸，亲近。亲近是好像有吼，牧羊犬在关啊，因为亲近养。
1: 它就是边境牧羊犬专门在狗以
0: 外，哦、
1: 所以讲而且伊的活动量就大，你爱陪伊佚佗，你爱消耗伊的体力。你若出来对无法多，消耗他的体力，嗯，他会拆你的家。因为伊就巧的啊，因为感觉你这个主人公，他会觉得他是你凌驾在你之上哦，所以伊对暴冲啦，伊的被冲啥了，被冲啥，是他引导你去做什么。嘿，所以讲。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空间，你没有时间训练狗，就是边境最好不要养。
0: 边境，那变成它不是牧，那是牧羊狗，
1: 它叫牧羊人
0: 啊，牧羊人，
1: 我就牧，
0: 我换你变成牧羊狗，
1: 换你变成被他牧的那个人，
0: 人哦，
1: 可以啦，哦，所以讲其实。我是因为闻到一只狗安尼了，我拢开始一直研究
0: 狗啊，
1: 啊咧看、哦、看伊咧训犬的，因咧去讲、哦哦，所以真的还是要，我感觉嘛是爱有一点啊。知影讲要安那饲，要不你看我饲了人狗，我饲啊侪只，
0: 啊，
1: 你较早饲着咯，袂尴尬，
0: 对
1: 不？啊，袂尴尬过啊，那知影狗会尴尬。
0: 要饲啥哦？饲啥动物拢不是遐简单。
1: 对。
0: 唔啊，凊彩讲，我买物件，我食会得好，食会得好，嘛爱教。
1: 爱教，甲人同款。
0: 对，无你有当时啊，你若看出去共伤着啥话，无
1: 你怎么骗人家？你无甲教，也无法无天呐。
0: 对，你怎么骗人家？好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进咱个生活知识王，好来，这里有讲无？
1: 啊，我讲吗？
0: 这是准备的呢。
1: 这我准备哦。
0: 这是顶面无讲。
1: 安尼哦，哦是哦。
0: 啊来了、哦，七个短寿日用品啦、
1: 啊。哦，这哦我想起来了。
0: 啊，你想到啊？
1: 我想到，我想到了。好啦，
0: 伊
1: 讲哦，因为咱有当下咱的生活日用品到底要用偌久？嗯。啊，若无换的时阵吼，会发生什么代志？嗯。所以讲哦，这个还蛮重要的吼、
0: 哦。注意听哦。
1: 对
0: 哦。注意听。
1: 咱该换就爱换哦、嗯。这个生活网站指出 ，Keeping。菜龟脖、列浴巾、列金桃、哎，还有那个塑胶保鲜盒。
0: 我尤其是菜龟脖。
1: 菜龟脖，
0: 大概没事。
1: 对，伊讲哦，其实伊的使用寿命哦，无咱想的所想的遐尼长。例如你的起面呐，加迄个浴巾有无？伤久无换，伊顶头有大量的细菌嘛。然后呢，你逐工咧洗厝的时阵，逐工你咧擦身躯有无？你袂舒服无？拢家起面就食你。细菌在巴肚，啊，抹包你的身躯啊，是包吸你的面有无？
0: 对，
1: 那个细菌都在你的身上啊。所以个日本哦，这个伊讲年底大扫除的时阵哦，有一挂人咧想讲，哎呦，安尼伤浪费啦，不简单啦，
0: 就侪人就是拢安尼，
1: 啊，拢无歹啊，无歹，但要创啥啦？
0: 对，
1: 哦，所以讲哦，来第一个厨房安尼用的这个海米菜龟宝，使用寿命你用偌久？啊呐，你用偌久？有当时啊，真侪人用一块海绵生活生活了个月，真正较早咱了，迄块菜瓜布对粗的洗甲变油的，本来较高已经变薄
0: 哇。薄啊，这个变硬翘起，够翘起啊，然后变无粗变油的。
1: 对啊，入家已经拢咁样，感觉拢稀奇
0: 啊，无。
1: 伊讲其实一块海绵的无，洗碗的无，洗过了个月，其实大量水，咱拢接受的水，还有咱的食物的残渣啦。海绵是咱厝内底细菌上高生的所在啦，所以讲你有当时啊，你用迄个消毒剂哦，细菌嘛就歹杀死的。就算你外口看起来无安怎哦，但是那个出于卫生的考量，上无伊讲哦，一个月换一摆，
0: 差不多，迄俗俗啊，不要紧啦。
1: 嘿，
0: 俗俗这无关。
1: 啊，对，感觉那无歹有无？
0: 好啦，
1: 哎呀。菜龟婆嘛同款哦，
0: 菜龟婆嘛同款，
1: 菜龟婆嘛同款哦，一个月换一摆哦。
0: 有的妈妈用甲拢成功，
1: 哦，有哦，
0: 有哦，嘿，
1: 有可能，吼、哎。过来就是讲塑胶容器，然后以保鲜盒为例，所以讲吼，你看你保鲜盒买有足济有无？
0: 对对对，
1: 足济，即马保鲜盒真太济，因为咱要炸便当啊，为人有无？
0: 有够多啦！
1: 你讲吼，你咧洗的时阵啊，难免你点么咧撸撸撸，加减拢会去甲抠掉。
0: 对啦。
1: 所以即个所在有可能是你的细菌啊，是讲迄个霉菌孢子啊。味伫咧内底，所以你有当下洗了，你佫感觉，哎呦奇怪，哪会佮还佫有味啊？感觉讲洗，哪会佮洗袂清气？伊讲就是有可能即个细菌有无？第一烤的时阵哦，造成的。所以讲吼，伊讲其实保鲜盒的内底迄个表面啊，拢已经就粗了有无？拜托换掉。
0: 然后对。
1: 所以呢，他有说塑胶容器哦，差不多六个月到一年。六个月到一年，你都爱搞换掉。上你老常常咧用的，上久你一年都爱换一个呀，换新的
0: 呀。我无你就用白铁啊，白铁啊无灰啊个啦。
1: 哦，
0: 对啦，塑胶你有阵时啊，咱铁路啊，你路拢卖旧伤
1: 啊。用菜瓜布路都会
0: 啊，对不？
1: 过来分装瓶啊，吼，你有讲有当时你咧戴迄个沐浴露，咧戴洗发精迄干啊，真侪人用了，啊，伊就甲补新的入去，就是讲。它是用哇，你这个干啊，你无单调，你买迄条补充包，啊，你就倒你要洗身躯的啦，吼，沐浴露啊是洗头毛的，罐啊内底嘛，啊，不过伊讲吼，除了因为塑胶的老化以外，伊讲那个什么，你要补充沐浴露进前，你有可能把干啊佫洗得清气，
0: 无，
1: 拢嘛直接倒落，
0: 无，
1: 对不对？哎，安尼伊讲也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建议六个月到一年都要换几个新的，所以其实你看。
0: 我按了补充包没啊？
1: 补充包哎，
0: 补充包很多的，怎么办？
1: 所以你补充包留着，你就再买一瓶新的罐子。同如果你要里面就是里面跟外面的
0: 一样的，
1: 对，都同一个品牌的嘛。你得爱一年，你得爱换掉啊。最久你就一年。
0: 啊，不然去买一件新的。
1: 买新的啦，买新的啦。嘿，但真正生菇，因为像恁家本少，是不是拢较干？你拢用迄抽风的嘛？
0: 对。
1: 它比较干燥。然后像阮家的，伊迄就是无迄个抽风机呀、啊。所以它真的，一天两天就长霉菌了、啊、很恐怖哦。
0: 用除湿机啦，阮身躯洗外口拢会揢一台，所以就是啊，像厕所里面，甲车，甲除湿机点啊，
1: 大个口。除湿机买阿公。
0: 啊，是直接跟他买一台尔，
1: 买一台
0: 啊。你安尼无，你若唔敢买，你就要较久来逛来逛去。
1: 我逛来逛去，无用。
0: 快出来！这来个，你五十只，几吨，唔管厨师机外悬，这个唔系外重，这个嘛是要用搬的就对了。阿妹来倒搬。
1: 对，我来对。我人好叫啦，我人好叫，不要紧。
0: 哎，厕所真的要保持。干那个干爽，
1: 对，
0: 那个真的，因为收尾物件冻起来，
1: 对
0: 啊，牙刷什么的东西都在里面。
1: 你即马安尼讲，
0: 对，
1: 你马讲到这样咧，
0: 我跟你讲，厕所打个狗会尴尬差。
1: 哎呦，好啦，好安尼好，好啊，过来就是讲浴巾呐，哦，浴巾的吸水性足强诶，真侪人用到变钉啊，迄块布拢翻钉啊嘛，佫继续咧甲用啊。其实长期下来有无？伊个浴巾的这个纤维哦，唔来，因为底壁了失去那个吸水的迄、那个哦吸水性有无？迄细菌哦，佫会伫生伫迄个纤维深、足深、足深的所在。所以有人讲浴巾哦，咧洗面有无？洗面啊，吼、哦，你若浴巾偏起来已经有味啊，有无？你得换啦。
0: 无啦，啊那有味，迄个我的味。
1: 所以讲，一年换一条，好不好？
0: 啊，迄俗家的面筋也是啥，迄拢即马拢真俗啊。
1: 对，即马是真正俗啊。换一个好啊，换一个来，好不好？好来，第五项起面，真侪人起面，愈甲开花，炸毛。
0: 有毛愈甲无毛，毛鬼拢开。
1: 我较早细汉偌天真嘞，我阁看到迄起面愈甲开花，是大啥大人起面拢爱安尼开花，安尼是较好愈嘛？我唔知影是啥物原因嘞。我唔知影讲，原来那个是刷到刷太久，牙刷拢变形啊，炸毛有无？嘿，伊讲吼，就算你的起面哦无开花哦，你失去它的硬度，买减少40%的清洁效果。哦。佮加上咱的起面拢放伫咱的浴室，大部分拢较潮湿。
0: 潮湿。
1: 所以说，它那个刷柄的底部哦，就搞生这个细菌啊。
0: 对。
1: 所以你敢知影起面偌久用换一摆？一个月，
0: 哎呦，
1: 一个月还是几啊？
0: 阿晶啊，啊，唔敢哦，
1: 哎呦，
0: 系啊，
1: 咱咧等钱咧。
0: 啊，咱这也不开花嘛，开嘛较小寡咧，咱这也不安尼咧，安尼咁要等掉。 无这种嘛，你敢像以前阿爸母安尼，安尼你敢开

0: 这样就淡掉。哦，你即摆当作啥开会结纸，开会结纸开会就淡掉。哦，一个月，
1: 一个月我真，嘿啊，一个月足紧的就到啊。
0: 你较好，即摆一季用一两百块。
1: 啊，不，你著买较俗的嘛，卖用较好啊。
0: 较习惯人家磨炉呢，家己习惯啦。我买一季一百一二九一三九。
1: 拢用
0: 较
1: 好。嗯。未啦，你去撸。
0: 我感觉撸起来就少撸的啊。
1: 我嘛唔知呢，你去买。试看嘛，较俗一点嘛。
0: 嘛紧啊，无啊无，你淡薄咧，如果想法开火淡薄个淡点。哎，有影啦，这有影啦。
1: 建议啦，建议
0: 不较俗个啦。
1: 建议一个月啦，嘿啦。
0: 我觉得吼，我体面的还好。我现在哦，每天养成剔牙的习惯。哦。我觉得剔牙最重要。哎。剔牙，用牙线剔牙最重要，比刷牙更重要。你像喙齿旁，你有阵刷，你喙，你牙刷搁较好撸，你有阵时你嘛撸袂
1: 使着。对啦，本来
0: 真正撸袂着。
1: 本来就一定要剔牙。
0: 对啊，剔牙吼，我会抠起抠起。
1: 你的齿面，逐工伫你的厝内底咧撸撸撸，嘛是有细菌啦，真的啦。
0: 对啊，所以我唔只讲你拄只讲的牙刷，用稍微便宜一些些没有关系。
1: 不要那么的贵，但是好用啊，
0: 要剔
1: 也好用。你有干嘛讲用起来是舒服的？
0: 对啊，要剔牙。
1: 啊啊，就是对了，牙线那个。嘴齿旁爱清啦，
0: 对对对对，哦，
1: 好，过来化妆的海绵跟粉扑啦，哦，这嘛是，哎呦喂，沾满了油脂啊吼，粉底液的这个海绵啊，
0: 是细菌。我讲实话，老郑，你特别来，
1: 你得爱换吼，伊讲为着要保持清洁，爱点点洗，甚至改用一次性的产品呐，伊的化妆海绵跟粉扑，那垃圾都爱改，淡掉啊啦，嗯，好啦，好啦，啊无拢无，拢唔敢换。
0: 哎呀，都唔敢摸，
1: 都唔敢摸，
0: 啊，拢撸啊，撸啊，海绵拢破去啊，
1: 就淡掉。破去，破去，我是一定。
0: 实在有阵时啊，不是唔敢摸，是啊，实在拢无去买啊。哦。那么变大去买，咱讲正经的啦，不是讲买买那偌侪钱，最近大钱就咧开咧开开。
1: 对啦。
0: 对无，啊是讲无去买变大去买，买你着安尼，着我专工去哦，啊着搁洗安尼哦，去买去哦，实在。就买去洗
1: 嘿，无你着爱记起来。嗯，例如你要买起面，嗯，哦，你要买啥物做伙写写起来，做一家去采买啦。
0: 无，我即摆就无即摆拢网络个啦，网络较济，我即摆。
1: 我即摆要来讲一个第七项，一项枕头。枕头哦，是上高互人忽略。咱来洗迄个枕头笼。嗯。啊，毋过你个枕头内底迄个枕头个心咧，有当时你咧困，你有感觉你流汗无？系。枕头拢甲你吸味。嗯。所以你有当下迄个枕头无，你的油脂啦、皮屑啦，拢其实已经拢有你底甲你走入你的枕头内底啊。所以讲吼，内底是尘螨最理想的生存环境。虽然尘螨袂人加，啊，不过因的尸体加迄个排泄物拢在你枕头顶头堆积，会引起过敏的反应。所以讲你的枕头已经变形。真正你爱考虑爱换掉。枕头有讲使用寿命，一到三年而已。
0: 你看咱阿公阿妈拢困咧棉啊，枕头，哇，困啊冰
1: 冰冰冰，你甲摕出来，底拢黄黄，对不？你注意看。
0: 人个姜黄呐，
1: 姜黄
0: 枕头，嗯嗯，姜黄枕头，生啊，
1: 生啊，
0: 唔呀，我所以。嗯，而且爸爸妈妈有当时啊，都散惯性哦，欠惯性，有当时啊，就要叫安尼做哦。
1: 就是真欠啦。
0: 就是在。
1: 啊，无紧啦，咱即马甲这个年纪来啊。
0: 啊，不就少年嘞？少年啊，
1: 少年的是较感冒。
0: 少年啊，转去啦，看那什么，你就主动你去啊换掉。哦。哎，你要叫这爸爸妈妈哦，阿公阿妈换伊，较唔甘。啊，你若讲有当时啊，做人少见，做人事实转去，有当时看看，顺顺的较用心淡薄啊，去甲顺顺看看，桌布啦吼，面巾啦吼，啊，起面啊啥有诶无，你甲顺顺看嘛，啊，若真正旧啊，你着规支去甲换掉。
1: 对。
0: 啊，你要建议换吼，伊唔甘啦。啊，你做事实，你甲看，去甲换换，较贵气啦。
1: 对啦。
0: 无为穿桌巾，为桌巾啊，已经七甲规样想想啊。
1: 桌布吼。
0: 桌布嘛唔甘。
1: 嘛赶快买换。
0: 哎，对，
1: 啊
0: 你。
1: 毛病就淡掉啊。
0: 即摆拢真少。
1: 甲面巾赶快。
0: 真少换换掉啊。嗯，
1: 对啊。
0: OK， 好，
1: 来，
0: 安排请过来，谢谢。

秋季啊，杏子妈妈、芝良姐、方玉姐、丽双姐、怡峰大哥、雪英姐、雪梅姐、素云大哥、大嫂曹丽大哥、方玉姐、茂彤大哥、阿田姐、彩珠妈妈、黄妈妈、淑薇姐、怡秋桃妈妈、惠梅姐、吴芳姐、美桃姐、玉兰姐。

振东大哥、雪琼姐、阿秋姐、丽娜姐、淑华姐、李龙妈妈、乔珍姐、春菊姐、惠梅姐、文斌大哥、阿秋姐、新宇姐、慈智姐。

0: 谢谢黄水妈妈，好久没看到你了。黄元大姐、志成大哥、杏子妈妈、慈良姐、丽媛姐、凤英妈妈、李龙妈妈、美姿姐、心雨姐、碧霜姐、雪美姐、美香姐、明贵大哥、秀凤姐、秀儿姐、文斌大哥、金珠姐、乔珍姐、风敏大哥、吴芳姐，谢谢大家，无甲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来，台中的毛水大哥大嫂，天公的宝贝，来，天公的宝贝，咱这一支当家乡亲是大爸爸妈妈大伯大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谢谢阿伯去演播客，下加我来支持鼓励，真的谢谢，感谢。

还有独村大哥，谢谢你的感谢。慈子妈妈，谢谢你感谢。啊，玉慧姐，谢谢你。金珠姐，谢谢你。秀儿姐，感谢你。丽娜姐，感谢你。秋桃姐，感谢你。金珠姐，谢谢你。玉昌妈妈，谢谢。素月姐，谢谢你感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风明大哥大嫂，谢谢。一美阿姨，谢谢你感谢。啊，黄云妈妈，谢谢你，感谢曹丽大哥大嫂，啊，明龙大哥大嫂，谢谢你，星宇姐，感谢你，星宇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碧松姐，感谢你姐奈妈妈，谢谢玉梅姐，感谢你方玉姐，谢谢你素贞姐，谢谢你，感谢我们的同的黄太太，谢谢你方玉姐，感谢你志良姐，谢谢苏锦姐，谢谢你文斌大哥，谢谢你茂统大哥，谢谢林妈妈，谢谢你美香姐，感谢你金

0: 谢你。哎，我们的阿芬这样，谢谢你。唱歌大哥大嫂，谢谢。贵州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刚就这样，谢谢你。感谢。阿波两个拍摄哦。素儿姐，谢谢你。
1: 上来就秀是咱的好妹美秀姐哦，说点的，你怎么说？谢谢雪晴姐、简爱妈妈、秋桃妈妈、素芳姐、昌达大哥、素儿姐、桂春姐、金雄爸爸、素云大哥大嫂、风鸣大哥、美香姐、永红大哥大嫂、玉超妈妈、源泉大哥、碧霜姐、阿秋季亚、方玉姐、月慈姐、杏子妈妈、子良姐、玲珑大哥、美华姐。

节、素月节、金熊爸爸、秀云节、丽雪妈妈、碧霜节、方玉节、素云大哥大嫂、登山大哥、独村大哥、秋桃妈妈、进法大哥、秀儿姐、星鱼姐、学梅姐、乐云姐。

0: 就做妈妈超姿姐阿秋季啊，糖糖玉梅姐丽慧姐，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爱家。
2: 啊，爱够拿好了。
1: 哎呦哎呦，我这个画面水呢。
2: 好水
1: 啊！哦，你看啊，人生，看到这个画面，大家感觉人生后边拢发光起来。
2: 哇，你看，我两个相怪这边。
1: 哎，你看，你看。
2: 哇啊！发光哇！
1: 这个画面就让我想到汪高良那边。
2: 哦，有哦，
1: 真的很像。
2: 黄昏的景色，
1: 对，好像就讲的就讲的，啊，然后就是按像当时那个秋天也来哦，就是这个样子，
2: 哦，水呢，
1: 哎，很漂亮，很漂亮啊，哦，你看，但是这当天的冷哦，这看是真冷哦，
2: 哎呦
1: ，OK， 好 ，OK， 来，今日拜三五人生，哦，不要五人生，哦，来，好的哦。消化一篇文章，啊，要来甲大家做一下分享，啊，希望哦对大家有帮助啦。哦，来，今麦要讲世界啦，要今麦讲到世界哦。好，来，讲到这个世界上啊，哦，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快乐的人，无真正快乐的人啦。哦，只有啊想会开的人。哦，世间万物啊，拢在治愈你哦，拢在治疗你啊哦，只有你啊，唔肯放过家己，哎，足侪人安尼，
2: 对啊，
1: 真可怜，唔好，真正唔好哦。你看，这么好的风景，哦，拄到这么啊辛苦、这么好的人，
2: 对
1: 哦，这拢要来治愈你，但是唯独你唔肯放过你家己，
2: 对，
1: 但是这些人要来治你，嘛无法度呢，嗯，哦，也是要你自己先放过自己哦。来，你个家己啊，不够啊，啊那个抑郁。你看看，忧郁症来啊，个家庭个比较会忧郁症来啊，哦，家己啊，气个得着规身躯病，你看看，然后啊，除了家己啊，歹心受，难受嘛，嗯，哦，什么嘛改变不了了，哦，什么也改变不了了，哦，世间上啊，所有的这个代志啊，哦，除了生死，哦。其他呀，拢无值得一提啦，哦，所以啊，唔免回头看，你免回头看，嘛无必要批评当时的家己，哦，有影哦，你少年有阵时啊，少年懵懂啊，就过去啊，哦，你嘛免阁回头看了，哦，也

0: 不用批评当时自己哦。来，酸唔丢就酸唔丢啊，不要啊，卖啊，总是一遍一遍去想讲啊，如果那当初哦，还搁伫遐咧懊悔，如果那当初哦，人生啊，无可能啊，每一个选择拢是正确的哦。有足侪代志啊，就算讲互你定来一遍哦。以当时的这个阅历和心智和心地，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啦。哎，有影哦，结果啊也是无法度骗骗啦。有影，那个做些代志，如果你定来一遍，你以当时的这个心境、心地哦，还是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啦。哦，人啊，一世人就只是个过程，就是一个过程哦，没有不老的青春啊。哦，无不老的这个青春啊，时间一到，该老的会老，该走的会走，哦，终究啊，这是时间的过客啦，何必计较？哦，又何必计较呢？哦，不依不饶就是画地为牢，哦，困不住别人，哦，困不掉别人的，却困住了自己，所以啊。为了放过自己，为了要放过自己啊，代志啊过了就莫搁提啊。哦，不是为了原谅谁，不是要原，不是讲要为着原谅什么人。一年又过一年，一年又晃的又一年了。哦，行过路啊，看过的人啊，有人再见，有人再也不见，苦而不言，苦而不言啊。哦，言而不义啊。哦，或许啊，这才是生活上好的这个状态啦。哦，各有各因嘛，哦，各有各缘呐、啊。缘花啊，更加水啊，总是花啊，哦，花啊，哦，剧情啊，更加好啊，总嘛是戏啊，总是戏啊。尽力之后啊，就选择随缘吧。哎，有当时啊，你跟人咧冲突，有当时啊，你跟人咧冲突，你硬在啥话无？有当时讲啊。免啦，我甲无遐啦，真艰苦。你有讲有阵时啊，无遮吼，真艰苦。我昨昏一下先嘛，敲电话来甲我看不灵。我啊，我来感觉恁拢年纪拢比我较大，来感觉拢比我较看袂开。感觉对不？该吃该做吼啊！讲真的啊，该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该都？我感觉是恁恁社会是拢夹无头嘛。我跟那个学生这样，哎、欸，这无什么代志。哦，就简单的代志，你就简单把它处理好就好了。麦克这么三姑六婆就倒接倒代接，吼、哦，那个哦那个很麻烦呐、啊，哦，所以有当时啊吼，这小篇文章啊，希望讲甲大家做分享，希望讲大家听到老意思的，然后感觉袂歹，你大家捡起来，捡起来心肝来想的，哦，是不是啊该放下？哦，唯独就是你自己不肯放过自己，
1: 对，
0: 你若家己若愿意放过家己哦，你是上幸福上快乐啦，
1: 对
0: 哦，OK， 好，来，时间到了，安排运动来，不起来。

0: 好，来，这是进来。哎，这是他他请的。
1: 对，是欢喜在上方向的。
0: 那他唱一遍哦。
1: 我唔知呢，反正你给他倒唱。来哟、哦。谢谢。
0: 你刚在电视听的，我唔讲。
1: 啊，我不晓。我未晓啊。哎。
0: 哇。如今把你忽略了，对不对？哦。

0: 那个跟另外一条他写。
1: 小张，
0: 另外一条叫什么？希望在。
1: 黄喜上哦。啊，这条叫黄喜上。
0: 黄喜上。
1: 啊，那条叫希望在上哦。
0: 对啊。
1: 对，那他讲。
0: 好，不要做讲的。

0: 那是清朝清朝。
1: 我唔知呢。
0: 我带你再过来听看嘛，是清朝清朝。你感觉这声音怪怪。我今日在第一遍唱啦，快些啦哈。
1: 好，谢谢。

0: 这条是二节二节的歌哟。
1: 这条是
0: 我来跟他把听下鬼，我是真的没唱过。
1: 这首是不是二姐跟红楼红？
0: 可能吧，嗯、对啦，
1: 对啊，哎呦，
0: 你
1: 哪知？哎呦，
0: 哦，因今麦要比赛啊，哦，刚刚查的，
1: 刚查的哦，真的哦，嗯，哦，昨我看一下，咱导播今麦袂歹呢，
0: 袂歹哦，爆发力，哦，
1: 爆发力呢，
0: 你看起来安尼点点啊，食三碗公哦，
1: 哎呦，原来就逐天伫只咧弄来弄去，哎呦，
0: 拢伫只咧头学功夫哦，袂歹哦，
1: 高手在民间呐、啊，哦，我昨听着讲，哎呦，这是谁在对歌？我上去这样，哎呦，嗯。哇！哎、哦，真正跌破我的眼镜，
0: 没败哦，没败哦！
1: 咱目镜那破过机，跌破我的眼镜，真正嘞！哦，真正没败，没败！那少年人没败，安真好，嗯，爱拼，爱拼，爱拼！哦，总有一天会出头天。啊，年轻人就是要拼嘛！
0: 对啦，试、哦、试看，喜欢唱歌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 对，很好。
0: 你看我们喜欢唱歌，唱歌呢。
1: 对啊，啊，唱歌好啊，那我们是去，那我们是去吃多噶。
0: 对对对，真的。
1: 对不？
0: 对对对。
1: 把咱多余的时间来练歌啊，唱歌啊，对不？
0: 正当的消遣，
1: 对
0: 休闲娱乐啊。
1: 没丢哦。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出来，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来来来来，阿妈王搞我两个支持广告的一个。啊，这个物件吼，都要这个我问哦，爸爸妈妈，你若有平常时有咧啉的人吼、哦，这个东西非常好。
0: 哦，
1: 这个外口完全拢无共。哦，啊，你若讲这个月唔知要买什么拜拜，哦，这来普渡嘛正好。
0: 哦，
1: 哦，就是大哥拢搞买这个啊，我拄好买来普渡，我买这来拜拜，拄好。
0: 哦，对哦，很方便哦。
1: 对对，你平常拢爱开始买物件爱拜拜嘛，爸爸妈妈这组正搞好。好来，下面看到好物件，龙哥最先详细介绍。来，安静等完了，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尽量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4: 哎，大哥啊，
5: 是阿边啊，干啥做啥？
4: 啊，就大家来个吃啊。
5: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吃啦吼，
4: 好吃啦，
5: 真正好吃吼。
4: 做孙啊，
5: 做孙的啊。
4: 哎，
5: 你有吃呢？
4: 哇，我大哥是不要啊？
5: 好啉哦，
4: 哇，好啉，
5: 好啉哦。啊，嚼完，
4: 大刚，大刚，
5: 大刚，白边就准准准无？
4: 做孙
5: 的吼，就手软姐啊，你好。
6: 我来，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5: 尽量会顺畅哦。
7: 好、哦，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吼、哦，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吼、哦，无定在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2遍至3遍安尼。啊，这咖啡甲无共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伤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顺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记我爱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使，随在你哦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甲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哦，这你若逐天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料吼，吼，逐天都放较顺顺顺啦。逐天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也消的，连续食一个月，过去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给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哦，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都一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 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若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这样啦，就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到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把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石石叫。咖啡佫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毋是我发明的，毋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要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喝咖啡，因为咖啡裡面有這個绿原酸，这就是它的重点。绿原酸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可以抗氧化，减少自由基，还可以保护眼睛。我妈喝咖啡可以保护眼睛，真的真的，还可以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些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不用烦恼，它会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让你的小腹会让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喝咖啡有这么多好处，不怪全世界人在喝咖啡啊，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说，这是全世界人都知道说，喝这个真好。现在差别是什么？差别是你喝对吗？因为咖啡有分啊，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个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个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哦，伊真苦。还有一个白醋吼，什么草的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一样。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严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也像国外咱像这个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啊，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啊倒来饮，但买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我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着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来，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要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要2-3个月。两三个月来到这，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固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要用就是爱用上好的，哦，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3次烘烤法，3次，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

0: 别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中别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就讲卖咖啡的人，无人甲你讲啊济啦，无人甲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搁敢甲你讲，就是安那，因为咱要互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用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八倍至十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个这是。不会失去平衡，好，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什么？添加酵素。所以我们家跟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吃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给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把肚汤一直大起来。佮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让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個，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丢丢。你若胃肚吃物件吃这，那面就肚掉了吃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一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本前食，食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后食，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也能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啦、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那吃，你就甲安那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边，我甲你讲，伊今日嘛无济60组尔啊，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12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予你，一摆予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予恁有信心嘛吼，这两盒，搁加20包予你试食。吃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早起堆倒转去啊，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嘛哈，0800000919啊，赶紧咯，为你我加油，你好，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的包好。包好了，你再个订卡来，爱吃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达工作好棒的
1: 不？有啊。
0: 有哦，吃好哦，来，60刷就实现，来，佳琪你好，佳琪。
2: 我过你平安
0: 药。佳琪。
1: 我要一周。
0: 好，两三一算啦，你要啦，宝玉，你要宝玉。一周，来啦，三一周啦，你要美玲，你要美玲。
1: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啦，三啦，四啦，你要来春蕊，你要。
1: 我搁一周。
0: 好，哪个算？搁一周啦，你要来小娟，你要小娟。
1: 喂，
0: 好，来六十六线一周啦，你要阿娇，你要。
1: 哎，
0: 一周。啊，八十六线一周阿顺啦，你要阿顺啊。
1: 哎，
0: 一周。
1: 哎，
0: 好，八十三线一周啦，你要玉香，你要玉香。
2: 三
0: 号。一周。
1: 哎，
0: 七十八线你要宝钗，你要宝钗。一周。
1: 哎，
0: 七十七线，七十。

0: 阿斌啊，
1: 阿斌起走了，
0: 记者告诉我你走了，你要换美姐，你要换美姐，
2: 我再见
0: 了，没搞逼哦，哎，变成你耍，变成你耍了，你要新师姐，你要没搞逼哦，
3: 哎，对，
0: 哎，变成你，变成啥？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1: 对，
0: 哎，八十五线来，你要来抢险，你要抢险，搞逼哦，哎，八十七线来，你要来小妈妈，
4: 哎，
0: 没搞逼哦，
4: 哎，我起走，
0: 来来，再给我耍，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哎，静静宁，你要静宁，
1: 我要不起走，
0: 好来来，搞逼气的啥耍，你要宝玉姐，你要宝玉姐，
1: 哎。
0: 没
1: 咖啡
0: 哦，
1: 哎，对，
0: 啊，记得你刷个接片，张小姐没咖啡哦，来记得洗刷个接片来，你又来做阿弟话了，
3: 哎，我没洗刷，
0: 我来搞着刷是做来配姐，你要配姐，配姐咖啡哦，
4: 哎，
0: 阿贝啊，搞刷咖啡来领了，你要没咖啡哦，
3: 哎，没
0: 刷，阿贝刷来，你要邱大哥没咖啡哦，阿贝啊，三刷个接片来，你要苏月姐，你要没咖啡哦，
1: 哎，
0: 贝啊，刷是做来，你要来在邱麦，你要邱麦。
4: 哎，
0: 没咖啡哦，哎，我再一算，我一算，卡紧的，这边抢完了哦，08000091，卡住卡紧的，苏梅姐你好，没咖啡哦，
3: 我们一包啊，
0: 我三算，一组就60包啊，吼，来，你要小二姐，你要小二姐，咖啡哦，
3: 嘿，
0: 足好用的啦，你若排便未顺，你就一天吃一包，就逐天就顺顺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来，面色够好，来，桂子姐你好，咖啡哦，来来咖啡来，56算，搁一组来，你好来，林太太，咖啡哦，好来70算来又。又喂，再个顶卡姐，东京大哥，东京大哥，隔壁的奶奶再个顶卡啊，喂，你好，小兰姐，你好，小兰姐，来来，有叫哈，来国良大哥，你好，没隔壁，
1: 我们多，
0: 好来，我再你说，没隔壁了，你好，平常大哥，你好，没隔壁
1: 哦，你好，
0: 来，等我姐，我再给我刷来，阿瑟啊，阿瑟，阿瑟，好来，等我姐，我去刷，那个我阿瑟了哈，来，阿兴雄大哥，你好，没几招哈。来，我来告诉你，我跟你阿瑟把卡腿来呗，明珠你好，明珠，来
4: 去做
0: 咖啡哦，来60线，来60线，来秀智你好，秀智，咖啡哦，来86线咖啡来，你好，政府大哥，来咖啡哦。
5: 好嘞，谢谢0800091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来爸爸妈妈，你要咖啡的，赶紧卡电话吼，来2000块吼，开用2盒内底，1盒内底有10包，按2盒总共20包，给大家试啉吼，啊，若啉袂合恁的口味的话，爸爸妈妈唔免钱吼，一通电话卡来2000块，拢袂甲你，拢袂甲你骗着吼，来，咱这组咖啡非常非常好，外口咖啡太多假，我知影，但是外口咖啡敢有加印加果油没有？哦，我们这个里面还有添加印加果油，所以你咧啉咖啡的当中啊，搁顾着你的心血管；啉咖啡的当中啊，搁把你的排油甲排掉吼，代让你代谢好。啊，啉咖啡，讲真，即马是少侪人咧啉的吼。啊，你若讲这七月四啊，你要拜拜爸爸妈妈，你买起来普渡嘛，就好诶吼。买回家拜拜也可以吼。啊，所以这个物件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吼，让这张可以三年，可以放三年吼。讲真金，一包讲真金啦，一杯泡起来，爸爸妈妈不偌侪钱啦。你敢若外口买讲真金一包讲真金，一杯啦，就爱50-60块，同基本同俗就爱50几块，吼，咱这唔免，吼，咱这讲真个，这支产品是啊有够好个，吼，啉咖啡讲真个，让你代谢好，缓解你的头痛，吼，所以你像安尼半晡啊，哦，还是讲个半晡啊，要啉一杯嘛可以，还是讲透早，吼，透早你食饭饱了，到9点外、10点外才来个啉一杯，吼，对你，吼，这身体非常非常好，啉咖啡个当预防咱这个肝癌，吼，啊，让你代谢力，吼，提升你的啊，这个氧化力、抗氧化力都非常非常的好，吼，来，今日阿华来跟咱一段个时间啦，然后来0800091919来，喂你啊，那美小姐你好，美小姐，
6: 喂，
0: 你不得咖啡哦，好，你稍等来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好，来，您不得咖啡要讲真个吼，好，你都汤还消了去，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很多酵素哦，而且佫谈到那个印加果油哦，所以无少当初呢，爸爸妈妈啊，这组讲真个，你应该袂介甜，你放心吼，哦，你若感觉讲啊，我糖分会啉咩话，会啉咩，啊，你若感觉讲是哎，你放心啊，我惊甜啊，这组你可以喝吼。绝对保证你可以喝的你会习惯非常非常的顺口吼。来，维尼亚让明雄大哥大嫂你好，大哥你好，你们一咖啡嘛吼。然后你稍等然后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哦，掺着印加果油要安那，把咱个体内排油个排掉。你看看哦，你像安尼啊，你甲看，我们的尽量酵素咖啡吼，四大这个好处。来，咖啡啊，一天一杯，精神好，活力每一天。来，内底咱个掺着咱个印加果油，所以你若饭前你嘛，哦，食好油，把咱个体内排油个排掉，哦，增加你的饱足感。来。
5: 独家我讲到吼，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分解酵素吼，本奥利玛也当解腻，可以当帮助你的这个淀粉啊啊这个脂肪啊分解哦，促进你应用的这个吸收。来，你来对这个啊这个乳酸菌亚孢乳酸菌吼，一些啊独高的这个技术哈包啊包装吼耐酸碱吼，来还有我们的耐高温，也当改变你啊这个细菌从生态和你大便的顺吼，所以你来去问吧。本是要你嘛会使，哦，本后要你爸爸。

爸妈也都可以本金本后拢有伊个功效伫个吼，所以啉咖啡是即卖人人拢人人都在啉个代志啦吼。来，来这咖啡咱要啉一下，啉个绿原酸哦。绿原酸有多大的好处？你来看吼，来，伊会当促进你个新陈代谢。来，第二，抗氧化，减少你注意力，保护你个目睭。过来，第三，抑制你脂肪的吸收哦，预防代谢症候群。来，第四啊，这个抑制啊糖类吸收，调节你个血糖。来。降血脂哦，三高哦，增加你的血管力，来第六哦，调节你的免疫力，改善你发炎哦，来降低你的体脂肪哦，紧实你的小腹，改善你的疲劳，保护你的肝脏，来美肌护肤哦，所以你有当下公斤，有人在提神，爸爸妈妈你外靠饮料那种什么提神饮料，尽量不要去喝那个哦，你来跟我清醒。用你的啉咖啡的习惯，用啉咖啡来提神嘛，真够好哦。所以现在证实啊，这个多喝一点咖啡，爸爸妈妈可以降低我们罹患肝癌的几率哦，几率哦。所以今麦就开始侪人啉咖啡的啦吼、哦。所以麻烦搞阮支持，搞鼓励一下吼。啊，后来刚刚这段的时间内啊，后边嘛都无买啊吼。来，开用两个，给大家试啉啊，啉无好，唔免急，唔免惊吼。来，转角去小布来，真是感谢。

出名，唱完的歌曲就好多。在1987年出道到今啊，以悲伤、苦情，算是人生的腔口来出名。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一举成名在台语歌坛的地位。望心肝想看卖，这首歌曲已经是伊的第八张的专辑，同款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两首歌词的内容，说出女人相信爱情，因为山明海色来专心对爱付出，到最后强放下的心情。在迄个年代，女人是真卑微的，安尼歌曲唱出了女人的心声，所以引起广大的回响。说来，咱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望心肝想看卖。

哎呦，等会再继续卡哦，控诉2339559哦。继续来唱这首，你选妈妈所点的《离人》，妈妈看到你的婆声，谢谢你。秋桃妈妈、林妈妈、国福大哥、美惠姐、雪琼姐、茂彤大哥、慧英姐、幸福大哥大嫂、慈智姐、学美姐、

谢谢碧纯姐、丽玲姐、英姐大哥、美姿姐、玉昌妈妈、古爸爸、古妈妈、雕爷、丽雪妈妈、庆奖大哥、秀儿姐、阿秋季啊、秋桃妈妈。

谢谢丽娇姐、王世姐、秀月妈妈、庆蒋大哥、富美姐、国生大哥、简奈妈妈、慧如姐、秋玲姐、秀燕姐、国生大哥、素芳姐、玫瑰姐、师母大哥、秀芝姐、炸弹姐、昌达大哥、丽雪妈妈、严大哥、含笑妈妈、小燕子、千金姐、锦绿妈妈、林妈妈、丽玲姐、杏子妈妈、芝良姐、秀云姐、慧如姐、秀芝姐、昌达大哥、幸福大哥、雅慧姐、光雄大哥、素梅姐、玉超妈妈，来选位一首歌曲，到顶。吴芳姐、美芝姐。

0: 谢龙鱼姐，姐奈妈妈、景欣大哥、君雄爸爸、乔真姐、丽学姐、凤鸣姐、炸弹姐、林妈妈、长岛大哥、雪琼姐、吴芳姐、梅餐姐、乔真姐、学美姐、国生大哥、文采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波良丢拍谁？谢谢。
1: 好嘞，谢谢
2: 大家，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时间的过总是真紧。
2: 我本来想讲后半段你唱十步，我唱十步的讲。
1: 安那？
2: 对调一下。
1: 为什么？
2: 对调啊，来。
1: 对调。
2: 对调，咱个唱无同款啊！你唱十步的啊，我唱十步的啊。
1: 哎，咩来唱？
2: 十步先唱
1: 啊。用咩？用什么来唱？
2: 想要甲你斗阵。厝内有一个伊，实在是对不起。啊，你查某，为你心酸，为你哭袂起。
1: 我在用假音。
2: 思念着我，滴。
1: 过来。痛苦是哎，思念有我滴。
2: 思念有我滴，思念不。
1: 可能是思念。
2: 对。痛苦有我甜哦，
1: 痛苦你我甜，
2: 我甜啦，这什么？
1: 痛苦思念有我甜，
2: 痛苦有我甜，我甜啊，思念着有我甜。
1: 无啦，我刚才过来看看情况，咱两不知是话讲伤多，两个嘴唇拢在破干。
2: 想搞话啊！
1: 我两个嘴唇拢破一个，所以你信我咧讲话咯，老老有那些讲快快。我今日本来叫阿星，我叫因改唱，我无法跟唱。
2: 安尼，够多多安尼，来啊啦！啊，副歌啦。
1: 啊，想要甲你，啊，想要甲你斗阵。
2: 这十步唱的，我来唱。
1: 想要甲你斗阵。厝内有一个伊，实在是对不起。
2: 阿玛丽啊。

0: 再来，不是你。
1: 我的感情和你欢喜欢喜去，
0: 是人吧？
2: 其实我是真爱你，到底是一面，想来是秘密。
1: 你
3: 别搞啊！你没感觉，这个母鸡出的，这个母啥味啦？啊，母鸡母鸡的草，母鸡的味啊！
0: 哈哈哈！不是啦，我顶个还不是去讲歌唱比赛，有一个人，就是男生女生弄一个节曲嘛。
3: 哦，
0: 他一个人就分饰两角啊。
3: 那个本身他的音域就蛮宽的，而且他的高音。
0: 用假音啊！
3: 啊，他的高音。
0: 没有女，他是女生啊。
3: 啊，她是女生
0: 啊，她是女的
3: 哦。哎、欸，
0: 啊，我有写小讲女生嘛，安尼我都安尼唱，
3: 啊，女生嘛，乌啦乌啦，就唱都只安尼啊，
0: 对啊，都安尼啊，唱歌嘛，啊，甲声音放较粗的就会使。
3: 对啦，对啦，对
0: 啊，我嘛会使。哈哈哈！
3: 可以啊，你会使啊。哦，耶耶，时间到。
0: 好，来来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哎哎，
3: 老师，
0: 派起来哟。
3: 老师，
0: 糟糕，宕机起来了。
3: 哎哎，老师
0: 哦。宕机，
3: 蛋姐，蛋姐，蛋姐，蛋，
0: 宕机了啦！哎，你啊喂！
3: 哎，他们这宕机，
0: 没安那啦？
3: 嗯，他们这宕机，阿妹啦！什么计划吧，没看过。
0: 重开，重开，
3: 重开了，重开了，唔就开下来，唔就超过十点么？
0: 啊，一栋丢两个，
3: 我多无？
0: 继续搁甲看落去，安尼应该会吧？等一下，等一下，
3: 等一下，
0: 网络，网络，网络宕机了对哇啦！现在网络哦问题很多嘞，电话未亮，
3: 好嘛。现在这些是安尼，网络的方面是有些哎呀，阿强啊要整过来，哎呀，啥无咧网络来，什么钱？啊，本来无这网络真害呢，网络真正。
0: 真有网络，现在是未当无网络呢。
3: 对啊。
0: 现在无网络，大家足痛苦的，无法度生活，你敢无？你敢无感觉？

0: 络，
1: 对不？你即马若网络，你断讯，你看你变哪？
0: 无网络，真严重，比你无网无网较无够，迄个严重，你唔知。
1: 真正严重，
0: 真正严重。
1: 真正你网络就要断讯啊！你看你要创啥？
0: 真正，
1: 你唔知变哪？
0: 我不听哦。你人若出去，恁家离家出走，恁某离家出走，去一礼拜，你拢感觉袂安怎？因为网络。嘿，
1: 你有网络哦。
0: 你有网络。
1: 嘿啊，好啦，过来，五、四、三、二、一，停。哎，
0: 阿妹啊。
1: 阿妹，什么妹？160863。
0: 是不？还是素妹？
1: 丽妹姐。
0: 哎呦，丽妹。
1: 丽妹，丽妹，台南东区的丽妹姐。
0: 你妹姐啊？
1: 丽妹，丽妹，
0: 丽妹，丽妹，
1: 丽妹，丽妹，你进来呗！
0: 丽妹，丽妹，丽妹哦，丽妹，丽妹姐，进
1: 来哦，剩40秒的时间哦，进来哦，时间也到，差不多哇，刚师傅啊！
0: 我得安尼个动一下，丽妹姐进，
1: 没来，
0: 喂，
1: 没来，剩25秒，
0: 进。
1: 剩20秒，紧的哦、喔，
0: 时间真紧的，
1: 足紧急的，
0: 那
1: 足
0: 紧急。无估计卖来啦，无嘛说了嘛，不
1: 敢买。今天啦，应该是袂
0: 赴
1: 啊。
0: 你录节目搁半，搁30秒呢，啊对无？啊你若这段时间卡起来嘛，拢说袂赴。
1: 说。
0: 啊，估计卖来嘛，不变啦。
1: 袂赴啊啦，你无来啊。
0: 啊！无来，好啊！感谢，
1: 谢谢大家。
0: 啊，今天无来哦，唔，今无个卡起来哦。哎，
1: 今麦卡起来嘛袂赴哦。
0: 因为十秒要录节目啊，吼！来，阿花的电话0931649088。
1: 我见了，慢慢来
0: 就好啊。哦，
1: 听阿花来车就好啊啦。
0: 好啦，
1: 不要紧啦。
0: 阿静啊，
1: 明天见，明天的啦。
0: 明天见啦，拜拜。
1: 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和新春歌》。来第一首歌曲，罗州的林大姐，咱来听歌，《台版小雨》。大家好早哦，来喝一声，来做陪伴，故事二三三。

丽满姐、桂香姐、金熊爸爸、美香姐、曹丽大哥、淑珠姐、三七一的好朋友，来我淑女姐、李林的淑珠姐、修港丽儿姐、美儿姐、思慕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热火青春歌，
0: 我决定了。啊，咱合唱的比赛，咱今日收获。
1: 行吗？
0: 那也能报名吗？
1: 咱刚刚未，我刚才未使呢。
0: 未当报名啊？为什么？
1: 因为咱，
0: 我嘛是人啊。
1: 咱是员工啊。
0: 我嘛会食饭，我嘛会放屎啊。
1: 咱是员工啊，员工安尼敢会向讲话？
0: 为什么咧？
1: 无啊，你那
0: 诶，这样咧无限制。
1: 伊袂像你讲啊，足尴尬诶。你若摕到名次，人就讲，哎，拢恁内底咧钓诶。
0: 啊，真诶哦。
1: 啊，无摕到，咱搁感觉咱足老塞诶，安尼足尴尬诶呢。啊，
0: 重点咱摕到是这个实至名归啊。
1: 你也确定诶？
0: 无摕到，可能就是运气较无好
1: 啊。你袂像你讲啊，因为有诶人伊嘛感觉啊，我实力足好诶，我足好笑诶，啊，拢恁内底咧钓，你咧做弊，伊咧做弊啦。
0: 对啦，卖有一挂这个，
1: 卖有种纠纷走出来，好不好？
0: 卖有一挂去用讲话。
1: 哎呀，那唱了无好，搁唱无去。哎，两个教练讲的，你也看啊，大家安尼唱袂去，有无？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哦，所以一堆。
0: 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既然咱两个无都报名，无咱改名来报名，好。
1: 你看，卖讲贵，你换左边卡来。
0: 我化名啊，对不？那你咱用别个名来。
1: 你戴面具去比赛好啊啦。啊，能不能在立上啊？安尼，
0: 无咱训练啦，咱训练其他的选手来比赛。
1: 譬如讲，
0: 安尼奖金来，咱一人一半。
1: 你真该讲好啊！
0: 啊，
1: 你真该讲我好啊！
0: 咱来训练啊，训练，比如讲哦，来，这个还佫有差不多几啊个月这时间，咱来准备来个训练。
1: 啊，你爱
0: 训练较好的时阵，哦，比赛竟两首歌曲，好，即摆。
1: 啊，佮恁去讲较十。十个人吼，十个人劲啊！十个人是啊，咱五，你确定五队拢一定要
0: 抢啊？那无共啊，迄是咱公司的公司举办的迄个歌曲比赛。我是讲即摆目前有规划这个合唱的。
1: 哦，伊讲咱会当挑选学员。
0: 哦，可以哦。
1: 嗯啊，
0: 真的吗？
1: 啊，当然是应该十个来比赛尔，啊那跟咱扣这几队。你确定有五男五女吗？啊，若无五男五女，啊是啥物人要征调，啥物人要夹起来，啥物人要放出来？
0: 好，安尼来，开始报名，即摆开始报名。报名专线，控诉你生审判。
1: 啊，唔做歹桥诶，啊，对吧？
0: 这人哪还歹桥？对不？五个一人一半咧，对，十个一人一半，五个。
1: 无你好唱啊，一个讲啊，一个无的啊。啊，我意思，迄十个是你确定五个拢查甫，五个拢查某嘛？
0: 吼。
1: 啊，若有查甫，佫加一个，是查某加两个。
0: 咱收十个就好啊。哦。咱十个至少，对不？
1: 至少五个。
0: 毛一两个啊，会当吊顶的。
1: 佮有较有效的就对
0: 啊。嘿啊，咱经迄较成功的啊，莫去两公的。
1: 那有人阿在挑学生呢？
0: 啊，没有哦，也没有。那这样子啊，比赛不公平啊，不公平啊。
1: 没有啦，你阿公输对啊，比如讲这可爱的小朋友们，他们也要去比赛。我来跟请教的是上面，我觉得这个就 OK 啦。
0: 哦，
1: 对嘛。
0: 对啊，
1: 就是他有唱进去的话，我们也觉得蛮开心的。
0: 有当下老师那厉害，学生啊，不一定会让学会要。其中的迄个技巧，
1: 其实我感觉讲这教诶教唱，
0: 因为你若会晓唱歌，原本就会晓唱歌啊，对不？实力就差不多伫遐啊，只是讲老师只是帮你辅助，对不对？辅助让你不要失分。我诶，你的这个诶内底的情绪啦、技巧啦，
1: 应该摕到分数，互你摕到啦，应该是安尼讲。安哥有当时嘛真尴尬，因为有的老师伊哦足好唱的，唱到安尼啊，话唱到惊死人。你叫伊家己讲无落来，你知无？啊，话足好讲，伊叫伊唱到唱袂出来，安尼你到底是要演哦？啊，唔足尴尬。
0: 有影。真的就是这样。
1: 真的啊，有的很会唱啊，你要叫你唱这么会唱，你要不要对不转授一下？
0: 可是在这个比赛的战场上面哦，如果你跟对老师，就会让你。这个拿到好的分数，
1: 那你这样子应该会很多人打掉。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那参曲，我就是名师啊，对不？那名师教学生啊，啊落去比赛，只要学生啊呛声讲，我的老师是虾米人？
1: 啊，安尼你惨嘛，迄个老师啊，得失真侪人，迄个又个老师。
0: 所以你爱经好啊。

0: 探听一下，
1: 探听老师的风评如何？
0: 有好无啊？迄个若伫我去四做侪人，你着茫讲恁老师是伊啊。
1: 比如讲哦，前下比赛恁看到这个学生很多的啊，然后好像名次都还不错的，就去选那个老师，因为他应该都会有多多少少，打通关一下，高景应该是真的没败呀。
0: 不好说，不好说。这些我觉得现在歌唱比赛跟以前差蛮多，很难呐、啊。
1: 很难吗？
0: 很难呐、啊，很难、
1: 啊。以前的那个，
0: 虽然我以前都有迄种奇怪的风俗啊，就是你比如讲，今仔你去到摩羯老师的场哦，他如果今天是主审的话，我跟你讲，前三名一定有一个他的学生。
1: 真的哦，
0: 等等，你前三名一定有一个是他啊，到底是卡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唱的好不好也其次，
1: 可是
0: 反正他就一定会挤进前三名。
1: 对啊，人类讲内举不必亲嘛，
0: 那是内定，
1: 你就是我的学生对吧？
0: 就是内定，
1: 我就是和伊分数较悬啦，
0: 就是内定的内定的迄个名次
1: 啊，真的哦，
0: 对对对，你一定会有，之前在外面比赛就有了、
1: 啊，
0: 所以有时候看到那个老师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好，你今天没胜啊。因为其中一定有一个就是，其实你看排第一来，排第二，排第三那样。
1: 安尼真正盖太不公平了吧？
0: 对啊，以前就有这种很奇怪的那种，不知道。对，现在其实应该，即卖应该是讲在个人看口味吧。
1: 在个人看口味。
0: 嘿，对，有的老师伊兴趣味，有的老师兴趣味，两个反正都袂合。老师讲，无我讲你袂歹，伊讲唔对啦，你这就是安怎，所以你就是。
1: 老师会小拍。
0: 是小拍倒是不至于。
1: 老师也这里私底下还是。
0: 只是私底下可能，分数给的可能他觉得他特别喜欢，他给的很高，但他觉得这个不合，另外考的就特别很低，那你就看你们怎么平衡。
1: 真的就是青菜的萝卜各有所需，
0: 对啊，
1: 伟人介意黑嘞，伟人介意黑嘞，有人重色轻女，有人重男轻女，
0: 重色轻友，
1: 对不对？哎呀、啊，有些人就是，看性别去评分，
0: 对吧？
1: 不公平。
0: 我安尼看，一下红阿头水水啊，规组超好看，伫个电视机头前，足好看呀。我这伊这个就一路顺畅啊。迄个就往像安尼行起，就无水滴啊，那么可惜啊，不然用听了都莫看。
1: 但重点，
0: 安尼嘛足奇怪。
1: 那会当参加比赛报名，比如讲海选、初选，然后到了这个总决赛，一定拢总决赛一定拢是有先例的
0: 啦。一定精英的啦，真的啦。
1: 对，一定拢是的啊，只是说在鸡蛋里面去挑骨头，看哪一个选手在这个当下表现的。四平八稳，
0: 其实
1: 那个桂冠啊，
0: 我还蛮期待那个的。如果说是真的是歌唱比赛的话，我还期待那个哪里啊？
1: 那个乐手老师
0: 不是那个大联盟之前那个马来西亚那一队，很会唱。
1: 你无得请，
0: 无啦，我应该有准备来无啊？你也拿我高额奖金吸引他们，搞不好
1: 好像不错，
0: 真的啊，我觉得那一组蛮不错，女生颜值高，男生虽然长得有点喜感，但歌唱的不错。
1: 你怎么会评人家外表呢？
0: 我是说整体看起来。
1: 你看看人家的外表，然后去评人家歌唱分数。
0: 没有啊，但我说，每个我是把每个人的特色都讲出来啊。对，女生整体就是看起来就是真的画面很漂亮。对。
1: 所以你是评。
0: 然后他们斗在一起的时候，整体就是非常的突出啊。
1: 但你没资格评分啊，因为你是主持人、
0: 啊。哇，不一定击败的是我，你妈的好好笑、喔。老板恭喜我，
1: 我是说红歌手、啊。
0: 红歌手对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会在私下讨论他们的唱功啊。我们也是会聊啊，像我觉得跟明阳老师聊，
1: 就
0: 就
1: 这呢。
0: 很多啊，我们私下都会聊。这刚唱的怎么样？刚那个唱的。
1: 你拢无付学费呢？啊？
0: 我还是学费小收入去啊。
1: 但是你会当去现场听人唱歌，还有专业的评审老师去讲评。然后你可以吸收到很多。
0: 打开开电视都有看啊，不是只有我而已啊。
1: 你们也不用付钱。
0: 对啊，大家打开电视机，你只要有看电视就可以那个学习啊。像今嘛，做侪人比如讲上语言课的老师，他们也是都用那个 YouTube 啊，有的是 Podcast 啊，不一定啊，他们都一样可以授课啊，是不是？线上教学，谁说一定要付钱？
1: 可是他们有，他们有付网络的费用啊。
0: 因为他们也想
1: 的费用，
0: 他们也想赚钱啊，你不能这样讲啊！偷鸡不用十把米吗？是怎样鸡会自己来吗？
1: 所以今麦开始追缴，
0: 是不是？
1: 追缴学费你有在现场的，今麦无付钱的来，今麦拢补缴。
0: 是啊，你看电视的全部拢有看变安怎？
1: 伊有付第四台钱。
0: 你袂使，我若伫电视顶看，我嘛是有付啊。
1: 安尼都会对啦，
0: 是安尼讲。
1: 只是你，
0: 你是咧倒，
1: 只是你

0: 只是你比别人多听一届啊，你现场听一届。啊，回去厝会搁听一届，我唔相信你回去厝会还搁会听一届啦。
1: 我内头，其实迄天回去你路上你自己是有记忆的啦，
0: 对不？
1: 你有记忆啦，你有
0: 录完，那有可能搁会去这个回味。
1: 啊，即摆我嘛看袂到啊，袂要
0: 看袂到。
1: 哎呀，我即下无电视，哪好看？
0: 哎，啊，无电视。
1: 我到即下无电视。
0: 你遐是安怎？电视线路给用切掉，
1: 不是啊，你爱去到电视线啊，无爱去到网路线啊，啊，所以我即摆是没有电视可看。
0: 啊，安尼你参像这个山顶洞人呢？
1: 对啊，我即马住伫个迄个山顶，所以没事不要找我。今晚就没有电视可以看。
0: 无怪有这侪人。
1: 然后我还没看芒果。
0: 我靠，阿关拢无接呢。
1: 哪有嘛？看那一次而已。啊，我有回他啊。
0: 你有回哦？
1: 没有，因为那天我很忙，那天我得搞牛村啦，带人起来催我，要赶紧再出再。
0: 不是干那一个呢？贵阿姨呢？
1: 那有可能啦，
0: 真的啦，
1: 真的啦，我那天都有回电话啦。
0: 贵阿姨啦，
1: 那一天好像礼拜一，是不是？哦，礼拜一那天我特别忙啦，因为我下节目，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然后带他们去整脊，然后带他们去买东西干嘛？反正就是那一天特别忙就对了。然后
0: 都你付钱哦、喔，那、啊、你怎么没有找我？我也想要买东西。我
1: 一台车没有办法载那
0: 麼，我可以再开一台、啊，
1: 除非我开小巴。
0: 我可以开一台车、啊，
1: 我没有开那种八人座的小巴、
0: 喔。你只要跟我说地点，
1: 坐上去就满了、
0: 喔、你跟我说时间地点就好了。
1: 哎，带他们去，反正
0: 不然你不带我去也没关系。你跟我说你要去哪里，我对不对？可以讲说我需要什么就好了。
1: 我也只去了，
0: 我人也不用去啊。
1: 我也只去了万家福而已。
0: 哦，哎，今晚改名哦。
1: 哎呀，我只去了万家福而已，就买一点东西，然后反正就那天特别忙的，再出再列吧，爬爬啊，反正就是。哦，好了，蛮晚的，蛮晚的、哦，因为他们终于，
0: 终于回去了，啊，那你终于解脱了，这样要，
1: 是啊，没这样啊，没有、啊，因为小朋友，
0: 人家关心，
1: 当然啦，因为他们也快开学了啦，
0: 啊，来台中佚佗，
1: 啊，所以我要尽地主之谊，带他们去散步走走，看医生的看医生，整脊的整脊
0: 啊，要看医生，
1: 吃东西的吃东西啊，
0: 来台中看医生。
1: 欸、我姐就是啊，
0: 高雄是无
1: 肺炎。哦，不是不是，我跟你讲，这真正神奇炎主人吼。哦。我姐的是进行感冒啊，鼻子就是好像去那个嗅觉有去受损。嗯。然后呢，就是闻什么，她只能闻得出臭的跟香的啊，有时候味道还会混淆。明明我觉得这是香的，她说什么东西那么臭？我说你才臭。啊。
0: 是哦，人家闻起来是，人家闻起来是臭的，她闻起来是香的。
1: 对啊，人家闻得起来香的，她搞不好是臭的。哦。然后比如说
0: 那是味觉失调症。
1: 嗅觉失调症
0: 嗎。
1: 没有失调。然后之后来就是一问说，哎、欸，你要趁着那个赶快去看医生啊。然后第二去伫高雄看西医啊，看中医啊，看了无啥物稀罕。我讲，伊就有一摆起来中风，来，我带你去扎个几针。然后我就带去我平常去看医生的迄间中医师呀，哎、啊，甲医师讲述一下他的症状。医师说，哦，你这个拖了有点久、哦。最好的治疗时机就是在一个月来、三个月来、半年。你已经七个月了，我们试试看好了。哦，医生也真的没有再跟他客气的、嗯。
0: 结果医生就躺好，
1: 马上帮他针灸。哦，针灸真的整个脸啊、头啊、然后手啊、脚啊，然后最可怕的那两针是哪里？你知道吗？嗯，从鼻孔插进去。
0: 鼻孔来对。
1: 医生拿着那个手电筒照进去鼻孔里面，然后直接胸口就咚，然后哦，有我姐的眼泪当场就咻躺着流出来。
0: 好，然后他说哦，好痛，
1: 嘿，真的就从鼻孔戳进去啊，就针灸。然后之后戳了大概几次之后，我姐说，哎，其实我觉得我现在
0: 好像有好一些。
1: 有，就是你有一些味道，除非很冲的那种味道，很强烈的那一种。你就是远远的闻得到啊，不然的话你稍微近一点，就是比如说我那今嘛徛伫个咱遐诶厕洗手间，我能闻到那边厨房遐诶
0: 的味
1: 道，
0: 哦、
1: 对、
0: 哦、
1: 我们是闻得到，但是它可能诶、味道很浓的，它这样 OK 啊。如果是没有那么浓，它可能要再近一点点的距离。对，然后几次之后，现在已经七八成好了。
0: 哦，阿、另外当短钉啦，您这也是足久无通啊，对，迄两支。插入去了后就痛啊！
1: 你爱插过来摆迄两支，迄医生拢，迄医生拢足粗残。
0: 当然，爱插过来盖就久。
1: 医生讲不会。
0: 我改伊痛啊！
1: 就是他就说你要刺激你，
0: 掉啊、
1: 刺激你那个嗅觉的神经。嗯，哎，让他就是看能不能就是比较活络一点啊，然后去让他就是活跃一点、哎。他说要100%好。有难度，但是有九成很不错。
0: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味觉，这个嗅觉失调症？
1: 他就有一次感冒，
0: 感冒，
1: 对，很严重的感冒，就是也不是也不

0: 不是 COVID-19 也不知道 A 流 B 流都通都不是，反正就一次的感冒之后，那嗅觉突然间就没了。哎，然后我就跟我对我就跟我姐讲说，因为其实自从 COVID-19 之后的病毒都很奇怪，所以它会攻击哪里，我们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就突然间，哎，它真的都闻不到。我说好可怕哦，
1: 真的，
0: 因为
1: 它这样哦，
0: 以你敢无咱同乡的，敢嘛讲咱是杀皮啊，杀皮好啊，是唔得拢好啊？嘿，伊无
1: 就是可能吃东西也没有什么味道啊，然后。闻也闻不到什么
0: 啊！重点是他既然鼻塞好的时候，然后都没有好，感冒好的时候，哎、还是闻不到。我说阿赫，你错赛了。
1: 哦，那真的就是
0: 就赶快积极治疗，不然怎么办？
1: 今天是影响到伊家己的这身体，
0: 对啊，
1: 可能是神经的部分嘛。
0: 哎，你就是要刺激他，让你的神经就是嗅觉的神经可以再敏锐一点。我说你这样很可怜
1: 的，
0: 你才几岁而已，你以后你闻东西都要没味道，吃东西也不会好吃的。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先天闻不到那还好，先天闻不到
0: 就
1: 一辈子闻不到了，那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味道嘛。
0: 但你一开始是有嗅觉，
1: 就像人家这个盲人一样，他是天生就是
0: 用听人转述外面的世界。
1: 对对对，他也不知道他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对，然后就是只能凭空想象。可是我觉得最有一点点让人家同情的人，就是说后天去有一些残疾。
0: 有啦，
1: 那个是
0: 最可那就没有办法，
1: 最可怜，然后也让人家觉得说非常同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都是好的，
0: 当然了，
1: 都是那种好的状态。啊，但是像有一天，可能目睭就
0: 生病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面的病变，
1: 吃物件都无味啊。你有法度接受吗？对吧？
0: 当然，那个心里面的冲击，
1: 那个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冲击，是一辈子的。
0: 对，所以最不值得同情的是什么？现在小朋友、年轻人，你电脑在看呢、啊，你平板在看，你手机在看呢、欸，最好都给我关着电灯看呢、啊，这个就活该了啦。你们自己看到坏掉了，人家妈妈生好的给你，你自己不好好使用，这个就不值得同情了，好不好？我这样讲很合理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感
0: 觉。哎呀，人家爸爸妈妈给你生得好势好势，啊，你该要创我怕耶。你也是讲有的人长时间是因为工作上面你不得不，那当然我们情有可原啊。你如果好好自己去搞坏的，那你就活该。不值得同情。
1: 对啦
0: ，GC。
1: 好，跟大家来分享啦哈，来继续，咱来听歌。
0: 我要唱啥？台南的梅香姐高大唱，因今仔是情人节呢，
1: 今仔情人节啊，
0: 所以唱一下高大唱，因为我一个人哦，吼，很好 ，very good，
1: 恭喜恭喜，恭喜你也是还没脱单，
0: 没有关系，我不要拖累别人就好，别人也不要来拖累我。
1: 那你要祝福大家，
0: 祝福大家当然是 OK 的，
1: 祝福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哎呀，那辛苦，没有情人的就好好珍惜吧，
1: 没有情人就。刚好在这个月份可以多交一些朋友
0: 啊，没有关系，多参观比较啦，无喝不败啦，还不要就是一局就定输赢啊，这样有时候也不太好。
1: 好，来做一下梦啦吼，这里有做酒醉的梦，在高山的春兰妈妈。
0: 哎，然后当酒后的明发大哥，此情永不留梦，完了发现啊。无啥事是啊，无紧的拍拍屁股，快点跑。
1: 刷落来，就摕一支夹刀，
0: 啊，
1: 摕一支夹刀，
0: 一支的，
1: 来唱一首《一剪梅》。
0: 啊，拢好落啦，
1: 一剪就没了。来，连在四首歌曲。
0: 来听歌。

来，歌声春兰妈妈来听歌。酒醉的梦，高客阿金、杨大姐、德中阿姑、佳琪姐、蔡妈、赖小可、秀珠妈妈、秀香姐。

谢谢竹山桂美姐、信义库的桂英姐、正南大哥、阿田妈妈、宝琴妈妈、惠美姐、丽儿姐、春兰妈

改林妈妈，帮桥的林妈妈，背地一秒节，就讲彩云妈妈，改的庆奖大哥，宜兰的慧玲姐、玉梅姐，台南徐阿姨、嘉义秀琴妈妈、三林埔的慧美姐、小港丽儿姐、通宵的素琼姐、南投的玉珍姐。

谢谢敏燕姐，黄月儿小姐，黄源妈妈，方志妈妈，秀英姐，钟哥，佳琪姐，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拍我声过来哦，哈，来刷落来，听咱两个来刷大家来石头，今天刷大家来去昆林关，昆林关的这个仑背，仑背乡，伊是乡镇的地区啦，因为吼，为什么叫做仑背呢？其实吼，因为较早期吼，来到台湾开垦的时阵，为了讲吼，要避免掉这个暴风雨啊，还有洪水吼，所以选择伫这个所在地势比较较悬的所在啦，但是尾啊吼，因为人口一直咧增加嘛，一直咧增加，尾啊吼，就是以这个沙丘为这个界限哦，下面意思咧，沙丘南面的这个地带。他的这个部落吼叫做仑前
1: 哦，算头前面的对啊。
0: 嘿，头前。那开始讲吼，这个沙丘以北的这个村，这个村庄呢吼，就是叫做仑背啦，就是
1: 后壁面啦。
0: 嘿，以仑为一个这个沙丘地带嘛，
1: 那开始讲
0: 伫头前跟后壁，头前跟后壁，所以就把这个后面吼，沙丘以北的地方叫做仑背，那看中仑背乡嘞吼，多少伫昆林的这个西北边啦，西北边。伊的北边嘞吼，伊的东边嘞吼有里仑，里仑这个乡镇地区。佮有这个南边嘞，南边有这个土库，佮有包中，
1: 包中。
0: 西边嘞，西边就是麦寮。北边嘞就是罗水溪啦。过吼，就是彰化的这个大城。仑背嘞吼，出产着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农产品吼，种植的面积大概有1000公顷。每一年的11月份到过年的这个5月份，就是这个洋香瓜。洋香瓜的这个产季。伊的产季吼非常的重要，因为吼全台湾差不多有90%的。这个洋香瓜拢是来自这个仑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是非常非常大。然后现在也有一些的这个温室的栽种啊，口感也比较佳，品质也比较稳定，伊的这个这个芳果咧吼，一点啊，这个甜度吼完全拢无输日本，所以伊栽种的这个风情吼，即卖有改良过，又改良过。

0: 在喂螃蟹吼，食起来是较无味呢。嗯哼，一点的螃蟹都无。但是吼，伫润贝栽种的所谓这个螃蟹、洋香瓜吼，一点啊拢无输这个日本的这个哈密瓜。嗯，哦，然后你食看卖，你就知影。
1: 这个瓜瓜是好吃的啦。
0: 好食好食啊！但是即摆有改良，就是品种的。
1: 嗯，没错。
0: 哦，也有什么什么什么那种极光哦，极光香哈密瓜。嗯。
1: 哦，就皮比较厚一点、哎、但里面很甜。
0: 嘿呀、啊，啊，佫会啊，佫会直接会当连皮带肉作为食。哎、哦，安尼较袂，较袂遐尼啊粗，伊的皮粗粗啊。哎。哦，伊也无参像梅弄同款皮是油的。
1: 啊，不过之前冇人听过讲，迄个奇异果嘛，咱挂皮食，我嘛感觉就纳闷，啊，伊袂感觉怪怪嘛？
0: 哎呀、
1: 啊，因为毛毛的啊。
0: 但是有足侪，有足侪水果哦，其实。皮的这个营养价值其实是高的，
1: 而且比果肉更加厉害。那层葡萄都是啊，
0: 葡萄哈、哦，嗯，
1: 它的皮就比里面的果肉跟那个还要更好。
0: 嘿，啊，嘛有人讲哦，椰子嘛是有营养。
1: 啊，当然同意，葡萄籽、
0: 哦。所以连皮带肉，
1: 做伙甲吞落去，
0: 做伙规粒拢吞落去。
1: 前提之下是你要洗干净，好吧？
0: 嘿，无有足侪农药的残留，
1: 要洗干净啊。
0: 好，这个洋香瓜哦，算是伦贝的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农产品、啊嗯、也是他们这个在地的这个农产品非常有名哦，销售专台湾。听讲哦，要种这个洋香瓜吼、哦，嗯，一丛敢那一粒，伊甜分是足甜的啦，哦，伊甜分啦。
1: 我想讲伊一丛敢那生一粒尔，安尼种做的
0: 人，不是生一丛，
1: 未生会好嘞。
0: 不是生一丛，伊真正是用这种。那种全新栽种，一丛生出来，有的鸡生就甲加掉。
1: 哦，啊，加迄个西瓜，
0: 就是倒一粒就对啊。
1: 加西瓜同款。
0: 嘿，伊即马温室的这种栽种技术，就是因为把所有的成分、把所有的养分全部集中在那一
1: 颗，火力集中在那里，就像现在等生小孩只生一个道理是一样的，绝不生第二个。
0: 真的吗？
1: 因为没有钱养，所以火力集中就好。
0: 很不讲啦。
1: 哦，不讲你啦。你这意思吗？
0: 不是，伊是讲哦，为了讲哦，品质甲甜分的这个甜度会当提悬足济，所以他宁愿哦，这个物以稀为贵嘛，所以他能够卖的比较高单价。
1: 哦，那像咧有当时有个人咧去民宿同款呐，伊比如讲有一些饭店呐、啊，他们就是说。我就是不吸收那些零零落落的客人，
0: 散客、
1: 啊。我一个人就是进来只做高端的，进来就是10000多的那种，我才接。嗯嗯。啊，他可能一天可能只卖个2组3组人客，他就赚起来。哎、欸、哎、欸。也是有了。
0: 但是哦、喔，这一丛生一粒，要顾那一粒哦、喔，风险是比较大啦。
1: 我是一定就大啊，啊，若无说你当着气，都无好个时。
0: 无说你那六个月时阵，要是讲哦啊，这个酒糖哇，迄粒
1: 贵
0: 拢歹呀。所以他用什么？用温室去栽种，温室的话就会比较好控制，什么蚊虫啊，还有一些这个虫害。温度啊，还有这个雨势啊、风势啊，它就能够控制在这个一定的范围、嗯，所以它栽种出来的这个洋香瓜品质是真的超级高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他的国家哦，拢来台湾进口的，入去因国家、哎。嗯哼，主要就是因为品质栽种的很好。
1: 有啦，
0: 哦，这个很特别哈、哦。来，另外吼、哦，跟大家来分享吼、哦，有一寡这个景点、嗯，啊，这个景点吼、哦，其实。足可惜的，
1: 拢未使讲啊，不是，
0: 不是，不是，
1: 不是，拢未使讲，
0: 不是，不是，不是，足可惜的，主要是讲哦，因为咱台湾算是一个这个很多传统产业嘛，
1: 当然
0: 对不
1: 对？对，传承起来，
0: 嘿，比如讲包装纸，哎，这个所在就是，叫做优质生活馆、哦，但是即马已经无咧营业，
1: 哇，
0: 很可惜耶，它全部都是用这个包装纸。就是抓熊啊，还有瓦楞纸，还有一些这种厚纸板，来把它制作成这个一些，比如说溜滑梯啊，小朋友爱玩的，还有书桌椅啊，哇，哦，这全部都是用纸做的嘞，
1: 厉害了
0: 嘞，都用纸做的嘞。但是台中嘛有，台中有一个所在嘛是叫做一起抓熊啊嘛，就是叫做纸箱王，
1: 哦哟，
0: 这很有名很有名。可是这个地方伫咧伦贝啦，哦，尾啊吼。伊去予一个这个企业家来

0: 接手了后，要甲观光工厂甲收起来啊。哇！但是伊即慢慢啊有生产，生产这个纸，马上佫有这个订单，只是说他们有这些好玩的地方跟一个艺术的这个艺术品哦，很可惜。可是这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地球上哦，地球的资源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纸爱用上面落去制作，
1: 还有
0: 树啊。哦，要用纸浆，不，要用那个树脂嘛，树脂去做成纸浆，所以现在的这个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种传统产业哦，越来越消失了。
1: 就怕存活呀。
0: 嘿，对哦，真就比较可惜。但是企业家哦，为了讲哦，要把这个纸这个物件给开发，而且哦，多环保哦，多环保哦，就是讲哦，再生纸去做利用，然后把它做成这个生活用品。甚至像这种纸做的摇摇马、溜滑梯，还有一些玩具，都是用纸做的。除了带给民众一些欢乐的经验，还可以减少哦对地球的破坏。这是就环保的这个概念嘛。但是可惜哦，就是很可惜。另外一个所在哦，就是一个快乐的牧场。它是，
1: 所以 KIH 有了一滴，
0: 可以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小牛啦，
1: 哦，
0: 不是小牛啊，是小牛哦，它是牛乐园牧场，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烘焙工坊的老板，筹备5年的时间去打造这个概念的，占地是1.2公顷，差不多是13家的这个牛而已，只有13只、可是可以让民众近距离的去喂食，也可以让民众近距离去体验跟这个接触啦，去摸摸牛，然后去挤牛乳，然后就什么都可以，可是它只有13只、所以在这个牛乐园牧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以牛为主题的，你只要看到那个大门口，你就知道说这是饲牛的啦。
1: 我记得他们的那个什么很好吃，什么鲜奶棒，就长长的一支长长的，
0: 那是软的吗？没，冰棒是软的吗？
1: 不是，它不是冰棒，
0: 你看它吃软的，
1: 它是鲜乳棒，它是像面包那一种，长长的，螺旋状的。
0: 那
1: 个鲜奶的那个，
0: 所以你是吃软不吃硬？
1: 那个是硬的。我刚才说它一支长长顶顶，
0: 所以你是吃硬不吃软？
1: 气死！你是去哪里是安那？那个耳孔上长爱挂哟。
0: 我听清楚。
1: 那个啦，就是鲜奶的，那是那像那种面包店，有时候你也会看得到
0: 但是给小朋友吃的那种。
1: 嘿，就一支一支啊，长长的螺旋状的有没有？是硬的那种。
0: 螺旋状哦。
1: 我这样。哇。
0: 原来你的口味开始
1: 那是他们卖的
0: 哦，是
1: 跟我什么关系？
0: 你有买来使用？不是，你有买来吃过？
1: 有啊，所以我才说那个是好吃的，那个牛奶的味道很重啊，鲜奶的味道很重啊。你讲今麦有啥物无人看无？我唔知道，因为我听人阵是带你家己的时阵去的呀。
0: 那近近啦吼。
1: 对。
0: 可是它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1: 啦，我是不知道啦，因为很久了啦，
0: 可是它的商品是很多样化。
1: 对。
0: 还有它出产的这个面包，
1: 我还记得那边好像有可以坐的地方，可以坐着吃面包、喝咖啡，
0: 很特别，
1: 对，
0: 然后可以品尝道地这个这13只牛所生产的牛乳
1: 食品，
0: 只有13只，可是这13只的量也很惊人，我跟你说，
1: 13只就很强了，好不好？
0: 对啊，尤其是它放养的空间很宽阔，让牛的心情很好，它的奶也特别多，对不对？
1: 你刚讲，我想到一件事情，我曾经去那个哪里也有牛啊，那个东海大学那边，他也有一个自己的什么牧场。
0: 对啊。
1: 然后结果你知道吗？我本来想要说他们都人家人工一下什么鲜奶就喝你们啊，然后饮的什么冰淇淋 ice cream 很好吃，然后结果我本来想好啊，你先去看一下牛，看完牛之后我就不想吃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在我面前拉屎。他就刚好走到，然后就停在我前面，然后说他干什么？因为我们有围篱吧，我就
0: 站在那。你很奇怪，你为什么要看人家这样子？
1: 不是，是他自己跑到我前面拉屎。
0: 不是啊，
1: 然后我就挥起，然后我就赶快离开。进熊
0: 一马鞋棒腿一马棒晒啊，奇怪。
1: 然后我就赶快离开现场，你不要对着我的屁股对着我干嘛？
0: 是东哈啦，东哈。
1: 就当下，然后你就觉得
0: 东哈看到你也无。
1: 没有食欲。对，然后我就随便去看了可爱的马儿之后，然后再去吃。
0: 好了， 这是牛乐园牧场、另外一个所在、是叫做奉天

0: 宫哦，这个凤仙宫是轮回吼历史上介久的一间的这个庙宇，予你约这间庙宇大概有几年的历史？
1: 可能阮阿公阿未出世的时阵都有啊吧。
0: 伊内底是供奉妈祖娘娘嘛，天上圣庙。伊的这个年代吼，会当讲起清朝嘉庆君的时阵就起好啊。创立的时间伫清朝的这个嘉庆两年啦，大概伫西元1797年。至今到现在已经有229年的历史了，
1: 二十八
0: 哇，哦，两百多年的历史啊吼，啊，所以伫民国20年的时阵，重新来起建甲庙吼，就快改建，内底这个材料吼，拢来自这个中国大陆，哦，拢来自中国大陆，因为较早期要来台湾，先人来到过海台湾的时阵吼。就是顺便来炸一寡这个材料来起庙啦，所以伊内底吼一寡这个，算是也建筑也好啦，包括伊中迄卡的香炉，我甲你讲，迄卡的香炉是价值不菲的哦，啊，而且吼啊够够俗啦吼，也讲因为这个庙前的这个香炉价钱贵，啊，伫个这个第二次的这个世界大战的时阵，因为炸弹嘛，一直啃迄个炸弹。听讲妈祖娘娘就是因为这个庙顶的这个龙须的这个胡须啊吼，把它勾出那个炸弹的引信，结果就无迄个炸弹爆炸，对，没有让这个炸弹爆炸，然后因此救了全村。
1: 这是中国民间故事吗？
0: 不是，这个是传说，这也是为抗战神明，因为两百多年啊。哦，但是相传落来就是因为安尼啦，即间的妈祖娘娘嘛足兴的呀，哦，向奉天宫吼，所以村民对天上神庙的这个信仰啊吼，真正是非常的强啦吼，所以内底这个雕刻，佮有这个庙宇的造型，拢非常的庄严，而且哦香火真的很鼎盛哦，香客源源不绝。另外一个所在哦，这个所在，尤其是即马热天。就是讲哦，休热，会用带小朋友去。这个叫做猫儿干绿色隧道哦，这个很少人知道哎，这个算是一个秘境哦。它在这树两旁啊吼，较早是种啥物？种这个原生种的木麻黄哦，因为这个有一届这个风台甲这个理论的这个轮背这个所在吼。一寡的这个青蛙拢给烧了了，全部拢断去。所以，在这个1514县道哦，才改种这些这个孟加拉榕树哦，青蛙树啊，哦，所以，伫遮哦，会当看到非常水的这个两旁的树影哦，啊，伫遐骑脚踏车嘛，非常的舒服哦，尤其是热天的时阵啦。啊，轮背这个所在吼，其实较少人知影，这是伫这个1514县道旧庄往丰荣的路上哦，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叫做猫儿干，喵啦哦，
1: 所以
0: 还
1: 有
0: 做
1: 些喵喵吗？
0: 所以我就唔知影，但是这个树啊吼，这个树已成荫，真的是一条非常美丽的这个绿色廊道，很漂亮。好，来有啥物好食？哦，有这个。细粒的，因家开的排骨酥，还佫有叫阿火的肉丸，伊可能是这个好名啦。哦，还佫有细张的黄牛面，下面叫黄牛面。
1: 啊，所以要用的牛是黄的，唔是个迄种吗？
0: 嗯，我的
1: 黄牛
0: 比较较有味，还是比较贵。
1: 其实牛的品种也
0: 还是它比较贵，
1: 蛮多的、啊，
0: 也有可能它比较贵，所以叫黄牛。另外一个叫做米糕大王哦，啊个诶菜包饭哦，菜包饭，水煎包啊个肉丸啊个鹅肉吼，以上这是好食好耍诶一个好所在，甲大家分享。来继续来听歌，两首歌曲，两首歌曲。
1: 第一首歌曲，咱们去秀芬妈妈，你要听拜三五拜，今仔拄我拜三了，你会当过来拜。
0: 拜三来五届。哎
1: 对，然后大了新山大哥最中过。
0: 好，来连续两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0: 好，来谢谢，来拜三来点歌啦，点后礼拜拜三的歌哈。卡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二三三七，
1: 九五五九。
0: 嘿，有点着乖，阿未甲你唱的，咱就卡慢些点。啊，欢迎咱所有些好朋友哈，卡电话起来点歌啦。来，第一位，这是最上最上的凤英姐哈，你好。喂喂喂，凤英姐，凤英姐，听电话哦。
1: 困难哦。
0: 你电话卡卡的，拢放互伊亮。啊，你讲话你拢无在听。高客阿金哦。
2: 对，
0: 你好。阿金你好。
2: 我今日点啊，后礼拜拜三，你单要搁去龙岩嘞。
0: 拜三哦，拜三无啦，拜三无。
2: 我来，我要点互阿关唱。
0: 哦，点互阿关唱呀，阿关后礼拜拜三。
1: 第二波。
0: 第二波。无要紧，嘿啊，你点啊，迄落来台北的人会来唱啦。
2: 嘛，安尼，我袂，安尼，我要点，要互你唱，唱迄落。
0: 你叫善变呢？
1: 真的。
0: 你要听什么歌？
2: 姜志峰的《明仔载》。
0: 哦，《明仔载》哦。
2: 好啊。
0: 后礼拜三哈。
2: 耶。
0: 好。
2: 拜三你拢去龙岩
1: 啊？不一定啦，不一定，我逐礼拜拢落啦。
0: 那有逐礼拜拢落，我唔免坐你车啊。
1: 无逐礼拜。
0: 对啦，好，后礼拜拜三哦。
1: 好。
2: 好。
0: 好，拜拜。
1: 拜
0: 拜拜。这是东港的春兰妈妈，春兰妈妈你好，
3: 你好，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3: 大家都好，
0: 你好你好，
3: 哎，那个点一首《雨中情》，
0: 雨中情哦，雨中情，
3: 嘿，
0: 那是谁的歌？
1: 张龙龙，
3: 张艳红的，
0: 张艳红的，
3: 嘿，
0: 张艳红的，
1: 张龙龙吧，
3: 嘿，
1: 应该是张
0: 龙龙吧。
3: 红龙红啊，
0: 红龙红，秋雨中情。
3: 嗯，敢是？
1: 应该是张。
3: 不是。
1: 嗯，
0: 红龙红嘞，红龙红。无呢，红龙红。

0: 是张龙龙球的啦。
1: 哦，张龙龙，张龙
0: 龙，
1: 张龙龙，龙不管
0: 个米条。
2: 啊，王龙龙有唱过龙情吗？
0: 好，我来找看看，
2: 我看麦。
1: 好啦，好，
2: 你帮我写一下那红龙红的，好，红龙红，
1: 对，红龙红嘛。
2: 好好，那水看麦。
1: 拜拜，
2: 拜拜。啊，侪人唱，
3: 啊，这歌名是对。
2: 对啊，你点这首歌，只好侪人唱的，唔知影多一首。
3: 我今来找啊，
2: 我来找看麦。
3: 老看看，老看看。
2: 这是轮回秋莲姐，秋莲姐。
0: 哎，无啥，秋莲姐，你转静音的吼？
2: 喂，不是叫你电话转静音哦，是叫你电视转静音的。哎，
0: 喂，
2: 啊，安尼，
0: 咱转静音的啦。
2: 哎，春夏阿姐，要要要，
0: 阿姐你好。
4: 我要甲你点你黄昏的故乡啦。
2: 黄昏的故乡呀，好啊。
4: 你来遐久，毋捌去中医拜，诶，中医一棒。
2: 哦，中医一棒伊无甲我请啊，我无去啊。
4: 哦，
0: 哎，
4: 我哎呀，嘛拢无。
2: 无啦，是较无时间啊，较无时间啊，因为前一阵仔录音啊，啊，搁去录新曲盘，就较无时间啊。
4: 啊，你诶曲盘啦，出来是爱讲咧。
2: 哦，曲盘呀，好啊，好啊，好，我会甲大家讲哈。感恩，感恩。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嘉义的丽雪妈妈，
5: 你有静音耶？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5: 我想点一首那个苏慧伦的，
0: 哦，苏慧伦的哪一个？
5: 柠檬水，
0: 柠檬水，
2: 柠檬树，
5: 柠檬树，
0: 嗯，
2: 哦，好，下个礼拜三，
5: 嗯，
2: 拜拜，
5: 啊，
2: 哦，柠檬水。这是景星大哥。
6: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6: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叫四合音啊。
0: 什么物件？搁一摆。
6: 四合音啊。
2: 出外囡啊。
6: 嘿。
2: 哦，出外囡啊。
6: 嘿。
2: 我叫是三二咧。
0: 系啊，对，我冇听三二。
2: 嗯。好，阿礼拜拜三。
6: 好。
2: 好，拜拜。
0: 好，
2: 拜拜。Hello， 西顿的曹丽大哥
7: 啊，是，
0: 您好，
2: 你好，
7: 那个佑敬跟那个云娟，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7: 我想要点那个佑敬可以唱那个荣哥的《一起迷》
2: 哦，《一起迷》哦，
7: 哎，对对，
2: 当然没问题啦，
7: 好，
2: 没问题。啊，曹丽大哥，你到底你刚到底那个西顿是到底福科吗？福科遐吗？
7: 啊，没有，就是逢甲这边嘛。
0: 啊，逢甲，
2: 逢甲。
7: 哎，
2: 那去福科也很近啊，去福科也很近啊。哎呀，啊，礼拜五的话，龙哥有在那个
0: 有活动在那边，
2: 对，有一个活动在福科路，
7: 在中科的样子，福科，哎，对对，
2: 他是在福科，
0: 福科，福科，
7: 福科路，对对对
2: 对，在你那也蛮近的，
0: 对，你可以去，
2: 有空可以过来听歌哦，
0: 对啊，就要唱一起迷哦，
2: 现场点歌，
7: 一起迷就是要请那个佑敬模仿一下，
2: 哎，我模仿。哎，记得一起迷，好好的一起迷，
0: 那也变
7: 好，变亮一点。
2: 哦，好，
0: 好哟，谢谢你，
2: 好，拜拜，
7: 谢谢，拜拜。
2: 哎，毛红哥变
0: 变哪几啦？你要做几空呢？那
2: 伊也搞我夹来。
0: 嗨，
2: 这里秋莲姐，我听点门。
8: 喂，
0: 啊，有了，有了，
2: 有了，有了。
8: 我要点歌
2: 哦，秋莲姐，你是秋莲姐本人吗？
8: 应该不是。
0: 哎，什么叫用应该的？所以你是他的孙娜早嫁。我猜了两个，有没有中一个？
2: 还是隔壁的。
0: 还
2: 没关系，没关系。你要点什么歌？
5: 点歌啦。
0: 哦，好啦，你听什么歌啦？
2: 那是咋孙娜呀？
5: 甜
0: 蜜桃小
2: 贝，桃小贝，桃小贝。那是头拄仔，那是查孙仔遐。
5: 哎呀。
2: 哦，查孙仔遐。哦，阿姨，今麦休偌陪你咧看电视哦。
5: 嗯，看电视
0: 啊。
2: 哦，
0: 真好，真好。
2: 未歹，未歹。安尼，阮后礼拜拜三甲你唱哦。
5: 好。
0: 哦，谢谢您啊。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哎呀，我问一下，阿关惊着？
0: 那因为他就是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想说跟他聊。
3: 赶快都年轻人聊两句，讲你都安尼啦。
2: 对啊对啊，對啊一听到一听，哎呦，你咪问我的名，哎蛮难。
3: 我不是问名，我是问讲伊是孙啊还是早囝啊？
2: 哎，你问我
0: 是。因为那个声音听起来年轻。
2: Hello，Hello， 立凤姐，你好，你好，你好。
9: 你

0: 这里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帮我唱你们老板写的那首歌《刁顶狼》。
0: 哦，刁顶
2: 狼。刁顶狼。
1: 要安怎调啊？
2: 哦，要安怎调？
0: 来个调落就对啦。
2: 好，无问题，后礼拜我来给你调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拜拜。
1: 没有上你们的线的。
0: 好，有空常来
1: 嘿。
2: 好，拜拜。
1: 谢谢。
2: 拜拜。来，收了来吼，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这栋吼，大家当来参考看卖，这非常的好吼。来进广告。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5: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已经啊，这个做几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够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痛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袂起啦、腹肚痛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酸，伊也酸，伊也麻，伊也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安尼话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啊，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电电着同款。啊，有诶时阵啦，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啦，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

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丸、米六甲米十二。为什么米丸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啊，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摆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摆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摆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托运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佫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米拉面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行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吼。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个人物件完全所有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多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诶、欸、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多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佮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咱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件就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
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

0: 挖苦啥？挖苦谷维素。谷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进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伫咧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谷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40天，上济你当食到80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管啊行我，我钱退行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走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就好。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就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哎，芙蓉姐，来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叫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秦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2: 哎，加油，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5: 哎，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1线来，素清姐，你好。
6: 哎，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7: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定岗主门来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8: 哎，
0: 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8: 嘿，我咪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大行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便。
9: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若要爱顶杠出门，咱的康特斯吼，你唔免飞去个日本哦，唔免去做代购，也是讲吼去个这个日本的这个药局吼去买。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有够好用的，吼，尤其是你若是暗时啊困袂去，较容易疲劳的，也是讲吼神道导卵膏，也是讲你的胃肠较无好的。伊内底吼有放一个这个元素叫做医疗级的这个 B 群，吼，医疗等级的 B 群。所以你吃这個，真正拢

足好诶，吼、哦，你诶神经系统，阿毛滚囡仔，即个酸痛疼麻痹，真正拢足好诶啦。哦，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这是要食啥？这是要食你的疲劳的，吼、哦，食你的酸痛疼，啊，食你的这个脚手吼，比较较会冰冷的，较会麻的，这拢是对着你的神经系统的出现问题啦，吼、哦，暗时。

0: 对啊，吼、哦，我甲咱所以爸爸妈妈讲吼，其实咱的这个咱身躯顶顶的血管上介侪，神经系统上介侪。尤其是吼，你的自律神经失调的话，你暗时爱拍困拍落眠，你内底吼啊，佫有添加了咱的谷维素吼，啊，这个谷维素就是咱只健康吼，对着咱的神经系统会能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所以你欠缺这个元素，你就会比较较容易有一挂这个问题产生吼。来，赶紧敲电话，康克迄个秀儿姐。
1: 好，要见你。
0: 康克斯哈。
1: 对。
0: 好，要爱一组。
1: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你等我一下，你今仔日若讲过一工尔，讲过一今仔日一动尔吼，所以你错过爱等四个月，爱等四个月。所以你若有任何即个身体疼麻痹，也是讲吼你会较容易疲劳的即个状况吼。赶紧打电话吼，帮叫你妈妈。
1: 啊，要紧，甲我寄一组啦。
0: 寄一组康特斯吼，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尤其是吼，较容易讲吼，安怎较容易感冒的。你食 B 群其实吼是会当帮助你的免疫力吼，促进你的这个肠胃道。尤其是咱的这个成分是足特别的啊，咱成分你来看这号做吼医疗等级的 B 群。可以改善到你的這個目睭的疲劳、肩胛头的酸痛、腰酸背痛的状况，啊，還有這個維生素 E， 這個維生素 E 吼，它的這個功能嘛非常的多，幫助你的這個目睭的這個循環、神經系統的這個機能變作是正常的吼，尤其是吼這個泛酸鈣，吼，這個泛酸鈣又稱為叫做維生素 B5 啦，吼 B5。哦啊，这个 B5 吼，其实会当促进到咱所谓这个缓解到咱疲劳的这个状况，尤其是内底还佫有谷维素，吼、哦，谷维素加二型胶原蛋白，还佫有这个姜黄素，哦，你若看这个名，你就知影讲，伊是针对甚物款的这个问题，内底这个内底这个医疗等级的 B 群啊，吼、哦，这真正用钱去买无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里面有一个叫做高活性的 TTFD， 哦，这是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哦，这是也让大量形体列形态来的大量形成你的这个维生素 B1， 快速消毒你的这个疲劳，哦，所以咱哪较容易疲劳的，食这一定绝对有效果的，哦，尤其是有效来提升到你的胃肠的这个吸收啦，哦，啊，佮有促进到你的这个肌肉。啊，佮有咱的神经系统的，会快速达到讲吼，你的这个放松的这个现象，吼、哦，内底啊，佮有另外这两个这个成分，我讲予大家听，比较较无同款的，就是咱的 C3 姜黄素，这个姜黄会当改善有你的关节炎的发炎的这个机制，发炎的这个状态，啊，包括吼、哦、二型胶原蛋白，这就是补充你的睾丸两倍啦。哦、所以会当舒缓到你若脚腿啦，还是讲骨头啦、关节啦等等，哦，即个这个比较较容易吼、哦，这个发炎的这个状况，会当来甲你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改善吼、哦。玉川姐，
2: 我是
0: 嘿，要爱一组教员，要爱一组这个康特斯吼。
2: 你当时要寄？
0: 上紧这礼拜会当互你收，你等我一下，我甲你约时间。哦，你等我一下吼、哦，所以电话爱挂紧卡，广告时间剩最后一分钟。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伊甲日本的这个牌子啦吼，卖讲什么款的牌子哦，同款一模一样的这个成分，同款一模一样的成分哦，你注意甲看，你注意甲比较，内底的这个含量，包括内底的成分，全部拢是一模一样的。吼、哦、啊，另外吼、哦，咱这支吼、哦，佮另外添加着咱的二型胶原蛋白。哦，啊，佮有咱，那佮有咱的这个姜黄素，哦，啊，这两项吼，其实就赢过日本，你若有去日本食伊这个物件吼，嘛是同款 B 群的这个效果，你不如食咱台湾，哦，咱公司的，哦，因为另外啊，佮有添加着这两项，啊，这两项嘛是专利，哦，嘛是专利，所以对着咱所有的这个目睭啊，吼、哦，也是讲吼头壳啦、耳腔啦、咽喉啦、消化器官。哦，啊，佮有咱会输啦吼，较容易感染，较容易讲吼会上诶，吼，还是讲吼你的肌肉关节，啊，佮有咱的四肢，吼，咱的脚尾、手尾、冷机机的，酸痛疼的麻痹的，吼，即个皮肤的状况、精神各方面拢有帮助，哦，这是上佳好，足完整的，哦，对着咱的神经系统，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帮助，吼，所以刷卡咱电话继续卡。0800-00919，今日甲咱买一组，我予你一罐，予你做试食。一罐内底有80粒，你一工甲咱食2粒，吼、哦，恁的神经系统全部拢得到帮助。 暗时啊，够好困好入眠哈。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配合这淮南子的说林篇当中，春秋时代晋献公为着要挺起伊的爱妃骊姬啊，骊姬为着要让伊的亲生囝做太子，所以设计陷害皇帝的太子，又搁挑拨离间，好这晋献公跟另外两个囝，从而够夷吾，因这两个感情吼，两个变派，我啊两个人烧酒在里逃奔出国，啊结果。晋献公佫下令要甲伊两个掠倒转来呢，你敢知？家己的囝哦，你敢知？哦，所以这个叫什么？你知道？
1: 叫红颜祸水呢。啊，赶快！
2: 是跟我同款，红颜哇！
0: 你祸水可能可以的，红颜就谈不上。哇，
2: 我是红颜。
0: 啊，不然伊就这个淮南子进来，对不对？伊评论这个嘞，就是讲，别个囝之间，骨肉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嗯。都准受到歹人甲咱西人，但是做老爸哦，做老爸，你敢知影西人偌恐怖呢？嗯，本地不是应该相亲相爱，但有人来西人，连老爸都听我抬家己的囝。哎，你敢知？
2: 之前咱不是看新闻报道过哦、喔？嗯，迄囝吼抬因的老爸呢，老爸老母呢，够恐怖。
1: 啊，那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哦、喔，啊，亲情嘛叫翻哦、喔。
2: 对啊，
0: 这个故事来讲吼，比如讲你脚都遐大，啊，人上一双鞋啊足水的，上一双香奈儿鞋啊，真水，但。

0: 你今仔请恁成功，无啥人要插咱两个。
1: 奇怪吼、
0: 哦，我想什么代志，敢会使甲阮讲一下？
1: 对啊，
0: 我嘛想要了解啊。
1: 哎呀、啊，我海湾最想要唱奈何啊呢？
0: 我帮你唱啊，
1: 你唱唱啊，
0: 我帮你唱，我帮你唱。你想讲我感觉奈到位啊，怪怪安尼，嘿对，我帮你唱好啊。
1: 奇怪，恁广告的时阵拢，
0: 你写无用啥啦？
1: 啊，抽奖的时阵才回来哦。
0: 无一定啊，抽奖佫无一定
1: 回来。那很，Hello。很主席
0: 那家很
1: 好。哎，奇怪啊！啊，话紧啦，这个名谣其实，大家有当先看到广告吼，我讲这就是一种的这个缘分。啊，你拄好有需要吼，来甲咱公司买看卖，
0: 好、嗯、用看卖。
1: 哎，试看卖。啊，那他就讲吼，对着咱身体吼，一定爱安怎爱照顾好些啦。
0: 其实要拜拜拜什么？拜七牛妈吗？
1: 因为在一点哦，今时今日在一点来拜拜。
0: 是吗？有这样子吗？
1: 午时要拜拜，拜成母吗？
0: 不是，我都想是拜七牛妈吗？是吗？
1: 啊，是啊、
0: 哦。我猜的啦，我不晓得是不是。
1: 对，海湾串起来，海
0: 湾、欸、我答对了，是不是？
1: 七牛妈
0: 啊，七牛妈是管什么？
1: 成母啊，
0: 啊，我都没有生小孩。
1: 安尼你拜成母好啊。
0: 我拜三宝高
1: 呀，拜成宝。啊，为什么要拜他们？
0: 对啊，是因为想要求子的吧？
1: 哎、欸，刚刚那个，
0: 我猜的啦。
1: 刚刚那个，为什么要拜他们？
0: 我觉得是我求子啊，你准备求？
1: 不是求子啊，是祈求小孩子健康平安。
0: 啊嘛是有的人在求迄个
1: 啊求姻缘。哎、欸，你倒去能拜看吗？
0: 我要去倒拜。
1: 拜姻缘的呢？
0: 哦、守护儿童的女神啊，你看，
1: 还有祈求好人好姻缘呐、啊，好人缘呐、啊，啊，你是
0: 好好姻缘，这个没啥有救。因为我之前有人跟我算迄紫微斗数，伊就可爱，伊甲我讲，人咧拜月老有效，你拜迄无效。我讲哈，我拜月老无效，我无要拜啥，伊倒讲叫我拜啥，你知道？伊讲叫我去拜城隍爷。我說城隍爷不是管阴的吗？我为什么要管？我为什么是拜城隍爷？
1: 因为就。
0: 不是，
1: 他说
0: 不是，他说那个什么，没啊，你讲没啊？万一做关系啊，永哥我等于问到永哥嘛，是拢会
1: 阿飘
0: 嘛，跟我永哥了。哎、欸、啊，你今嘛情人节那个地处，
1: 嗯，为什么？
0: 我也无要创啥地处是安怎样？伊讲你爱紧出去啊，我紧出去创啊，我紧出去吹啊，我问为虾米？讲因为你教贵个哈，我讲你是咧考北边走，我刚哥的对话就是安尼啊。所以就还好啦。
1: 这个月哦，卖后边乱讲话。
0: 无啊，阮哥拢安尼啦。
1: 跟迄个阿飘有缘分啊。
0: 没啊，我感觉这反而是一个很平安的月份啊，因为大家都会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哦。欸、他们之所以能量会比较强大，是因为、欸、大家对于这个月份大家都特别的在意，然后拜拜会足济啊，足济场在拜，有人拜。月初有人拜，月中有人拜个，尾啊有个人就是想着着拜，无一定是爱经看时经历拜，对啊，所以就是他们的那个能量气场就会比较强大，所以很合理啦。哦，哎呀，这不是什么不好的月份，大家不用想太多。
1: 好啦，林刚若有重要代志，比如讲要拜拜啊，要去银行啊，要去找朋友啦。你上好就是讲吼，十一点十分跟十一点三十分这个中间。坐好，看电视。
0: 妈，我袂走。
1: 哎，然后需要电话去沟通。嗯。那么我刚刚就孤单，我刚刚就年轻，哪有安尼呢？嗯。哎、欸，我已经足久无发生的这种的代志呢，就参照。Hello， 迄个不是有什么七月份不是有什么大股灾吗？
0: 哦，你用迄摆哦。
1: 大家也都吓一跳啊！我就参照迄当阵的心情同款，吼，惊起啊！串起来，
0: 对吧？
1: 好啦好啦，你啊，蛮是唔忙大家，爱甲咱顾好，甲咱顾打顾好，来甲咱照顾。
0: 啊不，有淡薄啊小可怕啦。
1: 对啊，既然发生这种代志，足久无发生呢，
0: 对不？
1: 连续三天跌停板，哇，大家拢惊到呢。
0: 皮皮虫。
1: 系啊，啊就是吼。这心理嘛是同款，无逐天过年的啦。
0: 当然啦，啊，搁有人物件嘛是有适合你用无，还是你有介意无啦？
1: 对啦，
0: 这也是重点啦。
1: 对啦，哦，好，来抽奖啊，吼，今日讲好话你抽啊。
0: 啊，今日是我哟。
1: 嘿，因为我连续两天拢讲句。
0: 真的呢。
1: 嘿，既然讲句啦， 既然无来来领奖啦，
0: 我刚才讲伊无一定
1: 用。哦，两连续两天。

0: 抽到电锅啦，拢无来领啦，你看对不？
1: 是为电锅嘛？
0: 我讲阿伯讲啊，电锅啦，抽到电锅。
1: 诶，附近呐。
0: 诶，边啊。
1: 诶，附近，诶，附近。
0: 好，今日话你抽，来话你抽。
1: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什么词？玉池吗？
0: 新池妈妈哦，
1: 今天吗？
0: 新池妈妈，邦桥林新池妈妈，哎，新池妈妈，
1: 哎呦，
0: 今天丢丢你呢？
1: 您在哪儿呢？
0: 唔知有早起困无？
1: 啊，也伫这先困，敢会伤早？这时唔是肚子在唱歌？你像我即马就是肚子在唱歌。
0: 年纪太大啊！
1: 我看伊几岁，哎，才无飘。
0: 但我知影，伊年纪太大，但是。伊个查某囝足友好诶，
1: 啊，你真好
0: 啊！诶，看电视啊，诶，陪妈妈啊去陪陪妈妈，唔知有走出去，唔知有去迄度无，啊去陪。
1: 哦，去哪里哦？
0: 但是头前有看到你，但是唔知影后边你有走出去无？
1: 哎，妈妈卡嘛好啦，免迄个查某囝卡嘛好啦，啊，就会去用迄支电话卡倒转来就好啦。
0: 哈
1: 哈哈！哎，那恁这才是重点啦。
0: 来，邦桥的新池妈妈，你伫倒位？
1: 在哪里？
0: 你讲我进来哦。
1: 哎，
0: 我是电锅不爱，换一个。
1: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0: 啊，一千好，一千好，一千进来。
1: 伊一般大粒啦，伊无够大粒。
0: 我阁无来。
1: 啊，你无大，无大。
0: 无换。

0: 还有小龙姐啊，玉华姐、秋莹姐、玫瑰姐、金城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将军姐、妹儿姐、陈妈妈、丽儿姐、美娇姐、志成哥、磊冠啊，还有我们的水盆姐、奇贝斯姐妹、美香姐、妹儿姐、小美、冰淇淋红脸的妈，墨子大哥、大嫂、丽丽还有丽满姐在那里受粉呐。
1: 谢谢。
2: 你讲会计嘛叫收分啊？所以拢叫收纳部。
1: 好，拢叫阿部啊。哎哎，是生的过，我怎敢叫？
2: 咁生的过？
1: 哎，
2: 伊回来就回来吗？
1: 是我幼气很好，你看礼貌诶。
2: 他有那么多岁哦、喔，我以为他跟我差不多而已呢。他真的有那么多岁了，还生你生得过？
1: 只要有差于18岁就可以了啊！
2: 啊嘞，还是差16岁就可以了。
1: 对啊。
2: 哦，原来是要这样子哟。
1: 对啊。
2: 哦，原来差16岁就。
1: 所以我两要叫下当，甲你叫爸嘞。
2: 那后来你叫爸嘞？
1: 爸。
2: 喂。
1: 所以为什么我叫阿伯的理由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我甲伊。
2: 你不较叫嘛？叫阿舅，先来叫阿伯，因为阿伯是伊个。
1: 我称呼，
2: 不不，恁爸比我更加大啊，较细，较叫阿伯。我比恁爸较细，我哩来叫阿叔，阿叔叫阿叔，
1: 阿伯。
2: 西瑞，称
1: 呼称呼啦，
2: 称呼称呼，叫啥拢无客。我嘛，其实我嘛袂记当初有啥咧叫我阿伯，我嘛袂记。
1: 因为我两个差17岁，
2: 不是不是，当初、啊、当初
1: 那时候就称呼，哎、啊，因为咱正常不会去叫阿姐阿姐阿姐，就会觉得有点距离。去阿伯的就亲切，说我就叫你阿伯啊，大概是这样。
2: 阿姐拢特哦，
1: 什么呀？
2: 无啦，
1: 有什么阿姐拢特？
2: 无啦，好像我没有，是当初叫阿伯，好像是有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阿、啊、管忘了没？
2: 我真的忘记了。
1: 知道就我嘛知道，就看就是年纪较大，所以我就感觉想要叫阿伯。
2: 没有，看起来不一定我年纪较大哦。至少我两千大哥无安尼感觉啊。
1: 秦柱大哥，你有看电视无？你爱头经过看卡我，因为迄我第一记得是有靠调啦，伊在想讲有啥物尾数，那会较济啦。
2: 尾数遐遐济。
1: 嘿啦。
2: 啥物叫那遐济？
1: 因为原本是不是爱安呢？
2: 嗯。
1: 啊，结果伊收着啊，伊爱立安呢。
2: 啊，无紧啊，反正只要。
1: 哎、啊，是有靠底的啦。
2: 只要比你这个比了这个物件较少钱，你就甲收。啊，比起
1: 较低，
2: 你卖收，你戆干呢，对不对？免戆干呢哈，反正只要。哦，中央这个物件是1580，哦，假如这样讲，哎呀，给你买给你收800尔，你还是800600，还是800800，
1: 我赚到，我
2: 赚到，你就直接付伊就好啊，反正你收到这侪物件，
1: 对啊，
2: 对不对？啊，其他免不要去怀疑，
1: 对，
2: 哎，有可能你会记的是500，啊，不过你实际上我给你200，安尼了解吗？
1: 假设今啊，
2: 假设是这样子啦，
1: 你就明明卖这个只才1500，
2: 对。
1: 哎，家己要家己收2000，
2: 啊，你先来卖好伊，嘿，
1: 对不对？
2: 啊，对，你直接卖好伊就好啊。
1: 1500，哎，伊才要甲我收1000尔咧，我透半面目镜摕好伊。
2: 我透半面目镜也收起来，比方员工较俗个。哎呀，就是。
1: 所以我然后佮看大哥佮卡一佮卡一盖，我大家咧唱歌诶，佮卡一盖，所以他可能有发现。
2: 哦，
1: 对
2: 啦，
1: 你较少呢。
2: 反正只要是较少，你就较收啊，较侪。像讲你买3000尔，伊要甲你收8000，你就甲讲

0: 你是在讲笑你啦？哎呀，
1: 其他的消音啦。哎呀，
0: 但是其他来比。
1: 反正你只要是买。啊，假如买三千，他要给你收五千、四千、六千、八千，你就不要给他收，那就是有问题嘛，就打来问我们哦。对，而且较少的，就是表示他帮你扣掉一些什么，
0: 微
1: 微不微，所以就是只要比较少的你就收，比较多的不要收 ，you know，you know。
0: 咦，我想讲，我无可能甲寄迄部啊，嘿。哎，那大哥，我哥哥寄来无啊，而且还叫讲卡声，因为伊尾数是安尼，我想讲我应该无可能安尼，好大个
1: 声。无啊，嘛袂歹啊，大波嘛是爱保养啊，无咧。
0: 无，我咧个，你看我那个捡唔到，我假设我讲啊，你唔要跳哩，阿叔也无安尼啦，对唔好。嗯。趁机会替阿叔啊，争取一下有无？
1: 伊讲我父亲节走，我无半，我已经咧足赌迄落
0: 啊。赌迄落，那个
1: 都爱无，爱去买。叫我买迄个玩物。在咧赌迄落啊，
0: 赌啥？
1: 赌迄落啊，赌迄落啊，赌迄个你拢知啦，嘿，其他
0: 咩？东西南北，
1: 都是南部比较多啦。
0: 我从你南部来嘛，
1: 所以都是。
0: 还是阮中部，阮都无这困扰。
1: 上好无？
0: 真的啊，除了有那个北彰化、南彰化啦。哦。我嘛算伫中，所以我嘛无这困扰。
1: 哦，我今天看电视哦，我就看到一个。就是看到他们是那个算美食节目，嗯，哦啊，然后就是人家会去介绍美食嘛，就我看到一个90岁的阿嬷还在做，哎，哦，他是虽然是帮他儿子，就是顾顾外场啊，就是那个，可是我看到他耳朵竟然快比他的脸还要大，耳朵这么大，哦，我这五高好奇，高怎会啊？耳朵这么大，我说哦。哦，我这个也太有福气了吧！
0: 喂，老师，你不累吗？大象，我
1: 难
0: 道大象不懂？我不没有不懂那个的哦。伊用个真正嘞，咱老一辈在讲啊，咱老一辈在讲哦，哇，那耳朵有很大的啊，还是讲那耳垂啊，
1: 真的是这么大哎！我跟我妈看到都吓到，
0: 足高哎，那拢足福气的。
1: 哎呀。
0: 你
1: 嘛就好奇，我看到我哎，我就觉得我算大的，就看到他了，我根本就是小屋而已。
0: 你变那小人果，
1: 哎，我变小人果而已，了解我，他的至少这么大哦，我就说，那我刚刚看到这个人，只看到他耳朵，不会看没有看到他脸哦。他你可能会注意到的是他的耳朵哦，惊死人，这么大，真的超大的，而且他90岁了，
0: 你的耳垂很大呢。
1: 嗯，所以我们家叫何明，我
0: 马上，
1: 我马上用何明鸡啊。
0: 哎，你为什么？
1: 何明鸡，何明鸡，哎，大家拢讲这歹听，我感觉这好听话啊。何明鸡偌好个呢？
0: 对啦，按着何明啦。
1: 哎呀，
0: 按着何
1: 明，何明鸡啊，拢唔免，拢就是坐伫啊，滴落
0: 补能尔，
1: 无就是坐伫啊，食物件尔。我何明鸡啊，系啊，那爱因。有人听到，感觉这礼拜，我感觉这就好。
0: 都听到
1: 后面建议的，我得好命子耶。
0: 哎呀，耶！
1: 对，嘿，有无？对。
0: 所以你也就好点的来。
1: 我
0: 你。哎，你也就好点的哦。
1: 我那姑无。
0: 你细汉是咪点用点？
1: 我那姑，用个假水机煎那个。我那果冻。
0: 这奇怪哦，你明明是这里在处理哦，哎，你就不，你就会一堆这组人。哎，个吹气筋都系想夹。
1: 我那姑上介意就夹吹气筋，搞啊拉耳朵，搞完咧，
0: 这样旋转咧。你就 Q 诶，
1: 对，都冇做 Q 诶，这大裤个冇 Q。
0: 哪有一点？
1: 啊啊！你意思讲头头咧，差不多只耳朵头只细咧。
0: 我不会去注意人家耳朵啦。
1: 我嘛唔知头头咧，我嘛不注意看人家耳朵。反正我
0: 今天你也不渡过伊啊，些丢搞。
1: 我渡渡因某就知伊的活多啊。
0: 你上好啦。我真的不会去注意人家的耳朵呢。
1: 没有啊，他，我今天讲的这个90岁的这个算阿嬷，你不注意到他的耳朵都不行。
0: 因为你是因为它面积太大了，
1: 我就跟我妈，我就跟我妈讲，哦，哎呦，去哦，这个耳朵比他。比

0: 快要比他的脸大了呢。
1: 啊，硬币唔一条啊？
0: 其实他也是小的小小的啊。啊，然后耳朵这么大，我就觉得哦，真鸟够好奇的啊。
1: 你若讲面大片大片，啊，你若个大耳朵可能较袂较注意啊。
0: 就是没
1: 一条
0: 哦。因为他就是他的脸
1: 也很小，
0: 也世界一样尔。啊，个耳光这么大。哦，就是哦，这个超有福气的，超那个超欣羡呢，欣羡，你懂我变哪讲？羡慕，
1: 欣羡啊，
0: 故意啦，
1: 欣羡
0: 啊，羡
1: 慕啊，
0: 啊、哦，羡慕啊，对啊，哦，耳朵这么大，
1: 哦，不过你讲耳朵，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啊，真的是很危险，
0: 什么叫很危险？
1: 就是长辈有一个阿嬷，可能是重听。哦，啊，徛学都歹
0: 哦，啊，人家搬伊无听得安尼哦，
1: 甲搬尔咧，伊安尼横行霸道，为这边切来大一大货车的前迄落行车记录器，一阿嬷哦，徛起学都歹哦，嗯，安尼为边这边咧切过来，安尼为伊面头前过安尼吼，啊，人今晚是毋是迄落斑马线管顶闹行人，咱是毋是拢爱扭过对不对？嗯、哦，伊嘛无扭，拄啊个拄过，啊人则。行过嘛吼，好啊！伊数过就算咯，佮闯红灯。啊！伊经过红灯了啊，他还有停落，
0: 都停路中哦，停路中哦。
2: 路中。
1: 啊！佮拄好哦，一台警察车拄好停伫伊前面，边啊。
0: 啊！无佮逼落来。
1: 哎！啊！结果，啊！警察就看到了嘛。
0: 无啦，
1: 伊后面尔嘛。啊，重点哦，伊个拄来，佮警察佮数过。死过了，警察就绿了嘛。嗯，鸣笛哦，鸣笛，阿大伊都听无。鸣笛，拄哦，阿伯伊吹，啊伊哩绿，啊警察车最后把他超车过去，停在伊头前哦。
0: 伊敢弄落？
1: 佮停在头前哦，伊个拄，伊佮死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沿路哦，伊个，哎无听，啊伊警察车佮佮。动到头前哦，一个猪，一个骑过，
0: 那就够水啊！
1: 很沿路哎，就这样，吼，可能警察车无
0: 咧插插咧，到尾
1: 重点有砸落来啦，
0: 啊，有砸落来，哎，就听无就对啦。你做嘛就听无，你是伫遐嘟嘟嘟啊，
1: 哎，哦，哎，听无啊。人讲应该是挡听啦，啊，就听无咧。
0: 可是挡听也没那么挡吧？那个哦，那个声音超级刺耳的。
1: 啊，哥，我的，有的是，你若无带助听器，可能就会接收真的会比较弱。嗯。啊，有的你若带助听器，可能哦，你就会知影讲外口有咩声。啊，有的是真正是，若无助听器，真正是听无。啊，只是讲吼，阿弥陀佛咯，阿婆啊，买个徛咯。
0: 好佳哉，无出什么代志。
1: 哎呀，刚才伊那拢啊，搁闯红灯的时阵多啊，拢无边啊，无车，啊，迄台大货车哦，搁来倒甲地，伊嘛无，就看阿婆的，因为阿婆安尼徛，你知无？啊，大货车嘛，唔敢甲超车，是
0: 啊，伊惊就死啊，
1: 伊就倒甲地后边，所以，迄个完整记录阿婆的迄个吼，
0: 荒唐的行径，
1: 荒唐时间真正来。不是的，那个警车就对了。哎，警察车来，警察车来，伊个挡啊头前，伊个个输的，个个过去。
0: 嗯，他给那个看了一些新闻，我觉得为什么人好像都会觉得忍耐力，现在人的忍耐力好像都已经变差了，而且这个也没什么事情哦。嗯，他去槟榔摊，对不对？嗯，他去槟榔摊买那个咖啡。嗯，哦，什么米和花？可能是买鞋，可能是买鞋啦吼。阿怪买阿怪，要甲特殊讲。阿哥因可能槟榔摊多少无数讲，
1: 哎，
0: 还是袂爽喉，伊我唔知影。反正是就是。
1: 通常迄拢无咧用特殊讲。
0: 无啦，啊，通常你也买阿怪，
1: 我有
0: 拢会客户伊较济啦。嘿，阿怪就是伊一家讲无尔。查某的哦，不是男生哦。No man 哦，是 woman 哦 ，woman 你了解不 ？woman 的是一个没有小鸟那个，一个人塞野会车不？直接个弄槟榔摊弄里面呢，他野槟榔摊的是叠住家，甚讲那个套厅，不是套厅， 伊是伫透天的内底哦，伊透天的内底直接个龙入去呢。

0: 啊，你弄流，你敢唔免赔钱吗？
1: 哎呀，
0: 对啊，啊你是偷靠伊公德，还是问题，还是你有食迄落其他有诶无诶？嗯，啊无，那我可能会失控到做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很，
1: 所以
0: 很离谱。
1: 我们社会咧变哦，你知无？
0: 对啊，你说遇到事情哦，咱连工连规连，咱也无可能去做这其他的代志。
1: 对啊。
0: 啊，他们，我看到这种事情太离谱了，的塞也会加一条，个塞嗯的，
1: 因为个北区的。
0: 无，他伊倒退路了拐，伊算倒伊买对不对？啊，倒退路。啊！怪个塞一可怜啊！我都那个乱弄个，然后弄入去安尼啊！哦，我觉得这
1: 有问题，
0: 这个也太夸张了，夸张到我就觉得，嗯，
1: 有
0: 为着一束光，
1: 强弄嘛，这真冤枉呢。
0: 好个在，好个在，迄个什么啊？电源有跳开
1: 哦，无弄掉。
0: 而且他撞进去了以后，是不是那个电源跑出来，对不对？嗯。跑出来可能求救还干嘛？我不知道，反正就跑出来，他还下车继续给他，
1: 够六亿哦，
0: 给小干妹，啊买美商我们怎样？反正就一直在指着嘛，
1: 应该累的对
0: 了。哎呀，我不知道干嘛，我就觉得哦，现在好像正常人还蛮少的。
1: 对，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哎，是一个社会病态啊。
0: 无啦，你讲迄落，
1: 嘿也无一定，伊连数控哦。
0: 无啦，就算无数，就算无数控，
1: 无就无啊。
0: 无数控，你袂用去生咩咩咩买一物件，伊
1: 就
0: 啊套就有啊，嘿呀，啊你何必要？人家如果刚好送完了，或者是怎样没的，那嘿，还是真正不爱合理，那也就算了，没我鼻子就走了吧。
1: 有啊。
0: 哎呀，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我只知道他要。
1: 因为迄嘛无规定讲一定爱互你啦。
0: 对啊，而且现在的
1: 规。啊，提倡环保位的嘛，讲啊尽量卖用的嘛、啊。
0: 哦，没有没有，现在很多人都不给
1: 对
0: 塑胶型的吸管不给。
1: 不过，咱讲真嘞，
0: 环保嘛，
1: 诶，有一阵啊，是咪咧限制讲不能用塑胶吸管？
0: 嗯，
1: 哎，都出
0: 超不方便的。
1: 我一拽啊，砸掉！
0: 叔叔会得软去，
1: 软去啊！啊，佮拄着阮这种的吼，会搞叔讲的，我后啊，
0: 煮袂起来哦。
1: MTN 人啊，无带条胶，我拎起来就

0: 屁姨妹啊，素的耶啦。只有一般，可能只有单纯饮料的那种的，啊、可能就咬着。
1: 我来这红温套仔醇那个做得出来呢。
0: 没啦，足侪人嘛，假手讲好不？所以迄阵啊，用着迄做的吼。
1: 可是好像我年纪，我囡仔去买假手讲，即嘛袂安尼。
0: 然后
1: 好像会变。
0: 然后进前有去买迄个环保吸管，嗯，铁的。哦。
1: 买环保吸管滴耶，那边那清洗啊，拜托。
0: 我以为了，会当洗，会当洗啦。
1: 还是洗不干净，看不到啊。
0: 我重点是口感，口感就不对啊。
1: 它就是硬的啊，我们就是要软的啊。
0: 对 啊，我都没得咬啊。
1: 对啊，那个硬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啊？
0: 对
1: 啊，
0: 喂。要用在不同地方。干嘛？哦，
1: 现在杂波龙，现在杂波龙有感觉。
0: 唔免杂波的，阿爸母啊。
1: 阿不，你杂波拍波啊？
0: 哦。他控制，他控制。
1: 等讲这个，等讲那个，哦，不。
0: 哎，你
1: 等
0: 讲
1: 了，等讲了，给他控制，我来控。好了好了，欢迎收看的青春派的派的。
0: 小林小林，
1: 我是风铃哦。
0: 我是阿顺呐。
1: 哦，睡不好分三种，哦，有分三个类型，咱昨已经讲过，对不对？哦，
0: 阿怪。讲一波再讲一段呢。
1: 哎，讲一波，讲一段，因为我两个太高梯，我唔知为什么坐过这边，咱变了高梯。我记我之前也讲无三句话啊，即摆哪会只个乌白讲？好啦，一直睡不好，你是哪种迄个睡眠障碍呢？吼，就是睡得久不如睡得好，吼。这咱有讲过啊，睡眠障碍其中分成三类型，就是睡不着、容易型，还是睡不久，吼。其中最常见的睡不着，就是医学上定义的，明明有睡就倒伫遐三。明明你做爱困的，搁倒伫遐三十分钟，你就是无法度困。嗯，哦，这就是算睡眠障碍哈、哦。但临床躺了很多两个，我昨天倒两三点钟困袂起，很多
0: 哈。
1: 哦，像我呢，一二零四五的同安呢。嗯，我知伊编号袂使讲名名。呵，可以入睡哈、哦，但是那个睡。迄个睡两个小时就醒过来，可能是属于浅眠呐。哦，这张拢讲过啊，哈。老师，我要讲到那个发现那个地方啊。对。哦，咱今麦要来讲的就是，有些人不是生理问题哦，而是心理因素。哦，你鬼讲我袂想眠，那也困也可以啦。
0: 哎
1: 呀，哦，心理是导致睡不好，有讲啊，不是忧郁症。哦，也容易早上没力气起床。哦，老是睡不着的现象。哦。当睡眠障碍每周超过三天，每周你也超过三天，持续一个月的时候，你得去，你得去找医生啊。嗯。啊，不过医生拢会给你吃迄个。
0: 吃药
1: 啊。吃药啊，安眠药啊。
0: 哎呀。
1: 啊，真正跟杨医生我来讲啊，哎，哎呀，安眠药当卖吃卖吃啊，啊，不然杨医生我来讲啊，好，啊，睡不着，压力大，哪些食材当就列失眠？哦，营养师跟人讲，睡不好可以多吃洋葱。啊，不过洋葱很多人不敢吃。
0: 对。
1: 哦，我小时候也不吃洋葱，现在老了都吃洋葱。
0: 直接生吃都可以。
1: 直接生吃都可以的，我告诉你，以前都不敢吃，我告诉你。
0: 吃越大越好。
1: 奇怪，以前我葱呢、蒜头呢、洋葱呢，这反正只要是
0: 不敢吃，
1: 什么姜呢，什么都不吃。哦，现在什么都吃，我告诉你。
0: 老了都吃。
1: 嗯，老了以后就什么都吃。是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对健康很好的东西。嗯，哦，请问去吃一个点针仙无？点茶仙呐、啊，不是点针仙，点茶仙。嗯，点茶仙的群众，我们都要叫那个甜姜。哎，
0: 哦，
1: 寿司不是有甜、那个黑边子？
0: 黄色。
1: 我告诉你，我们台中很节省了、啊。
0: 嗯。
1: 台中的店家很节省。
0: 嗯。
1: 你都要用叫的，我们高雄店家是直接。
0: 坑，
1: 直接坑一段碗，给你家己夹，就是一大碗呐、啊，给你家己夹，看你要吃偌济。
0: 嗯，
1: 然后台中，而且我一次都叫四份嘛，他一份大概我算一算，应该不超
0: 几锤，
1: 他们不超过十片。 而且那都很薄。
0: 哎呀，那种薄薄的呀。
1: 对，啊，很薄。

0: 然后又不到处，有的不到 不超过10片，我就觉得你们台中好好抠哦，我们高雄的东，你也一大人，看你要看你、嗯、看你要吃偌济，就跟你硬偌济。啊，等到伊安尼用安足久，等到你想要甲食卤蛋。
1: 啊、你贵为贵啊！
0: 对啊，你要用诶几道汤诶，
1: 你
0: 就不会想要都一直夹。嗯，等到你要叫几咩几百杯啊，拐弯都想要改，去加叫加叫几盘啊，气死你难！对啊，虽然是不用钱的，我另外他一个一他来塞一盘啊，他用一个那个小盘子啊，拐一个等到你用手叫人，你人都得要塞盘呢。好，阿拐你啊睡不好，建议多吃一个洋葱哦，阿伯的深海鱼哦，像什么深海鱼有什么呀？陀螺，嗯，鲑鱼干么生深海鱼？我嘛唔知影呢，反正吃深海鱼就对了啦。嗯，好，面对压力的状况，我们体内会先分泌的腺上肾上腺素来应战哦。随着压力状态持续升高，或者是感到苦恼挫败的时候，就会可以松体松上场。什么意思啊？体松你是没有个，反正你的公虾可以轮到可体松上场。哦哦，肾上腺素或可体松哦，都是属于压力荷尔蒙。哦，可体松会强化你交感神经的一个功能哦，造成你的失眠哦，啊个焦虑、个心悸、个血压不稳定。胃酸增加，哎呦，记忆力衰退等症状，嗯，还会压抑一些免疫系统，哦，可松体增加的时候，还会抑制胰岛素的作用，让你的血糖太过高，哦，所以这个所以有一个人，你不要再紧张了哦，再紧张你的血糖买变高哦，嗯 ，you know， 嗯。他糖化血色素是5.多而已，
1: 哦，5.多没错。
0: 哦，他一直很紧张哦。
1: 不用哦。
0: 哦，他一直很紧张，因为他饭前血糖都150，啊，可是他糖化血色素就只有5.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哟。哦，啊，就这样子，不要紧张哦。哦，别，你紧张反而那个血糖会升高。嗯。哦，啊，细胞反而得不到糖分的补给，发出的饥饿讯号。哦，就会想吃东西，哦，他身体也会自动转化储存更多的脂肪，即故里故己哦，你的巴肚，你的病毒啊，像我那年都病毒啊，哈，啊，容易罹患心血管的疾病哦，哦，所以压力大确实会影响你的睡眠，长期压力慢性没有消除哦，还会引发健康的危机哦，哈，严重的时候还你除了咨询那的医师专业建议以外，不妨多透过以下的食材来舒压，改善你的失眠，带你的疏解压力的食物，洋葱，富含植物性钙，而且草酸低哦，差不多草酸的对了，嗯，有，所以钙的吸收率会更好，同时洋葱还有胡皮素，嗯，有助于那个血管的畅通，深海鱼富含鱼油，其 EPA 和 DHA 有助于神经的稳定，嗯，促进你血液循环，哦，每周建议至少吃2出，嗯，哦，一次90公克的深海鱼，90公克，你反正你只要去贴了擦脸，伊拢有写寡糖，
1: 哦，对了，
0: 哎呀，你加加食无要紧，因为它也有丰富的蛋白质，嗯，哦，对不对？好，哦，就可以达到你舒压的效果，还有香蕉。香蕉富含色氨酸哦，能在你的体内转换成安定情绪，让人快乐又助眠的血清素，嗯哦。除了香蕉、黄豆类的食物，尤其是豆腐哦，哦啊毛豆啊、鱼哦，也是可以补充色氨酸的好食材哦。搭配你的维生素 B 群哦，有讲啊，上面绿色的蔬菜，黑里面都有 B 群啊，
1: 对
0: 哦，就可以转换那个。转换成血清素，嗯，哦，来了解哈，讲个家的喝啊，嗯，啊不，时间超过足多啊，哎，反正就是多吃这些香蕉，嗯，啊不是多吃啊，就是每天吃，啊也不要多哦，要补充啊，鱼啊，免讲，大家拢知影做好的嘛，尤其是深海鱼，哦，还有洋葱，
1: 对，
0: 啊你也困袂好，这三食一个看卖。

0: 速速看
1: 哦，速速看，反正 也不是不用不用干嘛，
2: 对啊，这嘛是算健康的物件啦。
1: 对啊，健康的时候多吃啊，来，今来唱歌来听歌。
2: 谢谢。

哎呦，通宵玉华节啊嘿，春嫂妈妈、彩珠妈妈、妹儿节、锦龙大哥大嫂、小梅姐、方玉姐、雪琴姐、董董啊、喊你的爹、我记啊、秋明儿、宝贵姐、阿素妈妈、秀琴姐、严丽姐。

谢谢陈妈妈、红玲妈妈、阿姑姑、瑞东大哥、阿母阿爸、美珠阿姨、丽琴姐、小蜜姐。

谢玉华姐受到掌声哦。春菊姐、月鹤姐、玉春妈妈、美惠姐、秀凤姐、地震海啸大哥、灯祥大哥、国中大哥，谢谢大家哦。

0: 爱的行径。
1: 哎呦，综合的什么呀？陈妈妈，
2: 综合陈妈妈我都看无差不多。
1: 还有刘大姐哦，哦，跟咱的万德哥、万嫂做最头家，我记啊。跟咱美珠阿姨、瑞能哥、李香姐、小美冰淇淋。
0: 秋风吹来，心肝

0: 伤心目屎滴胸中。
1: 哎呦，陈妈妈有看到，
0: 我看到你哦。
1: 哎，美珠阿姨、阿素姐，我得问的是，
0: 做派头鸡还有门，有些头鸡，可能做派的，我也是做派头鸡，我较习惯。哎呀，梅花妹子姐，可能呢，方玉姐，阿木小。
2: 叫习惯了、
1: 啊，叫习惯
2: 呢？对啊，叫习惯了，所以就会说
3: 就配合的。
1: 我给你搞下头的，端你搞下，搞下个你，好，刚才礼拜五哦，哈、啊，塞对哦。
2: 我唔是通灵啊，我。
1: 好，阿姨了，今麦要创啥呢？今麦买了爱丽油，丽油啥？比手画脚好啊，进来来。要出题目的，紧卡电话哟。嗯。来哟。要出题目的，紧的哟。
2: 来哟。要出题目的无？
1: 要出题目的，紧的哟。文字姐，紧的哟。
2: 嗯。哎呦，那是竹竹姐。竹竹姐，哎，你好。
1: 你要你出什么题目来？
2: 你要出什么题目？好，我简单。这个太简单了吧？好好，真的很简单。
1: 两个字哦，几个字啊？
2: 拜拜拜拜。
1: 几个字啊？
2: 超简单，三个字。
1: 三个字哦。嗯。感谢了。
2: 卖讲出来。
1: 你不用比我就知道是什麼了，我比好了，
2: 好，
1: 好，慢慢你比好了，
2: 你會知道什麼，你為什麼知道啦，
1: 第一個字是這樣喔，
2: 第二個字
1: 也是這樣喔，第三個字是這樣喔，甘是，
2: 你為什麼知道，
1: 因为你一直
2: 在
1: 笑
2: 啊,
1: 啊，因为你一直在笑，我就知道是这条啊。
2: 没，直接直接就有了啊。
1: 哎呀，哎，
2: 你比完啦、啊？
1: 我比完啦、啊，怎样哈、啊？也太简单了吧？这个太简单了。好了好了，来进来接电话来，金龙嫂，你有啥话来进来哦？
4: 天哪、啊，刚说是毛，是不是毛毛毛雨？
1: 啊，毛毛雨啊！你也知道，我这也无毛啊，你也看到只毛。
2: 你有咧硬诶，很尽力的在叫。
1: 好啦好啦，这水好好来，来林姐姐你好。
4: 喂，
2: 妈妈你好。
1: 你有啥？
4: 喂，
1: 你有啥？
4: 我也是三十多岁。
1: 好，你再来再来。哎，林董事长，老卡你啊。来哦，八十九线处理一下。
2: 你高永秀的，你就知道。
1: 来哦，方兰姐。
5: 毛毛雨。
1: 毛毛雨哦。
2: 拜拜。謝
1: 謝来哦，素卿啊。素卿啊，你有啥紧的啊？素卿啊。气死我了。好了，这么简单，太简单了，连我都要，我跟你说，连我都要闭眼，昨天你都摇出来，我没有听到哦，我真的，你告诉我三个字，我就认为是毛毛雨
2: 了，因为我在看他，我在看他，我想说，今天刚好要唱呢，
1: 好了好了，
2: 下一位，
1: 什么人要来那个出题目的，快来哦，哦，登强大哥啊，是妹儿姐。反正登祥大哥去他出的好啊，有登祥大哥嘛，不知道有，所以回出题目让他参与一下。
2: 嗯，好
1: 来。嗯，来。
2: 登祥大哥，你好，国语的，哎，能力。
1: 能力。
2: 啊？
1: 小狗。
2: 好。嗡嗡嗡。哈哈哈。
1: 嗡嗡嗡。
2: 哎，建议红人，哎，安那。拜拜。
1: 你说什么？哎呀，塞雷哦。
2: 你说建议红人哦，你两个节目可以刷到AM12点啊。
1: 为什么啊？我哪不得贡献？
2: 你看爱听啊！
1: 啊，是恁家己家己的，你们思想龌龊，不是我们哦。十二点，你叫我无头路就对了，等我的字哦，两个字哦，
2: 两个字。
1: 啊，你切好了？
2: 切了。
1: 嗯，我还没看到你写嘞。二来，两个字，老师音乐请下哦。音乐请下哦。老师音乐请下哦。老师音乐请下。
2: 你想我今晚不就放音乐吗？
1: 我今天很得哦。第一个字。豆

0: 的第二个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什么话歌啊？什么歌叫弯呢？不是弯哦，曲。啊，不等我，我看无。你看你两个字都你都比不出来，我三个字我都比得出来哦，毛毛鱼。今年合，什么？安尼合起来？阿怪什么会啊？我看无。第这是第二个字啊，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合，合。那我这边合啊，小合哦。那我这条歌啊，小合，小合，短合。啊，不是什么河啦，我唔知道。
1: 真想大哥讲诶。
0: 啊？
1: 真想大哥讲
0: 诶。靠，这条歌，无小河这条歌呢？
1: 我也知。
0: 小河哦。好啊。那有这条歌啊？
1: 我
0: 也
1: 知，
0: 伊
1: 跟我讲。
0: 老师，你搞喜欢我这条歌无？我带来知，无人知，无。
1: 诶，今无人要，无人知啊。歌。哦，你搞讲唔对，
0: 哎是，哪不是啊？没有这首歌啦，哎呀，
1: 但是有小河之歌，
0: 小黑是小河之歌，还是沈文成的？
1: 哦，哎，等下那个
0: 原住民的歌嘞，
1: 哦，讲
0: 唔对呀，无你听唔对啦，无伊讲
1: 两个字啊，你
0: 看
1: 我
0: 讲
1: 两个字，两个字，我差不多讲
0: 这条歌够两点，
1: 有，
0: 有。好好，安尼今来唱歌，迄落买个出题目啊！好，来，今来唱歌，无时间袂回来听歌。

0: 小小小小酒，只要你个另外大，我爱个笑啊，只要只有你了解我。哎呀，真想那个发音不标准，巧小何，
1: 小何你嘛唔知道这条歌，
0: 小何无啊，
1: 人
0: 知
1: 巧合啊，你用小何，
0: 我知，
1: 好大。
0: 这个比较好笑哦。

0: 等蒋大哥一首曲风，只有只有我了解伊。
1: 对。
0: 让出，让出巧合。哎，说那天你做啥？
1: 巧合啊，
0: 国语都歪。
1: 欢迎目标做上巧合。一共巧合，
0: 一共巧合啦，你跟你听巧合一样。我咧想你咧讲巧合啦，那阿不根本都无巧合，这条歌你个出这条歌点搞？
1: 林刚在出题，爱唱一句啊。
0: 你讲小。
1: 小啊河啊，
0: 小弯弯的小河啊，
1: 哎妈，
0: 哎呀，今天叫你起死。

来咧烧香钱无来啊？你嘛，等你，林刚去点家族人来，佮无来听？烧香钱拍破啊！哦，低头的哦。

0: 过年过不来，无分担哦。来到台南的苏贞蝶阿婆婆啊，
1: 两个鼻头拢无来，
0: 两个鼻头拢无来哦。哦，更鼻头发生什么代志款？你压老力的款，熊熊压老力。
1: 来哟、哦，苏贞蝶。

谢谢文字姐、玉树妈妈、齐君姐、炸弹姐、秀琴姐、月华姐、凤乖妈妈、方兰姐、阿碰宝、这四月头家哦、阿爸阿妈、玉慧姐。

0: 谢谢叔叔姐、桂云妈妈、美香姐、文字姐、邓丽君妈妈、淑梅姐。
1: 哦，淑珍姐妈都来，生生啊，
0: 秀兰姐，哦。菊英妈妈，
2: 反正菊英姐嘛无来，因为我头一天看菊英姐拍婆啊，无伊嘛不来。来哦，菊英姐拍婆啊，我咧看出来拍只婆啊，好感觉你。

0: Dream， 来哟、哦，今次来跑人哎，苏登姐来哟、哦，哦，你的歌唱了哟，掌声唱了，来哟、哦，那你都就买点歌，看点没有房间，
1: 谢谢。
2: 巧合，巧合，巧合，看得贵。哎呦，怎么这么夸张的事情都会发生呢？
0: 来，我们的金土大哥要点什么歌来？
3: 洪灵家孙你好，
1: 金土大哥你好。
3: 哦，洪灵桥顶。
0: 啊？
3: 洪灵桥顶。
1: 洪灵在桥顶。
0: 我在桥顶要做啥？
3: 啊，你在底下在爬七啦。
1: 哦，爬小贼啊。
0: 真真的有这条歌？
1: 啊，
3: 你不是捌唱过？
0: 洪灵桥上哦。我冇听过吧？什么歌啊？
3: 红菱桥顶啊！
0: 红菱桥顶，我冇，我听都冇听过呢。
3: 你冇听过？
0: 哎，红菱声呢？好吧，啊，你讲红菱桥顶来，红菱桥上。
3: 啊，无红毛烟啦。
0: 红毛烟哦。
3: 系啊系。
0: 红毛烟是和尚啊，是迄个。
1: 一个人。
0: 好，一个人的，好，明仔再唱哈。
3: 好啊，迄个广告后吼。
0: 好，广告后好，谢谢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哦，青海大哥啊，大嫂。
4: 这个
0: 像
4: 日本歌
0: 虚空，这个我这旁没人唱日本歌哦，叫咩啊？
4: 啊，俺唱男儿的心声。
0: 男儿的心声哈，好，明仔载哦哈。
4: 讲讲个钱啊。
0: 好，没问题。好，谢谢。来，小凤姐。
1: 小凤姐。
0: 小凤姐。
5: 哟。
0: 哎，今日什么歌来？
5: 不
0: 要听他，好，明仔再唱哈。
5: 好，
0: 好，
5: 谢谢，
0: 拜拜。来哦，神路啊！
5: 我给你点巧合。
0: 我大概塞轮。
5: 放灰灰球诶。
0: 好啦好啦。
5: 放灰灰球。
0: 好啦好，拜拜。
5: 拜拜。
2: 点巧合。
5: 巧合了。
0: 来，小霞姐，来什么歌来？进来。
6: 哎，你们好，那个男的心声加一。
0: 啊 ，OK， 好，明天唱啊，好，拜拜。
6: 好
0: 好，男人进那当晚，哎呦，好吃的哦，看下去哟、哦。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大力胡椒猪肚鸡汤，新香胡椒完美结合。上等猪骨高汤，传统功法加上新鲜食材，慢火熬炖，暖胃更暖心，每一口都是幸福。

0: 的好滋味，霸力胡椒猪肚鸡汤。
1: 加放一寡这个杏鲍菇类吼，因为这咱要家己放啥物吼，家己人加哈，因为这咱。即咱甲恁料理好吼，啊，炖完了就是要互恁会当，拄上重要是即汤头啦吼，啊，即汤头，因为即汤头，即一般人广东人吼，即个胡椒猪肚鸡，即就是较早咱有做鸡啊猪肚比有无吼，类似像即款档，即咱广东人讲即有做煲汤啦，煲汤，你着煲汤当时啊吼，透早差不多五六点起床吼。开始控汤啊，
2: 控几点钟？
1: 控到恁翁下班的时阵啦，这汤也未控好啦
2: 吼。
1: 所以，不过这个汤吼，一控起来，这滋味就对吼，会使吼，让你会当非常非常的这个怀念。
2: 其实你啥物拢免加，就足好食。啊，是讲你若家己要食些红枣啦、枸杞啦，或是讲什么，家用放这杏鲍菇，你拢家己加，
1: 无
2: 加就非常非常赞。
1: 我感觉这还佫一味嘛，真好吼，像迄娃娃菜、细张啊，迄个吼，娃娃菜。
2: 哦哦哦，
1: 细只啊，细只娃娃菜吼，你会当来放落去吼，互伊落去做迄落煮，吼，这做好食。吼，这胡椒猪肚鸡，加条这味，咱就嘴暖就开始流。啊，上重要是吼，因为这味吼，真正咱在做一咱的时段吼，咱不是讲有钱无钱的问题，是讲要去吃到真正道地的这个吼，这个潮汕的粤菜吼，广东料理，广东料理这吼，这因为你看咱东南亚地区拢出胡椒嘛，
2: 对，
1: 哦，做迄胡椒，迄胡椒吼足香，啊，不过胡椒吼足养胃啦，哦，咱做一个时段，咱的胃肠较袂遐好的吼，然后咱过来秋天、冬天就要到啊，像即摆入秋啊嘛。入手了，佮过了，开始反应了吼，哎，拄着啊来食一个胡椒猪肚鸡吼，即啉一下即烧汤，迄足舒服的。
2: 其实咱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嘛，啊，即秋冬的时阵较湿，啊，咱食一下即吼，体内除湿也很好。
1: 对，对，即就是咱像即个除湿机咁款。
2: 对。哦，
1: 咱体内的除湿，即猪肚拢处理甲非常的清气。哦，你若有看阮师傅咧处理即猪肚，你就知，迄猪肚偌歹处理。我较早看阮母啊咧做北来吼，实在是足辛苦，足辛苦。哦，但是咧，咱这吼经过科学化的处理吼，迄猪肚不但吼，互你啊，即咱老大你免烦恼啊，大家都补赢。
2: 嗯。
1: 哦，这猪肚香，佫 Q， 佫脆，啊，佫好食。啊，
2: 咱这安尼一包啦。
1: 啊，一包安尼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吼，你转去了，你看人侪啊少，哦，看片足香的，迄胡椒的味足足舒服的。你卖用迄种眼神甲我看。哦，是。哦，你来，咱来鸡腿规支的，我来用一只猪肚嘞。
2: 你这胡椒的旁边有够香的啦。
1: 胡椒有够香，真
2: 正。我爱食猪肚。
1: 你爱食猪肚嘞？来，今麦我两个要表演特技哈，表演特技，这食猪肚哦，你看这猪肚，这猪肚吼，软 Q 啊软 Q。
2: 真正，这猪肚控到安尼，你就知影。刚才看到安尼，刚才看到呢，你就流口水啊！你就流口水。
1: 哦，实在足好食。
2: 嗯。
1: 这吼，你若寒天的时阵啦，煮一下这烧烧的汤哦，真正未咸哦，啊，绝对拢未咸哦。这胡椒香。
2: 真香。
1: 啊，你原汁的啊，你会当加入我水，你当加入我水吼，兼且你家当小调整，但是原汁的你啊，我啉原汁我是感觉还好，吼。
2: 我感觉这汤有先控过，因为这汤咧啉吼，唔是讲足单薄的，伊足香的，但内底足润滑，这一定是有先控过对无？
1: 这个这大鼎落去控的，足高的呀。
2: 是，它的汤是很醇厚的，
1: 嗯，
2: 这种很有内容啦。来，来汤哥，猪肚哥来一个。
1: 饭我食不完啦。
2: 我不爱搁鸡吧，我爱食猪肚。
1: 规碗猪肚来食了，
2: 还一袋呢。
1: 这个袋。
2: 我感谢你。
1: 那吃多满嘞，我还搁个卡路边。我当来讲，你无食到，你是做无菜，因为这吼。这实在是足好食，那像这鸡肉拢遮大块哦，拢用鸡腿肉。
2: 你这鸡腿啊，嗯，
1: 啊肉未破哦。
2: 这猪肚家己要控到遮尔嫩，可能还足久的哦。
1: 啊，无错啊，饮袂样啦，还太好食。嗯。

0: 我想要学了我家己，你知道哦？我现在想要卖这个物件，这物件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咱平时要吃吃袂着嘛，无啥人有在卖这個啦，足少啦。
1: 你家己要煮，可能嘛煮
0: 袂出来。你家己煮煮袂出这个味啦，这人家叫个中埔西来煮的。真的我，真的我去餐厅哦，我无爱食迄什么什么鸡什么鸡，我要食这個，太好食。啊，恁若恁最近咧买物件吼，七月以后拢有点数哦，哦，啊点数毋是即摆用啊，明年才用。迄明年会当互你换足侪物件，所以拢免烦恼。你等于即摆买物件，买一千块拢该寄五十点，哦，买一千块拢有寄五十点伫遮吼，所以你免烦恼，这五十点的袂，电脑顶管拢寄好好吼。所以啊，你会当时到会当换啥换足侪物件哦。看你要换电视、换冰箱、换洗衣机拢会使换哦。看你几点啦吼，几点换啥物物件。啊！你若真正点数无遐济，你就用上简单的换一下烤面包机也好啊。啊，无换阮公司的产品嘛会使。所以吼，你即摆做福利做好个，今年咱开过来，所以明年十周年哦，一连串的这优惠活动，要有咱的观众朋友啊买到就赚到吼。啊，我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好料理，就是咱的粤式经典名汤。这个常常讲等下煮的时阵，妈妈拢讲来啉一碗烧汤才转去吼。大汉了才知一碗汤内底吼，伊毋是加温暖尔。一个咱的厝内底人互相照顾一种心意，为什么能广东的人拢爱煲汤就是安尼吼？咱用这个有这弹牙的猪肚，够鲜嫩的鸡肉，浓厚的汤头，电锅加热十分钟哦，是隔水加热买晒吼。你这使讲是非常的简单，拢该煮好啊，像爱一包来煮便便，你等于吼，先甲退冰了，倒去店内底滚一下就会使啊。或者是放在电锅内底，你外锅放只半箍的水吼，甲好撇咧，撇起来就好啊，足简单嘞。胡椒猪肚鸡，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经典名汤哦。咱用这个弹牙的猪肚、鲜嫩的猪鸡肉，还有我们浓郁的胡椒辛香，巧妙的融合，呈现了粤式汤品独有的一种醇厚的滋味。它可以让我们滋补暖胃。你等于为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呢？
1: 放你要
0: 家己要食的物件，比如讲放娃娃菜啦，要放一挂杏鲍菇啦。要放一挂枸杞啦，哦，要放一挂红枣啦，拢随在你，哦，这是咱家己去放吼。咱这种真材实料，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愈简单的物件愈歹煮，干那用猪肚、用鸡肉、用杏鲍菇、用胡椒，都这四味安尼俩，啊，这四味吼，成就了每一口的美味，让你吃到的就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也是恭喜非常浓厚醇香的一个真正的胡椒猪肚鸡汤。我只在当天我给恁挂保证。你家买倒去食了，若无介意，头一包落去食，若无介意，剩咧用我原金退用互你。我加袂这个物件，我有这个疤嘛吼，我有1000%的疤，没有你食着就掉咧。哦，咱这吼品质还好，恁安心。咱这吼这个油品安心的声明，还有啥 ISO 22000的认证，啊这 FSSC 的这个22000的认证，啊还有 HACCP 的认证。这个认证就是没有咱的观众朋友吃到会当安心，所以咧，要煮一碗好汤，让你省时省工，搁省家事，让你厝内底家庭团圆的时阵，当啉到一嘴好汤，而且搁会当甲你驱寒暖胃，让你的这个身体会愈啉嘛，会愈健康吼。来，啊，即马这个时阵吼，这个因为时间也无介济，
1: 咱吼，你食这，你最重要念的呢？
0: 哦，最好食，
1: 五椒子的呢。
0: 要安那卖啦，人咧问啊吼，来要安那卖，我来讲，因为这物件拢足困难做，唔遐简单吼，这一包拢一公斤装诶，吼一公斤装诶吼，这一包啊，咱外口市面上你若去外口要食一鼎拢爱700-800，咱一鼎定价是600块，吼一锅600，实在是讲无贵啦，因为这甲你控遐久诶时间，你敢毋敢费这心血？咱在食吼，食物件爱知影讲人付出的心血，但是我来讲，我卖物件一向是公道的啦，两包啊，就是1200块。啊，今日观众朋友，你今日等下吼，因这你有定讲，我有甲你做，今日定哦，咱现做，拜六才会收到，吼，拜六今日拜一嘛，今日定拜六才会收到。啊，你看当时要收中秋啦，啊，当时要拢会使，随在你一包600。两包1200块，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做一下口碑咧，做一下广告咧吼，啊恁家家人斗支持一下，我送50包啊，互恁食好不好？一包600块，两包1200块，今仔定价注文你前50个卡起來，前50个哦吼，超过咱就卖食嘛哈，0800-0000-9199来，两包送你1200，一包剩500块，安尼做会到无？小听一下。你今天加加收听，我就加送你。 我加上你去吃，安尼无？来，即摆有准，刷定个拢有准绳

0: 来，现在刷定卡起来，这吼，我一人再加送一包给你试吃，三包一千块，三包一千块，连运费都无够啦吼。但是我先讲吼，三包一千，今仔定岗注文，下摆你也甲我买。三包是千二哦，今仔三包一千多，啊，若一摆买六包算千八，安尼好无？六包算千八，来来，等下甲夹起来，0800009199，看你要大组小组哈，大组小组随在你来，喂，你要我加用你哦。
1: 喂，
0: 要大，哎、欸，大组小组。
1: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2: 喂，阿豆，这几组
0: 好？好，来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外交出来，进入你哦。
3: 来，小组一组，
0: 小组一组一千个，来你好，来庄太太你好，
3: 他不会
0: 小组，小组一千个吼，一千个，来三包一千个，红姐你好，
3: 好，
0: 来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一千个，甲下者来你好，来丽华你好，
4: 谢谢拜拜，
3: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拿二线，甲接者拿二线，来余翔你好余翔，哎，
5: 哎我，
0: 好一组来好，来拿三线，甲下者来你好，来小红姐你好小红姐，小红姐，来连着这个丁哥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6: 哎玉梅姐，
0: 哎对，要大组小组，
6: 哎小组。
0: 好来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有新朋友，啊彩英你有来一千个小姐，来你有来嘉义的你有，
7: 我买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个小姐，有够好食，你来你厝内底人口较侪，你买大组的，为你我嘉义你有，来来，再我订卡，来你有小姐你有，
8: 还要买小
0: 组，好小组的一千块啦，甲当作甲嘉义捧场的啦，为你有来毕业姐你有，
8: 你好，我买迄个呢，
0: 好来五十二串，个小姐来雪柜你有雪柜，
8: 哎，
0: 一组好来五三串，五四串来。雨神，你好，雨神。
9: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一千个下载。你好，翁太太，你翁太太。
10: 谢谢你哦。
0: 翁太太。
8: 喂。
0: 没几张哦。好，来五十六串来，你好，淑云，你好，大组、小组。
11: 好。
0: 好来，你若有迄个点数摕来用哈，这吃免钱嘛，无要紧啦。碧兰姐，你好。
12: 哎，
0: 一张哦，来等我一下，我高串个下载来。你好，我改来淑丽姐。淑丽姐，来一组来，六十一串，六十来，右贤，你好。
13: 哎，
0: 一组，好来来，六十二线来，小花，你好，小花。
13: 哎，
0: 一组来啦，二线小姐凤姐，你好，凤姐。
10: 好，谢谢。
0: 好来，一组啦，三线小姐刘太太。一组啦，四线小姐来，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组啦，五线来，阿春啦，你好，来一组哦。来来来来来，郑爱在担当的你好。
14: 哎，
0: 都今天无接到你。
10: 谢谢谢谢。
14: 唔是，我等到五康哦。
0: 好，你等我姐，我叫小姐来用来啦，八线个小姐来，你好，小梅，你好，小梅。
15: 哎，我要
0: 小姐。六十八线来来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15: 谢谢你。
0: 好来，一线一千啊，谢谢来，阿头，你阿头，
16: 你好。
0: 一组哦，来五十一线来，你好，静子姐，你好。
17: 哎，
0: 一组哦。
17: 哎，
0: 一组。好，等我姐来五三线，谢谢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17: 哎，
0: 一组哦。好来，等我姐五四线来，你好，吴啊，英康的吴大哥。
18: 拜拜。
0: 哎，没一组哦。
19: 一组。
0: 好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嘉玲，你好，嘉玲。
7: 你好。
0: 哎，你好，没一组哦。
2: 哎，
0: 我讲。你即摆买回去买小组，你食后摆你绝对买大组的，因为太好食了啦。啊，前早嘛唔食物，我这吼加运费收倒转来剩无几啦。这拢唔是要趁钱的，这是要交朋友的，要甲恁过瘾的。所以你若新朋友，你咧看我的节目，你都唔知要甲我买啥。逐工看，感觉迄家的节目都未歹看，趣味趣味啊，啊无甲捧场一项。你著捧场者，做一个会员，甲阮结一个缘的来，数量有限啊，0800009199，卖完就无啊。玉兰姐你好，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六十一我高爽，搁一组来，你啊，沈源大哥。
3: 你好。
0: 一组哦，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爽，你好，来来，李宏，你好，李宏。
4: 哎，一组。
0: 好啦，二爽，来个下者来，郑志你好。
5: 哎，
0: 一组，然后三爽一组来，你好，佩珍。
1: 再见，
0: 佩珍一组来，然后四爽你好，来志勇大哥。一组来，我拿五双，搁一组来刘太太。 喂， 一组，拿双一组来王春，你好。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拿八双啊，下者来李文姐，你好李文姐。
8: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组一千块尔。你外口食物件一千块，你都买无啥物件，卖讲要买低租等于空啦，加加数钱都唔拿起来。哎，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我九双啊，下者来。你好，我改来淑丽姐。淑丽姐，来一组来六十一双，六十来右贤你好。
15: 哎，
0: 一组，好来来，六十二线来，小花你好，小花，
13: 哎，
0: 一组来啦，二线小姐凤娇你好，凤娇，
14: 好谢谢，
0: 好来一组啦，三线小姐刘太太，一组啦，四线小姐来，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组啦，五线来阿春啦，你好，要一组哦，来来来来来，郑爱在担当的你好，
2: 哎，
0: 都今天无接到你，
14: 谢谢谢谢，
12: 唔是，我等到五康哦，
0: 好，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来用来啦，八线个小姐来，你好小妹，你好小妹，
7: 哎，我要
0: 六十八线来来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0: 说一千块，现在阿头，你阿头，一中哦，来五十一线，来你好，静子姐你好，一中哦，我等我一下，五三线阿小姐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一中哦，好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吴啊，英康的吴大哥，
1: 拜拜，
0: 哎，梅一中哦。好来，五十个六线来，你要嘉玲，你要嘉玲，你好，哎，你要要一组吼，

0: 收到倒来剩无几钱啦。这拢毋是要趁钱的，这是要交朋友的，要甲恁嫁人的。所以恁若新朋友，你咧看我的节目，你都毋知要甲我买啥。逐天看，感觉迄家人的节目都袂歹看，趣味趣味啊，啊无甲捧场一项。你著捧场者，做一个会员，甲阮结一个缘的来，数量有限啊，0800009100，卖完就无啊。依然姐你好，
1: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来，我有六十一、六廿五，高爽，搁一组来，你啊，沈源大哥。
2: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来，六十一线，你来来，李王，李王。
3: 一组。
0: 好啦，二线两个小姐来，郑志你好。一组，然后三线一组来，你啊，佩珍。
2: 再见，
0: 佩珍一组来，四线你啊来，志勇大哥。一组来，我六五线搁一组来。刘太太，
4: 喂，
0: 一组，来，刷一组来，王春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八线啊，下一个来李文姐，你好李文姐，好，等我一下哈，一组一千块尔，你外口食物件一千块，你都买无啥物件，卖讲要买低租等于空啦，加加数钱都唔拿起来，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外九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我家己来处理者，处理者，来一组来六十一线，六十来右线你好。一组好来来六十二线来秀花你好秀花，一组来啦二线小姐凤娇你好凤娇，好来一组啦三线小姐刘太太，一组啦四线小姐来你好玉仙你好玉仙，好来一组啦五线来阿春啊你好要一组，来来来来来郑汉来来当啊你好，都今仔无接到你，
5: 唔是，迄个我等下有
0: 空哦。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给用来啦，八线给小姐来，你要秀美，你要秀美。六十八线来来来，谢谢来，你阿娇，你阿娇。
6: 谢谢。
0: 好来，谢谢一千啊，小姐来，阿头。
2: 一
0: 中哦，来五十一线来，你好，静子姐你好。一中
6: 哦。
0: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好，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一中哦。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四线来，你好吴啊，英康的吴大哥。
2: 拜拜。
0: 没一中哦。好来五十个六线来，你要嘉玲，你要嘉玲，哎，你要买一组吼，我讲你即摆买等于买小组，你食后摆你绝对买大组的，因为太好食咧啦，啊，警察嘛唔食咪，我这吼加运费收到等下剩无几钱啦，这拢唔是要趁钱的，这是要交朋友的，要甲恁嫁人的，所以恁若新朋友，你咧看我的节目，你都唔知要甲我买啥，逐天看，感觉迄家人的节目都袂歹看，趣味趣味啊，啊无甲捧场一项。你著捧场者，做一个会员，甲阮结一个缘的来，数量有限啊，0800009100，卖完就无啊。依然姐你好，
1: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我有六十一、六廿五，高爽，搁一组来，你啊，沈源大哥。
2: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线，你啊来来，李王，你啊李王。
3: 一组。
0: 好啦，二线两个小姐来，郑志你好。一组，然后三线一组来，你啊佩珍。
2: 再见，
0: 佩珍。佩珍一组来，四线你啊来，志勇大哥。一组来，我五线搁一组来。刘太太，一组，来刷一组来，最后一分钟，感谢您啊，一分钟较认真起，最后这一分钟啊，来小芳姐你好，好来一组啊，一千个小姐来你好来，这咱嘞，这是北港的哦，
6: 哎，
0: 哦，你买一组，咱
6: 嘞，
0: 好，赶紧来，好，招地道家哈，赶紧啊，要来啊，赶紧，较紧话先，先买先吃哈，你好来小妈妈，来买一组，
6: 我不是的，你讲我，
0: 哦，你等会我叫小姐来，看要甲小姐好。有啥物代志哦？甲小姐讲倒来，0800009100，卡手紧嘞，剩二十秒尔来。小晴姐，一组哦，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来你好来，春英姐你要一组哦，来五十五线，阿小姐来玉玲你要要一组哦，来了吉永大哥，一组五七线来你好来，苏慧姐你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这秀儿你要要一组。

谢树月阿妈哦，玉静姐，清辉大哥，丽英姐，秀月姐，圆圆妈妈，蚊子姐，阿布阿爸，小梅姐，景星大哥。

谢谢芳兰姐收到掌声哦。凤姬大哥、义珍姐、春菊姐、福纯大哥、锦龙大哥大嫂、燕珍姐、丽英姐、淑珠姐、妹儿姐、炸弹姐、美惠姐、齐飞姐、阿董董啊、汉丽耶蒂耶、吴芳妈妈、明春姐、张妈妈、秀珠姐、文艺大哥、陈爸爸、玉静姐。

谢谢满珠妈妈、丽竹姐、秀玲姐、正玉大哥、水仙哥、曹丽大哥、美香姐、齐君姐、燕珍姐、秀美姐，谢谢大家了。

好，这条歌你应该袂生出来，这条歌你妈应该会晓唱，你妈啦，你妈，素芬啊应该会晓唱，呵呵，因为迄阵作红的，林慧很作红。

0: 哎，真贵吗？我来啊，
1: 真贵的泡泡啊，
0: 我来啊，好加载，
1: 咱真正抽到你哦，无你等你等下卡起来看麦，真正是哦，
2: 真正到你啦，
1: 真正到你，这个你无来，哈哈，恭喜哦，太开心了。

谢谢珍贵姐收到掌声哦。中元节，秀敏妈妈、阿姑姑、春长大哥、桂梅姐、秀凤妈妈、树中姐、丽英姐。

谢谢彩华姐、淑薇姐、英梅姐、丽珠姐、福成大哥、锦绣姐、蚊子姐、媚儿姐、杨钱大哥、允珍姐。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哥的支持哦。哦哦，我那个麦克风可无加夹起。
0: 每次去晃一晃回来就忘了。
1: 我去喝水，我本来都不喝水的，可是现在
0: 就你敢来喝水？
1: 我喝水还有腐烂呢，还有跟那个今天撞到我的车的宜家腐烂呢。我说20000块拿来吧，我已经修好了。
0: 啊，就修好了，还要20000块？
1: 啊，这是我修的啊，我修的比较贵啊。你还是来哦，那个什么人呢？你那个真贵耶，真正你长是得力呢。你那个那个
0: 全国的好朋友拢会替
1: 当替阮证明。弄看着啊，哈，全国拢在甲你算，拢在甲你那个热闹看过。我连底下看袂到，搁抽着你无来，讲夸张。佮讲我甲你腐烂，等着抽到你就哎，佮我袂走啊！用啊呢，他袂
0: 用啊。
1: 我用。你袂学袂用啦，爱安尼啦，安尼较袂学袂走啦。你个气来，伊就学袂走啊！你是。好啦，来哦，五。十、三、二、一，停啊！
0: 玉进贼，
1: 玉进贼，你哪知？我无看到啊！你无去，你无看到，
0: 真的啦！
1: 玉进啊！
0: 哦，玉进贼已经敲电话，你头拍破的这支紧搁敲者。
1: 哦，来啊来来、啊、哦，这个意境就对啊，恭喜哦，意境姐，老师给声音，
2: 这么厉害，
0: 哎呦，
1: 啊，撞到你了，
2: 哎，
1: 好，你第一次撞哈、哦，叫嘉纯给你摇一下，看看可以摇到导联混呐哈。
2: 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啦，
0: 看有没有比较好的，
1: 没有
0: 啊，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啊，
1: 没有，我们那个，
0: 我是导灵损啊，
1: 他是导灵损啊，所以，
2: 我有看到啊，
0: 对呀、啊，
2: 那你强调有吧。
1: 哎呦，哎呦，好加载，不是豆奶，
0: 是什么？
1: 红糖五包。
0: 红糖五包。
1: 哦，彩条豆奶粉没掉掉身上粉
2: 了。红糖哦，
0: 哎呀。
1: 对，红
0: 这个不错啦，
1: 这个不错哦，而且那个超好的，
0: 嗯。
1: 哦、啊，那个小姐会去给你下，等一下她有空会跟你联络，说什么时候寄给你啊？哈、
2: 啊。阿郎哥，我可以请教你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2: 你们在那个小旗在广告那个什么？
1: 哎、欸，那个不行，那个
0: 你等一下再问我就好了啦。
1: 对了，私底下问那个问嘉纯就好了哈。好，拜拜拜拜。
0: 你等一下再问我就好了啦。还跟你讲完。
1: 这个
0: 跟你讲完，你都打
1: 所有的产品不能在我们、欸。不能在这里问哦，哦，一定要线下问，那就可以喝，不然我们公司会被罚钱。
0: 对，
1: 罚钱钱你要盖不？罚钱
0: 再
1: 不才问
0: 那
1: 酒。
0: 我们两个会被那个罚站哦。
1: 嗯，罚站呢，你要盖
0: 的。
1: 啊，所以就是要问什么事情要线下问呢？
0: 你，
1: 因
0: 为好像刚刚才讲啊，你有问题你就跟我问就好啊。哎，然后呢就等，就是有打，然后别人接，然后他又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对，拍摄安尼啦，我讲你都有问题，你搞问到，因为是要。
1: 我跟你讲，你哎、欸，说实在的，你们只要有问题，直接找我们，哈、哦、啊，找我们，你如果是别就是别的时间要找我们，直接跟

0: 客服讲就好了。
1: 阿姨、啊、就是要客服，要客服问，结果是别人接的啊。
0: 啊，因为你啊主持人接，你讲你帮我转刷卡，我阿怪刷卡，转阿你个帮我转刷卡，阿怪以为你该转刷卡以后，怪你该讲阿你我要找我要叫什么人卡电话我，安尼了解哈。
1: 哎，听好无？
0: 啊，我平常时未卡电话你，哦你啊，你像有个人讲。哦，你拢无咧搞我关心，唔是啊，因为你无靠我，歹势靠好你，我靠你那就要叫你搞买物件，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也有问题靠我，对不对啊？我不会平常，因为我不会没事打电话给你，安尼很奇怪，好像我要我是红领啊，你无搞我买只物件，啊啦啦啦啦，哦，这个代志我做不出来。啊，所以就是嗯，就是你们有问题直接问我们比较快。
1: 啊，你唔茫跟我讲吼，啊，我那迄落成绩无好，靠你，你就甲我买来，我逐工卡甲你擦。
0: 无啦，你茫，
1: 对不起，那个。
0: 伟人，这个真有呢。
1: 对啊。
0: 伟人阿公啊，你那迄落，你啊业绩无好，全靠我。我讲我那我可以做靠你，你有需要甲买就好啊，唔免。
1: 所以咧，你已经安尼讲，我嘛真正无可能卡甲你。
0: 对啦，那有可能。
1: 你有需要啊？我讲真正搞明白，真正卡甲你退工，我今仔拢无咧。
0: 哎呦！啊，无我话机啊，我靠！伊讲起来话机啊，搞要5万啊，伊就买啊。
1: 哦，这样哦，安尼哦。
0: 他一定买的。
1: 真
0: 的哦。对啊，所以我那有可能做这个代志，无可能啊。
1: 一定爱你有需要。
0: 对啊，你要有需要才有需要，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缺业绩，你才买啊。你要如果没需要，没需要也不要乱买啊。
1: 方向无同，方向无同，重点是啊，恁有买，恁家己爱有食，不是讲恁为着要支持才硬买，啊，讲拢甲客咧。
0: 哦，我你讲我真欠钱呢。
1: 不是，
0: 我真欠钱，迄某一粒物件过期，
1: 伊三年，
0: 过伊落杀出来群，迄个物件放三年哦，伊客出来群已经过期两年啊。啊！你看，弄中五年，所以呢，所以就是你要买就要我一哥哥，我们过没，好像过没到半个月又卖那个东西，他又打上来买，我讲啊，你不是卡怪贱，袂使买，阿姨就讲我会借啦，
1: 有啦，你重点你买有借不要紧啦，
0: 哎，你要要借你就卡买，啊，你要不借，我们不要乱浪费钱。
1: 对啦，
0: 要买你有需要的哦，了解没？
1: 对，
0: 我们不会，我两个，没无代志，我是靠你，靠你，不是你点歌要给你行歌，啊不安尼尔，其他的拢我无，我未卡着，跟你讲，哦，你搞买这物件，哦 ，my god， 迄个买迄个搞，了解哈？
1: 好啦，
0: 那明天感谢大家2点钟陪伴，明天再会喽，拜拜。

0: 其实蔡毅的
1: 他的英文名字啊，
0: 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好，所以你就是那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2: 你卖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
1: 我
2: 做认真，
1: 我嘛做认真。
2: 日语啊，
1: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咧。还是你来，我叫我安尼问个。你也无来，我要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3: 那。
1: 你要叫者，要叫者。
3: 一堆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哎、欸、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哎，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啊、哦！

0: 来来来，咱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大家好哦！节目一开始，当然就是有小姐，请你和我爱，邀请咱带来的景致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
1: 各位爸爸妈妈，下午好，下午好哦！控诉第三。

0: 谢谢，感谢你的满满的破声。各位同学，钟哥，血糖妈妈，请不要给大家扫几只妈妈彩绘妈妈宝彩妈妈顺的大哥丽满姐丽云姐佳琪姐钟哥文娟姐，谢谢菊珍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
1: 小姐，请你好啊，哎呀，这条你都在唱了，你改了未歹的歌。
0: 小姐，请你好啊，在。
1: 哎呀，再去倒一头啊，
0: 真说你搞奥多拜。
1: 哎，你都要在啊，那有可能无奥多拜啊，徛梯未？
0: 会啊，有可能。
1: 徛梯的吼，哎，以前咱这阿公阿妈那代，那年代哦，
0: 对，
1: 真正爬起来楼梯未就做好，做有道的
0: 啊。哎，真的呢。
1: 真的啊。
0: 因为伊上爱是两个两组的感觉，
1: 哎呀，迄种会当安尼摸摸的，
0: 哎呦，迄那塔座会哦，好欢喜的呢。
1: 哎，塔座会阿未，今麦先揽的，先揽座会。
0: 哦，不要再合，
1: 阿未对，你当作蛤蟆你合未合
0: 了？有时光较早，迄个桥多摆，一寡人拢男生吼，真的是有点小心机啦。
1: 哎，真正拢小心机，
0: 故意刹车很快。
1: 明明你到到迄个宾士康仔啊，唔仔啊，桥多摆是冲啥？
0: 桥多摆，结果个。每次明明就知影要红灯啊，硬要冲到要红灯，才要刹一下。
1: 刹一下呢？
0: 哦，然后真的
1: 弄一下要疼死啊！你差不多，他可能个扒落去。
0: 是假的嘛？那会疼死？
1: 哎，敢袂疼呀？啊，无你敢袂疼？你真的要甲你弄看卖啊？
0: 无，小刺激。
1: 你也真的，你大行拢，你那是大行规身躯拢真的，我甲你弄看卖，你会疼？
0: 真的。
1: 那是假，实在较袂疼先啦。因为扎掉的啊，头前有一个挡风，对不？是不是？安尼较袂疼啊？真的真正个较会疼吧？
0: 真的哦。
1: 当然，他爱麻糟的，那也袂疼。
0: 麻糟会疼吼。
1: 哎，讲到这，啊，无你想，你搁想要倒去啊？
0: 无啦，无要想啊啦。
1: 哎啦，唔免讲你幻想啊。我讲有听嘿。以前吼，咱这迄个年代吼，拢桥都买什么小仔哇，规定少年啊，讲要去倒位佚佗
0: 啊，
1: 透早就出门啊，对吧？啊，迄个时阵大家拢互相无七啦，
0: 哦，啊，早
1: 嘿，对，联谊会迄种啊，早囡仔嘛无腿啊，
0: 对啊，
1: 啊，就比讲
0: 无腿啊是哪？
1: 无腿啊，
0: 都去身高长腿啊，
1: 讲腿啊。哎，查甫我嘛唔识啥，哎，我就讲老岁仔人这个吼，形容做无同。

0: 的事情。哎呀，
1: 这我拢
0: 不知道。嘿，查甫，查甫，查甫，无七啦，啊七啦，现在要叫七啦，查甫的女生女朋友叫七啦。哎，啊那吼女孩子吼，无男朋友叫做伊无腿啊，啊无讲啊，迄个是因腿啊，哈，啊什么腿啊，我嘛唔知啊，拢暗时啊你甲讲的款。
1: 那也是。
0: 暗时啊，所以暗时啊，伊讲别个。
1: 查甫讲叫腿啊，对不
0: 对？哎呀，
1: 啊查甫叫七啦。
0: 对啊对啊，暗时啊用讲腿啊，你甲讲叫做腿，很腿啊，足奇怪。啊结果吼，就大家做伙时阵，拢是一定是拢查甫在徛，对吧？
1: 对。
0: 然后吼。哦，所以是拢等闺蜜，然后吼找囡仔底下咧，哇，敢那袂输诶，应该是虾米啊？虾米盲盒迄种感觉？
1: 盲盒啊、
0: 哦？对，我唔知都一代是虾米人诶。
1: 有人抽多摆诶嘛？
0: 哎呀，就是安尼，比如讲恁诶锁匙啦，十几个查甫诶锁匙拢等咧遮，啊，吼查某家己去抽，抽讲诶，这代像诶，你看诶我诶，啊这代像诶我诶，啊都。你不管你好圆啊、扁的、窄啊，你就是爱让伊窄。啊，生了水歹通不管。你今仔日就是哈属于你的伴。我感觉这个是些趣味啊，但是嘛是有个人会真正做迄落，伊讲哦，感觉讲哦，我是没有缘投的窄啊，但去抽着这个较歹啊呢。
1: 对。
0: 你卖讲嫌啦，有人要给你窄算袂歹啊。对不？嘿呀。我感觉但是啊，这种缘分。
1: 对啦。
0: 其实这个真的是缘分。有人像安尼吼，出去佚佗，啊像安尼在干吼，拢有感情。
1: 哎，真的。
0: 真的。
1: 有时阵吼，无实在的，小可先实在一下嘛。
0: 系啊系啊。
1: 哦，对不对？
0: 对啊，伫个日常生活当中吼，你就已经慢慢来感受讲，出去佚佗即阵讲，哎，这个人啊品行安怎啦，吼，等等有诶无诶。
1: 对。
0: 哦，这个时阵吼，比如讲徛好多摆时阵，我都会去注意这查甫人。哎呦。就像你讲诶，啊雄雄爱唔动，头前。这样你要掏钱，哎，都看有红灯，差不多爱动啊，你
1: 袂刹车一种，
0: 这种可能再几盖我都不爱。
1: 再几盖，
0: 冇可能。我讲你搞落，搞落车，我
1: 骑。落车我骑。啊，伊嘛是为了别弄。嘛是，我你煞愈凶啊！
0: 我跟你讲，迄真正，迄唔好开车啦，不管开车好对吧？
1: 小心啦。
0: 未堪咩一摆哦，
1: 真的很危险呢。
0: 有个人做爱开警车，足恐怖的。
1: 真的啊，有一些拢少年，尤其少年。
0: 哎啦，因为讲真是少年，咱嘛是不少年，但是我少年无我叛逆呢，我顶多食老较叛逆。我少年足乖，很单纯，什么都很好，什么拢足乖。顶多吼年岁愈来愈侪，我较叛逆。
1: 哎呦，
0: 唔知是咧哪哪。
1: 没啦，就都一把年，那个就是讲
0: 一把年纪。
1: 不是，
0: 本来就是一把年纪，
1: 零星愈来愈成长
0: 啊。本来就是一把年纪啊，
1: 是啦，零星愈来愈成长的了哈。哎，我觉得要慢慢做自己啊。哎，他做家己的嘛。
0: 我今嘛是一个我无到完全做家己，其实我就很
1: 拘谨哦。
0: 应该安尼讲吼，我拢较会去想着对方，想着别人，较袂去想着我家己。但是我拢足钦佩哈，会当做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
1: 真的呢。
0: 我现在都爱安怎哈，定定诶。但是我讲，搁较安怎做家己，你就是不要去干扰到别人。
1: 对啦。
0: 这是上重要。
1: 没错。
0: 你可以做自己，你自己开心就好。比如讲，我要穿什么种衫，你也管他我要穿安怎衫。对哦，就是讲我要穿衫，甲考出门问到代志。哦。迄种诶。哦，就是你不会去干扰到别人。
1: 对。
0: 你也讲啊，别人干嘛讲你安怎安怎，你就不用去在意别人，你自己喜欢就好了。哦，那就是做家己嘛。
1: 对啦。
0: 哦，但是哈，你虽然做家己嘛，袂当讲啊，敢那自我为是啦，还是讲我行我素啦，
1: 对。
0: 啊，是讲无礼无貌啊，哦，这种
1: 基本的行为举止嘛是爱尊重啦。
0: 对，上基本的。做人上基本的拢爱尊重别人，安尼就好啊。啊，其他的其实无所谓啦。
1: 所以玉姐你拄只收钥匙，你也你
0: 我没有那个年代，我还没。
1: 你也
0: 是无？你带我无参加的。
1: 你抽什么？
0: 我没有，我连抽奖都没有抽嘞。我没有啦。
1: 啊，佮有一挂是抽房间的呢。
0: 啊，我真正这种年代是阮哥哥迄个年代，所以我只是拢听因讲，听因讲，像甚物下批，甚物下批这年代我嘛无啊。
1: 哦，下批嘛无。
0: 系啊，无啊，嘛无甚物下批，甚物信友吓。
1: 哦，笔友，
0: 哦，笔友，笔友，
1: 笔友，
0: 系冇笔友啦，吼，爱互相下辈，安尼感觉感觉。
1: 那你以前你年代是？
0: 我迄年代拢咧探亲，起家会。
1: 起家，哦。
0: 我拢四家探亲。
1: 是相亲吗？爱相亲吗？
0: 我嘛，我唔免相亲啦。
1: 相亲，就是讲
0: 我无啦，我是唱歌的时阵吼。
1: 唱歌啥？
0: 啊，就哈。
1: 唱歌爱有一个男生。

0: 求。
1: 哎，追求追求
0: 追求者。
1: 哎，对对对，就是哦，那是第一阶段啊，就是赶快拢是歌手哦，追求。嗯，啊，那么是懵懵啊，对不？第一届，哎，
0: 没啦，你妈妈是最好。
1: 哎呀，迄种过去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去啦。
0: 对啊。哎呀、啊，
1: 不管你是生甘苦涩，嗯，迄种是一种回忆。
0: 对啊，我觉得重点是卖去想遐济啦。
1: 真的不用去想太多。
0: 哎、啊，
1: 每一个都嘛有安尼啊，有，但是。我拢感觉讲，哎、欸，我即世人跟他有阮翁一个人尔，但是有的人伊就感觉讲没有办法、嗯，他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或者是说吼，啊，伊缘分对就对这种的，迄种袂要紧，迄种是你的过程。
0: 对啊，对啊，
1: 对哦，我咱人吼就是爱去珍惜那个当下。嗯，以后会发生什么代志，我们就不用去想太多。
0: 对啦，啊，
1: 我感觉我的人生的任务就感觉讲吼、嗯嗯，不管安怎。迄过去，不管你跟什么人做伙、嗯嗯，朋友也好，哦，男朋友也好，
0: 对，
1: 要是讲你的爱人也好，嗯，还是你的翁也好，还是你的某也好，
0: 对，
1: 已经结束就算了，嗯，就不要再去一直回忆他不好的地方，
0: 对，
1: 啊嘛，无需要看到人刀啦，啊刀讲伊安那都安那啥，迄种无需要，我感觉无所谓，我感觉。曾经这么相爱过，不用再去想对方怎么样。嗯，欸、对方够看安怎，那是你在讲的呀、
0: 啊，
1: 对不？伊嘛伊的伊嘛会讲你安怎、嗯嗯嗯，一样的道理嘛。因为咱人拢是安那、嗯，主事的咱拢嘛讲家己对。嗯，不管什么代志拢赶快呐。人与人之间也都一样。
0: 对，
1: 人跟人当中哦，错事应拢会徛伫家己的立场。
0: 那我感觉讲
1: 哦，我安怎，我你安怎，还有什么，等等的。所以其实对与错。
0: 对。
1: 也是要看旁人的想法，嗯，哦，过来就是讲吼，其实迄种迄种无遐尼啊严重啦，嗯，迄种无遐严重，迄种过去就好啊。像我感觉讲即卖人吼，就是安尼，很多人都是因为动车时吼困港金头，嗯嗯，哦，安尼好干呢，安尼啊汤干袂甜，到尾啊，到尾啊，哎，要离婚啊，哦。就是做在代志拢
0: 压压出来，
1: 做在代志拢
0: 翻出来啦。
1: 啊，朋友嘛是同款啊，上加就是安那。什么闺蜜啦、好朋友啦，这种的啊，哦，当好斗阵作好的时阵，拢讲心事嘛，讲心事讲到尾，上讨厌的是这种人，就讲我曾经跟你当闺蜜，之后因为也许就是没有缘分的，崩溃啊，拢把人的代志压压出来，这种人就是足无靠得的，
0: 啊，全部拢讲出来，
1: 真的很不好，这样子真的很不好，哎，人是相信你，所以人拢讲吼，最相信的人也是最危险的人，
0: 对，
1: 对，所以我担心吼，如果你觉得你有什么秘密，其实这个叫做秘密的东西，你就永远放在心里面，
0: 对，
1: 不要讲出来。
0: 你可以讲给 Only 有听就好。
1: Only
0: 没在讲 A B B，
1: 没在讲的 B B 拢讲讲出来。
0: 对啊，
1: 其实我来讲哦 ，B B 这个代志，敢来当讲给西洋听，哎、因为伊袂阁讲。
0: 真的咧，
1: 华人绝对会阁讲。
0: 啊，那就是爱去取舍啦。啊，那尽量那两样怎样讲真的，你要去判断
1: 啦。对啦，
0: 對啊、
1: 人就是这样，唔是我感觉讲，不管安怎，我们一定要有口德。咱跟人做伙时阵吼，好朋友做好诶，都是你当有一天可能恁感情不好，其实就不要再讲了。
0: 对啊。
1: 爸爸，你会当讲你家己。我讨几个客兄，哦，啊，我安怎都安怎，哎，生几个囝，迄个的代志啊，吧，我奇怪，你家己的代志都唔讲，拢要讲别人。
0: 系啊。啊，
1: 你咧讨论别人讲安怎都安怎，迄是有啥物意义？
0: 对啊。
1: 迄嘛别人的代志。
0: 无帮助啦。
1: 无帮助。
0: 对啊。
1: 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嗯。别人的事情我们听听就好，不要再讲出去了。
0: 对。
1: 无意义啦。嗯。哎呀，迄是假讲，我感觉你口德就是无好。
0: 对。
1: 哦，口的就是不好，嗯，就这样子就好了哈。
0: 是的。哦，
1: 总共是不是讲，其实有足侪人拢是较爱听八卦。你看是社会新闻，就是同款啊。嗯。社会新闻吼，你就是你如果没有八卦，人听了无什么意义啊。嗯嗯。哦，当然，咱会当听嘛，当然嘛是会当听，但是咱卖阁一直过嘴。
0: 对对。
1: 无什么意思啦。哦。哎呀，要讲家己啦。
0: 对。
1: 像真正什么人都拢有啦。嗯。有个人都爱讲别人，安怎啊？伊什么安怎啦啦啦啦。讲到无一条，
0: 对啊，他八卦，
1: 哎，你若不讲个滴，你也当讲个滴呀，嗯，对吧？哦，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讲别人的是非，好像自己都很快乐，嗯，啊，我们这样就讲

0: 过，然后咱家己哪有什么秘密？
1: 对，
0: 尽量都无需要互人了解。
1: 你就跟家人讲，家人没关系。
0: 对，家人总不会一干干去讲你家己的囝好吧？
1: 家人可去甲伊因闺蜜打。
0: 哎呦，你唔知，阮囝最近考出一个女朋友的啦。
1: 囝真
0: 正是。啊，交甲迄女朋友安尼有够歹的啦，啊，不爱辛苦啦，安尼啦。
1: 上大滴心里嘛，有出袂去。但是是不要
0: 紧的，对啦。而且其实哈，人就是这样子嘛，不可能做到圣人。
1: 对，
0: 哎，不可能啦，拢加减会讲啦，哦，比如讲啊，讲伊个性，我感觉会使，讲讲别人的个性啊，
1: 啊，
0: 伊个性那边那样啊，无什么代志那啦，可以讲个性，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私生活，黑马伊的代志，
1: 对啊，
0: 比如讲朋友。朋友的私信话无好，敢代表讲伊的人品无好吗？无同款哦，那是无同款的。伊有可能欠人的感情债，伊有可能哦都无法度，伊一世人就是爱行这个灰债。
1: 哎，真的呢，
0: 真的我不骗你。
1: 来这个世界，这个命运吼，拢是天安排，然后都是他有他的缘要还的东西。
0: 真的，你看啊，咱子良他接回了，伊这种的道理，伊都拢知影。其实他是有在修的，
1: 没有啦，就是说。我感觉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使命啊！
0: 对对对，每一个宿命无同款。
1: 对啊，
0: 像有的人伊就感觉讲，哎，他好像在生活方面，敢那红感觉伊就是较花俏，
1: 对，
0: 较敢那边是花蝴蝶。但是伊做人真好啊，伊品行嘛真好啊，
1: 有啊，
0: 只是伊感情较无好。哦，这你安尼敢袂当讲啊，不爱跟伊做朋友。也不行啊，
1: 不行，
0: 咱只是会当伫个床边哦，希望讲伊卖去去用骗去，
1: 对对，
0: 也则是讲伊爱保护家己，安尼哦，伫个床边可以去帮忙他这样子，
1: 对，
0: 啊，剩那东西伊家己快乐就好，我感觉哦，感情的代志无需要想伤济，就是快乐就好了。
1: 对呀，
0: 快乐就好，
1: 自由自在啦，
0: 哎呀，自由自在，
1: 不一定说。要有一半，另外一半才会快乐。其实，
0: 家己今嘛足快乐，像我今嘛过足快乐，你敢知影？
1: 家己用开了足快乐。
0: 真的，
1: 对啊。
0: 我家己，我讲我家己是足快乐，你无感觉？真的，其实我感觉
1: 吼，自由的啊。
0: 其实，讲长辈时段啦，看到家己后生查某囝在恋爱当中，伊会感觉讲，其实咱讲的恋爱当中的人吼，他会比较人讲空蒙啊，
1: 空蒙啦，
0: 空蒙看袂到。对方是安怎
1: 啊？真的呢。
0: 但是咱嘛无需要去改讲什么，会担心啦。而且之后其实时间可以代表一切。有的人就是爱着爱着较惨死啊！你改讲啥拢无好。
1: 恋爱脑啊啦，有一寡吼。
0: 恋爱脑。
1: 骗到几啊届。
0: 真的，有但是你改讲啥，伊都无可能相信你啦。
1: 对啊。
0: 对对，像咱讲的，然后江后任即马即类人。
1: 对
0: 对。对不？伊讲，咱大家已经知影讲，这查某囡仔是安那，过去是安那，做侪代志拢是无好的，都是负面的。但是伊嘛是偏偏相信这查某囡仔。
1: 对哦。
0: 那咱人就是安尼，你就是爱互伊博一道啊，比如讲，有一天，对，有一天他知道真的你就是这样，他才会清醒。
1: 对，
0: 啊，我伊袂清醒啦。
1: 真的。
0: 这就伊家己的命。会当讲啥，是不是？啊，佮讲倒转来，为佮讲倒转来，也许就准讲好，对方以前真正是安尼。但是呢，伊已经等着这个江后任之后，他真的改变了，嘛有可能吧？
1: 对啊，有可能伊人生。对，
0: 就是一个转捩点嘛。
1: 对啊，
0: 嘛有可能哦，不是无可能。
1: 对，你都让伊去试看
0: 嘛。对，总共一步就是让因两个家己去摸看嘛。
1: 看嘛呀，看。
0: 我到尾就知影讲，是不是江后任有去用骗无？也就是讲江后任之后会若干年后，就是讲你们讲的才是正确的。
1: 因为江后任搞骗。江后任开始更加厉害，
0: 所以一讲这句我们就高追，一讲吼，我已经怕平，像你那些明星，我都不会晕船的。你们现在说我什么老来入花丛？
1: 对哦，
0: 那我可怜啊，其实缘分呐，
1: 缘分呐，
0: 缘分呐，吼。
1: 对啊，很难讲，我感觉这种代志拢就歹讲
0: 的。出这代志，那不是靠缘分啊？无，我最想要去跟什么人做伙，我嘛无迄个缘分啊，是不是？
1: 对呀，
0: 一定要有缘分才可能。到做，
1: 对呀，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好啦，安尼，希望大家的缘分拢会做足好，
1: 足好诶，
0: 哦，拢等到拢足好。
1: 希望大家甲咱这两点甲四点的缘分拢会当足久一段，
0: 足久
1: 一
0: 段。明，
1: 是，你希望大家当对咱晕船不要紧。 系啊系啊，
0: 尽量显啦。
1: 大家有恋爱
0: 看见戆戆戆啊，看见戆戆。
1: 哎，你斗志眼好看呢。
0: 真的吗？哎呀，包容斗志眼。
1: 我唔捌用过呢，

0: 这是要怎么用？
1: 啊，就看吧，你看你的片啊。
0: 下面有吗？
1: 哎，有。啊，你不是你要看较面顶的。
0: 对啊、
1: 你怎么这么
0: 高兴啊，哎、欸，好厉害呢！
1: 这是胡瓜的招牌动作
0: 啊、哦，真的哦啊，对对对，
1: 胡瓜动车时出来时阵，就是这个招牌动作
0: 哦，就是斗鸡眼跟，好像哦，好像胡瓜，胡瓜因小妹菜瓜菜龟，
1: 对，木龟啊，
0: 木龟哦，
1: 哎呦，好啦，
0: 谢谢谢谢，
1: 开开玩笑哈，大家欢喜就好，来，来来唱歌，
0: 来我来唱这个暖瓜，高雄的梅花。哎，伊讲八十外岁啊，叫阿妈啦，
1: 梅花阿妈啦，哈、哦，谢谢。妈妈你好哦，哈、嗯，来遇见南港的丽芳姐姐。
0: 大理的这个敏燕姐啦，哈、嗯，这个心拿落车。
1: 对。
0: 还是咧排第四条
1: 哦。对。
0: 还是要先来唱这
1: 個
0: 《海外星光》第三的第三条。
1: 哎，咱心拿落车第四条哈，大理敏燕姐姐，谢谢好听，可以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0: 谢哦，又进的迄、那个，又进的迄、那个，要哪讲？妈妈，还叫啥？我又想袂起，又进的丈妈，
1: 丈母啦，
0: 哎，丈母，哎哎，丈母不是啦，
1: 哎，亲妈，
0: 丈母啦，丈母啦，
1: 丈母，
0: 妈妈就对了啦，小可姐啦，
1: 妈妈好，还是子啦，看玉玲姐。

谢谢齐博大哥、佳琪姐、红阿姨、方玉姐姐、高下雪、琼姐、天中大哥、景致姐、雅慈姐、月英姐姐、清范姐夫、丽梅姐、素贞姐、宝彩姐、淑华姐、红阿姨、佳化姐、宝钗姐、国盛大哥、淑贞。

0: 谢，感谢咱中哥节目那个大嫂婷婷姐、月儿姐、淑华姐、立方姐、佳琪姐、国生大哥、胡全大哥、中哥、秋儿姐，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哈《遇见》，立方姐姐所点唱的哦，我看到你啊，然后立方姐，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掌声，天章大哥、淑华姐、月英姐姐、立方姐、月香姐、齐博大哥、佳桦姐姐、宝菜姐、顺德大哥、丽珍姐姐，谢谢丽梅姐、月儿姐、小可姐，谢谢哦，佳琪姐、国生大哥、秀英姐姐。感谢咱这个富儿姐姐，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谢谢。秀玉姐、方玉姐、玉兰姐、淑慧姐、

谢谢，感谢美惠姐、钟哥、婷婷姐、国胜大哥、丽娟妈妈、秋妈妈、方玉姐、宝仔妈妈、佳琪姐、雅慈妈妈，还有我们的玉云姐，刚才玉儿姐，谢谢直播的大家早，慧茹姐，谢谢钟哥，感谢，谢谢。来，继续这样来安排，继续后天的歌曲叫做《海外心歌》第五三 A。

轻松轻松的歌，感谢大家。樱花姐姐、慧如姐、丽芳姐、玉慧姐姐、慧珍姐姐，感谢洪阿姨，感谢雪球姐姐、天舟大哥、启博大哥、淑华姐、月英姐、嘉桦姐姐，感谢平富。

姐姐、淑云姐姐，感谢启博大哥、玉慧姐，感谢立方姐、国生大哥，谢谢美慧姐、秀燕姐姐，感谢建林姐姐。

0: 大琪姐、谢丽姐，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听讲最近真红这首歌曲哈。心哪路车，心哪路车，第一届唱来唱看卖，代理咱这明艳姐。
0: 谢谢，感谢咱嘉华姐、钟哥、玉宝妈妈、建林姐，我靠北哈，靠北，靠北。
1: 人生感情，有时美丽，有时悲伤，每一站都亲像每班的列车。

好听的歌曲，心若落车，谢谢丽芳妈妈、美惠妈妈、钟哥、婷姐、薛糖妈妈、丽芳妈妈、钟哥、景雀妈妈、国生大哥、月英妈妈，谢谢玉慧妈妈，谢谢佳琪姐、钟哥，感谢美惠妈妈，谢谢感谢咱的七宝大哥大嫂丽琴妈妈，谢谢。

0: 耶、yeah, ，谢谢。
1: 感谢感谢，全国好朋友吼，感恩鼓励掌声，谢谢。哎、我感觉心哪落听这条歌，我打第一届听，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0: 是是是。
1: 结果伊这条歌跟你的歌无同，可能讲起来你的歌第一次听、真的很好听，就是一次就感觉到了。伊这条歌错可能爱听，我听个第五届，我讲哎、好像。不错听，
0: 不错听。
1: 哦，路就是伊是属，伊 是一种打开是
0: 中耐听啦、
1: 啊。嘿，对，我想奇怪这条歌哪有什么有什么特别？结果哎，愈、听愈好听。
0: 其实这首歌你在配着外口的雨声，
1: 哦，真的，一种感觉，足凄凉的对。天哪，你想，哎，足凄凉的，搁啉一下咖啡的，
0: 是，
1: 真的很棒
0: 哈。对啊，啉了就会使落车。
1: 啉了就来去困啊。
0: 哎，对。
1: 好啦，总共一句嘛是爱教阮吼，更新不已，加听几届较重要。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迄个 YouTube 听一届就算一届，对吧？
0: 对，现在 2.9 了，再希望大家帮我先冲到3万
1: 啦。对啦，愈来愈悬安尼，好
0: 不好？
1: 加减搁听，搁听，搁听。虽然你已经会晓唱啊，虽然你已经会晓唱啊，你嘛是搁继续听。
0: 对对对对。
1: 好，来心灵鸡汤过来啊！要炖鸡汤吼，咱只观众朋友啉嘛哦。
0: 太棒了！
1: 哦，今仔吼心灵鸡汤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吼，甲咱只爸爸妈妈，咱吼较侪岁人吼，恁一定爱明白几件代志，唔是阮要甲你讲，我是甲你分享。因为其实咱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他们了解的事情比我们了解的太多太多。讲真实，咱因家的盐吼，比咱行过的桥搁较细
0: 啊。哦，
1: 所以人讲吼。这世人吼，伫个少年的时阵，拢会感觉讲，哦，日子够足长的啦，日子还很长。
0: 迄
1: 个时阵吼，有足侪代志吼，拢足想要做的，啊嘛足侪所在足想要去的，啊有可能有足侪话吼，拢想讲啊，不要紧啦，等下再搁讲好啊，哦，唔免喊你要赶紧，因为日子够长嘛。你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对不对？
0: 对。
1: 但是爸母伫个时阵吼，总是讲，来日方长。
0: 对。
1: 小朋友细汉的时阵，总是讲啊，我等你大汉了再去讲。
0: 对。
1: 朋友打电话来约时间要食饭，讲，今日啉一下咖啡，食一下饭的。哦。啊，总是会想讲，不要紧啦，后摆再去相聚啊，有时间较长，后摆再去见面，再过来食饭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搁有哦，搁有一挂阿公婆吼。哦，我做个番咧争吵，哦，定定就是吼，咧想讲哦。过过个工吼，啊，自然就好啊。反正吼，经过吼半辈子以后吼，才慢慢发现啥？老师，咱要发现啥哈？老师，发现讲吼，人生哦，真正上界可惜的讲吼，唔是无物件，得会到，还是讲吼，其实很多东西、很多事情，想要讲的话，后来拢无在调，无机会啊。
0: 错过，
1: 就是你要及时行乐，
0: 对
1: 啦，你要想到做到。我莫感觉讲，不要紧啊，日后再搁讲。有当时啊，朋友小招，咱后日来去食一下饭诶。
0: 对，
1: 阿麦啦，后个月再来好不好？无疑个后个月，对方已经转去啊。
0: 有可能就是约不到了，
1: 约不到了。
0: 对，这都是很突然的事情，
1: 太无常了。每一个代志拢做无常，
0: 就拍讲。
1: 所以每一件代志吼，拢一定爱记哩。咱爱想着讲，真侪钱最重要，对无？其实无钱真正最痛苦的啦。但是钱嘛，无一定是人生的全部。
0: 对啊，对啊。哦，
1: 伫少年时阵，咱拍拼趁钱，
0: 对，
1: 为着钱吼，来赶紧吼买创啊，买生活，爱买厝啊，爱努力啊，为着这个囡仔大细啊，
0: 对，
1: 为着某囝啊，为着这个家伙要更加过更加好诶。什么苦拢愿意食，
0: 对，
1: 但是迄个时阵拢会感觉讲哦，加赚一寡啦，安尼生活可会幸福啦。
0: 对，
1: 那会知影讲哇，后来才知影讲吼，钱虽然会当买到厝，嘛无法度买到吼，一家伙永远待到顶食饭的时间哦。钱会当买到讲足好困的眠床，
0: 对，
1: 嘛无一定会当买到会当一醒困到天光的这个困眠。哦，做这代志拢是安尼吧，吼，钱会当买到做些物件，
0: 对哇，
1: 无法度去买到讲已经离开的人啊，所以到了晚年，吼，底下吼，那年纪愈来愈侪岁时阵吼，钱吼，无影讲是上个重要，健康上重要，钱讲真是有通开，食会饱就好啊，
0: 对哇，
1: 跟你会这时阵，其实欲望越来越少。
0: 对，
1: 底下少年拢希望讲，哎、欸，我要跟人吼小夸拼一下。
0: 对，
1: 伊有车，我嘛要来有车。嗯，伊我到尾我绝对要买比较好诶。嗯，哦，手机啊，我嘛绝对要买什么 Apple 诶，哦，顶顶诶，要跟人要跟人比较。
0: 比啦。
1: 哦，要名牌啦，顶顶拢跟人比，但是你年岁愈来愈侪，愈来愈侪，你的欲望都愈来愈少。所以唔通为着讲要赚加较侪钱诶，家己诶身体拢拍歹了了。
0: 对对对，
1: 嘛有可能吼，因为爸爸吼，咱即个男士朋友，恁过去真正拢为着家伙去外口安尼做事啦、拍拼啦，有可能吼，有个人是坐办公室，有个人感觉讲啊，坐办公室啊，无影讲吼，你外操了，我跟你讲，那个压力是别人看不到的。嗯，坐办公室嘛，办公室艰苦啊。
0: 对啊。
1: 对，有可能吼，要跟人讲一件代志，要跟人讲一个生理，你脸颊拢吼光硬化。有无？有足侪咧，对无、嗯？所以吼、哦，你若身体拍歹嘛吼，莫讲为着吼，逐项拢要省，省到尾啊，啥物拢无，健康嘛失去啊。嗯嗯。安尼，那有啥物意思？人生敢是要来享受的吗？就是要来享受的嘛。嗯。该食咱好好食、嗯，对家己较好诶。有当时一半间，哎、欸，人迄网络吼、哦，毋捌去过所在，咱嘛来去一下。嗯。哦，听人讲倒位咧好食物件，咱嘛来去食一下。
0: 对。
1: 哦，想要食，咱就加食一寡。嗯。哦，想要去的所在。咱就有能力的时阵，咱就来去行行。
0: 对啊。哦，嗯、
1: 想要看的人，咱赶紧来去看，唔免阁等到明仔载啊。
0: 对。
1: 哦，想到就赶紧来去，安尼。嗯。哦，啊，所以吼、哦，很多很多，你心里面还有挂念的几个人，
0: 对，
1: 值得你去想念的人，赶紧去看伊。嗯。人生是做无常的啦。
0: 对。
1: 哦，做无常的啊。嗯。啊，希望咱些爸爸妈妈吼，拢是同款。哦，有的人这世人吼，操劳驾呢啊。嗯。哦。啊，当然有个人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我都袂晓，我也袂晓迄落骑倒摆，啊嘛袂晓开车。嗯，啊，你若有事实，会当吼，甲伊养家者讲一下。啊，我足久无去看什么，你来讲，因为你歪开嘴，事实嘛唔知影。
0: 对。
1: 好，当做讲事实，伊足无用，伊甲你拒绝，嘛袂要紧哦。这个时阵你也不用想太多。
0: 对。
1: 你嘛袂感，你嘛莫去插讲啊。我甲伊讲者，伊就歪甲我知。你的心里不要难过，不要玻璃心。
0: 对。
1: 咱靠家己嘛，咱开一寡钱嘛，对不？有的人是欠假的呢，有的人不是无钱哦，伊就欠欠迄种吼不该欠的，是吗？
0: 是，
1: 真正你若想要做代志，赶紧去做，啊，对家己较好，身体吼真正是介上介重要。你看有的有钱人吼，咱拢免去，唔免去心疼有钱人，有钱人有伊的痛苦，有钱人忧郁症的足侪，你注意看，超级多。有钱人的人忧郁症有够多，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好，那有通食好饱，啊，睏好饱，啊，穿好少，咱就足幸福的呀。
0: 真的，
1: 不用去比，唔免去比评讲哦，伊即摆已经开宾士，啊，我过咧桥倒摆，啊是过安那，哎，风景有够水的，咱桥倒摆外好冷的，你敢知呀？啊，冷来冷去安尼哦，这今日都够伊，搁底下踏车踏几枚。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从心里。咱心内家己吼去净化自己，
0: 对，
1: 唔免什么代志拢靠别人，咱家己欢喜就好啊。
0: 是，
1: 咱会当去出国，开几个十万，
0: 对，
1: 咱嘛会当啊，咱去公园行行，行哦，你公园都是水的，水干那啥，
0: 真
1: 诶，心境是家己的啦。
0: 对，
1: 你看这张奇怪时阵，你会感觉讲，哦，这张是奇怪，这么水，我今麦伫诶迄个富士山，哦，我今麦伫诶日本，我买当安尼想象啊，
0: 对呀，
1: 是不是？哦，所以总共一句。自己满足自己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会当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好不好？祝福大家，谢谢心灵鸡汤，讲到这为止，希望你大家在介意哈，
0: 谢谢，
1: 希望大家介意
0: 哈，今天收获很多，
1: 哦，谢谢大家，好感恩哦，哦，来来，安尼后礼拜再过来继续讲，
0: 哦，好，
1: 好，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0: 好，我来唱这个三峡的宝彩妈妈，要听这个摩天岭伤心乱，是咱欧巴荣哥的歌曲。
1: 哎，无唔对，咱这个八里的秀梅姐，我们听心中锁。
0: 好，啊，大里的金宝大哥，望月想你。
1: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
1: 谢谢湘君姐姐、满足姐、玉云姐姐、墨子大哥大嫂、月英姐，谢谢清范姐夫、玉宝姐、宝彩姐姐、慧如姐、平富大哥、宝钗姐、佳化姐姐、佳琪姐、文艺大哥，谢谢感谢大家的锦上添花，谢谢。

谢谢秀梅姐姐、菊珍姐、宝彩姐、钟哥、月英姐姐，谢谢感谢樱花姐、淑华姐，感谢慧如姐姐、墨子大哥大嫂、月儿姐、慧珍姐。

0: 谢谢，感谢摩天岭伤心暖，大力欧巴荣哥的歌曲，谢谢。
1: 哇，唱得真好听哦！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心中锁》，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0: 谢谢，感谢《心中锁》啊！咱的巴黎的秀美妈妈这回来收听哦。玉兰妈妈、佳琪姐、墨子大哥、大嫂、侵犯大哥、玉慧妈妈，啊，来淑花妈妈、红阿姨，咱的宝彩妈妈、徐德烈婆香，谢谢。咱的东哥、佳琪姐。秋满妈妈、布尔大哥，谢谢。咱的素贞妈妈，谢谢素贞妈妈。感谢咱的简爱阿妈，谢谢婷婷姐，谢谢我们的宝珍贵妈妈。感谢大家，谢谢秀美妈妈。咱的这里瑞珠妈妈吼，感谢感谢吼，雪琼妈妈，谢谢明雪妈妈。

谢谢我们的太平的小可妈妈、素贞妈妈、玉云姐，谢谢顺德大哥、钟哥、秋儿妈妈、国胜大哥、月妈妈、空位同学、冰雪妈妈、素贞妈妈、雅慈妈妈、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玉云妈妈，谢谢淑玉妈妈，刚才博生大哥、顺德大哥、钟哥、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感谢，来继续这样来安排这首《望月想你》哦。
1: 来来，《望月想你》要唱首歌后边动听的形象，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来，感谢小可姐。素贞姐姐、玉慧姐、钟哥、墨子大哥大嫂、颜值大哥大嫂、美慧姐姐、丽梅姐、淑慧姐姐、甘霞、鸳鸯姐姐、月英姐、清范姐夫、玉宝姐、甘霞、玉云姐、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哦吼，这个咱这个明艳姐请真啊，请到吼，巴肚
1: 高饱。请到规个，巴肚拢一拽。
0: 真怕哎，今天真好哎，
1: 这好好吃哦。
0: 哎，这跟咱未输咱的迄个再生父母同款。
1: 真的哈。
0: 定定想哎，拢哎煮些物件，给咱慰劳一下迄种感觉。
1: 真的，就感谢哎。
0: 做感恩的
1: 吼。谢谢嘛，明艳妈妈。
0: 我知伊今嘛是无咧看。
1: 可能咧无用。
0: 系咧无用，但是就是由心，就是真的很感谢他。
1: 真的。
0: 哎呀，对，真的很。
1: 妈妈一定就是都做就这些神书
0: 哎，系啊，伊拢未惊人食啊，做大方诶，做大方迄种，
1: 未讲对啦，
0: 系啊，做大方迄种，
1: 真的很大方。
0: 诶，有个人老师伊无一定爱做你食，
1: 真的，
0: 真正啊，
1: 真的很欢喜做我大家食，
0: 系啊，做欢喜心诶，
1: 真的啊，很感恩，
0: 很感恩哈，谢谢，感谢啊哈。好，安尼咱这爸爸妈妈这个点歌时间过来啊。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热情一下吼，你唔捌点过，欢迎你卡电话起来，
1: 好，
0: 04233380303，来，就是咱这个月娥姐姐，你好，中中月娥姐姐。
2: 你
0: 在打泡泡啊？哦，你在
1: 打泡泡
0: 啊？啊，感谢你呢。啊，这啊，你既然都起来，要点一下歌无？
1: 歌无。
3: 鸳鸯收息
0: 哦，晚鸳收息啦哈，
1: 晚鸳收息，
0: 好，这个你安排哦，嘿，谢谢妹妹哈，感谢，
1: 拜拜，
0: 来继续是咱这个809的好朋友，
1: 新朋友好，
0: 喂，
4: 我要点歌可以吗？
0: 啊，可以，当然可以，来，
1: 嘿，
0: 你别你安那称呼，
4: 给人好，
0: 好给人好好，
1: 啊怎么称呼？
0: 你安那称呼啊这？
4: 姓阿秋就好了，阿秋
0: ，段都威，阿秋就
4: 对
0: 了哈，嗯嗯，阿段你什么所在？
4: 桃园
0: 啦哈，
1: 桃园阿秋姐
0: 哈，哦啊阿秋啦哈，桃园的阿秋好，
1: 啊
0: 你后礼拜三哦哈，
4: 哦
0: 下礼拜三哈，好，感谢你，感谢你，好，拜拜，来就是咱的素满姐姐，
1: 素满妈妈，
0: 啊素满妈妈，你好。
5: 我点一首那个更新不移，
0: 更新不移，咱知道的歌曲
1: 哈，
0: 感谢感谢恁哈，咱这啊大姐哈，谢谢你哦，感恩你哈，
1: 拜拜，
0: 好好感谢，好拜拜，来秀竹姐来点歌，
5: 点一首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好，
1: 哦张虎秋，
0: 哎，张虎秋也袂歹啦哈。

0: 好好继续唱落去。哦，好，后礼拜三哈，黄昏之乐。好，感恩你，感恩你，谢谢哦，感谢。我今仔大家拢做客气哈，大家拢说客客气，敢那无啥人爱点歌。你若无啥爱人点歌，我们是唱家己较无咧唱的歌。哎，一半间吼唱一寡较冷门的歌嘛，袂歹啊。
1: 其实那些歌都很好听，
0: 真的
1: 哈。
0: 好来，美珍姐，
1: 美珍姐好。
0: 哎、欸，你好。
2: 欸、我遐侪上少年啊，我无遐少年。
1: 啊，美珍妈妈。
0: 不要紧啦，我跟你讲，咱人就是爱吼，我跟你叫少年，你家己吼，感觉足欢喜。
1: 对，愈来愈少年。
0: 哎、欸，愈来愈少年。哎、欸，美珍姐，
2: 为你痴迷，为你痴情，为你迷。
0: 哦，为你痴情，为你迷。
2: 为你痴情，为你迷。
1: 为你痴情，为你忘吧。
2: 嘿啦嘿啦，
0: 为你痴情，为你忘下。
2: 嘿嘿嘿，
0: 好好好，再给你安排哈，快接起来哦嘿。
2: 谢谢，
1: 拜拜拜拜。
0: 我跟你讲，咱这爸爸妈妈拢免烦恼，因为我拢无看到恁的面，我若叫恁吼阿姐，恁爱恁就欢喜心接受。因为我跟你讲吼，尤其是做生意人，恁一定爱知影，尽量爱讲叫较少年的。
1: 对啦。
0: 人迄有可能今仔为着一件代志心思够歹，啊，听到你叫阿姐，迄满面春风。欢喜感呢？你敢知呀？啊，其实咱不是咧家己笑，不是讲，那是真真正正，就是给他一个很开心的一天。我即个网络做侪人吼，有一个少年生说引导，啊，伊看到迄妈妈讲：“小姐，我该当家你叫。”哦，迄妈妈是笑感呢，欢喜感呢，讲你那边你在开玩笑。伊又讲嘿，伊又哎，其实伊心花怒放。
1: 对。
0: 伊就是要互即个做妈妈吼，因为每一天拢是辛苦，你知
1: 道？开心这样子。
0: 对啊，你其实说真的，大家什么人不爱人家讲，哎，你生下做水耶。大家都会很喜欢。
1: 对呀、
0: 啊。啊，你就会心花怒放，你那一天心情就特别好。是不是安尼讲？碧莲姐对吧？我讲安尼对吧？
1: 碧莲姐对啦。
0: 好，碧莲姐。
1: 个一个小事业啦。
0: 碧莲姐，
1: 碧莲姐。
0: 阿姐，
2: 我们今秋风秋雨，
1: 秋雅姐。
0: 哦，秋风秋雨，秋风秋雨去秋雅姐。
1: 秋雅姐。秋风秋雨秋雅姐对吧？
0: 哎、欸，对啦，
2: 伊就是红颜红的啦。
0: 哦，恁讲的对啦，嘿、哦，我讲的对啦。好，阿姐，谢谢你哈。
2: 好，谢谢。
0: 啊，快接起来，哎，快接起来。
2: 主任，今麦给我引导的。
0: 哦，引导干的哦。谢谢。嘿呀，我主任今麦我引导的，你
1: 感谢吗？
0: 谢谢你哦，感谢感谢。
2: 谢谢。
1: 好，拜拜。妈妈，
0: 哦，咱这个云龙大哥、淑珍姐，明仔这个点时间到啊，恁都在拢买卡。
1: 较早开啦。
0: 哎呀，较早开吼。
1: 谢谢。
0: 明仔再来哦，嘿。咱这爸爸妈妈啊吼，希望讲吼，我今仔卖这产品。如果吼，恁注意看，恁若种有需要，即甲阮斗支持；啊，若无需要，恁有可能会当啊买别项。恁若有需要，则买别项，安尼好无？咱即爸爸妈妈 MOD 的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先听拢去甲咱介绍，阮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吼。
1: 谢谢。
0: 今仔大力电视台是咧卖这食脆食物啊，一直拢还袂出手的好，并看阮足久啊，拢还袂出手，甲阮支持一下，谢谢大家，阮伫线卡，感谢。
1: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厝内底爱串的手落菜，大力锅渣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5: 你若歹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6: 哦、啊，就是、
5: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嗯，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6: 啦。是的，没错。
5: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长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哦，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不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话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啊，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遮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6: 阿桑，
5: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事料啊。
6: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
5: 甲压
6: 落去，安尼就足好食。我这敢若搅饭就足好食。
5: 我要食肉鸡饭咧，我要食。
6: 肉鸡饭是足好食。
5: 哦，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咧。哦，是安尼，甲 我是较爱食安尼。
6: 足香的呢。
5: 足香啊。
6: 好香哦。
5: 这味吼，

0: 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来甲这个做注意说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老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个味吼。嗯。
1: 不香。你香头有够啦，真
0: 的。你不要一撮，不要一撮土。
1: 先照吧。
0: 先照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1: 烧哦烧。
0: 醋食下济，好啊，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1: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若较爱上我饭就食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
0: 嗯，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阁正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1: 我拢买啊，
0: 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阁用个烧煮一个饭就好，
0: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其实是讲这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诶，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锅、個，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個、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边鱼爱煎过啊吼，啊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味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这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我搁加一碗无？
1: 哦，饭头嘛好。来，
0: 个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来食吼。
1: 真的很好吃。
0: 都简单。嗯。你啊，免煮啥，你炖锅个炖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啊，摕出来退冰。这样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去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 一摆炸两分倒转去，1900，这一分钟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块，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甲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哩，我嘛无在调。新卡新赢30尔，我无法度加做吼。
1: 加落。
0: 哎，即加落哈，今仔日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三包倒转去，1900卖。
1: 哇，便宜，这小鹿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哈，三包190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00啊，加这个就爱190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不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爱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了，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到我买九
0: 六一份。来，0800-00919，三包鱼翅加190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的鱼翅算你。600
1: 来来，请讲。
0: 600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菜者哈，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哈。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买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加买一包尔哦。
1: 哇！
0: 这鱼是一人才买一包尔，这一包600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盈你好。小米啊，
2: 我新当的
0: 请问。哦，你要一份哦。
1: 哎，
0: 好，等下叫，等下叫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啊，600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盈你好。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
3: 系，要。
0: 未吼来。迄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啊，加起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块了。来，苏庆啊，要加购无？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4: 好。
0: 好，要加购无？
4: 没
0: 有。没有，来六线来啊，吴妈妈你好。
5: 嘿，我一
0: 组。好，要一组，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尔来，要做玉兰啊，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要做红英啊，你好，红英。
6: 喂。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咧，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疼痛吼，爸爸妈妈。这味的真正是好食，保证的，真正一定爱买起来，足简单嘞。看你冰箱，但是要食拢挺好睇，人来客气啊，请人客，真正有够面子的吼。0800-00919来，翁霞姐姐你好，阿姐。
7: 阿姐好。
6: 哎、欸，阿姐买一组啦吼。好，感谢你给我们支持哈，多谢你电话门请过来嘿，感谢感谢哈。来，这位是咱的秋霞姐姐。
7: 哎，
6: 阿姐，哎阿姐，买一组啦哈。
7: 是不？唔是啦。
6: 嘿。
7: 我要跟您问讲，恁双白甲米同。啊，袂泡，免拉
6: 吼。嘿，无啊，咖啡泡了，当然嘛是爱拉一个啊吼。你等一下电话嘛，请我，我叫服务人员甲你讲清楚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来，即爸爸妈妈，如果今仔这项物件你无爱哈，啊，佫需要别项，尽量打电话来甲我支持一下哈。来，云女姐姐，云女姐。
8: 哎，
6: 阿姐你好。
8: 我要迄个。加购鱼翅，
6: 哦，鱼翅要一组，搁加购安尼吼，好，多谢你给我支持啊！你等一下电话慢请过来哈，阿姐感谢你哦，你等一下哦嘿。来，这爸爸妈妈真正唔捌食过，麻烦一下，给我一个机会，真正有够赞，内底材料就是像安尼哦，一模一样的材料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要回味到过去，然后板豆鱼翅加这种吼，拢有星级的吼，啊，食食气味有够赞的吼。来，碧霜姐姐。冰箱姐，
9: 我一组，
6: 买一组。

0: 感谢这讲听收，多谢你讲支持，啊，电话门请挂咧哈，这谢谢你啊哈，感谢。来，爸爸妈妈，今嘛真正这组安尼算起来有够俗的啦，先来讲三包哦哈，这1980，你唔免动钉动轴，你转去了吼，安尼就看是要用诶这电锅炊吼，还是要用种微波炉用吼，还是要用压缩炉煮，拢不要紧。甚至你要搁买啥物物件，甲掺掺落拢装好，搅饭啦、搅面啦，吼，也是有诶，要当作汤来啉，拢有够赞。迄气味真正，上重要是这个汤头爱好食，吼、哦，真正有够赞。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甲阮试看卖，要当食看卖一下吼，足澎湃就对啊。即咱食看卖吼，咱这是传统诶古早味哦，人讲诶秋露菜。做经典的必吃的秋露菜啦吼，希望这爸爸妈妈你看卖啊，传统的吼功法极品的这个海味，每一碗内底吼新鲜跟美味的秘密都在这一盘当中。迄真正内底吼，就是咱过去吼，常常咱去餐厅食啦，哦，甚至咱咧外口吼咧办桌吼，迄五星级的料理，真正拢是这个秋露菜，有够赞的吼。来，佳琪姐姐。
1: 啊，伊连只啦，我买迄、那个1980的迄个仪器，我唔买咯。
0: 好，不要紧啊，这多谢你讲支持，电话慢些挂哈，这谢谢你哦，感谢你吼、哦。所以爸爸妈妈，拢总不要紧，你要安那买拢总会使，只要你肯开这通电话讲支持一下吼、哦，真正有够赞的，食看嘛你就知啦吼、哦。要送礼嘛挺好啊，其实我跟你讲，即摆做一人吼，拢无咧送什么饼啦、订订有诶无，拢送卡啊，讲会当吼大家介意食。哦，送礼送到心坎里，像咱这秋露菜，安尼1980，哦，送去有亲戚朋友，迄真正做有面子的，啊，大家拢爱食，是不是哈、哦？好，来，咱内底吼，诶，食材吼，拢非常有够赞的哈，啊、哦，超澎湃的，哦，你看卖有鱼翅，哦，唔是安尼一丝一丝的，拢像安尼规片规块面，哦，有鱼翅，有扁鱼哈，啊，有咱这猪肉丝，啊，有咱这黑鳞，哦，黑鳞哦，它这样尼啊水的哈。哦，一定爱有笋丝哈，爱有笋丝，啊，过咱这个啊干贝哈，海湾贝啦哈，啊，过咱精选的菇类哦哈，精选的菇类，食这菇啊有够赞的，哦，这菇啊类，所以你看啦，内底安尼一包内底有这尼啊侪物件，哦，啊，搁有啦，啊，搁是汤头有够赞的哈，来，智慧姐姐你好哦，智慧姐，
2: 哦，我有意思，
0: 没有一招哈，多谢这讲支持，好，啊，这感谢你电话蛮请挂哈，谢谢你哦，感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唔免阁张图啊，唔免阁考虑啊，吼！你讲像安尼有阵时吼，咱这个时阵着算讲7月半嘛，爱拜拜着爱普渡，你着哦，主祭上界拄啊好，吼、哦！拜拜拜公妈普渡，这足适合的啦，吼、哦！来。红墩大哥大嫂你好，
3: 好，我来，你看到爱一组，
0: 好，爱一组，
3: 啊，国家的款的，
0: 国家鱼翅一包哈，好，感谢阿叔，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感恩你哦，你等一下哈，感谢你给我一届机会，真正唔捌食过，赶紧卡电话啦，赶紧卡电话，这拢现做，这恁放心哈，咱今麦吼做安全的，咱的食安问题，咱像大力电视台欧巴拢给恁吼，给恁吼品管的哈，来家。来看一下，快速上桌、哦、加热就可以吃了、哦、看你要怎么加加热啊，出来底看电锅啦、用火压缩炉啦，等等拢会动啦，简单足简单，甲放落就会当食。来，宝珠姐姐，
4: 你好，
0: 嘿，宝珠姐买一组啦吼，
4: 对，
0: 感谢阿姐讲听，小电话慢请过来，多谢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来，啊，个上重要就是咱爸爸妈妈拢会想讲啊，到底食了安全，做你放心，绝对一定安全。来检验合格的美味更安心，咱的油吼是使用上界安全，所以恁拢唔免烦恼吼。即马即个吼油的问题足严重的，所以咱一定爱吼非常的把关哈，替你们把关哈。来安全检验，品质最安心哈，这拢有检验过的哈，足安心食。你买了放心，食了安心，食了搁安全，这种物件。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真正有阵时吼，一半届拢会想着过去讲哦，我伫咧当时较少年的时阵吼，常常拢会食到即个人讲的秋露菜吼。啊，即马吼，唔知要倒去买啊呢？啊，就咱伫咧大力电视台，遮都有啊吼，遮都有简单方便，好你好料理，唔免讲吼，咱要穿一道菜啊，结果你看卖。啊，这些物件哦，这些食材爱买足多呢，爱买足多，上重要是足麻烦啊。

爱切啦，爱洗啦，爱煮啦，等等的气味是每一个人吼煮出来诶气味无共，无啥共款。但是咱这拢是吼，咱是算讲大师傅啦，五星级大师傅落去料理的，所以你拢免烦恼，真正有够赞，有够好食。啊，你若讲吼买咱这吼优惠价三包，像安尼三包。

得六百块尔，你有加购的话，加起六百块安尼，啊，做会好的吧？啊，总是去餐厅，你看你讲一道菜，这餐厅若无三千几块吼，食袂到啦。即摆餐厅拢足贵的，真诶，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吼，对家己较好诶，平时拢无你食这好料理，啊，餐餐吼豆干甲切两块啦，家己买落去都无唔对啊吼。希望只爸爸妈妈吼赶紧买吼，真正有够好食诶吼。过来就是吼，咱即摆吼，所有诶好朋友，大家拢爱知影，咱也是讲吼，咱伫咧大力电视台，所有你买物件。如果你若买物件吼，哦，你就会当吼换点数哦，吼，消费一千元就可以得50点，吼，这是点数。啊，你就是以此类推，一直集中，一直集中，为即马开始一直买，哦，咱会当换着电视哦，吼，比如讲头奖吼，都爱偌济点，啊，就会当换电视，还是二奖会当换这冷冻。冷冻柜哦，常常吼，咱只爸爸妈妈买物件，唔知要钱一堆吼，啊，就我哩讲买一台冷冻柜，咱卖用买，咱用几点呢？来换就好啊。哦，买当吼换一个50寸的电视吼，啊，佮有洗衫机啦、冰箱啦、吼空气滤净剂啦、烤箱啦、气炸锅啦、24寸行李箱啦，吼，啊，佮有咱的吹风机啦、电风扇啦，吼，啊，佮有咱这个随行的果汁机啦、吼烤面包机。我跟你说，不无小补啦，不无小补。平时我们去买东西，哪有够在送这个？啊，那平时我们做一次在家买，啊，就点数又给你欠起来，欠到尾，到年底的时候，哇，无形中够一项很好的东西，够一项很好的礼物给我得到，啊，你是不是够很好的？希望我们这些爸爸妈妈，平常时你如果真的都有需要保养，一定要保养，把身体你们才会越来越勇敢。要保养东西，如果有买过的，啊，如果有需要吃，我们也来吃，吃一些较好的，哦，啊，一直点数，一直给你累积到尾，你就能够送一个很好的礼物，拿回到家里，也很欢喜的，不无小补，哦，这都是我们大力电视台，我们的欧巴龙哥小琪姐对于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一种的回馈，一种的回馈，希望这爸爸妈妈哈，平时哈一定爱先照顾家己的身体，然后让家己哈食较欢喜的哈。啊，咱讲都只讲的哦，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哦，好好的把自己身体养好。啊，上盖好食就是咱大力电视台这个海鲜鱼翅羹，继续搞我们支持一下哈，0800009195的刷卡。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啊！继续咧，拄只无饱的爸爸妈妈，双卡玉林姐为大家做服务哦，这项物件吼，真的非常的赞哦，我家己本身是最爱的吼、哦。谢谢啊！希望咱爸爸妈妈那是各类考虑的，来当来找找玉林姐，啊，给咱支持效果哦，谢谢。来，想你的心软软啊，听，这是 Beyond 老师的歌曲。

姐姐、钟哥、素贞姐姐、元祥大哥、佳琪姐姐、刚下玉如姐、淑华姐。那刚下咱这里啊，淑贞姐姐、吴芳姐姐，感恩哦。素贞姐、秀霞姐、月女姐、淑华姐、玉云姐、秀霞姐。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玉宝妈妈、坤威同学、文娟姐、美玲姐、江水大哥、地震海象妈妈、感谢玉慧妈妈、立方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也感谢恁对阮的支持跟听收吼。电话继续卡，刷卡有咱自然为大家服务，玉玲来唱这首《白牡丹》吼，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台上唱《白牡丹》，嘉桦姐。

谢谢文娟姐、玉宝妈妈、破壁妈妈、玉如妈妈、刘太太、金财大哥、文娟姐、月香妈妈、玉慧妈妈、桂美妈妈、丽芳妈妈、红阿姨、玉芝妈妈、感谢义芝大哥、佳琪姐、秀珠妈妈，谢谢秀英妈妈。

0: 叫你阿，我怎啊做？谢谢。啊，
1: 对了，钢管和滚草为伴哈。
0: 是的。
1: 好，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最后，还有一首歌嘞吼，坚信不疑吼，咱子人的坚信不疑，破一下继续改吹落去哦。
0: 这是咱南港的满足妈妈店的哦，感谢大家对坚信不疑啊，对子人跟玉玲姐听小歌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满足姐姐、玉宝姐、佳琪姐、丽芳姐、明雪姐姐、玉花姐、月英姐、清凡姐夫、颜值大哥大嫂。

0: 帮直男，你的 YouTube 帮到点阅更新不已哦，谢谢大家，谢谢。
1: 对，愈改愈听愈好听就对了哈，谢谢大家哈。来，最后这首歌《再相逢》。
0: 再相逢。
1: 有请到红馆的啊，那这里哈，哎，这里拉北，拉北，拉北，跟那这里丽珍姐姐。
0: 哦，拉北，拉北姐姐哈。
1: 不是蛤蟆，是拉。

芳姐、月英姐、清范姐夫玉如姐、丽芳姐姐、现堂大哥、吴芳姐姐、淑华姐、文艺大哥、佳桦姐姐、宝钗姐、秀英姐、含笑妈妈、碧莲姐、素贞姐姐、丽云姐、秀爱姐姐，感谢大家哈。

0: 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我拢收到啊，嘛感谢咱只爸爸妈妈陪伴到最后哦。
1: 是的，
0: 谢谢大家，赶快来进行这个回娘家抽大奖。
1: 是的，感谢啊。
0: 来，今天到底是什么人会收到，咱嘛唔知啊哦哈。
1: 今天
0: 我你来，
1: 我谁？
0: 哦，你说，我画哈，我来画画者哈，
1: 来画
0: 画嘛，对，好，说好，来，咱算个三哈，三、二、一，停，万丹乡的
1: 仙女妈妈吗？还是什么女？
0: 在这是什么？
1: 一七二七四六，
0: 万丹乡的哦，万丹乡的阿鲁姐啊，
1: 云女，
0: 云女姐，云女姐，
1: 云女妈妈。
0: 鱼女姐，你有听到我在跟你呼唤不？我看看你看到这个名呢。鱼女姐姐，万丹乡的鱼女姐，有听到无？
1: 有无？
0: 喂，真正有哦，这是万丹乡的呢。
1: 对，就是伊。
0: 嘿，真的是伊呢。
1: 啊，哎呦，
0: 进来，

0: 因为个
1: 叫哇哇，云女姐，
0: 哇恭喜，
1: 恭喜你，恭喜你，阿姐，恭喜你嘞，
0: 给你洗对哦，
1: 阿姐嘛，慈人咧给你洗啊哈。
2: 啊！
1: 看有啥物大大奖哦！
0: 是啥物大奖哦？
1: 耶！
0: 啊，一千点
1: 呢！一千点
0: 哦！恭喜哦！
1: 哇，一千点有看到阿姐！
0: 阿姐，
1: 哎，一千点呢？
0: 一千点哦，
1: 一千点，一千块，哈，一千块的意思
0: 哦，哈。水用哦，
1: 哇，恭喜你哈！较接来的，嘿，较接来的哦。
0: 啊，谢谢。
1: 好，阿姐感恩你，哇，这真让我更欢喜。
0: 哇，
1: 哎，这个很好用，你知道吗？
0: 很棒呢，云女姐，你赚到呢。
1: 我讲真实，有当时啊，出来得电锅拢有啊。
0: 对啊。
1: 电到我开内底所有
0: 的。哎，而且这就是用的，
1: 这是用的，
0: 啊，你马上就用起来
1: 啊。对啊，对啊，对啊，是是。其实你要用拢会当
0: 吼，好棒哦！
1: 感谢，谢谢，恭喜恭喜，咱今仔日嘞吼，咱是主角吼，云女姐姐，恭喜你
0: 吼！
1: 感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今仔对阮嘞看顾吼，对阮嘞疼惜。如果吼物件啦，哇吼，一个哎，搁你想，唔免想啊，赶紧卡就对啊。
0: 对对对对。
1: 哎，赶紧卡，然后需要靠咱子郎一个哈来，来子郎的电话。
0: 啊，是的，啊，那明仔载就是子郎伫咧上尾啊旁。
1: 哦，对对，
0: 点到十二点，
1: 调班调班，
0: 调班明仔载是玉玲姐跟心仪在家，
1: 对对对对，
0: 四点啊，我伫咧暗时十点吼，
1: 跟
0: 德宝安尼啦
1: 哈，哦，两旁拢爱看，
0: 是拢爱看，拢爱做回看，
1: 是是是，
0: 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这是子郎的电话，而且对咱爸爸妈妈呢啊，那是这个。有介意咱的哦，啊，那是讲看你嘛是对咱有亲缘的吼，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甲咱支持照顾哦吼。
1: 对。
0: 啊，这边 QR code 扫会当扫一下吼，就可以加入子郎的 LINE 了吼。
1: 对对对。
0: 你各位需要询问还是要来分享什么事情，都可以传在 LINE 上面哦。
1: 对对对，啊，够你讲子郎有咧讲你的活动，个礼拜五吼。
0: 哎，对。礼拜五，
1: 咱这个礼拜五吗？
0: 对，在福科的福德祠的台中，
1: 哦，
0: 台中，然后也是咱大力电视台百年活动，叫做庙口好好声音，就是讲咱伫咧庙口啊，大力电视台去做晚会安尼。
1: 哇，有够赞的啦！
0: 啊，这届就是有咱的欧巴荣哥，
1: 嗯，
0: 哦，够有咱的一成老师，
1: 真假，
0: 是的，
1: 大咖的特别来宾哈，啊，有想要去看，啊，这爸爸妈妈哈，
0: 会
1: 当去共享盛举哈，
0: 爱记哦
1: 哈，感谢，好，感谢。大家啊，那边找找玉玲嘛，听好来，
0: 玉玲的电话
1: 09338261330。09338261330，
0: 是的，
1: 大家轻轻松松，大家拢做轻松的哈，
0: 啊，很开心，
1: 谢谢大家哦，希望今仔日哈，咱这主持的一挂歌曲也好，也是讲哈，咱的报道当中哈，
0: 对，
1: 啊，心灵鸡汤听听拢好，会当互恁大家哩介意啊，
0: 是的，谢谢。
1: 好啊，继续甲看落去吼，后一旁更加好看，
0: 最好看
1: 哦，最好看吼，又到咱这个小刚，
0: 还有咱的 Penny，
1: 啊，希望这爸爸妈妈继续给支持落去哦。明仔载两点甲四点，
0: 是的，
1: 继续来讲看，
0: 是的，
1: 啊，子郎明仔载伫暗时啊，
0: 十点哦，
1: 哎，给你哈，拜拜。
3: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咧。我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咧？
4: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过啦。
3: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4: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3: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4: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3: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4: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首先这首是咱台南淑珍妈妈所点播的歌曲《陪伴你到老》，也邀请今仔日所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听歌。以后刷卡我来哈，等下要落雨。

感谢大家哈，怡丰大哥大嫂、玉珠妈妈、炳麟大哥、树珠妈妈、世哲大哥、美儿妈妈、昆山大哥大嫂、杨大哥、国森大哥、玉花妈妈、丽娟妈妈、婉玲姐、秋兰阿姨、宝钗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碧云妈妈。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哇，今仔日这个节目一开始吼，先祝福大家这个七夕情人节快乐啊！七夕情人节快乐。
1: 所以第一条歌唱这首啊。
0: 哎，陪伴你到老，这个不管这个伴侣也好，翁阿婆也好吼，拢希望会当吼白头偕老，
1: 幸福平安。
0: 哎，幸福啊！大家。其实大家的相处到顶，就是伫咧一个一口罩内面嘛，吼啊，互相扶持，哇，互相体谅。
1: 我看到一个阿嬷，上一个节目安尼，
0: 哎呦，
1: 啊，迄阿嬷讲，因为迄因迄个年代嘛，无啥物蜜月旅行的嘛，
0: 以前无
1: 啊，大家无遐有钱嘛，
0: 嘛无遮用啊，
1: 嘛无遮用，
0: 以前爱做田，哇，在趁钱，哇，饲囝饲口罩，
1: 对，所以一直甲可能。康克有一个成就的时阵，差不多四五十岁的时阵，因翁当年带伊出国，去每一个国家
0: 呢，
1: 就是甲伊讲，较早无互你蜜月旅行，然后，而且阿嬷即摆嘛七八十岁，伊讲希望大家像阮头家安尼，就是都可以这样子，希望所有的翁拢会当像阮头家，
0: 会当珍惜啦。
1: 哦，
0: 其实像佩妮坦多阿讲的。很多人那當時吼，拄啊娶啦，拄啊嫁，那當時嘛，像真啊，哇，大家拢在翕婚紗啦，要办婚礼啦。其实我相信电视机面头前，很多观众朋友吼，有的连办都无办呢。你敢知影？
1: 有的人讲，拢嘛凊彩嫁。
0: 真，迄天佫一个妈妈讲吼，从为家人骗，啊不，为中华吼骗到这个北部去嘛。是不是拢讲用骗的？
1: 平息了，
0: 哎呀，计甲平起去。哦，原本想讲伫中华生活真苦，哦，生活真苦，拢爱做。计甲北部了吼，生活会当加较自由，结果吼换一个所在做。
1: 原本做田，即马做山安尼。我来做山。
0: 哎呀，我来做吼，原本一哎平地田也够好做呢。迄山伫咧山坡地吼，还有那爬阶，有那落阶。吼、哦，迄确实有影，遐农具啊，佮动坏坏啊，有影是较辛苦。
1: 较早真正足少足少的啦，应该嘛是有啦，只是讲真正过了，就是免做的人真正足少的，大家拢足辛苦的。
0: 所以讲吼，足侪人讲吼，

0: 夫妻就是吼，会当讲吼，两个人啊相处啦，吼相处拢是无简单，相爱容易啊，相处难嘛
1: 吼。
0: 你看今仔日是咱的这个七夕情人节嘛，吼，自然啊以前哦一直拢流传着一个故事嘛，牛郎甲织女，啊牛郎跟织女嘛，啊这个故事其实就古早之前的这个古册当中吼，一本叫做《诗经》。诗经其中一篇小雅，小雅当中就写着一句话吼：“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啊。”牵牛星就咧讲这个牛郎，河汉女就咧讲吼这个织女，织女啊呢，伊的这个伊的一段故事啊。其实这段故事嘛真趣味因为这个牛郎
1: 这跟咱听到的无同款嘛，还是
0: 唔知，因为大家人听到的这个版本都无啥相像。
1: 听看卖
0: 这个故事其实嘛真趣味。牛郎原本是一个吼，伫凡间真辛苦，伫做田农作的一个吼少年家啊。一直做嘛，一直做，逐工拢干那为着赚一嘴食。无通讲吼，会当熟悉到。迄水的租金啊，然后也是家己有意啊，因为伊的生活当中足单纯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就干那安尼尔，做，经过几日当后当然以前的人犁田拢有一只牛嘛，是不是？这只牛吼，就陪伴这个少年家这位牛郎吼，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当中有一天咧，这只牛吼，特别无才调去做啊。其实咱很多时代都知道说牛啊真有灵性，真有灵性，所以当当这只牛知道说自己没在条做的这当时咧，竟然发生一件非常神奇的代志。
1: 怎么说？
0: 这只牛开嘴讲话咯，呛呛呛呛呛。这当时
1: 这只
0: Siri这只牛就开嘴讲话咯，伊对着这位牛郎来讲少年家啊，我嘛陪伴伫你的这个身躯边甲你安尼犁田甲你安尼辛苦来打拼，当然相对的，你对我嘛是非常的照顾，因为两个人相依为命嘛，相依为命，所以讲我看你安尼孤单一个哈，我看到心内嘛是非常之唔甘嘛。非常之唔甘嘛，无因为我嘛特别无在调做啊，老牛安尼讲。我嘛伫要无在调做啊，我应该爱想一个办法找一位啊贤妻啊，伫咧身躯边继续甲你斗扶持男主外女主内嘛，查甫伫外口咧做田，当然厝里爱有人啊煮一顿啊烧烧的，
1: 生一个家
0: 啊，哎呀，才有厝的这个温暖啊牛郎这当时伊就讲无啊，你看我也无啥物钱啊。我就跟他一片田塘去做，安尼跟着我的租金啊吼，一定会跟你吃苦较济啊，一定跟你，所以我嘛无唔忙讲会当找到一个啥物款较好的
1: 这
0: 个，
1: 家己嘛无自信
0: 啊，啥物款较好的这个对象。但是老牛又搁讲话啊，伊讲少年家，你安尼就唔对啊，人得爱对家己爱有自信。
1: 对啊，
0: 人讲一枝草一点露啊。天无绝人之路，所以我要甲你指引一个方向，指引一个方向。伫咧明仔载，当时，明仔载中昼几点过啊你著往北，你著往北，迄天你著卖做啊。
1: 安尼可能元老来护心。
0: 你著往北你著行，你著行，你会拄着一位未来你所意爱的对象伊当时牛郎啊，唔相信啊，较有可能我这风高腰啊，而且为北方行过，迄是山林呢，迄是一座山林呢，较有可能。但是少年家查甫的嘛是加减这个年少年家就是当然的这个需要娶一个水某啊，无家己嘛孤单嘛，
1: 对，
0: 无试看卖。真正伫咧隔江中岛，
1: 应该也有期待。
0: 隔江中岛吼，身躯洗洗款款的，哇，
1: 超美！
0: 哇，精力用了，
1: 无遐缘投过。
0: 我唔捌遐缘投吼，厝里上水迄领衫就摕出来穿啊，就为这个北方就行呀。真正行到这个山林，迄当时咧， 伫咧迄个啊哪来，竟然有一位吼、哦，左囡仔。

0: 坐伫树卡，伫织布。
1: 哦，伫阿咧车。
0: 哦，伫阿咧车布啊，摕迄个即个绣冠啊，吼，伫
1: 遐。迄顶足优秀，足秀气，足水的，足水的，白温柔的安尼。
0: 看伊只手，就像你哦，像你安尼啦。
1: 无，我再想粗。我咧。你不要应该比我更
0: 快。无，你也是想乌，不是想粗。你也较乌小块。人迄皎皎河汉女，皎皎这两字就是讲吼，这里皎就是吼，那人讲形容月娘。
1: 对。
0: 皎月。皎。
1: 你是皎白笋。
0: 对，皎皎白笋嘛，是安尼来。
1: 对。它的字不一样。
0: 一样啊。
1: 一个白在
0: 一个皎啊。
1: 对。
0: 哎呀，一个白一个皎啊。
1: 皎白笋不是上面一个竹吗？哦、好像都有人
0: 也可以哈，都有人写，但、就是反正就足白艺术哇，底下直播吼，啊，得过介绍晒啊，哦，啊，想袂到咧，两个开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咧，天雷勾动地火啊，
1: 老师来打了一下，
0: 天雷勾动地火啊，喂，你像溜呢无啦，牛郎无伫边啊，伊有音调
1: 的，拿毛默契，默契。
0: 天雷勾动地火之下嘞，哇，两个一拍即合啊！哇，哈、哦，喂，无遮紧，这是回去厝的代志。
1: 一拍即合啊！
0: 嘿，这是伫山内无做即款的代志、啊，这是回去厝的才有。
1: 什么爱一拍即合，唔难呢？
0: 会合袂合吼，啊，佫唔知诶吼，啊，当然有合啦吼，啊，两个在开讲啦吼，啊，愿意吼，即个祖囡啊，愿意转来到即个牛郎因家吼，啊，两个做伙拍拼吼，啊，做伙为着即个家吼，啊，做伙啊生活吼，做伙生活，哇，后来嘛，真正吼生出着两个哦，一对即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哦，一对好生甲做囝，哦，刚好哦，女子一个好啊，
1: 对，
0: 哦，一个好生了一对，哦，生了一对，哦，啊的生活甲足好个啊，哦啊，赶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牛郎出去犁田的时阵嘞，哦啊，这个吉利就点厝的织布，啊，当加减提起，
1: 哎，
0: 提起到这个市场顶管啊，转价哦，赚一寡收费，但是嘞，这段幸福嘞。并无像这个童话故事当中所描写，一直幸福落去。
1: 维持无久安尼。
0: 因为吼、后来才知影讲，这位吉利啊，伊是啥物人？天地祖囝。嘿。吼、哦，天地祖囝、啊。所以伊妈是啥物人？
1: 伊妈是啥物人？
0: 哈、啊？
1: 玉皇大帝的老婆。
0: 伊妈啥物人？天上圣庙啊。
1: 是吗？不是啦，我乌白讲。
0: 啊，无因母啊，啥物人？就是这个吼、有蟠桃的迄位啊。
1: 蟠桃迄位。
0: 有蟠桃迄位啊。孙悟空去偷食啥物人的蟠桃？
1: 那一个我想袂起。
0: 哈，啥物人的蟠桃？
1: 叶向。对啦，王母娘娘啦，嘿啦，
0: 王母娘娘嘛，哦。所以当时王母娘娘知影这个代志了吼，哇，非常的生气，非常的反对。伊认为讲一个凡间的人，才有法度甲这个吼，这个天顶的吼，会当做伙有一段恋情安尼。所以一生气之下咧，就甲两位拆散，吼，就甲两位拆分开。但是咱嘛知影讲吼，坚固的爱情一定安那，想尽办法。会搁再联络，会搁再吼，搁再行活来。所以，迄当下咧，为伊的头顶吼，拿出伊原本咧钉头针的迄支玉簪呐，玉簪吼，迄支玉簪咧，为天顶画一画，为天顶画一画了吼，从此牛郎甲织女天人两隔啊，哦，也算是天人两隔。
1: 很惊咩喏？
0: 很惊的，家己。
1: 祖先祖辈，
0: 无啦，牛郎织女继续过嘛。哦啊，但是非常的辛苦啊，两位一定非常的唔甘嘛。
1: 对啊。
0: 哦啊，大家看到就唔甘。连其实一寡吼，这个天上的这些神仙吼，看到会加减替因说情啊。哦啊，连迄个啥，喜鹊。哦，喜鹊，喜鹊其实嘛是一位这个神仙。哦啊，伊嘛唔甘嘛。啊，替因哦啊，一对好不容易讲哦啊，这尼啊意外的男女哦，啊，互安尼拆分开吼、哦，这嘛不是因的过错啊。熟悉迄当时牛郎嘛，唔知影讲这个织女是天上的。

0: 心嘛，所以讲吼，阿婆安尼好，一年一拜的机会，就是伫咧今仔日，
1: 这个一拜，
0: 七夕这一天吼，要替这两位吼，筑上一座鹊桥，
1: 对，
0: 筑上一座鹊桥，啊，可以，那你一年一回。好，一年一回。
1: 当我们看到每次只要七夕，就是那个牛郎织女在鹊桥上面相会那个画面。
0: 所以我讲哦，蛋姐一定会落雨。好，蛋姐准备就要落雨
1: 啊。但是已经落完呢。
0: 已经落啊，嘿啊，所以讲哦，一定会落雨，就是吼感动啊。嘿。啊，两位感动的，感动的这个目屎吼啊，滴落来还干。滴落来还干，一段蛮。绝美哈，哎，蛮绝美的一段爱情，哎，爱情故事啦。
1: 今仔伊嘛就在人咧拜七牛嘛，
0: 对吗？对。
1: 但是是安怎爱拜七牛嘛吼？
0: 赶快啦！
1: 是拜什么？是为拜啥物？譬如讲，人讲拜陈某就是好友情嘛。
0: 哎，拜陈某。
1: 七牛嘛是。
0: 啊，七牛嘛嘛是讲吼，爱希望厝里的这个祖囡啊吼，当岁岁，你看拜七牛嘛爱拜啥？哎，拜路啊啦，行啦，胭脂啦，吼，各方面呢，
1: 会
0: 当互伊装水水。
1: 因为我知影即马虽然有人咧拜，但是足侪人已经无咧拜啊。
0: 对。啊，恁兜有拜无？
1: 恁兜无拜七牛嘛，所以我唔知道。
0: 拜七牛嘛，就像差不多即马即个时间开始拜。
1: 对
0: 下晡三点至即、這个。差不多五点才左右
1: 啊。但是我知影爱拜油饭。
0: 嘿，油饭。好，有的人会穿即个油饭啦、芋啊啦、麻糍啦、芋啊花。
1: 银牙灰、
0: 千日红，有人讲这些灰有这些千日红挂水果啦哈，啊，就准备一个够青牛麦衫，摆啊够青牛麦这个衫裤啦哈，香粉啦、香水啦，
1: 就女生喜欢的啦，
0: 喜欢的东西哈会当摆，啊，陈某就较无同款，你来当安尼好油漆，啊，不是安尼卖差卖恼好好困，
1: 安尼黑什么？胎记就是陈某做记，
0: 但是唯一吼，因为拜陈某为人嘛，准备一挂这个为人拜寿喜的嘛，拜一挂寿喜料各方面的，有人讲吼，唔通准备猪，
1: 你
0: 拜的时阵唔免穿猪哦，因为惊讲吼，陈某会提。这猪吼会供应啦，
1: 歹的时阵哦，你
0: 也无
1: 乖，
0: 囡仔无乖吼，啊手杀来啊，猪摕来就供，摕来就供安
1: 尼，
0: 所以拜亲派陈某吼比较就无咧坑这个坑猪啊。
1: 陈某敢那嘛是囡仔出世了后嘛是爱唔知拜偌久的
0: 时间，有人拜到十四岁，嘛有人拜到十六岁。拜到十六岁安尼，
1: 就是一年拜一次嘛。
0: 对啊，一年差不多一拜的。这个还不错啦，真趣味。嘿，嘛唔通拜鱼啊，陈某嘛唔通拜鱼啊，惊迄饲的会假着，会甲囡仔假着。你准备要拜啊吗？
1: 我。我倒嘛无咧拜陈某，所以我唔知。
0: 因为你好有气啊，你好有气，你唔免拜。
1: 我无好有气，
0: 安尼应该是无，安尼应该是无拜啊。
1: 对，应该是有，有可能的。
0: 对对。
1: 啊，主持人问题一大堆安尼。
0: 大汉无都好啊。
1: 大汉无啦，嘿啊，大
0: 汉无。无大汉无，你家己讲的。
1: 那是你感觉有咩？
0: 我较会感觉有，我的心内一直感觉着你上好。
1: 是哦，
0: 咁唔是，
1: 说
0: 明什么西莫，西莫，超地人的哦，你唔上班啦，超地人，所以今仔日吼，大家当啊准备出去啊约会一下，今仔要倒约会，
1: 无呢，
0: 哦无会哦，
1: 等于出食饭啊，
0: 未歹，
1: 甲平常时啊同款，
0: 无啥物较，无啥物较好，较特别的，
1: 啊你咧，
0: 嘛是同款等于食饭啊，啊无咧。啊，无咧，算免算免食饭了。
1: 哦，好啦。是不是？啊，爸爸妈妈恁呢？
0: 啊，恁呢？有人要倒去约会无？
1: 用力的
0: 嘿。喂。
1: 拢几岁啊？
0: 较会讲安尼，
1: 有人。真侪人安尼用
0: 咧。有人还搁咧买花呢哈。
1: 对啊，还是很多那种那个阿公阿妈看迄种阿公阿妈就浪漫咧。也是有啦。
0: 有啦哈。
1: 都有。
0: 好啦，今仔日这个直播一开始吼，真久无。好，甲大家好好啊感谢一下哈，来04-2338
1: 0303，
0: 谢谢大家，
1: 甲大家祝福一下，
0: 恭
1: 喜福，
0: 甲咱祝福一下。
1: 甲大家啦，
0: 哦，甲大家，甲大家祝福一下，哦，祝福大家这个啊，日子拢幸福美满。

0: V1 啊，幸福 V1 哈，来电话来个拨通哦，啊，顺续先这个干名哈，欠你来这个电脑当中，但姐姐袂塞车哦哈。好，谢谢，来04-2338-0303，来首先这位咱台南的魏美妈妈哇，七夕情人节快乐哈，水丰的莲子妈妈。台客昌达哥，安平的玉花妈妈，
1: 新义的玉兰妈妈，红山的菊珍妈妈，台南的秋兰姨，东山的慧珍妈妈，
0: 台南的宜秀妈妈，中华的金峰爸爸，台立的丽娟妈妈，
1: 三明区的淑慧妈妈，台客文采大哥，台南美美姐，新埔的建玲妈妈，
0: 中华的玉珠妈妈，基冠的淑仪妈妈，哦，咱的绿叶的美叶妈妈，三明的吉清大哥，
1: 水丰的莲子妈妈，台南的墨香妈妈，安定的美春妈妈，看不定的财政大哥，
0: 花莲的玉芝妈妈，内湖的桂云妈妈，宏源的何恋大姐，三明区的琼云妈妈，
1: 中埔的玉伟姐，新港的丽香妈妈，三峡的宝彩妈妈，
0: 林园的天才大哥，新港的素贞妈妈，鼻头的锦云妈妈，谢谢哦。基山的秀琴妈妈，
1: 三鼎埔的阿乱的妈妈，三明区的淑慧妈妈，三峡宝彩妈妈，万丹的郑妈妈，咱有连过，咱就莫卡。
0: 谢谢大家哦。水南的素珠妈妈，桃园的玉英妈妈，泰山的丽青妈妈，关里的美秀妈妈，
1: 秋南的尹妈妈，前镇景盛妈妈，中正的郑南大哥，关店的清贵大哥大嫂。
0: 谢谢大家哦，啊，把这个重要的日子哦，先陪伴咱哦，啊，等一下 AM 哦，恁家做恁去无用。哎，家己的早妹妈妈啊，咱的台东的宝彩妈妈，新营的燕雪妈妈，
1: 信义区的秀燕妈妈，新庄的荣天大哥，林阿区的富足妈妈，桃城的美英妈妈，
0: 树南的尹妈妈，金山的明贵大哥，北屯的秀伟姐，高山的朱英妈妈，
1: 古山素贞妈妈，五峰的秀珍妈妈，三重的素贞妈妈，三重的淑珍妈妈，两个无讲好来，李港的宝琴妈妈，
0: 树南的美芝妈妈，古山的来新大哥，中正区的碧芬妈妈，第三的桂美妈妈，
1: 你当的雕爷，玻璃的陈满妈妈，金布的慈智妈妈，
0: 西丽的丽云妈妈，交情的玉婷妈妈，红山的美秀妈妈，桃城的美英妈妈，谢谢。
1: 中华银柱大哥，关庙月娇妈妈，九六六好朋友，树林的玉宝妈妈，
0: 乱乱的地震海啸大哥，真顶的素珠妈妈，美德的进法大哥，咱的六国的玉燕妈妈。
1: 台南的淑珍妈妈，澳南的景盛妈妈，桥头志远大哥，新华的尾鱼妈妈，
0: 谢谢，来台里的金宝爸爸，咱的树林的玉宝妈妈，通宵的秀丹妈妈，
1: 中华的金妈妈，安定的阿田妈妈，公山的薛糖妈妈，九六六好朋友，
0: 大家今天都没出门呢哈，水里的秀凤妈妈，芒果的美惠妈妈，咱的信义的碧玉妈妈，遮阳的英锦妈妈，
1: 太平的小二阿姨，三芝的陈荣妈妈，北区的淑珍妈妈，桃园的素琴妈妈，
0: 真的非常的感谢哈，谢谢大家，来宏源的燕珍妈妈，桃园的国福大哥，国盛的怡盈姐，德当的雕爷大哥，
1: 安平玉慧妈妈，宏源的阿姨妈妈，泡珠的正义大哥，楼主的婉玲姐，帮聊的桂霞妈妈，
0: 今天这老练哈，邦桥的秀英妈妈，华莲的俊宏大哥，安平的玉慧妈妈。
1: 棒北埔的往事妈妈，家己的素贞妈妈，阿南区的英娇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差不多哈，谢谢大家，我哥就这波两点
1: 了。
0: 啊，那呢，月里妈妈，玉慧妈妈，福庆大哥，水龙大哥，秋满妈妈，风鸣大哥，丽琴妈妈，九如的菊英妈妈，大南的素女妈妈，三中埔的龙珠大哥大嫂，
1: 对，龙珠妈妈，
0: 德兰的青标哦，飘哥
1: 哦，飘哥
0: 你也来哈，哦，到里边那个飘哥，南港的宝玉妈妈，台东的慧文姐，谢谢大家，祝你们都情人节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哈，
1: 好，该弄
0: 哈，有够好的啦，那真正当然那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1: 一生幸福，哎呀，
0: 一生一大乐事，要找到一个对的人，其实哈，确实嘛不简单呐。这样哈，导播老师有了是不是？导播老师怕鸡搞阿公哦。
1: 我想我导播想讲伊在什么意思？
0: 今天如果怀孕，小朋友就是双子座了。哎呀，谢谢你，谢谢你，你去准备一下。
1: 老师加油！
0: 你们都加油，你们都年轻人。

0: 不加加把劲哦，台湾的未来就要靠你们了。
1: 我看一下，
0: 站起来一下，我看看。我嘛包，高级包起来。
1: 是谁？是谁？快点！
0: 不，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自己。哎呀，都不是，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啊！不然进来，进来
1: 給。OK， 跟我一拍了，嘿，不是伊，就是这些的呀。
0: 哎呀，对了哈，来，带来我们小蜜妈妈，三奶清宽大哥。

0: 大家来分享哈。最近九月份其实到啊，哦，九月份你第一来拢是，咱手机啊是毋是有迄捧过的？
1: 对，
0: 哦，捧过的，哎，九月份会当期待一下。啊，当年新的机啊，哦，新的一挂作品，拢会伫咧这个九月份，哦，来推出。
1: 其实真正迄机我感觉嘛出无偌久呢，即摆搁要出。
0: 一年一机啊，哎，一年一摆啊。
1: 甲五龙吉利，
0: 哎，赶快哈，赶快啊！但是唱伫咧这个啊，捧个优先推出的是咱的这个 Google 哦 ，Google 一支这边那两 Pixel 哈，啊 Pixel。这支手机啊嘞，比捧个优先先推出，而且嘞，咱其实即卖足侪哦大企业吼，拢在这个去中化。哦，伊要甲伊这支 Pixel 的这个手机啊咧，内面的规个制定咧，为明年都开始全部改做越南的。嗯，这是为这个啊、三星电子了后，哦，咱的这个神送了后吼、哦，第二个将咱的手机啊的这个产线全部移出中国的全球品牌啊。嗯，因为无法度啊，因为中国大陆吼、哦，有时啊，因的物件拢会借靠因的国安的限制啊。嗯，啊，这也袂当用，啊，遐也袂当用，哦，啊，这也管制，遐也管制吼，所以包括你看，连微软吼的加速撤出中国的哦，诶，这个哦当中的这个计划甲规模哦，所以你看，你包括最近呐、啊、这段时间，咱台湾的这个 AI 啦科技的这个发展，真正爱感谢吼、哦，有一群人愿意讲哦，渐渐啊吼，甲咱台湾产业的这个连接。甲中国脱节了后，咱其实才有今仔日咱台湾的这个发展。哦，我坦白说是这样。小刚个人，我无任何的这个政治的色彩，哦，无任何的政治的色彩，只是以讲目前的这个局势，吼，
1: 啊，甲大
0: 家，嘿，现况，甲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因为咱有时啊，吼，不得不选边站呐，哦，不得不选边站。啊，好佳哉，咱自己从台湾徛着兵，哦，有徛着兵，才会当哦搭着这个。顺风车，其实嘛不是讲顺风车啦，因为这是咱家己台湾人的打拼甲努力吼所得来的一个吼甜蜜的啊，这个结果
1: 哦，
0: 甜蜜的结果哦，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吼、哦，这边很多公司，咱台湾其实就这公司吼、哦，注重非中化、去中化之后吼、哦，赚更大。上市公司吼、哦。西进的收益吼、哦，敢那占到8%外，其实你看90%以上都是全球化的，
1: 对
0: 哦，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面哈、哦。对着咱台湾这东西较好，像咱台湾的观光嘛是安尼啊，十年前受伤了，为什么会受伤？就是迄东西甲所有的鸡卵拢藏伫咧同一个篮嘛，啊，好不容易经过这后边这十年来，吼、哦，会慢慢啊。恢复咱台湾的这个观光，你看咱台湾的六高雄啊，诶，六合市啊，你就知影。六合
1: 也是礼拜一嘛，是人挤人嘞，拜一哦。
0: 落寞了好长一段时间，
1: 好厉害
0: 哦。连我离开，伊当时离开高雄，咱的六合市啊，啊，搁是吼，慢慢啊，都要恢复呢。哦，因为迄当时拢在庆祝诶，瑞丰夜市啊，哦，都是瑞丰夜市，所以吼、哦，这个都是我们慢慢要重新。全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而已、你要做全世界的生意、不是只有做13亿人的生意，全世界有60亿、有60几亿的人口、再来呢、我们前一阵子这个毒油的事件、终于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结果、就是自那当时我们巴西的岛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年也好啦，这些制油的他们都知道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地下的物质哦，地下的物质，结果咧，中年竟然唔是去哦，特别盯紧哦，去甲只个有毒的物件处理起来，颠倒放宽10倍的标准在进料啊。因为哦，咱台湾在进岛啊，为两为进，上大宗的为美国。第二大宗的就是为巴西，但是因为巴西的气候甲环境哦，伊所进的岛啊吼，比较较淡。
1: 对。
0: 因的含水量比较较高、所以灌了咧，咱就爱用火啊，就爱落去熏啊，落去烘啊，烘豆啊，啊加减有一半粒啊吼， 会受伤，就是顶管下来这个吼热损力啊，有几粒啊，因为这个小气损害到，这就是造成本病比的一个。好，一个原因所在。

0: 吼原因所在。啊，所以即摆检验出来吼，其实遮个人吼，一定爱甲吼好好啊，好好啊甲惩罚一下，因为即个代志伊毋是毋知影。这个事情爆发伫咧这个七月份，其实因五月份就知影。
1: 可是为什么这届因的这的负责人拢没出来道歉？
0: 因为拢准备要来去关啊，
1: 连出来道歉拢无呢。
0: 哦，这个你看所有的，包括这个中放大一下可以吗？中联的这个董事长啦、啊、总经理啦、啊、吼，厂长啦、啊、吼，连福茂泰山。福茂有为家吼，我都求处算蛮重的重刑吼，七年啊，有的人诶，并科罚金哦，八千万左右吼，希望甲自己处的这个代志可以哦，有一个好的止损呐，哈，好的止损，这样是比较好。
1: 不过咱，吼、啊哦，你看转台湾诶，健康拢打阿伫因的手
0: 上。你看咧用油啊，大家人心惶惶啊，啊，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好佳哉！咱大力电视台是一直吼，拢为咱遮个观众朋友做着吼上届顶尖、上届好的这个把关。哦，真的，嘛要感谢龙哥甲齐姐，哦，一直以来替咱找好的物件，啊，而且吼做咱产品也好啦，吼物件上届好的这个客
1: 刷。所以大家真正
0: 拢免惊，完全都不用担心，哈，都不用担心。好，佮再来就是咱的这个，哇，即摆 FB 足济啊，假的手表啊。嗯，以前是甚物假的皮包啊啦，哦，甚物 A 房啊，即卖连手表也有，现在连手表都有，一对即个越南即个哦，红阿婆直播卖假表啊，哦，直播卖假表，侵权6000多万，哦，侵权6000多万，顶管还有甚物哦，有罗雷啦，有百达翡丽，
1: 刚刚直播呗呢，
0: 刚刚直播呗啊，很厉害啊，嗯。吼、哦、啊！原本一粒表啊，吼，爱百几万、千几万的，你敢知影？伊卖偌济？8000一万啦、啊。哦。哦，啊，干阿公吼、哦，哇，这个物件品质吼、
1: 哦。伊是越级的哦。哎、欸。伊是越南的。
0: 对啊。
1: 啊，可能是卖吼、哦，因那个同乡的。
0: 拢有。
1: 真的哦。
0: 哦，同乡的也有，咱台湾人去受害的嘛有。哦。但是吼、哦，哎，有些嘛是咱。家己的贪吧，千几万的物件，你较有可能万几万，万几块就买到，很困难呐。
1: 真的很夸张
0: 哦。啊，像这款的是用骗的，啊，有一种是较实在的，我直接跟你讲，我这是真正假，但是我是假到足真的。哦。好，有的是假 A 房无，佮有迄特 A。
1: 啊，所以有人会感觉讲，非得我用。少了几十倍的来买这、嗯，可是人家带出去完全看不出来。
0: 有的真正看不哦。
1: 有的人真的是因为这样买的。
0: 你的机芯哦，无拆起来检查吼，外观起来其实灰灰啊哦。
1: 对啊。
0: 哦，这粒甲迄粒看起来吼，其实你无相当的，因为即卖技术太厉害
1: 啊。对啊。
0: 哦，伊的切割技术啦吼，外观拢是相像。
1: 其实迄真正看人。嗯。你若有迄个气质，你挂起人感觉是真。
0: 你挂仿的人嘛，感觉真的。
1: 你若无迄个性格，无迄个气质，你挂真的人嘛，感觉还是假。
0: 还是安尼啊。
1: 所以免去，不用去那个啦。哦。对啊。
0: 所以这个新闻吼，爱提醒大家爱注意哦，上面无好货。
1: 啊，
0: 有啦，加减啦，嘛是有啦。啊，只是像这款的手表啊，这都绝对无可能，
1: 啊，大家要注意。
0: 哎呀，那有一天在厝边去嘛，提车讲哇，这什么物件吼？啊，你去看卖的吼，这足价值的，你要注意哦，吼，爱特别注意哈。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邀请台南玉花妈妈来听《春花望路》。
0: 板桥的秀英妈妈爱拼才赢。
1: 淡水的珍贵妈妈要听《淡水河边》。

0: 감사합니다.
1: 谢谢哈，咱棒球小英妈妈所点播《爱拼才赢》，搁再来选起来接近吼，也会时常听到这首歌曲。

0: 谢谢啊，齐水大哥、宝琴妈妈、素珠妈妈、张叶大姐、碧莲妈妈、瑰丽妈妈、玉云妈妈，谢谢。
1: 秋烈大哥、秋兰依、欧娇姬啊、明翁爸爸、玉花妈妈。

0: 哎，谢谢，感谢又过来到咱每礼拜三爱的福利社哇！这里今仔日吼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吼，甲咱的身体有关系。
1: 对
0: 啊。哦，咱的骨头啊，哦，咱的骨头啊，一直以来，咱的这个骨骼哦，骨骼是要经起咱全身躯哦，你要行路啦，你要做代志啦，吼、哦，一个上盖好吼，上、哦、盖好的一个支撑呐、啊，哦，最棒的一个支撑。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咧讲吼，骨当家咧为贵人呐、啊。你只有骨头的质量好，你才是

0: 当一个吼哦，会当啊健健康康，哇、嗯，食老麦当安尼吼，老家真健康诶，
1: 啊，
0: 一位桂林呐、啊，
1: 对对对，
0: 吼、哦、桂林啊，但是咧，因为现代人诶饮食诶习惯呐，像有诶人长期干来啉咖啡啊，哦，有诶人食迄、那個、啊，即、這个啊爱困药啊好啦，
1: 啊
0: 避孕药啊好啦，哇、嗯，各方面诶即个物件也好啦，骨质一定会流失去，哦、嗯，加减嘛，
1: 哦，
0: 加减。所以今天要甲大家来分享的，甲咱的这个，哦，我感觉这个骨质是相当的，哦，有关系。
1: 而且甲咱家爸爸妈妈嘛，我感觉应该对大家拢真有帮助。真正接到足多人客，还是讲足多爸爸妈妈，人讲哦，我搁跌倒啊，我搁摔倒，我搁断落啊。
0: 大概我那听到安尼吼，
1: 是足。
0: 你若讲其他，我哥感觉哥吼。还迄落，但是若听着摔倒啦，
1: 骨
0: 触到啦，吼，过敏哇，诶，当下拢感觉啊，人有安怎无，拢会紧张。
1: 真正，因为迄真正断落，是讲摔得迄，毋是安尼讲，有诶个好几个，我已经听到好几个都去，就是拢卡断去。
0: 诶，有诶人卡
1: 手断去，
0: 真正毋是讲咧喊吼，有诶人拍一个卡枪吼，变啊滚就断去
1: 啊。
0: 曾经有迄新闻是安尼。
1: 对啊，所以今仔要甲大家讲诶，即个就是讲吼，恁。咱时段吼，若要去月经啊，拢爱有一挂辅助的东西，
0: 很重要，
1: 很重要。卡袂讲，因为咱即摆走路无像少年的时阵遮流量，还有当时啊，那个什么浴室月经啊，哪个骨骨，无说伊跌倒，还是讲处理个拢无人，这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吼。所以不要小看一次跌倒，有人一个跌倒就。身体就脆弱，对，所以一定爱就注重这项的吼。
0: 对。
1: 所以咱即马咱的长照3.0，它有之前有捌甲大家分享过讲，就是有一挂辅助的器具嘛，今仔就是要甲大家讲这些东西这样子、对。咱就是卧室啦、客厅上容易吼，咱的爸爸妈妈跌倒就是月经啊嘛。
0: 对啊。
1: 就侪人真正拢伫月经啊，就是跌倒这样子。
0: 因为有人拢个坐咧洗啊，
1: 嘿，
0: 哦，摕一个医疗啊坐咧洗。起来，有时就袂自然，手可能
1: 爱，
0: 有一个自然的所在，爱骨啊，有的一气就出去啊。
1: 哎，那话，有的我知影，有的是换迄那个洗脸，
0: 哇，迄种危险，
1: 就危险没
0: 有，就危险。
1: 唔好，家己的开来拢用迄白起，迄就危险。
0: 迄种新闻，迄比例吼，嘛非常的多啊，因为有的迄个骨啊，啊气嘞，哇，规个拢拉皮啊。
1: 对，所以吼。那个居家的无障碍空间，爱找咱的专家要来评估，这就重要。
0: 对，
1: 这不是讲倒起你就好哦。伊会帮你评估讲你的身高，你的一寡你的行动能力，你的空间，
0: 佮
1: 你的使用的惯性。
0: 帮你规划。
1: 对，伊都会帮你规划。对啊，所以上好是不建议自己去装啊，自己去购买这样子。啊，咱即马咱的长照嘛，拢有咧补助安尼，老师帮我往下。啊，帮我给第一张图。对，就像这种诶，这个叫安全扶手嘛。就是咱头先讲诶，你若便所要起来，要有一个花诶嘛，有一个帮你支撑诶。啊，即卖就是有咧甲你倒遮。
0: 哦，袂歹。
1: 对，啊，互恁有诶人洗嘴啊、洗面啊，可能徛无啥。
0: 有一个所在通去花嘛。
1: 啊，可以当跪咧，有无？
0: 对。
1: 身体当跪，安尼洗嘴，还是讲安尼甲你让你有支撑的力量，会当徛起来安尼。对。有在做这哦，好，老师下一张，盖就是讲，
0: 要出力，
1: 对，要出力，
0: 因为有一个坎嘛，哦，一杆底下，
1: 这就是门的改善呐、啊，好，你入去的时阵，会当有一个花的所在，是讲你的那个行宫啊，行宫啊要行的，那个旁边弄会当用这个帮你支撑，这样，老师下一张，都有这种诶，就是。哦骨干没？
0: 做好病，
1: 嘿，做好病，让你有一种。
0: 有的人轮椅啊，有的人坐轮椅，也是讲啊，三脚都爱吐里边的。
1: 对，
0: 无一干吼，变作病会比较会较好些。
1: 对，所以这拢是咱即马咧，就是拢有咧补助的，拢有咧推广的。老师下一张。对啊，这是你若有爸爸妈妈，你处理感觉若有需要嘛，想要来做这個，常常咧跌倒的，常常有一挂问题吼。想要补助的申请补助，咱来看明仔来申请吼。第一个，恁就是卡电话去1966，
0: 是
1: 1966卡电话去甲伊讲， 你要你想要什么款的服务，想要到这个辅助的器具这样子哈，该就是讲，第二伊就会

0: 派人去领导给你评估啊。伊可以找专业的人去给你评估你的新冠啊，你的平常时啊是挂惯习啊，咩安怎倒啊，到底到位安尼？好，老师帮我放大，放大，放大。嘿，啊，再来第三个就是讲。也让你就会收到政府发的那个公函这样子，阿姨都会找人来导啊。所以不是讲，先导，不是讲先导才来申请哦、喔。哎，先申请，阿姨再找人来导，你才有发到可以得这个补助。
1: 哎，当补助偌济嘞？
0: 一般户在三年内上管有40,000块。哦。对对对，大概自付30%啦，老师回来。好好
1: 好。30%。
0: 家己。一般人群啊，那个没有什么中低收入，自付大概30%。那是讲中低收入户诶，
1: 家己付10%的好啊，高10%的又着政府机关那些长照3.0来做基础。
0: 啊，那是讲低收入户诶吼，你着农民打击，就是帮你导安尼。
1: 安尼真正是实在是太好诶，所以若有这个需要诶吼，大家赶紧诶，把这个电话卡号通
0: 1966，
1: 愈早卡。你的生活会愈加轻松，吼，愈加吼安尼，唔免安尼吼烦恼。啊，今日是说出外在拍拼，因你家己店厝，因嘛较会当安心。
0: 然后有一个重点，我们刚刚讲，爱先申请，再来施工嘛，再来走。再就是讲，有的人讲，你爱把前后。要把前后的那个照片都留下来。哦，施工前跟施工后的那个相片，拢爱甲翕起来。
1: 对，依赖审核嘛。
0: 对对对，这就重要的哦。
1: 很重要。
0: 对，所以那是有需要，咱会当打电话去1966，希望大家拢唔通阁跋倒啊。
1: 真的真的，我感觉吼，人人拢有需要。嗯。哦，拢免歹势。
0: 对。
1: 哦，卖因为讲啊，安装这敢那未属于家己。
0: 老啊，
1: 各方面唔是安尼，是要让恁的安全、健康、吼啊平安、平安
0: 上等到跋倒了。跋倒了坐轮椅不是？
1: 哎呀，所需要的照顾更加是搁较侪啦哈、啊。好，今仔日这个好长照3.0哈，1966来分享给大家。
0: 对、
1: 啊、谢谢你们
0: 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赶紧来做一个处理哈、
0: 嗯。对、
1: 啊、好，谢谢大家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2: 来，庆隆大哥所点播《政府啊》，生菜瓜。人情菜瓜嘛，咚咚咚海，阮。

0: 有心啊！
1: 哎呦，母啊，你唔通安尼。讲迄年的雨水，讲落啊无多哦，坐也嫌，啊无坐也嫌。
0: 拢你的，拢你的话。
1: 阮家的母啊，啊旧一个青菜粿。阮阿大姊讲无钱无爱嫁，阮小弟啊，和阮老母是讲敢若做告白。
0: 因老母可能有诶躁郁症哦。
1: 有哦。好啊，雨水侪也无好，少嘛无好，心情拢袂轻松哈。安尼变喏，看咱大力电视台嘛哈。来电话04-2338-0303，祝大家都安尼平安顺心。健康美满。

0: 当 K 哦，流水席哦。
1: 哎呦哎呦 ，Vicky。
0: 啊，阮家的巷啊，啊变作一条街啊。阮啊老爸讲明年如何过，阮老母踮灶脚啊，盈盈在下地。哦，恁是要请舞台车？
1: 欢喜啦，欢喜啦，我一定
0: 请。恭喜你的生理讲赚啊真多哦，哦赚家呢吼，因卡棒。啊，阮家的草门变作外双溪啊。阮阿大姐讲今年就要嫁，阮家的布啊，啊袂阁穿菜粿。
1: 拢好起来啦，好起来。
0: 拢大亮起来，拢蓬起来。
1: 好起来的。哎，
0: 偌好诶！
1: 哎，这条歌就古锥诶呢。
0: 哎，蹦恰恰的歌。
1: 哦，难怪。
0: 真趣味哈。
1: 呀，一口气。来苗栗的淑媛妈妈点播的歌曲。你头拄头前迄歌戏唱啊真好咧，
0: 唱啊真好。咚咚咚咚！
1: 最近足侪公演的，你会当参加？
0: 真的哦，你讲台南的。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搁再来是咱代理丽娟妈妈所点播的《流浪的歌声》。谢谢怡如姐、琼云妈妈、秀维姐、丽娟妈妈、玉花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拨通。顶面这支优先行卡，吼，因为下面这支拢搁咧搭车哈。谢谢大家，来，这位是咱的居心大哥。哎，大哥你好。
1: 点歌。
2: 你好。
1: 点。快乐的列车。
0: 快乐的列车。好，谢谢你哦，后礼拜三来听，
2: 感恩，
0: 谢谢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连家妈妈。
2: 连家妈妈。
0: 哎，妈妈你好。
3: 好，我点歌。
0: 好，来，欢迎。
3: 我要点
0: 红白沙，红
2: 白
0: 沙，好礼拜三就给你听哦。
3: 好，
0: 谢谢你哦，怀念好听的歌曲哈。

0: 阿乱的妈妈，
1: 妈妈，
0: 喂，
1: 喂，
0: 嘿，你是什么人？
1: 我是风鸣的老婆，何美风鸣。
0: 哦，风鸣，风鸣大嫂啊！哦，哦跳落去，拍摄，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古的。
0: 古的，后礼拜三来唱哈。
1: 好，谢谢。
0: 感谢你要帮我给大哥问好一下哦。
1: 好好好，
2: 谢谢。
0: 平安，
1: 拜拜。
0: 情人节快乐哈 ，Q 烈大哥。
3: 喂，小刚。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点歌。
0: 多一首。
3: 梦月想你，
0: 梦月想你，后礼拜三来唱哈。
3: 好，
0: 谢谢，谢你，感恩啊。哎，喂，你好。哦，拢全部两支电话拢跳落去安尼啊。淑珍妈妈，
4: 小刚，谢你。
0: 哎，你好。
2: 妈妈，
4: 你叫谢条的孤儿的干部。
2: 高利率。
0: 高利率哦。哦，好啊，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你。
4: 哦，拜托。
0: 好，谢谢，谢谢，感谢你来点歌哈。哎，昆黄大哥你好。
5: 喂。
0: 嘿，你点什么歌？
5: 哦，我要点迄个，迄个，茫茫茫到深更。
0: 茫茫到深更，哈，好，后礼拜三唱你听。
5: 好，
0: 感恩，谢谢，
2: 谢谢
0: 哈。来，旭妹妈妈，OK 啦哈，好，谢谢大家哈，你是那我们的十首啊哈，感谢大家踊跃的点歌哦，啊，这个时间，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 ，MOD 的好朋友哈，戏更一定要来甲顾好，中西好朋友面膜啊，哦，最近的日头真炎，皮肤的这个保养一定爱顾哈，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热天迄咱的这个泌尿系统爱特别注意哈，谢谢。感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8: 好，你必定顺呐！哦，你这这小便袂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啊，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这早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袂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要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个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20几啊都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药。哦，啊，你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10几年前嘛，加10年前、10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啊，结果怎啊？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险啊，性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尾仔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气、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

胶囊本身就是塑形的，所以你吃你吃这个产品哦，你都没烦恼。你吃吃足轻的塑形的人，你嘛没烦恼。你这个产品就是要做加好，咱的这个都大大小小拢总会使吃，哦，拢总无任何负担哦。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做人有当时啊会输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的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也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按有的查甫人是安尼有这个这啊射精的困难，哦，哎有这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的啊禁袂掉吼，啊这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这尿尾。啊，尿尾流了，裤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的，内裤澹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个这条做边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吼禁袂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拢甲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球的啊放球啊，会有这个做诶，这个臭球含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了，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球未正常，你放球内底有加血。甚至啊，即个做我拄仔讲，即像即卡片，连你个刺落、落落话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即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即个肾衰竭。你的腰脊若未阁生腰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脊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我恁有咧食迄腰脊的无？哦，即支就食腰脊上好，上天然。佫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哦，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关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甚物讲叫你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说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敢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较袂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着膀胱，哦，所以这個。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共款哦。你唔好，你的迄个阵，迄个粒雨伞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暗时啊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即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吼。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候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了粪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这常常安尼，这为甚物人讲，真侪人拢会用甚物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倒唔好，迄藏久翕掉的吼，垫倒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讲放一输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哦，讲恁这物件做好，即桃园的陈。

0: 了解，伊吼下输定系无爽快，下过红肿，即早暗一点了改成作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讲过药多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个拢无效啦，食了佮牙牙佮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林生，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药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啊，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药作顺的，拢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植物纤维大，但药西药无逐工食，起码食这个必定顺了，放药拢继续大降，继续顺的。台南新营的这个郑大姐放药嘛足困难，放药拢足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个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了，放药拢顺顺顺，啊，最后这个咱大家的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应用到这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插尿共插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内底吼有这个做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做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病毒的感染、膀胱的感染，够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来足好诶。啊，够咱这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吼，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会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個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界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来食吼，加这个8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吼，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去放尿，让你下输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厂商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互伊安尼，包包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30哈。新卡新赢，等下线顶啊，若无接到，我著30个接完，我著无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工尔。广告过了后，你啊拜不阁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盒3000，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工一粒4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互你食，800倍蔓越莓，你去买，去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只要我着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算我的哈，即摆你线顶个拢有准成哦。一盒吼，白白遮大盒吼，一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先讲好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0800-009-1930来新卡新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哎，我今日买都该。
0: 好，等我姐哈，来，送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做。好，等我姐哈，食无阿梅子，食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哎，买一组哦。
2: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倒哦嘿。暗时要睏吃哈，美女姐你哦。
1: 嘿。
0: 买一组哦。
1: 我买 好
0: 来，五十二线，搁是做来，你要包括你。
2: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今麦你看麦今麦的天气，烧热。搁吸搁吸，咱的这个泌尿系统，咱的下属一定爱来个照顾好。这支八百倍浓缩的蔓越莓，就是人讲的哪，

0: 室的抗生素，天然的抗生素，你一定爱来做使用哈。来，吴妈妈你好。
1: 那我买一
0: 个。蔓越莓是做好64线，唔通放好安尼吼，猫安尼上放尿、排尿的艰苦哈。来，明春妈妈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大哥。
2: 哎，叫你做啊。
0: 好，来稍等一下哈。这不管男女老幼哈，人人拢适合吃。甲咱的这个吼泌尿系统的这个益生菌来甲保养起来。来，宝松妈妈你好。
3: 我是周。
0: 好，来老。66线，赶紧买啊！画像30周年来，月凤妈妈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来67线专家会啊，拢做保养。来，李大哥你好，
4: 哎、欸，一组。
0: 曼月梅一组哈。
4: 啊，当时啊，
0: 当时上届进这个拜堂吼，我知影足侪人吼有这款的问题，赶紧的，免歹势。过好吼，比歹势健康比歹势较重要哈。来，242的好朋友你好，
5: 伊都我爱一组。
0: 好，来蔓越莓一组69线，来316的新朋友你好，蔓越莓哈。
6: 蔓越莓一组。
0: 好，来70线跟服务一个，这一天一粒就足好用的啊。来，立青妈妈你好，
7: 小刚哦，
0: 我小刚你好，蔓越莓一组哈。好，等个麦挂，等来51线跟服务一个哈。800倍浓缩的这个蔓越莓，物件有效，一粒就就有效，就好用的啊哈！阿美妈妈你好，
8: 喂，
0: 嘿，蔓越莓哈，
8: 好，
0: 等我卖挂灯啊，尤其是呐，除非你现煮时，就当有一挂发炎的反应，放尿就咧泡泡。白露甚至小小挂挂的，你才吃两粒吼，你才吃两粒哈。林凯大哥你好，
9: 你好，
0: 蔓越莓一组啊，好，来53线一组噶，好不好？姐，来桂珍妈妈你好，
10: 你好，我买一组，
0: 好，蔓越莓一组来57线噶，好不好？姐，因为吼，这个天气真正台湾的天气，伤过热，伤过湿，伤过湿啊，一定爱顾好身哈。来，蔡妈妈你好，
11: 我一组，
0: 蔓越莓。一组哈，
11: 啊，当时来，
0: 上届进这个拜六，
11: 礼拜六，
0: 哎，这个拜六，
11: 哦，
0: 啊，你稍等一下哦，哈，好，来55线加红包一个，你厝的那是搁有吼。剩一克啊，两克啊，不要紧。你要爱较慢收的，你甲咱讲，咱特别为恁甲留起来。因为这个物件吼，这段时间使用的人，而且吼用的人啊呐，非常的多，所以搁再来，这个原料取得会变作非常的困难。上届买的一个，就是嘛有可能会起价哈。来，碧云妈妈你好，要爱一组哈。好，来56线一组，来，咱的青云妈妈你好，我小刚，
12: 我要必定顺，
0: 好，必定顺，来稍等一下，查甫人的尿泡线吃必定顺，同款有效果，同款要让你的放尿加较大放，袂安尼吼爱硬硬才放有尿哈。来，春季妈妈你好，
13: 一组，
0: 一组蔓越莓58线哦。所以我知影其实有足侪吼，包括不管咱卖讲时代啦，少年家嘛同款。很多人走去看这个泌尿科，走去看这个妇产科，因为怕歹势啊。但是呢，咱真正身体当中有一点啊，这个吼无爽快的反应呢，你要安怎做处理？一支必定顺，早倒转去，放伫厝的那平安药啊，同款哦。随身敢若有一个吼泌尿科的医生、妇产科的医生，当你咧无爽快的时阵。倘好让恁吼来做一个，甲恁看头看尾，来缓解、来解决你放尿会有这个吼无爽快的这个问题，连恁暗时啊搞尿嘛同款哈。来，宝雄大哥你好。
14: 是多位啦。
0: 好，来稍等一下，来59线加服务一个吼，59线啊蔓越莓加服务一个，所以今仔日呢，总共给你扎5克啊。一天一粒5个月份，而且规组拢是素食的，连外面的这个卡布西鲁，吼，外面的这个吼，哦，这个鸡毛贡，全部拢是素食的，所以真适合咱家所有的观众朋友，吼，恁来做一个使用，而且咧。开放一克啊，和恁来做体验。你现煮时咧，啊，若真正咱就有这款的问题，拢免歹势。电话卡起来领一克啊，开放和恁来做一个体验，食有效，恁才甲留的就好。啊，若食完啊，放尿同款咧艰苦，吼、哦，同款这个吼、哦、放尿头、流尿尾的问题，同款是有的，不要紧。恁村的4克啊，退行给咱，咱3000块同款原金退行给咱家所有观众朋友，所以希望讲哦，这组产品、这组物件对恁的健康。真正非常的有帮忙哈！来，张妈妈你好，
15: 喂，你好，
0: 哎，你安必定顺哦，
15: 哎、欸，
11: 我一
0: 组
11: 啦。
0: 好，来小蛋姐，六十一岁加候补一个哈。来，咱的美金妈妈你好。
1: 哦，卡卡手要松一下。
0: 拍摄，嘿啊，刷顶卡侪人。啊，你要一组吗？你要没哈？

0: 阿曼月梅啊，
1: 嘿，我要一组。
0: 好，谢谢，来六十三线哈，大哥赶快买单，这回输赢来。琼女妈妈你好，
2: 我要一组。
0: 曼月梅啊，好，你等我卖挂灯啊。800倍浓缩的这个蔓越莓，这真正的效果成分虽然非常的高，吼、哦，成分计效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咱只希望讲吼，因为咱足侪时代、哦、不管咧出门咧游览啦，坐伫厝里咧看电视啦，唔通因为哦排尿这件代志，引起到你身体当中任何的无爽快。排尿运动是安怎？真轻松、真自然、真舒适的一个吼，一个吼、哦，一个动作跟行为哈。来，思贵妈妈你好，来电话联络这个卡，来65线帮我接一下。喂，你好，小刚你好。要一组哦，喂，你好，嘿，要一组哦。好，来稍等一下哈，来这个65线一组来，曹芳大哥你好。
3: 你好，必定顺利，
0: 必定顺利组来66线哦，知影通好食蔓越莓，过腰子，过柳刀，过膀胱的。这组蔓越莓因为有前花青素，连你有这个胃幽门杆菌高、一切生火烧心的问题，一支蔓越莓同款来给你做一个报告哈。电话耐心卡，谢谢大家，感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水水水水水喷喷，缘分无上门。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智慧来用心，好啦，好了，文化变唔记。
0: 是吼，啊，恁认为什么是水？你的定义？
2: 看我就知道什么是水。
0: 哦，较好比较啦，大家不能看拢水。
2: 有自信最美。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跟你讲，跟你爽。好啦，这段加掉，影响收视率，我叫人家转台。好，啊，你讲讲。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水水无杂种，麦麦无加卵，迄是啥物意思？
2: 哦，我知影啦，会无加卵的较无好啊。
0: 我跟你加蛋加5块了，你拜托嘞哈！讲到你把喙齿都喝怕干哈，这个水还存在水面呢，叫不如在水面呢。你讲了算了，在水面，
2: 水面，
0: 水当当哦，一个叠词哦，水的是水当当哦，水喷喷哦，我擦厉害哈，红水乌大斑呐哦。青个人款，我唔知道现在青个人，
2: 我唔知呢，
0: 戴绿帽款，
2: 哦，
0: 我唔知啦。爱水唔惊流鼻水，一般女孩子穿得得
2: 啊，
0: 哎呀，吼，啊个水命，我讲水人无水命，哦，啊这无要紧啦，知足常乐啦，哎，别人讲啥好命歹命，随遇而安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啊这个歹，吼，歹鬼。买啊，那白话音啊，加减啦，啊，加减做一下对啊，加了工嘞，哦，哎，无啊，吼，加工甲加工就无哈，加了工嘞嘛，哦，还无同哦，啊，加讲话，咱那是加讲话，
1: 两面都出大事，
0: 哈，啊，加讲甲加话佫无，加物件会减，啊，加话拢会加啦，哦，安尼佫天天有加出，啊，那加加是安尼尔，无加加哈，加加啦哈。上鸡嘛安尼尔，吼上鸡，吼啊过来吼，卡鸡哦，我想讲那有可能卡鸡哦，好不？我听过吼，卡鸡哦，我无怪哦，对，啊，你唔知啊，我见，
2: 你拢知，拢知，你知。
0: 哎，导播听无啦，好，我见。啊，这个轮吼，加轮就是讲完全啦，哦，啊拉轮啊修。我听个拉轮啊，
2: 有
0: 哦 ，QQ 轮轮就是畏畏缩缩了，
2: 哦
0: ，QQ 轮轮啊，哦，那那水水无杂种，歹歹无加人，这句话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啊，不然坐下来，哎，互恁看。
4: 哎呦，老船长。
5: 啊，船长都船长，等我还给你老要创啊啦。
4: 啊，我这只是称呼。前后吼，你做船长这么久啊，啊当然嘛叫你老船长啊。
5: 少年呢，人伊咧讲吼，少年的新雕派啦，老的老无知啦，啊老的吼老无定啦，少年哦较当兄啦。
4: 啊，我只是讲吼，前后你是老船长，啊你创啥欢迎要这么大咧？
5: 我知你哦，少年哦有本钱啦。
4: 啊，这是事实啦。
5: 没影啦，你显得有较水一点啊。
4: 这是你唔甘嫌啦。
5: 当水也袂当做本子啊，你是你。
4: 歹势，我最近吼减肥啦，较少咧食饭。
5: 我知影啦，我的外表哦虽然配你袂起啊，但是哦我的内在

0: 解啦。
1: 我是无法度理解，我嘛无想要理解。
0: 总有一天哦，你就有会啦。
1: 啊，你无听人讲，水水无十全，歹歹无加两，这毋是水甲无水，好看甲歹看，是讲有适合无，有感觉无。啊，因为感情这种物件都袂使勉强嘛。
0: 那你就对话啦。所以吼，你吼袂当勉强我吼，无去追求你啊。
2: 人讲吼，买买啊买，我哪有一步踏啦吼，天生我材必有用，
3: 吼，哎，
2: 安尼对无？
4: 对，嗯。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一无可取的人。
2: 当然咯，哎，你歪哥起错猫一点红啦，对不对？哦，千万唔能看鸟无点吼，哎，有人讲看鸟无点就是面鸟鸟啥无点，唔是迄个意思，较早鸟啊甲爸。哦，那看鸟，看鸟无点，因为饱是点点，啊，无点啊，这也未歹啊，因为人家那石虎啊，那山猫，那嘛做厉害嘞，哦，会讲这嘞哈，嘛看鸟无点哦，你讲，哦哦，啊，你知影无？
4: 知。
2: 以爱之意。天地一个祝福，千般百怪心可将。
5: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第二百七十九号订完，电话请继续卡。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再来继续收工的淑慧妈妈点播的歌曲《灰》。

谢谢静君姐、薛涛妈妈、丽琴妈妈、秀山妈妈、丽香妈妈，再来继续和七位瓜天，两千华人秀。

0: 谢谢，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啊，甲陪伴哈。今天还有好多好听的歌哈，过来收。最后这首嘛真好听，
1: 对，最好听。
0: 头一届唱哈，啊，希望这每一首歌曲哈，拢会当大家拢会当爱听，拢会当喜爱哈。好，来哈，看什么人会当抽到今天这个七夕情人节的大奖呢哈。好哟，今天真特别了哈。来，五、四、
1: 三。
0: 二一停，咁明显
1: 呢？正贤大哥，
0: 卢正贤大哥，到底咧华莲呢？卢正贤大哥，手机莫三码577啊，五七七，
1: 花莲市，
0: 花莲市，哦，花莲哦，花莲关，花莲市的哦哈，来，顶下边两支灯，哎呦来啊呢，哟、哦哦哦、哇，你变速度的呢，正贤大哥。
1: 正贤大哥，恭喜哦！
2: 帅哥美女，大家好。
0: 大哥你好。哇，你拢住伫咧电视机面头前咧哈？
2: 无啦，最近刚刚开用，就食饱用用，莫看
0: 啊。啊，真的哦，哇，啊，甲你抽一个奖啊！
2: 啊好。
0: 啊，你今仔要做约会？
2: 没有，
0: 没有。啊，是收济，唔知你约倒一个啊？
1: 卖
0: 讲，
1: 再
0: 卖
1: 直接讲。
0: 啊，真的吗？哎、欸，哎、欸，对啦，咱知就好啦，卖给别人知。好、欸哦，上你一张哦，上届好听的这个专辑哈。
2: 哎、欸，好啦，谢谢，
0: 谢谢大哥，
2: 谢谢，
0: 情人节快乐哈。
2: 对、欸，好，谢谢，哦、
0: 感恩感恩感谢啊、哦，谢谢。干什么人过拢真好啦、
1: 啊，
0: 只要你心内是欢喜的就好哈。好，来佩妮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
1: 佩妮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0912-835-0425-0425，要加来买晒哦，买晒 QR code 买晒。感谢腾宇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仔三只猫啊是婷丽服饰。
0: 哎呦，很可爱小小喵咪啊，
1: 小猫 咪,、
0: 啊小貓咪啊，
1: 对对对。
0: 哎、欸，你看头毛绑的那个真古锥呢，因为看袂到后边迄个辫子，就敢那。头是这样圆的，你应该爱看，哎，头你看是顶冠老点啊，是边啊老点啊，
1: 完全看袂到。
0: 翘一个，哦，哦，水水水，我管他后背啊乌啦，哎呀，这样很可爱啊，这样就很可爱哈。二来佩妮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来小刚的电话0983-343-155，空 Q 八三三四三
1: 一五五，
0: 啊，加来 Q 啊，可拢可以。
1: 电话要加卡挂
0: 哦。哎呀，咱等一下六点过啊吼，拢会滴刷卡。
1: 自己加卡挂。
0: 好，要加拢卡拢卡，好拢总卡。无我逐工我会唱，无我会逐工唱单电话哦，吼，逐工唱单电话给恁听哈，哦，谢谢啦，啊，谢谢，暗顿来吃好饱。

0: 对啊，
1: 穿合适，我啊明仔载，明仔载拜神嘛吼，咱这个约定恁拢知影哦，哦，哦，听骗你为好难哦吼，特别拜上届其他的时候，
0: 因为我拜三暗时拢困未起，
1: 拢为着拜神咧困未起，你嘛差不多诶，
0: 想讲到底要讲啥？
1: 对着迄这么偌用心，你讲咩？茶不思饭不想呢，
0: 哎呀，哎呦，
1: 好啦，明天同一时间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下午见，拜拜。

0: 每个来开始咯，六点到八点的节目开始咯，你等时记得要听，你爸爸妈妈好看到你咯。首先带来这首歌曲，曹阿姨《当天过了是晴天》。
1: 来，曹阿姨看到你啊，幼稚妈妈德清哥林正杰。

谢谢苏丽姐姐、三井哥哥、黑金阿联兵呢，今天要问金熊哥哥、冠宇，还有这么大哥国军哥哥，还有月女姐姐、碧松姐姐、佩慈姐姐、宝珠姐姐、苏梅姐、炸弹姐、

0: 有点心不在吗？
1: 对啊，
0: 对啊，干嘛跑掉了啊？谢谢冰霜姐姐、志勇姐姐、金龙哥哥，啊，点红啊，真正用诶，你妈妈发型啊。
1: 悠悠，哎。这是哪一种？哎，野麦嘞，野麦。
2: 我的麦呢？

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靠过来？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

0: 我突然间想到啊，你如果拿这首歌去比赛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啊？因为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动作有点违和，这个走气质路线的，哎，走气质路线的，阿丽好像
1: 这个哈麦，哎，我麦快睡醒了，还好啊，好，哎，没有啦，这个歌 OK 啦。
0: 你要不要下次把拿这首拿去比赛的话，搞不好可以拿冠军哦。对，
1: 不要，哎，这种不要跟。不要跟奖金开玩笑，
0: 如果那钱过不去，对不对？
1: 现在就是抱持着哈，现在哎，好运就得前三，上次跟你讲那个没弄好的就得什么第四呢？啊，反正都现在出去，
0: 反正每次出去都有钱回来就对了啦。
1: 没以不要卖了钱为准呐。哦，起码都算出去
0: 都，势在必得了。
1: 出去都爱有收入啊，你的
0: 后。那话说哈，歌唱比赛的歌到底要怎么挑呢？
1: 没有，我到时候直播就会讲。因为你在这个哈，我们想最大宗的很多比赛，各县市的，那比赛歌，大概唱就那样嘛。然后有的伟人，伊的。这十多年，都差不多唱那三首、四首，不可能。
0: 就打遍大江南北。
1: 也不是打遍大江，他就拿那几首上场。有的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讲。然后你有时候在，你有喜欢请。

0: 我直播可能也是咧开讲，我就讲到这個。啊你，你就是用这个歌去定义你的，嗯哼，你唱歌的实力或名次或干嘛嘛。然后你得到一些，然后，然后就因为这几首歌，然后就因为那一些评审嘛、嗯，我有时候有这种想法。
1: 可是评审一直换啊，你每一个场合的评审是不一样的、啊。
0: 当然是换，
1: 对啊，
0: 对啊。可是，离不开就大概是那些，大概是那些。如果中部就那几位，然后南部可能就那几位，某些场就那一挂，都有可能。
1: 是，
0: 因为评审很多嘛，然后每就是像那个班级一样，会分小群组，会分族群啊。
1: 对。
0: 在中部这边
1: 是
0: 有名的是哪几位，然后他们南部会叫哪几位去？嗯，啊，像我们玉县也知道，我们常在比的那一个，嗯哼，每年彰化县民都可以参加的，
1: 好，
0: 县长杯啊什么什么什么杯，嗯哼，只有涉及在彰化县中的四人可以比。嗯，
1: 那我可以咯。啊，
0: 可以，然后。我们那一区的是最难，我和玉县那一区是最难进的，因为很多高手都在那一区，只有五个名额，例如说到六十个，只有五个可以进决赛，然后超硬的，我们那一组啦，我们这一区啦，其他的什么你在哪边射头啊，哪边，
1: 那个就比较，
0: 你有点实力，你前五名就拿得到
1: 进去了，
0: 然后，可是现在评审他们就是不倒彰化在地的。可是也是被，
1: 所以外县市也可以去比，是不是？
0: 不是不是，评审不找，不找这边。可是评审现在是被我们讲陈真老师啊，他不会看我节目了。陈真老师是一列滑的，他在统筹的。嗯，现在就叫到嘉义一个，台南高雄那边
1: 比较不会走后门，就对了。
0: 也是宜兰呀，反正也是那几个评审，大家都知道，大概就是那几位啊。然后我就是有时候在想，啊，比赛就因都是你要有强度，赢才评分嘛。嗯哼，你就有强度的歌，伴唱机里面国语、台语就那几首嘛。
1: 对，
0: 大家对，就那几首。你有的比十几年，你就
1: 是
0: 如果你是为了奖金呐、啊，可是你要奖金都有拿过之后，我有在想这个问题。你在唱，你有些歌其实它不需要。有的歌不用攻击性那么强，或者是干嘛，它其实很好听的。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听一些那个大陆的歌或什么的歌，那歌龙就好听啊。
1: 对，
0: 你要在哪边？
1: 这个我曾经遇过啊。
0: 你要在哪边展现？
1: 对，
0: 所以你在直播可以展现，还有就是你在像我最近 PO 的那个饭店的，或者是之后 PO 的，像我如果开始直播，我也想要录阿刁啊，也想要录一些那个。外场他们不会唱嘛、你让人家认识你的，你就只有那些歌而已，这只有那一个同温层，
1: 是
0: 你同温层很厉害，我看外面唱歌，
1: 我曾经好参加
0: 太多厉害的，
1: 我曾经参加一场哈，你就是说就是很多人都是选那种有强度的嘛，
0: 对
1: 的，那然后我那一次选的哈，就不是那一种，就是有一点口述的比较慢的那一种，然后呢那一次比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比赛完嘛，我们就是坐到后面嘛，结果评审就是坐在前面嘛，我坐在后面的时候刚好这两个评审意见分歧，
0: 当然
1: 刚好就讲到我，对，他不知道我坐在后面哦，然后他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这种歌才是难度比较高的，因为比较慢，有点口述的方式，所以这种才是不好唱的歌。那两个人起争执，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后来公布结果之后，我有进去了，
0: 有入围到决赛。
1: 对对对，
0: 初赛你唱你那个慢条斯理的口述的歌，
1: 对，
0: 我觉得那个
1: 才
0: 好啊。
1: 对，那个才说这种才是高难度的，这种才不好唱。
0: 对了，
1: 对，
0: 因为像那个初赛哦，如果比较不偷懒，比较有心想练歌的那个选手会一直试歌换歌，就试歌试一下。你如果一定水准实力的话，你就可以试啊，初赛去试啊。
1: 对啦，除非是要看评审的喜好。
0: 还有你有时候遇到那个很瞎的评审，你也没办法。
1: 对，那个有，我也遇过。
0: 然后你们后来那时候我在直播，我聊天也说，您哈看较贵的好。你的歌声啥？你也知影家己主角，知影到什么程度，你知影你唱了好啊歹。前提是你要自己会分辨。你不要说活在自己是我唱我真好，其实没有那么。
1: 对对对对。
0: 我以前教学生，我以前开讲座，你看开那个讲座，我的海报我都还留着。你知道我里面有一句什么？ 什么？就是你要来听讲座，有几个会说明。

0: 就是教如何用枪转换之类的，还有就是一些原理或者是什么，然后里面有一个那个 slogan， 另外一个标题什么，一棒打醒你的歌唱梦。我以前就在教授，我在教学嘴巴蛮贱的，不是蛮贱的，
1: 不是，也蛮有梗的啦。
0: 没有啊，
1: 你蛮有梗的，
0: 你不要有一些为了被收集，我的亲人没拜。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一直给你灌迷汤，哎，对，啊，你就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0: 我好像不错，
1: 对对对，
0: 哇，我真的好，我好像很强，想太多了，强的一堆，
1: 要自己要能够知道啦，这个也是重点，然后你才知道说从哪个地方哪个缺点去做改进，
0: 好，
1: 来，好啦，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奶奶红红的优惠》，来，我是安安，是的，那么这个快去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哎，有的人很喜欢喝手摇饮，而且有的人喜欢吃糕点，好吃糖类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血糖的部分呢，在台湾有200多万人的嘛。但是呢，血糖高的话呢，一到对啊，那伊姆奇跟他讲，会影响很多并发症，一挂对不对？可能造成截肢啦，哈，视网膜病变啦，等一挂呢。其实血糖高的话，伊会当吼癌细胞穿上厚厚的一件糖衣，哎呦，然后穿了糖衣会怎么样？好，跟大家来讲一下哈。血糖升高，除了说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代谢以外，也有可能会让这个癌细胞也穿上了一层保护膜。好，你这个美国呢最新的研究发现哦，你这个模拟这个肿瘤环境的实验当中，比较高的这种的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呢，也让这个癌细胞会标明的这个糖分子的这一层的厚度变厚了。所以呢，它可能会增加免疫细胞诶辨认，好，就是增强免疫细胞的辨认以及攻击癌细胞的难度。好，所以呢，免疫细胞要辨识它这个癌细胞的话，的难度就会增加了，因为它穿上了一层保护膜，穿上了一层糖衣。那么呢，根据这个科学新闻网站的报道，哈，这个研究是美国商福德好伯纳姆普利亚斯医院发现，而且研究所这类研究团队所主导的这类成果发表在8月7号的这个月鸟哈，那么刊登了这类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期刊当中，这个期刊叫做《科学前沿》。
0: 好，科学前沿
1: 是那研究人员也透过这类模拟的健康组织，好，跟这类肿瘤组织诶无同款的环境呢，去观察提供这类癌细胞，伊到底是安那如何诶？哈，迄个因为周遭的物理跟这类营养条件改变，诶，表面去怎么样去改善，去改变它的表面结构的。好，那所以那么他们发现了这类癌细胞表面覆盖了一层是由糖分。好，就是糖分子跟这个蛋白质的物质组成的一个结构，就是你这癌细胞的外膜。好，所以它们叫做糖萼。好，那么可以视为就是说一细胞外的一层薄膜。所以研究人员发现，你也比较接近人体的实验的应用环境的培养之下，这些条件之下呢，当中那葡萄糖的浓度呐升高的时阵，癌细胞的表面这些糖分子的结构，它就会变厚。好，那么变厚的话呢，就影响我们免疫细胞的辨别了。好，所以呢，研究团队同时也发现，这个周遭的环境的硬度嘛，诶，去应用到这一层的结构，也就是说呢，这个癌细胞的表面这个糖外衣，它并不是完全固定的。ESD 的哈，这种就是肿瘤周边的物理哎也营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进一步的应用到这个免疫细胞对着癌细胞的监视，所以你免疫细胞可能就是没有发现它了，好，因为它已经裹了一层好糖衣好在外面，那么要找到这个关键的蛋白，可能才有办法去破解这个糖衣好这个外在这个哈。糖衣的新的方向要怎么去破解它？所以研究人员进一步以化学的功，这个名叫做勒休克因子一，好，这些所谓的英文学名的写 HSF1 好，这个蛋白质好，他们发

0: 现了这一个，好、哦，这个这个蛋白质，伊去参与到这一项的，也好，就是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嗯、所以呢，这个实验显示出来，如果在这种高葡萄糖的环境当下呢，好、嗯嗯哦，你这个哎。HSF1 如果存在的话，这个癌细胞的表面也糖分子这一层它就会明显的增厚了。好，所以它的抑制就是这个 HSF1 好抑制它了后的时候，这项变化就会受到了抑制。所以呢，显示出来就是说这个 HSF1 的可能是这个连接肿瘤的环境，所以这个细胞代谢呢，跟这个免疫监视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所以呢，研究团队认为，那是你讲你的未来，一旦来找到这个安全而且有效的方法，去抑制好这项的一个机制，有可能有机会，一旦让这个癌细胞的表面以这一层的保护膜变薄，可是我觉得你要说最前提啦，你不要让它增厚嘛，你不要常常吃一些就是高热量的或者是含糖的哈、哦，或者是一些精致的，或者是这些糕点、面包这方面，你本身你给它的这些养分嘛，对不对？它当然会变厚嘛。那如果你把它减少这些营养环境的时候，那相对的是不是这它的糖衣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增生，对不对？就可以变薄，好、哦。所以呢，增加这个免疫系统的辨识，哎，这个癌细胞的能力哈、嗯。所以呢，意思是从这方面的去攻，从那个癌细胞的表面来这个保护层，想办法让这个保护层能够变薄，就是把它那层糖衣拿掉就对了啦。好，所以这样子就能够增加系统的辨别哈、哦、辨识度哦，这个就是癌细胞。因为你把它保护住了。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去辨别，你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去辨别。好，不过呢，目前这个研究还是属于在实验的阶段，好，不能直接就把它推论成为说，哎，吃糖就会让癌细胞变强。可是我们知道啊，癌细胞吃的就是糖啊，那糖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啊。好。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只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那的饮食当中去做调整。好，那么这个实验他也说，也不能够哈、因为这样子就去认定，就是说控制饮食就能够阻止癌细胞的恶化。对，因为还有一些是可能是环境的因素造成的嘛，有时候是空气的问题嘛，比方说肺癌的部分，对不对？那是空气造成的嘛。对不对？那比方有的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嘛，好，对，所以呢，不是只是单一一个因素哦。比方说，那会造成癌症的部分的话，也可能就是单一的因素聚集在一起，然后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好啊，所以说我们能够减少一项是一项，对不对？那既然就是知道，就是说它会裹了一层糖衣的话，那我们就尽量不要给它这些成分。给他就是减少这些，那个虽然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说让麦甲疼，但是我们可以减少吧，对不对？好，所以呢，你接下来跟爸爸妈妈混用，这是最新的好研究报告，就是说你这个癌细胞外层呢裹上了一层糖衣，就是也保护哈保防护罩，所以说你尽可能的就是减少这方面的营养成分给他，也可以就能避免啊、癌症找上门。来，医生你接下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我送给他们再检查卡，
1: 控制
0: 你三十万，
1: 控制，
0: 来看电话，
1: 再挂。

韩小蜜姐点点歌。来申请歌，绵绵姐、傻妞、小妞小弟、曹阿姨、宝月姐、阿点波、陈马明。

0: 哎，叶迅姐，龙哥，哎，聪哥，傻妞，春菊姐，小妹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催的建议，都来继续广播，别弄啊，别弄啊，来，你变美哦，拍到顶，你拍到顶。谢谢美容啊，明山哥哥，谢谢我们冰冰啊，还有美香姐姐，回刚哎，请加用哎。

0: 姐、德福哥哥、叶明大哥、丽云姐、和车磊哥。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各位来发挥大家的创意喽，是的，来来到咱的创意接龙的单元了。为零头接零尾，为零尾更加接零头了，是的。同尾啊，迄个爱接造句哦，哈，算过拢知影，啊，若毋捌算过，你看人算，你就会晓算啊，哈。来，准备喽，老师，请给题目。来。
1: 拍到钉就是逮到正，看你要钉还是要正。
0: 对，嘿，好，拍到钉，好，来为钉开始解毛哈，来接客了，来，今天是碧霜姐，
2: 来碧霜姐，
0: 碧霜姐姐，
2: 你好，
0: 你是在拍棚啊，还是要来接的？
3: 哎，
2: 你好，
0: 拍到钉，
3: 平安，
2: 平安，平安，
3: 顶头，顶头，
0: 顶头，
2: 正头 ，OK，
0: 头，头，头，头，头，头，好，谢谢你啊，来。丽姐姐姐啊，不是佩慈姐姐。
2: 看你要头还是头？
0: 头，嘿，
4: 头脏。
0: 哦，头脏哦，脏脏脏。
2: 头脏的意思就是头发，
4: 头发，
2: 头发，头发，
0: 头发，发。好 ，OK， 来，丽姐姐姐。
2: 发。
0: 来，丽姐姐姐，发，发，
2: 头发的发。
0: 嘿，
4: 发。
0: 嘿，是。
4: 发和啊，他
0: 发发发头发的发。
4: 哦，
0: 嘿。
4: 你不是说拔头发的拔
2: 头啦，无啦，不是拔啦，
0: 头脏头脏，
2: 头发啦，拔啦，
4: 啊，绑头发的拔，
2: 拔
0: 头发，
2: 头发的头发的拔，看电视，
0: 抠阿拔啦，
2: 分阿拔头发，分阿拔，
0: 拔，
4: 拔呀拔呀拔呀，划船呐，
0: 黄金呐，
2: 不是啦，
0: 头毛头毛头脏。
2: 那是喝娃喝娃滑滑船，
4: 滑
2: 哦、没有不是滑是法头法，
0: 法法法法，
2: 你学会滑哦，头发的。

0: 法，
1: 对对对，法，
0: 头发的法，嗯，来
1: 来，
2: 头发，
0: 哎，头发的法，哎。
2: 哎，他前面是什么？
0: 就头发的法。
2: 没有没有，他刚刚接的前面那一句。
1: 里面观察点啊，
0: 里面观察点。
2: 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头发的法。
0: 啊，他
2: 这个法。
1: 陶章，一共陶章。
0: 陶章艺术的是陶文啊，头发、啊。
2: 好好好好好。哎呦，你讲你讲国语嘛？
0: 我们都有讲国语，我们都注意给你听。
1: 同意
2: 法。
0: 法什么？
2: 头发的法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
0: 哎，对，
2: 哎、法院呐、啊
1: 哦，法院，
0: 好、
1: 哦，谢谢，感谢你。
2: 什么法法？就跟我讲国语嘛。
0: 没有，我们讲头发就是国语啊，你听不清楚而已啦。
1: 哦，啊、法院，法院，院什么？
3: 院哦，
0: 院
3: 在林梢。
0: 院，法院。
3: 院哦，
0: 法院的院，哎。
3: 院哦，院之啊。
1: 母亲，换一，换一。院
3: 你要院啊嘿啊
0: 院
3: 啊院子啊
0: 院子院子院子院子院子啦
1: 院子院子院子院子
0: 院子院子院子院子
1: 那个子很难接的好 OK 好来请看妈妈
0: 子或子
1: 子子
4: 院子
0: 嘿子或子都可以然后破院子都可以子孙 OK 很好
1: 子孙好来佩慈姐姐
0: 子孙的孙
1: 来
2: 这边问一下
0: 子孙的孙
1: 听到孙
2: 孙月
0: 孙月
1: 好月好来月
0: 孙孙月月哦
1: 春梅姐姐
0: 孙月孙月孙叔叔孙
2: 子
0: 不是不是孙月
1: 孙月啊
0: 孙月的月
1: 看上一人月一人
0: 月孙的你该回家
2: 越南啊
0: 越南
1: 南到 OK 好谢谢你啊来这边写傻妞
0: 越南的南啊
5: 越南的南
1: 是的
5: 南藤策
0: 我才也叫南藤策南藤策的情况温囊啊温囊神藤策啦
1: 给过吗
0: 过了
1: 过
0: 没人民啊人民啊
1: 策
0: 策
1: 策策策策策好佩春姐
2: 策厕所啦
0: 厕所 OK 啦 OK 啦厕所啦
1: 锁
0: 锁、欸、简单的
1: 锁好来
0: 要不然很多成语啦、
1: okay. 好志兴哥哥还是姐姐
0: 来
2: 哥哥
1: 哦哥哥你好
0: 志兴哥
1: 嘿
0: 锁
1: 换锁什么
2: 锁
1: 嘿
6: 哥哥还是姐姐
0: 来锁什么
2: 锁椅啊
0: 锁椅 OK
1: 是啊
0: 锁椅 OK
1: 椅好来来来扔下去了来丽姐姐姐
0: 所以
1: 哎所以
0: 以后
1: 是哦来跟来听钟哥
0: 后什么钟哥以后
1: 后什么
0: 后什
1: 么嘿
0: 后
4: 好
1: 后
0: 来
4: 后背之身
0: 后背之
1: 身后背啦后背啦后背啦后背之身
4: 后背之身
0: 身体上
1: 是一般后背
4: 之身
0: 后背之身后背之身
1: 后背的意思啦
0: 后背之身
1: 身来接着桂春姐姐
0: 生生命的生
7: 生再来是什么
0: 生没有生
1: 生
7: 生
1: 嘿
7: 生
0: 生什么
7: 生日快乐
1: 哦祝你生日快乐
0: 好
1: 乐
0: 生日快乐
1: 好来好来这些傻妞乐
0: 生日快乐
1: 乐什么乐什么
0: 乐
2: 乐极生悲
0: 我的宅烈公司我宅烈公司
1: 悲好来过来请到妈妈悲什么
0: 乐极生
1: 悲什么
0: 悲很多了
1: 哎呀
7: 乐什么
0: 乐极生悲的悲
1: 什么
7: 乐极生悲的悲
1: 对
0: 来
7: 悲哦
0: 悲什
7: 么啊
0: 很多要成语啊简单的也有哎简单的它也有来背
7: 背包
0: 不是背
1: 背包啊
0: 一身背包背包 OK
1: 对啊可以啊
0: 包
1: 来过来春梅姐姐
3: 喂啊今天是什么
0: 背包
1: 包装好装好来 丽姐姐姐。
8: 包什么？
0: 包装？
8: 包什么？
1: 包装？
0: 包装？包装？包装？
8: 嘿，好，包装哦，好，
0: 装装什么？
8: 装妆容威严，
0: 妆容威严 ，OK 啦，
1: 妆容威严
0: ，OK， 威严，就是他，
1: 好来，
0: 妆容很威严，
1: 好来，哎，对，佩慈姐姐，
0: 威严，严呐，
1: 嘿，严，
9: 哎，严咩啷讲，
1: 严呐，系啊，
0: 严宽的严，
1: 你当咱咧食声的啊，
0: 系啊，同音就好了，
1: 对啊，
9: 严哦，
1: 系啊，啊也可以这样子
9: 啦，
1: 哦，颜色。
0: 颜色
1: OK 了，颜色色色色色好 OK 颜
0: 色，来请到妈妈，
7: 来颜色的色，哦，
1: 颜色的色，
7: 颜色的色，
1: 是的，
7: 色狼，
0: 色狼 OK，
1: 你这个色狼，
0: 色狼，
1: 你这个色胚，好，色狼，来，丽姐姐姐，狼
0: 啊。
8: 狼狗，
0: 狼狗，
1: 狼狗，
0: 很久没看到
1: 狼狗，狼狗，
0: 很久没看到狼狗。
1: 好，来狗，来佩慈姐姐，
0: 来
1: 狗，
0: 狗，
9: 狗饲料啊，
0: 狗饲料，
1: 狗饲料，好料料料料料料料，
0: 高起料了。
1: 好，来第二素梅姐姐，
0: 狗饲料，
9: 今麦什么？
1: 狗饲料，高起料，
9: 料，料事如神，
0: 料事如神，
1: 神，好来。这个傻妞啊，
9: 哟
1: 哟，
0: 神呐，
9: 神呐，神经病！
1: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哎，今天只有你吗？全体不在。
10: 什么东西
1: 啊？你也在啊？
0: 神啊，神经病！
1: 神经病，好病，好来，来，这边请，请到妈妈，病什么？
7: 哪里啊？那个什么事啊？
1: 神经病，
0: 神经病的病。
7: 哦，病啊！
1: 哎。
7: 病哦，
1: 嗨，
0: 很多
7: 病，
0: 哎，
7: 病，
0: 病很多，来，
7: 病入膏肓，
1: 哦，病入膏肓，
0: 慌，黑了，慌，病入膏肓，
1: 慌，慌，好
0: ，OK， 好
1: ，OK， 好，谢谢你啊，好，慌，来。丽姐姐姐，
0: 高慌的慌很忙嘛，慌啊慌啊，
8: 慌哦，封顶，
0: 不是不是，
1: 病入膏肓，
8: 高峰的峰，
0: 不是不是，病入膏肓，
1: 嘿，
8: 哦，高方哦，
1: 高慌，
8: 高慌，
0: 何乌安慌，
1: 何乌安慌，
8: 对，我知道高慌了，
0: 嘿，
8: 那个荒野，荒野，
1: 哦，荒野，
0: 荒野，
1: 好，荒野，来野，佩慈姐，
8: 野外，
0: 野外，
1: 野外，
0: 野外，
1: 外，贺寿，谢谢，傻妞，
11: 野，
12: 你说我是玄哥，
11: 我是玄哥，
0: 玄哥，
1: 玄哥，
0: 野外的外，
1: 外的外，
11: 野草顺生，
0: 换了，换了，
11: 外，
0: 换外了，
11: 外老，
1: 嘿，
0: 很多很多，外很多，
12: 外老。
1: 外劳，
0: 外劳，外劳 ，OK，
1: 外劳，劳劳劳劳劳，下一位，来，请到妈妈，劳什么？
7: 哎呀，
0: 外劳的劳，劳，
7: 哪个劳啊？
0: 外劳的劳，
7: 哦，外劳的劳啊，
1: 是，
7: 哦，劳工，
1: 哦，劳工，工工工工工，素梅姐姐，工，
9: 喂，阿金，今麦是啥物？
1: 劳工，
9: 工哦，
1: 是的，
9: 工作啊，
0: 工作，
1: 做，来，丽姐姐姐，工作，
0: 做，
8: 做，作品啊，
1: 哦，作品，
8: 哎呀，
1: 品，
0: 简单，
1: 好，来，再来，这边是丽玲姐姐，作品的品，
0: 作品的品，
1: 丽玲姐，品
11: 相，
0: 作品，
1: 作品，
0: 品相。
1: 品相，
0: 品相不错，
1: 品相，品相，
11: 工作一个月，
1: 对，好，品相，好来，准备喽，好，开始要造句喽，来，天天，
0: 来，
1: 傻妞，
0: 我搞你这机会我白来啊，
1: 时间拢叫你要拄好，
0: 哎，
1: 品相人头，
0: 拍到顶接
1: 下
0: 来人头。
1: 拍到顶哦！你要怎么接？你要想好。
0: 再给你一个像，再看你要怎么接，拍到顶。
13: 像接拍到顶。
0: 对，像什么？
13: 像。像接拍到顶。
1: 像怎么接拍到顶？拍到顶
0: 行。像啊，像什么？
1: 像什么？
0: 拍到顶打出来。
1: 像样。
0: 像样。
13: 像样的拍到顶。
0: 什么像？好烂。
1: 你要接哦！你要接，
0: 你要像
1: 样。
0: 像什么？你要像什么？
10: 要像你啊！
0: 像什么？
10: 像你这款啊，
0: 没有这个这像你这款，哪有这四个字、
10: 啊？像你这款有够拍到底呢、啊？
0: 我知道，不用你讲了。像你会不会像你？然后你要像你，像你，像你可以吗？
14: 像你，
1: 对啊，
0: 像你啊，你像你来。
1: 好，
0: 来先。像你这块，这道具太短了吧？
14: 像你这样
10: 啊？所以呢？那所以现在怎么啦？
0: 像你啊，你要像你、啊。
1: 像你。
0: 好，拍到底呢？
10: 像你。
0: 随便你接，
10: 像你哦，
14: 像你这款拍到底，
0: 好，
10: 像你这样子也小，有够拍到底，
0: 你这样也小，
1: 你真的很也小，
0: 你在说你自己吗？
1: 你怎么讲到你自己啊？
0: 我
1: 回你掉，
0: 我造一个完整的句子，
1: 好来，
0: 拱囊啊，像你这款的，像你这款的拱囊啊，真的有够
1: 拍到底。
0: 这样，对，这样有
1: 吧？
0: 有
1: 吧？睡吧，拜拜。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哈，感谢你上来互动，继续来唱歌喽，赶快看电话。

来，宋慧姐，来，请到妈妈、佩慈姐、小蜜姐、金雄哥、郑勇哥。来，德福哥。

来自妈妈香香姐林奇武大哥三井哥锦豆妈妈郑勇哥金雄哥佩子姐叶明哥国军哥绿衣妈妈丽香姐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阿贝阿贝继续访客明三哥哥，没错，电脑我曾用心爱过你。谢谢明三哥哥、平富哥哥，还有碧松姐姐、淑梅姐、淑丽姐姐、美光。

来春满节，来炸弹节、浴池节、来玉会节、曹阿姨、雪晴节、美惠节、美香节、志勇节，来志勇节七点半，国军歌挂咧倒数第二首啊，哈，国军歌，燕勋杰龙哥。

0: 感谢，谢谢。
1: 来，谢谢甘小姐，爸爸妈妈，阿爸继续广告，来祝福大家好，情人节快乐。

0: 秀菊妈妈好久不见了，看到你了，菊晶姐姐，好，丽丽姐姐，以及丽丽姐姐，玉琪姐姐，紧张中的秀丽姐。爸爸妈妈今天来过来个点歌的时间咯，剩两分钟的时间咯哈。师弟，电话靠通控数2338。
1: 控三控三。
0: 师弟，若要点歌，你就卖挂断啊哈。今天你点咱两晚仔来唱哦。啊，问题是你爱准备三首歌曲哦哈。电话靠通咯，来来接客了。来，这边是
1: 山井哥。
0: 山井哥哥。
2: 你好。
0: 哎，山井哥哥你好。
2: 我点一条唔想伊。
0: 好，唔想伊。啊，明仔再唱哈。
2: 好。
0: 好，感谢你啦。好，拜拜。拜拜，来过来，哇，素梅姐姐让落去啊，素梅姐姐让落去啊，好，来，今天是德金哥哥，
3: 德哥美女，
0: 德金哥哥你好，
3: 点一个幸福之恋，
0: 幸福之恋，合唱，
3: 龙千玉耶，
1: 龙千玉耶，龙千玉耶，
0: 哦，好，我来听话买啊，
1: 龙千玉耶，幸福之恋，
0: 好，好，好 ，OK， 拜拜，拜拜，来，水清哥哥，
4: 哎，
0: 水清哥哥，
1: 哎，
4: 点一条那个流浪的歌声。
1: 流浪的歌声，我来晓。
0: OK 哈，好。
1: 明仔载啊，流浪的歌声哈。
0: 好，阿你明仔载哈。
1: 歌声不是人声哦，有两。
4: 歌声，
1: 流浪的歌声 ，OK 哈。
0: OK， 好，没问题，拜拜，拜拜。来，再来这个，慧珍姐姐你好，慧珍姐。
5: 那么你就四号好不？
0: 四号啊。
1: 明仔载。
0: 四号，等一下。
1: 明仔载等一下。
0: 好 ，OK。
1: 好。

0: 直男心的慧兰姐。嗨，你好。
1: 哎，我等赢一口气。
0: OK， 马仔。
1: 明仔载，
0: 哎，明仔载我哈，
1: 奥利奥利，明仔载无滴。
2: 啊，我这明仔载想你啊，你别奥利哈，奥利啊，我感谢，我感谢。
0: 好 ，OK， 好，拜拜，拜拜。
2: 明仔载，明天再来见。
0: 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里是咱的，哎，桂珍姐姐你好，桂珍姐，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江苏中安。
0: 好 ，OK， 第二，你中。
2: 明仔载拜师嘛，对，像这里差不多这个时间。好啊，你都好啊，慢点嘛，节省点啦哈。
0: 好 ，OK。
2: 第二条对吧？
0: 好，谢谢你啊哈，感谢你。好来，
2: 那么，
0: 哎对，好来，继续，那么来进行上吊啊，时间短了，爸爸妈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5: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啊，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卡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唔是干那43年，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6: 孙女哦，国中2年级了
7: 哦，
6: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7: 对，
6: 他都没有近视哦，
7: 都没有近视，现在
6: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7: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6: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7: 吃的也很好。
8: 哎呀，我家人这桌食有够久
7: 啊，你食了安那？
8: 足好诶，
7: 安那好，
8: 家人这桌。目睭拢未涩，
7: 拢未涩哦。
8: 嘿，啊，拢足轻诶，
7: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唔对？
8: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7: 为虾米一摆就买2组？
8: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7: 啊，你食了安怎？
8: 好啊，足好诶。
7: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8: 吼。
7: 确实袂歹吼。
8: 我食袂真好啊。
7: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8: 我82。
7: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8: 我青光眼啦。
7: 青光眼，即摆食了。
8: 食了真好，我即摆真好。
7: 真几多斤诶吼？
8: 哎，我吃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左边拢会蚊啊疼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9: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摆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2: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斯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 一条咱是二十克啦，二十克，但是二十克内底吼，即内底。

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十五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十五毫克，一般做十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三十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三十毫克。你若买十毫克，你要食三条，咱这只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甲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条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条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要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即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哦，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即一种叫做蛋白酶，即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的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内面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摆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蠓仔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麻豆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了，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干净，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讲过。

0: 有书店啊，大家拢买噶。即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即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那有滴食即支的面，诶，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额头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目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吼，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互你抢，抢有着我的建议啊，五盒3000对毋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撮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撮。
0: 好，这一撮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天你买一撮，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天你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撮。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下摇，等下摇，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喂你我改你好，是阿叔秀兰姐。
3: 哎，
0: 一张哦，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5: 哎，
0: 不要你好，阿志珍姐要一张哦。
5: 哎，
0: 来加来，甲接姐来接姐来，顺英姐啊你好。
5: 好，再见，拜拜。
0: 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有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来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下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买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下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买一组哦，
7: 哎，
0: 加好，甲到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恁姐，你好，管恁姐。
8: 好。
0: 哦，叶黄素吼，来等下交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8: 哎，拜
6: 谢。哎。
0: 买叶黄素吼。
6: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9: 哎。
0: 买叶黄素吼。
9: 对。
0: 好，来等下交好，57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10: 哎，我一张。
0: 好，来，再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11: 哎。
0: 叶黄素吼。
11: 哎。
0: 等下甲交好啊。 你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吃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

0: 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1: 我
0: 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美玉梅，你好，玉梅。
2: 七月
0: 一号。叶老师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徛倒摆，有咧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3: 你好。
0: 叶老师哦。
3: 我买叶老师。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定大家讲记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你好，080000919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你好叶黄素哦，
4: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哈，咱目睭一定爱顾哈，尤其哈，咱就干那这两类尔哈，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顾好。那即摆咱的这个三 C 哈，三 C 的产品真的仰赖的非常哈，这个极度的仰赖，所以讲哈，咱的常咧看手机啊，常咧看电脑，常咧看电视的这种的哈，目睭甲顾一下哈，那么要顾足方便啊哈。很方便的，而且呢，咱这一盒内底都有十条，你讲一天一条就会使啊哈，而且非常的好吃哦哈。来，咱的王英姐姐你好，王英姐姐你好，哎你好，哎，
5: 我买一组嘿，
4: 好，我给你买一组，一组三千块，
5: 哈，啊，
4: 一三千，哈，
5: 一组三千哦。
4: 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给你好不啊哈。来，咱的德俊哥哥你好，德俊哥哥，哎你好，哥哥你好。
6: 哎，买一组啦，
4: 一组哈，顾一下目睭嘞哈，爱顾爱顾，啊，你先等我一下哈，啊，叫伊给你写单，唔好挂断哦哈，好，好，来，谢谢你，来，今天爸爸妈妈哈，尤其哈，只要年纪轻轻哦，就黄斑部病变了哈，所以讲哈，你若讲有咧用目睭的这种，尤其是在追剧的这种哦哈，用到爱扎到邓去哦哈，而且呢，这视网膜玻璃呢，高居哈全球之冠，所以讲爸爸妈妈干扎到邓这一个保养，尤其你若讲哈，白内障这个部分，差不多五十岁以上。这种的有六成以上啊，让我这种白内障，那么三十哎七十岁以上更高达了九成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咧做一下保养的时阵哈，真正要吃好个的哈，有好个会当产品能说话的，接通电话进来一定爱靠通，来，咱的姐姐你好，喂，
7: 你好黄先生，
4: 哎可可，我看到你的资料，
7: 哎，
4: 你王叔哈，
7: 哎王叔，当机当秀，
4: 好，赶紧老凯，你先等我一下莫挂哈，感谢你哦哈，来，那么咱长期过度使用。用的时阵，过来这个光照的时阵哦，会造成咱的目睭花炎，甚至于造成这种黄斑部的，也是讲视网膜这种病变哦哈。所以呢，你咱去做干燥的，等于尤其讲你脑青光眼、白内障的、黄斑部病变、飞蚊症的，有近视的哈，尤其是说小朋友就要加班，还有那啲拢连晚上加班熬夜这种的啦哈，为了哈苦读的这种的，造成近视，也是讲老花眼的这种的。眼睛容易疲劳、干涩，哎、欸，眼睛干涩这哈，干这周的这周扎的疼。那你配方再升级哈，那哪干哪？叶黄素够 O T O Plus 哦哈，够绿蜂胶，好，茄红素、桑桑子、葡萄籽、小明草够 D H A 维生素 A D A 哦哈。那么这个哈，叶黄素哈，伊来对这个 O T O Plus， 你等我一下哈，来，等等我一下卡一下哈，来，这个是宝月姐姐你好，宝月姐姐你好，一张哈。欸、我给你老
8: 海，
4: 好，给你老海，好哥就好呀，哥给你两帮啊，你等我姐莫挂灯啊哈，来哥好不姐哈，来苏妈妈你好，苏妈妈，
8: 喂，
4: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哎、欸。你买买一张叶黄素信息。
8: 嗯，对对对。
4: 好好好，啊，你先等我一下，该下单莫挂灯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这有这个叶了，弗拉格洛的抗蓝光的哈。再来的是讲这 O T O Plus 对抗你的身体发炎。再来呢，也这个当治疗飞蚊症哦哈。再来这个

LS 这個绿蜂胶，因为咱的微血管呢吸了就以为，所以讲呢用这个 PRLS 的时阵，好你这个哈养分可以哈输送到你的眼球，所以讲你吃的每一分哈通通可以哈，你养分咱这眼球都可以吸收到。就是咱内底有这个 PRLS 哦，所以讲哈也当来活络咱的周边的血管，

0: 来，雅鹿姐、丽玲姐，上天不会陈马明，忠哥、志勇姐、国军哥、立春姐，感谢谢谢哦。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歌手段继续广跳，龙心姐姐，你收点没有？勇气，谢谢龙心姐姐。

0: 谢谢丽丽姐、龙心姐和德明哥哥，两位姐姐光临，子轩哥哥、美英姐、三井哥、雅茹姐姐和其他两位呢。
1: 来，国军哥，你点没哈？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

来慧兰姐、钟哥、善颖哥、美红姐，那锦缎妈妈、燕明哥、碧霜姐、韵韵姐、玉慈姐、陶阿姨、张老师、君雄。

0: 来，小兰姐，锦缎妈妈、雅茹姐、钟哥、张老师、玉念姐、金雄哥、千惠姐，陶阿姨，谢谢。
1: 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跑下地球去了，带你来提醒了，最好继续保持要穿哥哥嫂嫂，云中月圆。谢谢耀川哥、耀川嫂，还有秀君妈妈。

0: 彩良大哥、水清哥哥、等福哥哥，还有静雅大哥、珍珠姐姐、珍珠妈妈、素玲姐、素玲姐姐、雅玲姐姐、姐姐妹妹、姐姐姐姐、赵赵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1: 姐姐
0: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哎呀，无声去了。尤其广告之后唱歌，真的有一点点。来，谢谢。来，因为来到这个时间的时钟，我来摇喽。
1: 好，
0: 汽油姐，汽油姐，试一下手感哦。啊，今天的幸运得主会是谁？啊，你莫困去哦。要出点歌出来，你若无来的时阵，要嘛是脑损。点歌。
1: 卡一下，
0: 好卡一下
1: ，OK，
0: 好，好，卖我把苦安那个掰菜啦，好来 ，OK， 来，哇，
1: 修多了，改开，我都会扶着他哈，我都会，如果要往那，我都会扶后面这样，没有啦，没有，你看我手这样，我都会这样稍没有啦，稍微扶着他往那边海呢，
0: 哦，
1: 啊，那
0: 个，
1: 来，0219好了，一九哈，零二一九停。来，轻彩来，
0: 轻一点，轻一点，
1: 再来一点。
0: 我看安是吧？看安，
1: 你就顺着它往后仰的地方呢。
0: 妈，伊唔捌哭啊，来，
1: 李春杰，
0: 李春啊，叫头的
1: 0014，
0: 叫头的李春姐姐，
1: 李春姐
0: 姐。桥头立春姐姐，后山马6086508，啊，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1: 哎、欸，来了来了，
0: 立春姐姐来了，你来了。
1: 这个不算哦，
0: 那个不算哦，
1: 这个不算。来
0: 来，立春姐姐，
1: 欸、这个不省哦，差几天再来，
0: 再用力一点点，
1: 顺着摇
0: ，好，
1: 那差缓了，
0: 又
1: 哎，顺着摇，好来。哎、欸，感觉还不错，
0: 好像有机会。
1: 可是它旁边有两个地耶哦，
0: 有机会。
1: 哎呀，
0: 杨高两条，
1: 杨高两条，
0: 谢谢你，好，拜拜，
1: 差一滴
0: 又太紧了啦，
1: 差一滴，
0: 不紧，你也不能说是地雷啊，
1: 不紧，它不会停啊，
2: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呀，这太又，
0: 你哇，你就按了，你看得出来，它真的是比较紧了。对，就不好抓了。哇，我用力啊、喔！那用力速度还是很慢，对吧？
2: 就这样出来了。
0: 啊，就这样出来了。
1: 其实是我们的炸的力的不可能，我们不是机器的。
0: 对啦，
1: 有时候炸得到，有时候炸不到。
0: 对啊。好了，来了。阿志的电话、
1: 啊。你听这只马在叫哦，有介意啊？听我这只狗，我想狗狗在吠。
0: 你想狗啥用咩？
1: 无啊，我这个是。关圣帝君的形嘛，拿关刀把它拿成麦克风，
0: 哎，
1: 听歌听了，介意要搞搞有支持的，卡你控就控流了，
0: 是的，
1: 八六啊，860906，八六
0: 零二六，
1: 伊今仔怪
0: 八六，
1: 哦啊，安尼吼，啊，好，下面一位，
0: 好啦，下一位，那听了阿志的歌会介意的电话，给你卡
1: 加，知无？你卖
0: 差，听阿志的歌来有介意的电话卡加，
1: 好，
0: 0903-9655
1: -9305-3103-9003，想一想哈，
0: 9-2-5
1: 好 ，OK，
0: 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拜拜。

0: 抢劫？
1: 什么抢劫？我娟姐啦，你认不着人啊啦！
0: 大姐呀、啊！
1: 什么大姐啦？人叫我小妹妹，就无水准的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喊你大姨妈嘞，这是无礼貌的呀！
0: 减肥呀、啊！
1: 减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哟，
1: 来个来，欢乐八点档。
0: 哎，哇，红领虾，那呢？北区的萧大姐，咱太平的桂纯姐，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红领虾》，我刚先个吹三分钟。
1: 叶林大哥，
0: 哎呀，桂纯姐。

0: 哇，谢谢，感谢大家。
1: 乔佑是大姐的后代。
0: 掌声。
1: 咱两个查姐，乔佑姐。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胡林》。
2: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拢喺度。
2: 是丹丹，
0: 哎，我是阿健，
2: 我是佳慧，佳慧。
0: 今仔日是这个快乐的，叫做是
2: 快乐的
0: 情人节。
2: 情人节，
0: 我等你再来点名，冷静，先
2: 冷静一下。
0: 咱台湾呐，台湾隆重。有几一年呐、啊，有几个情人节？
2: 很多呢，
0: 很多啊，多到我们这些男生，我们这些臭直男都觉得好烦哦。
2: 有一些
0: 多情人节，
2: 有些是女生要回馈给男生的情人节的。
0: 哦，是安尼有这种物件？
2: 有啊，
0: 我从来没拄着就。
2: 你无讲，从来没有这种待遇的
0: 哦。安尼哦，
2: 按正常的啦。
0: 安尼我讲给你听。嗯。北部。阳明交大，阳明交通大学，嗯，他们有一个习俗，
2: 习俗，
0: 他们每一年的，
2: 这是真的吗？
0: 六月，哎，每一年的六月五号，新闻弄播啊，每一年的六月五号就是会表白，西瓜节，你把听会吧？
2: 没有呢，
0: 就是那个学妹送水果送西瓜给学长，或者是学长送西瓜。
2: 跟
0: 现在也一样
2: 吗？
0: 跟现在也一样，
2: 各界习俗
0: 哦。对，或者是那个学长送这个西瓜给学妹，然后就是表达、表这样表示就是说我要跟你拍啦、我要跟你拍告白就对了，
2: 所以送西瓜，
0: 西瓜节啦，
2: 不然越大越有
0: 西瓜传情、但是这个西瓜还有分哦，红肉跟黄肉的代表又不一样了哦。
2: 哎、欸，真的有呢！
0: 哎、欸，对，红肉代表啊，喜欢你啊，啊啦，
2: 黄的 yellow
0: 就是yellow 就代表是这个友谊，纯友谊哦。
2: 哎、欸，啊，那得在人人都有讲啦。
0: 嘿、欸，无啦嘛，无。
2: 你啊，纯友谊就多啊。
0: 啊，纯友谊迄个免送啊，迄个给讲嘞。
2: 你打工纯友谊、啊，所以人人通通有讲啊。
0: 好，有可能这个。这个学妹送红的给我，对吧？譬如安尼送红的，我表示伊喜欢我。
2: 啊，你若甲回送黄的，黄的
0: 哦，真歹势，咱就是纯友谊。
2: 哦，是这样子哦。啊，
0: 可能这西瓜节就是这个意思啦。啊，咱台湾有很多情人节，每一个月的十四号。
2: 对啊，
0: 每个月十四号拢
2: 二月十四嘛，
0: 情人节
2: 跟三月十四。
0: 什么西洋情人节啦？啊，有什么一个中国情人节啦，啊，七牛妈生啦，啊，年尾或嘿有够这种情人节，其实，
2: 我觉得最正统的是今天呢。
0: 今天哈，
2: 七夕是最正统的嘛。
0: 对对对，今天就是七夕就是所谓七牛妈生的欢笑。七牛，你嘛唔知哈。你对这嘛可能较无研究吼。
2: 来，咱看，郭
0: 老师甲咱吹啦哈。这七牛妈生，我印象中上个深的，就是阮爸爸拢会煮鸡酒。哦。鸡酒。哦，好像七牛妈生对了，这样。
2: 哦，就是七夕的时候。
0: 七夕情人节啦，我印象中是安尼。
2: 爱食迄鸡酒。
0: 这咱都唔知道，我坦白讲，这个就不知道了。
2: 就是你爸爸个人的习惯。
0: 没有，很多人很多，咱台湾人的这个传统的习俗，好像是这样子，我没记错的话了哈。好，来，安尼咱先来点名，等下再来开讲哈。来，04-2338，
2: 03-03。
0: 哎呀，等下咱家会有一件代志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哈。一张五。甲大家讲，那个今仔日要回电啊，哎，今仔吼，拄仔顶个桥遐个小花有点痛啊，所以等一下他一一跟大家说声抱歉啊，这个明天还是有空的话，他会立即跟爸爸妈妈回电哈。来，雅慈姐，哦，那呢白哥妹妹，
2: 惠妹姐，
0: 子良大哥，
2: 春福大哥，
0: 富儿姐，哎呦，戏满这灰眼。

0: 小哥，
1: 哎呦，秀薇姐，哎呦，小姐嘞。哦，凤儿姐，
0: 坤辉同学，
1: 哦，玉环姐，惠美姐，
0: 龙龙大哥，
1: 哦，冠宇啊，这青标大哥，
0: 哇，青标大哥，
1: 庆龙大哥，哦，那你南库的素英姐，
0: 子良大哥，
1: 方玉姐，方仙姐，国庆哥，
0: 国庆姐，
1: 啊，坤辉同学，
0: 素英姐，乔佑姐，
1: 哎呦，那你016的新朋友。啊，庞记啊，
0: 庆龙大哥，
1: 哎呀，金雄大哥，
0: 辉炎大哥，啊，
1: 桂春姐，
0: 发成大哥，
1: 啊，今麦反正落雨，看你无带儿去逛街哈，散步哈，
0: 哇，东区的小南，
1: 新南大哥，小南阿姐，
0: 啊，
1: 伊琳妹妹，哎呦，咱的小阿姨。惠萍姐，
0: 金南大哥，
1: 还有呢，美惠姐，钟哥，
0: 那钟哥，
1: 钟哥啊，那那婷
0: 花姐，
1: 婷花姐，啊，金姐老爷，
0: 哇，正贤大哥，
1: 金姐的啊，素慧啊，这
0: 金玉姐，
1: 帽子大哥，美惠姐，坤辉同学，
0: 噔，
1: 燕明大哥，
0: 噔，立方姐，噔，小兰姐。
1: 好，嘉这个嘉惠恭喜台哈，嘉惠他很用心啊，你看这都是他满满做的笔记，张玲打电话伊马上就拢随写起来，哎，伊讲吼，阿庆哥今仔歹势，给我几分钟啊时间，甲家长有打电话的爸爸妈妈，睡下多些啊，回家系列啊，有闲他会再跟大家回电。哦，这个
0: 因为咱大姐那是下班吼，会一定想我，我怕去打扰到。
1: 对，你像有的爸爸妈妈吼，就会比较担心接到诈骗电话啦，还是讲交叉到，甚至有的爸爸妈妈诶，少年的比较无希望爸爸妈妈困觉哎呐，
0: 太晚睡啦，太晚睡。
1: 啊，家你爱讲回去哈，
0: 有，
1: 这家会做的笔记啊。
0: 我们就一个一个查，
1: 哎，对，
0: 来，
1: 你讲，
0: 我来点名哈。
1: 哎呀，这
0: 啊，秋爱妈妈，
1: 哦，秋爱妈妈拍谁了？
0: 还有月云妈妈，
1: 哦，啊，拍谁？哎呦，那你脸玻璃拍谁啊？哎呀，你讲，
0: 哎呦，玉芝大哥，新北的玉芝大哥，然后立方姐张毛卡，嘿啊，我跟立方姐我们有接 line 有接上了
1: 哈，
0: 然后那个。敬意大哥，高雄的敬意大哥，然后还有，
1: 你哪有看到我哪会知杨姐电话杨姐哈，表示你有收到你。
0: 还有新北的永富大哥，
1: 永富大哥，新北永富大哥，
0: 还有安南的金表大姐，
1: 哦，金表啊这，
0: 然后还有麻豆哦盐，辉炎大哥，
1: 哦辉炎大哥，他说
0: 有，我们也有加也加好了，
1: 有加
0: 哎啊，然后那个。新北刚刚有看到婷华姐
1: 哦，那个立方姐，
0: 婷华姐，
1: 婷华姐头衔啊，婷华姐，
0: 对，
1: 我他都我拿爸爸话，
0: 对，我有看到，嘿，那个婷华姐，我因为我每一个都有用那个电话号码的去搜寻，
1: 嗯，
0: 啊，有的找得到 line， 有的找不到，
1: 哦，
0: 啊，婷华姐，我有找到你的 line，
1: 哦，
0: 我用号码哦，你的手机号码下去搜寻，
1: 嗯，
0: 哎，阿姨有你的号码，我给你加入啊，
1: 金表啊，这金表，
0: 金表大姐，嘿。啊，然后那个婷就是婷华妈大姐哈，让跨姐看一下哦，我有传讯息给你
1: 哦，
0: 有 say hello 这样子，
1: 哎，
0: 她叫跨姐，还有大甲的林妈妈，
1: 林妈妈哈，大甲林妈妈，
0: 还有我们西屯的玉燕姐，
1: 哦，西屯的玉燕姐做很养生，然后保养的好好哦，今天那个
0: 你有看过本？
1: 我去玉燕姐要做一拜啊，
0: 哦，
1: 哎，过会订。炖鸡汤，请阿婆吃。
0: 刚才那个度假，那还金表大姐啊，我冇给你加。
1: 我送金表给你。哦，唔啊，还是名。
0: 我冇给你加，你的 line，
1: 嘿啊，
0: 我冇给你 say hello， 你看，你看一下，看我加到无？
1: 你用英语 say hello。
0: 我要打 hello。
1: 哦 ，hello。
0: 金表大姐，我是嘉惠。
1: 好。
0: 哦，还有我们的林昭杰，新北的林昭杰。
1: 好，
0: 还有我们台东的慧文大姐，这个安呢？
1: 对，
0: 我用心查过啊，就是明仔
1: 多给这个嘉惠一点时间啦吼，因为向阳喊你这人，
0: 我搁今日刚查这名单查足久诶。
1: 对啊，这个坦白讲，嘉惠拢会真提早 来公司做这些功课，这都是他的这个用心啦。

0: 梅姐啊，李珠姐啊，
1: 还有李珠姐、
0: 金峰大哥、大嫂、
1: 金峰大哥、大嫂、
0: 金峰大哥朋友哎，
1: 哦，澎湖，
0: 哎，那个嘉纯去陪我佚佗两摆，拢去伊啊，
1: 拢住啊，真的哦，啊，有那个民宿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东区淑华姐，
0: 淑华姐哈，啊，对，好，哦，这你阿公，你阿公，这个少年都安尼晃晃，无要无紧，无带无宅，安尼咱就讲，就哦，青菜免啥照顾，他是加用心吗？这个他很用心在这个他的这个跑道上，这个行业上，啊，有用心无用心，咱看会出来啦。啊，是他会做笔记啦，无论是产品啦，还是讲这个爸爸妈妈恁的大名啦，恁的喜好啦，恁欠缺的啊，常常有啥咪需要需求，他都会做一些笔记。啊，一开始当然会卡。
1: 有时候会
0: 忙不过来，
1: 会就是会乱掉。
0: 哎，乱了，有当时也真正会乱了。
1: 但是我觉得，每天爱做的都会
0: 慢慢累积，
1: 会记下来。
0: 哎，人讲国语讲哦，滴水会穿石啊。
1: 对，哎
0: 呀，小河未堪你接落，就是安尼啦。
1: 那个昨天冠宇姐，哎，我今日嘛，我跟冠宇姐嘛，
0: 联络上了。
1: 然后我以为冠宇姐是。大哥，嘿，结果是误会一场，是大姐。
0: 冠姐，女生啊，
1: 大，
0: 一对查甫的理解较含慢。冠宇这个名，我一听到直觉应该就是女生，像江水六姑的江。
1: 那你觉得江水是大哥大姐？我这边可以看，你那边看不到。来，
0: 我觉得江水应该是妈妈啦。
1: 你看，你就错了，你看。
0: 我刚刚，
1: 你是故意的吗？
0: 无，我是讲江水妈妈会好生啦。
1: 你故意念错对不对？
0: 江，但是这个复姓感觉第一直觉就是女生啊。
1: 所以有时候我都要记一下那个，就是赶快点进来看，看系统最准。
0: 阿伯，你那个江水，我认为是妈妈啦。江水大哥大姐，你电话麦挂灯啊！你电话麦挂灯，咱陈清姐哈，
1: 陈清。
0: 那嘞，喂，来。那个江水
1: 啊，
0: 电话麦挂断啊，电话麦挂断啊哈，电话不要挂断哦。哎呀，那你麦挂断啦，不要挂断，不要挂断。
1: 江水大哥，电话麦挂断哦。
0: 请那个72线景星。喂。
1: Hello。
0: Hello。喂。
2: 喂，
0: 大哥。
1: 大哥。
2: 喂。
0: 哎，大哥，请问江水是大哥本名哈？
2: 嘿，
0: 哦，我就讲，我就讲是大哥，你敢来讲查我？哦，大哥，你这个名就好听，哦，有对您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1: 哇，盖高讲
2: 啊！哦，
0: 我赞了哈，
1: 赞，
0: 啊，感恩多多支持啦哈。好，大哥，谢谢，
1: 好，拜拜。江水大哥，
0: 江水大哥，
1: 你得知啊。
0: 锦心应该是有哪男生呢？锦心大哥。
1: 锦心
0: 大哥，Manga万华，锦心大哥。
1: 你妈妈来查证件的，我等下叫我们
0: 就。你落去给家己就好啊。
1: 没啊，他那个是空白的呢，没有在线上的话也是可以嘛。
0: 72啊，那也不。
1: 哦，也是可以。哦，大哥。
0: 大哥啦，
1: 锦心大哥。
0: 锦心大哥啦。
1: 然后乔佑是乔佑姐。
0: 啊，乔佑姐，乔佑姐。
1: 然后就是何恋大姐。
0: 哦，何恋啊，这啦，哦。
1: 还有惠美姐。
0: 有当时啊，名叫唔对啊，请多多包涵，因为有的名吼。像我的名嘛，常常人家叫吴成香啊，
1: 吴成香，
0: 吴成香，乡下的乡啊。
1: 嘿，
0: 因为我是一个张秀清的亲嘛，啊，亲跟香就是
1: 哦，有点像，
0: 有一点像啊。
1: 嗯，
0: 哦，家叫吴成香啊，我嘛是幼啊，
1: 是幼。
0: 哎呀，因为做兵班长，一叫我嘛唔敢干，我嘛唔敢干。
1: 我还是安尼。
0: 哎呀哎呀。
1: 哦，还有眉山哦，眉山文月大哥。
0: 哦，文月是大哥啦，眉山文月大哥，
1: 应该是无叫唔对啦，大哥。
0: 大哥对啦，对啦。
1: 对啦，吼。
0: 系啦，对。好。
1: 对，好，还有刚允成大哥无叫，哎，允成大哥。
0: 好啊，阿孙女啊，总之就是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的观众朋友会使多多支持咱的新郎、咱的佳慧，哦，他真的很用心，真用心，阿嘛真认真，哦啊，这个。无论是唱歌啦，啊个这个容貌啊，这个都是毋庸置疑啦。啊，但是他歌量目前

0: 歌量会较少淡薄啊，啊，行歌速度买较慢一丝啊，啊，这个这方面就请大家多多的包涵，
1: 哦，哇。我的鲁杰大哥就好了呢，
0: 因为站起来一鞠躬，谢谢大家。
1: 我当然要想要背开唱呢，跟咱站起来唱歌，会
0: 当会使啊？
1: 真的吗？
0: 你唔免啦，
1: 会当起来唱吗？
0: 会啦，唔免啦，你唔免啦，你坐咧甲徛咧悲观，啊，无啥啥。好啦，来，安尼一瞬间来升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哇！好漂亮的颜色啊！哇，
1: 哎、欸，这个是导播老师出的哈、哦。好、
0: 哦，你今天没出吗？
1: 我今天没有出。
0: 安内都是导播老师出的。好，八号，我都习惯八号先。
1: 好，九号。哎、
0: 欸，等一下，等一下，一个年了又啊，你也写。
1: 好、哦，你写啊，你写啊，你写啊，你怎么写啊？我看啊。
0: 慢些，慢些，慢些。是的，是的，是的，我看错了，看错了。
1: 没做堂主嘛？哎、欸，堂主我叫干单做的呢。哇，一个都要狠啊！
0: 哇，
1: 九号。
0: 啊，我知道，两个破纪录，破纪录。
1: 你写啊，你写写，你写下来啊。
0: 真的啦，哎呀，
2: 不要下班好吗？
1: 不要下班好吗？
3: 有影无？
4: 听不到。
1: 有影无？
0: 我今麦下起来吼，很出奇，八点二十一分，八点二十一分吼，三四十秒。
1: 就坚持耶，来。啊？我看一下。
0: 你今麦要看？
1: 我看一下，看有影无？哎
5: ，That's pretty good。
1: 哦，刚有这搞。
0: 你很姐，
1: 不是，应该不是。
0: 要不然你打脸我，你翻一个打脸我。
1: 十六号，
0: 你看，
1: 马上打脸你。我想要突破两个，堂主播
0: 就要
1: 走啦。可是有像，
0: 但是有像啦。
1: 但是为什么我还没翻的时候，我得跟你讲啊？因为那一撇的间距太小了。哦。如果是的话，会宽一点。哦，
0: 你是甲柳公权学的哈，还是我是甲张大千学的？请问你师承？
1: 我是自己甲自己学啦。有没有那一个啊？右边啊、哦、如果是的话，那个空格两个横字的空格会大一点啊，好好好不会那么小啦，比例上来。
0: 火车过面边比也袂糊啊。
1: 比例上不会是这样啦，嘿呐。来换你。
0: 我啊，二十二号，
1: 哇，十六，哎，十四，十四，十四号，十四号，哎，这个字会不会全部打开？我还是看不懂啊，
0: 很有可能，
1: 怕屁股往下看哦。
0: 是，哎，这个老师，这个字有常用吗？常用哦，
1: 常用，
0: 常见呐、啊，常见。
1: 真的、哦。安尼你华丽，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喂。
0: 我看我今仔日。
1: 五个哦，你阿哥看
0: 我今仔日卖做堂主，我今仔卖做堂主啦。
1: 一定五个啊，你阿哥要我有点硬哦呀。你又恢复成硬哦了、
0: 这个有点难哎，这个有点难。
1: 你还有一格的机会。
0: 你看，即卖要公开还是要偷听？
1: 我想，我也无听一下，偷听一下。
0: 偷听一下啦，吼，偷听一下。我，黄仙姐。
1: 黄仙姐。
0: 哪一个？
1: 哦，你不是要给我们大家偷听？你想要听呢？
0: 哦，只可言传，哎，只可言传，不可。哦，好，你诶。哦好，啊，等你来解答，好，好，好，拜拜，拜拜。我讲实在，我小可不甘愿啦，我有一点不甘心。
1: 所以，打光黑方仙姐跟我，你刚刚是或不是？
0: 因为他也讲不出是哪一个字啊，哎、哦，二
1: 啊，不，你
0: 二十八号，
1: 你有两次的求救机会，两次哦。 就是散开，爸爸妈妈会当甲你救。啊

0: 耶、yeah, ，有这个字吗？这个
1: 香吗？右边是，干嘛是？
0: 让我让，右边是让啊。
1: 对啊。
0: 28号。
1: 28号。
0: 哎，哦，26号了，老，那就我。
1: 28号你真的亏啊嘛。
0: 嗯，这个字是？
1: 这是什么字啊？哇，咱两个拢爱包包起来，起回家。叫导播老师考倒了。
0: 你说很姐。
1: 20号，你咋喝？哦。哦，这今天要干嘛？

0: 他10倍特制的。
1: 哎，但是 Angry Bird 带你出来了，你敬意的真闹鬼耶！
0: 是啦，一定是这里啦，一定是这个字。
1: 好，
0: 好来，哎呀，一旦摸手啊，
1: 哎，不够热烈，不够热烈。
0: 邱爱杰，
1: 二哎十。十一号好啦，十一号。
0: 哦，安尼，啊，无阁限一日好啊。
1: 四号。
0: 无啦，要限四号。好，四号有头还是没有头？哦，
1: 有头，
0: 是不是
1: 有头，一定有头。
0: 哎呀，一定有头。那我把头出来
1: 好了。哎，那五头五尾哈，四号。
0: 哎、哦欸。哇，安尼当确定了啦哈。
1: 有人告诉我。爱情要慢些。
2: 下一位，
0: 下一位。
1: 马小姐，马小姐，你安尼个看，个又无吗？那有可能。
0: 慧美姐、方先姐、
1: 同学、
0: 大哥、钟哥，哇，小。
1: 来，我个贤姐啦，安尼个看无。27，
0: 小阿姨。
1: 好。哇。倒数5秒。
0: 冰城大哥。
1: 4秒。3秒，2秒，1秒，好嘞，谢谢。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哈。来，咱的雅慈姐，
0: 雅慈姐，
3: 调音量的量，
0: 哇，音量的量，哦，
1: 音量的音量的量啦，
0: 酝酿的量，酝酿的，哈。
3: 你穿白的较
1: 好。哎呦呀吼，
0: 哦。妈的，规工拢要穿个乌噜噜安尼。
1: 啊，这拍，啊这拍摄，你头下讲啥物，我听无清楚。我无爱听人假乌噜咧，哦。好啊，谢谢啊。
0: 安赞姐没当个乌噜啊，我但我嘛要来啊，那叫中国乌噜姐。
1: 啊好，阿芳姐。
4: 酿酿酿，
1: 哎，哎，无啦，迄无重要，酿，迄个酿无重要，
0: 鹅肉，鹅肉，啊，我嘛爱有啊，
1: 哇，你甲鹅肉者，
4: 这条歌定收了，
1: 讲佳慧讲叫你甲鹅肉者的啦，
0: 哦，钟哥，
4: 阿咩鹅肉，
1: 哎呀，
0: 那拢故意引导，啊，我讲人家是足帅的，哎呀，啊，你看我讲，我讲你有啥物形容词，
1: 你，哎，佳慧你今日气势袂歹。
0: 我嘛爱有啊，你快
1: 讲两句来听一下啦。
4: 啊，
1: 系啊。
4: 我都是袂晓讲的。
1: 啊，你袂晓讲白潮。
0: 没事没事，下一位下一位。
1: 好，下一位下一位
0: 下一位。下一位
1: 爱共姐。下一位下一位，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哦，金玉姐。
0: 金玉姐。
5: 当弟弟好，各位好。
0: 好好。
5: 不是爱情酿的酒了，都要酿的了。
1: 好，金玉姐，那麦克。

0: 一再贵回。
1: 哦，那个子良大哥，你又这个是迄种浪嘛？
2: 浪
1: 哈。你又浪啊，表示你目睭无。
2: 酿
1: 酒。哦，酿酒酿啦哈。OK， 好哈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来，来，
0: 小阿姨。
3: 帅哥亲。
1: 哟。
3: 会啊，清秀佳人，
0: 哇，
1: 清秀佳人，
0: 清秀佳人，
3: 就是代表她很漂亮的，
1: 哦、
0: 哇，哎、欸，所以，
3: 啊，我跟你讲，建议哦，乍人露馅啊，搁他妈底掀一下掀，
1: 啊，哇，
3: 爱心亮的酒，
0: 哇，哦、表示这首歌王啊，
1: 哦，对对对，
3: 对呀、啊，
0: 这个字就是想到那首歌，
3: 这首歌用二重唱，我跟人家合唱过，很好听，用二重唱，全部到头到尾的二重唱，
1: 哦，好，
3: 对。
1: 赞赞赞，
3: 谢谢，
1: 好 ，Thank you，
0: 赞赞赞，
1: 拜拜拜拜。
0: 美华姐一定嘛讲会出来，
1: 美华姐，
0: 美华姐，
4: 晚上好，
0: 好，晚上好，
4: 酿酒的量，
1: 酿酒的量，
0: 啊，过来嘞，过来嘞，有你无啥重要，
1: 对，啊，过来要讲啥物，
0: 看，看者，有啥物形容词，然后形容，
1: 等下伊也挂掉，你做歹看，
0: 我相信美华姐袂，
1: 美华姐。
0: 美华姐，
4: 拜
1: 拜。日行，拜拜拜拜。啊，另外日行一善姐啊，多说好话啊。
0: 他虽然话很少，按哥伊弄个卡电话跟我讲，叫我爱顾身体，爱食嘿，嘿就来上嘿。
1: 哦，上药啊。
0: 你不要看美华姐好像话很少，无，伊会拢足关心我
1: 咧。对对对对对。
0: 会拢叫我去看中医安尼。
1: 无啦，很多很多爸爸妈妈对你都很关心呐。
0: 我是要澄清一下，因为我老公拜拜，我澄清一下，讲梅花姐有照顾我。我是要澄清。
1: 好，那来公布答案，噔
0: 噔噔噔噔，哦，这里
1: 哦，这差不多头前现在呢，真正是，我一开始又听呐，
0: 对，
1: 听呐，
0: 因为那个有点太窄了，
1: 对对对对，好，
0: 但是也是有像，
1: 有点像了哈。好来，安尼感谢大家互动，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听我爸爸来哦，这个老师先等一下哦，先等一下，先暂停一下哦。咱这个教会有三十秒的时间，三十秒的时间，伊即马会顺念要来唱的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经典，非常的经典啊，也是非常的也这个歌唱叫啥？主唱原主唱哈，他是。非常有特色的，伊即马就要来模仿了，对吧？等下咱的爸爸妈妈拍个声，04233803303，甲吹好甜啊！爱过偌久？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来来来来，老师个，甲走来走来，卖哦，小补的机会来了。没有，落歪唔才会好笑来，来来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叶爱玲，残缺的温柔。
0: 哇，这人难赶的丽芳姐，我点了哦，该开心了。
1: 来啊，按了呀，按了呀。好。

0: 都变滴答呢。
1: 好啊嘞。
0: 哎了。来阿爸阿母啊啊，甲咱这位婆家先甲吹咧，哎，大牺牲呢，大牺牲呢。
1: 够高吗？
0: 啊，你嘴嘴爱呢？
2: 嘴爱呢？
1: 这个嘴型可以吗？
0: 哎，可以。
1: 我来跟他走谐星路线
0: 啊。哎，阿你阿你年尾都爆红啊，年尾都爆红啊哈。

0: 遮住我的天空。
1: 你这是三太柱了。
0: 奇怪，我被你被你的笑容迷惑，把手拿给你比呀、啊，要问你不想来比吗？我是不是
1: 对观音吗？

赞啊赞啊赞啊！哇啊！今日咱这位大牺牲，大牺牲，太棒了，太棒了！爸爸妈妈，这种噪音啊，爱甲支持啦。无论如何，哪有介意的物件吼，爱甲鼓励一下啦。来，咱来富足妈妈点播歌曲《亚钢兵》。红丸，红丸的玉琴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也一起来欣赏非常好听的台语老歌。破个声吹者啊！我破个声一半倒啦，他说伊一半倒啊，因为我也无啥牺牲着啊。

胡子妈妈，你店没关来啊呢？哎呦，帽子大哥，那那蔡小姐，哟，云女云女啊，这玉环节，袁弘袁弘大哥，玉心节美香节，哎呦，灯梅节灯梅节，钟哥钟哥，江水大哥，郑贤郑贤大哥，招慧姐招慧姐。燕明大哥、修维姐、富儿姐、起飞姐、徐大妈妈。

明珠节、美香节、美香节，哎呀，再来立方节、惠文节、月珍、月珍节、修为节、金方大哥。齐飞姐，齐飞姐。

0: 谢谢大家。啊，我久无唱落的歌曲，安尼墨香墨香姐金雄大哥，182的新朋友，182的新朋友。哎，那呢，钟哥金雄大哥来耍了一首《非常经典》。
1: 哇，
0: 百万金曲
1: 《红花姐》。
0: 花霜。
1: 好，哦，那美花姐点没？这嘛是有，我嘛蛋姐，我嘛稍微模仿结合啊。
2: 思念故乡的情歌。

0: 是日头渐渐的落山，心内愈有孤单。
1: 你是要偶像黄绮哦，还是蔡秋凤？
2: 不是啦，那个林姐大，哎、欸，林姐大，哎、欸、大姐，你在吹什么？
1: 林姐，
2: 那个是谁啦？

0: 现在要训练吼，我跟你讲笑话，大家袂当笑。
1: 好。
0: 啊，是咧等模仿，我达别人会当笑，我达我不要笑。
1: 好，哎，对。
0: 我尽量克制，
1: 你克制，
0: 我克制，哎，袂当笑场，哎，要笑爱别人笑，
1: 好，
0: 袂当我笑。
1: 我等你尽量克制。
0: 好，我等一下袂笑啊，我说正经的哦，
1: 正经。
0: 我袂当笑场。

0: 是我人长得不像，所以
1: 那个反差不出来，反差不出来。哦，
0: 哎，那你记得一麦克风写安那个啊？哦，你有看过吗？
1: 我印象比较深是那种滋滋滋。哦，滋滋。来，帅气秀，痴情何人心疼？外婆外婆玉花姐，奥利奥利的瑞龙大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痴情何人心疼。

0: 哎，玉燕姐，玉燕姐，丽珍姐，你拢一定模仿啊，不我嘛模仿姐啊。
1: 来哦，来哦，模仿一下哦，带给爸爸妈妈欢乐哦。好，爸爸妈妈求你。
2: 是不是付出了所有真情，依然犹原无希望？是不是将一生幸福将此断送？
1: 啊，你就可惜
2: 了。人
1: 已经
2: 目眶红。无奈环境逼我，
1: 将你放。有心没有心，无心无心，紧嘞！

0: 谢谢，感谢大家拍声哈。这个因为一个有观众没有有捌甲我讲过，甲我建议啦，就是说哈，像我以前偶尔在节目上会模仿阿吉拉大哥。
1: 哎，我刚才觉得蛮像的呢。
0: 对啊，因为那个妈妈就说，意思讲啊，阿庆啊，那个人诶，安尼算讲爸母生正诶，嘛不是刁一个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刺伤这个那个艺人的心啦，哎呀，啊，其实是无迄个意思啦，就博君一餐而已啦，哈。好啦，孙女啊，快来看《如痴如梦》。

0: 意为天下，四言冠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呀，到今麦还没来上课。你要创啥物？你遐恐怖，遐声遐恐怖啊！哎，你啥物卡？哇，想袂到你佫对老师佫友好，佮再只鸡要来我食呢
1: 吼！老师，你安呆哦？你是玩具？
0: 玩具？你也知影是玩具哦？
1: 水啊！
0: 啊，你玩具你再来课程哦？收起，啊，没收我讲哦。哦，别来！哎，哎，
2: Mr. Long 啊 ，Long time long see 啊！
0: 哎呀，
2: 你 You remember me？ 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跟你海上贸易的自然啊。
0: 啊，对。
1: Something Mr. Long， Long， Long， 怎么是长的？长的，长的。
0: 安尼形容我，安尼形容我是正确，是正确的哈。但是他是称我的名字 Long，
1: 所以你是很长的那个。
0: Mr. Long， 哦，荣荣先生啦。
1: Long，
0: 啊，哎，这是这自然，你想那，你想管那个公爵上，什么事情？
2: 我刚刚我的船后被一群海鸥袭击，冰准啊！
0: 海鸥，我袭击准啊，个冰准
2: 啊！你的叫声真正是太恐怖啊！后来我耳腔边啊一直说，哎呦，都是这种声啊！好。卖安尼啊！
1: 你拄到是喉咙沙哑哟。
0: 哎呀，你拄到一定可能怪怪。来，袂使无礼貌。自然是算做大生意的呢，是吧？你即摆做哪啦？
2: 啊，我的船吼，即摆咧修理都对啊啦。
0: 好好。
2: 我准备要踏上伟大的航道。啊，不过在修理这期间吼，我无大个所在呢。
0: 无要紧啊。
2: 啊，无恁啊，无等者我。我那船，你知影咧外口在船的嘛？我都
0: 等下，
1: 来坐下，坐下。
0: 什么？
2: 好，我先坐一坐
0: 哦。哎，今晚这场是你的位的。
1: 我先看到咧，一推着，
0: 你
1: 推出来，我先看到。
0: 我拄好咧上课，啊，你不完最后上课，上完了我再传你等下我复习。
2: 好，好。
0: 今仔要上的就这课是啥物呢？叫做惊弓之鸟哈。惊弓之鸟就是讲，比如形容讲吼，受过打击，有去惊到，啊，心内还佫会惊迄种，系无吼？啊，即小可震动咧，就会着惊动起迄种，哦，即句成语的即由来是即本册，叫做《战国策》。较早魏国有一个射箭高手，叫做耕雷。有一天，即个耕雷啊，啊，甲魏王因两去一个高台，看到天顶的鸟啊，甲魏王讲我唔免用弓。我用弓就好，免用箭啦。我只要弓射出来，一只鸟会落来。
1: 哎，这个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是，我不用弓，啊，成绩自然会掉下来。
0: 你有上去过吗？啊？喂，问题是你有上去过吗？啊？啊，不然魏王就不相信哦。来，耕雷，麦底下一支锤死状，你有法度来，把一只鸟啊，无用箭，把鸟给射落来，你看。哦，这真正强就这段呢，哦，啊这，伊讲，你嘛爱学这啦，对啊，
2: 啊强提开，鸟都落落来，
0: 对啊，
2: 啊有安尼技术，安尼我就使把我上惊海鸥拢甲射落来啊，为我船报仇啊，
0: 所以你爱来，你代志唔是像你这关公好笑安尼吼，更你的意思是讲哦，因为伊阅鸟无数嘛。阅鸟无数，
1: 阅鸟无数是。
0: 你看过这只鸟啊？你看到这只鸟啊，你飞真慢，应该有受伤。而且吼，伊这鸟你看，头前遐眼鸟，哦飞规阵哦，敢若上尾这只眼鸟飞伫咧最后壁，伊心内就对人袂对嘛，对人袂对吼，这时阵已经足无自信了，已经足无信心诶，吼，而且伊佫有故乡伫。这时阵我只要那个弓扭弯吼，这声。不管顶岸有钱无钱，一只鸟啊惊到，就直接。尾下这个故事啊，就该浓缩做啥？惊弓之鸟。
1: 哇，老师，咱现在只毛只只惊弓之鸟。
2: 啊，没啊，你啦，没啊，你啦。

哎，阿七哥，我爱惜我哟，没关系，我有赚到金币，赚到金币可以吃好吃的。

0: 谢谢。惊弓之鸟啦，就是台语讲哦，做踹雷弹啦。
1: 踹雷弹。
0: 踹雷弹来啦，就是有如芒刺在背一种。足紧张的，哒，迄就是惊弓之鸟啦。
1: 啊，拢袂紧张叫啥？
0: 袂紧张，我做白目，看无哈？
1: 就是不要脸。
0: 好，谢谢。安尼，阿孙娘来安排，咱家会来安排一首歌曲，《听恁那性命》。阿帅，咱的玉线来安排两首自弹自唱，来，听吧，爸爸。
1: 中华的钟哥邀请大家爸爸妈妈坐下来欣赏这首蔡小虎的《听你那性命》，共同来欣赏哦。哦，这首我也是第一次唱，我觉得蛮好听的，就把它学起来这样子。什么叫？

0: 我叫我朋友跟你合唱一下好啦，我叫我朋友跟你合唱一下。
1: 你倒一个朋友？
0: 啊，咱的姻缘，
1: 姻缘
0: 好朋友跟你合唱一下。哎，唱作细声，伊唱小小声的而已啊。

0: 哇，再来让你绿线哦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休息让外婆的澎湖湾，还有秋风女人心，好让等一下哦凤山的彩萱节，还有关庙的树荫节，好这首外婆的澎湖湾来让欣赏哦，绿线带来好歌声。
1: 喂，来外婆的澎湖湾哈。
2: 哦，遇见你目睭写字好甲足恐怖啊！
1: 什么意思？
2: 嘿，俺只细字你安尼竟然看我？
1: 啊，我阁把我放大一寡歌啊！
2: 哦，原来你嘛看无？
1: 我看有啦。
2: 哦，你看我？哎
1: 呀，我想讲，予大家拢看我，你嘛看我？
0: 嘿，你真正有介细字，我也看不到。
1: 可以可以，嘿啦，其实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2: ，OK 啦 ，OK。
1: 因为我有关眼镜，你讲啥？
0: 安尼，你嘿去倒陪我嘛来陪一下。
1: 我是家己买的，你是咧嘿？来来来，外婆的澎湖湾，
2: 来哦。

0: 谢谢外婆的捧碗，
1: 感谢您的配合。
0: 警察底下都爱怕了。
2: 哎，我们是有节奏感的人。来，再来一首《秋风入人心》。
0: 你有听过吗？
2: 捌。咱西屯的淑娟妈妈，啊，个咱林阿姑的亲子妈妈，这首是费玉清的翻唱。
0: 哎，我叫这首歌很多人有翻唱过了。哎呀，
2: 来听看麦
0: 啊，来听看麦啊。

0: 谢谢。
1: 哎，谢 谢, 謝, 謝啊！那个曲风，我会错意的。那个飞禽师唱那首是《秋风无了时》哦，秋风无了哦，那首也很棒。
2: 是啊、哦，秋风无了时吗？还是台语？
1: 台哎，刚才台语的哦，那首非常好听哦，那首很棒哦，听一摆你就上瘾了，很好听哈、哦。后来按那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哦，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支商品啊，本来是要绝版啊，本来是绝版，没有，无要过，无得过出来。阮头家如果透过关系，甲这个工厂这边如果拍客哦，吼啊，但是数量是一数啊尔。这清洁啦，对咱面的清洁，我讲真正是有够温和，有够好用的。作些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用了安尼买，哇，拢无，已经可能几年冬啊哦。我真正无白讲哦，真正全年冬拢无货啊！啊，即马食无简单，还有一档，就这么一次，把握机会，甲恁保证好用的七天体验哈，观赏卡有无？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

0: 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光泽、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让你有全新的感受。
1: 阿嘉兄，
2: 哎哎哎，
1: 大家拢爱买啦，实在有够，我甲嘉兄约会约半年才得来啦。
2: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的，你敢知啊？有好势无？有好势无？啊！
1: 太好势啊！咱普华用着面嘛，用着耳啊吼。喂，看来洗洗白叔叔。
2: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你大早甲你行过人哦。
1: 我行来啊。
2: OK， 啊，若无则搁讲啊。
1: 我都用啊。
2: 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
3: 你讲洗了真好。
2: 真好。
3: 不紧绷。
2: 不紧绷哦。
4: 阮囝婿，阮囝婿礼拜六来，礼拜天早上。嗯。阮女儿讲，老公，你的脸怎么了？脸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亮又这么白？用你洗什么用？没有，就二楼房间到二楼浴室那个有泡沫的那一罐。
2: 哦。
4: 你怎么样？整个脸瞬间它变得很白。我不是要给你，我别讲。
2: 对对对。
4: 因为我女儿她自己下班，她说你的脸怎么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2: 哦，真的哦，我先哦，先家就要爬起来哦。
4: 因为伊骑重机为台中骑来台南。
2: 安尼吼。
4: 啊，所以伊进前刚可能面可能就太干，啊，结果洗脸洗了哦。
2: 你习惯哦，恁早起来给你感谢噶。
1: 哇，你进前我买了。什么隔离霜？你有送一罐那个洗面的哦，我感觉最好用的，
2: 最好用的对不对？哎呀，
1: 加油，
2: 快步别再打
1: 了，
2: 谢谢。好，谢谢哈。要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这间工厂吼，茶点的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的茶多酚。落去制作的这个洗面乳，哈，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哦，泡沫，哈，我等下表演让恁看，好，这等下我会甲大家分享恁听。我先来讲哦，你今日买无到，哈，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阁卖这支产品，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哦，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里底完全不用到任何动物性的物件，所有拢是纯植物性的，啊，纯植物性的100%纯植物性的，而且伊温和，佫袂刺激。咱来讲，你来洗面的话，你来用杀蚊洗，杀蚊内底有只皂碱，皂碱然后伊洗完了刺激性较强。伊虽然讲清洁力强吼，表面上的水分跟油脂拢会带走，但是伊会降低了咱肌肤的屏障。好，咱的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伊的亲肤性好，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啊，这边是我家己要约，顺便佫替恁约，所以约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了，加我这段尔，贵你要搁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这是外口常常你啊这招总拍片的啦吼，这规个面啊，这拢涂刷的吼，啊日头安尼晒甲规身躯干啦，啊有的是化妆化几工的吼，啊空气的污染啦，路里一挂这落防蚊刷用的吼，你吼，那卡叔讲，你若无甲你的皮肤清洁好，你抹什么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的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哦，会将你的这个污垢角质吼，给你清掉，把你的毛孔给你清好清气。所以你若无清掉，你的这污垢脱掉的时阵你啊，固然你的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条啊痣，你的皮肤会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黑龙给谁？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无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为上营养，啊，不过食袂落，拢掉叠啥？掉叠在皮肤的表面。我甲你讲吼，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啦吼。我这现场直接现画哦，恁看吼，这口红哦，恁都抹口红，口红做歹势吼。啊，这支啥物？这支又是啥？哦，这支敢若毛笔的款哦。
5: 眉笔。
2: 眉哦，抹
5: 眼线，
2: 眼线笔哈，啊，这个是什么？啊，青菜啦，罐头是啥物？反正就是恁早恁早人在用的啦。啊，这个啥？
5: 我是口红。
2: 哦，这是啥啦？
5: 睫毛
2: 的。这睫毛膏啦，吼，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的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整个面抹到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讲， 简单啦，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啊。哦，咱。

那目睭金金看，拢卖叮当，那个那个目睭金金个看咧得啊吼。我也卖做啥，就当作咱滴洗面安尼吼，这个小可按摩者，小可按摩者哈，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来，差不多洗安尼差不多十二十秒啊哈，二十秒嘛，卖洗介久啦哈，卖恁感觉讲我那就底下撸足久安尼吼，咱吼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那个擦过就好哈，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甲擦过，哦，欸，这平时啊，你也要洗啊洗偌久，爱卸妆呢，你得爱个卸妆吼，哦，来，我拢无卸妆啊啦，啊，你爱话，甲洗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甲安尼洗过吼，咱的手啊，你这两只手啊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洗甲无洗。嘿，有洗乌条底甲乌无洗，你就擦会只，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就清洁。你皮肤若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啥物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看，你若用这支、用这罐洗面的水洗完了吼，你就干啦，免抹啥物粉哦吼，哇，免抹啥物偌厉害的保养品，你就干啦，这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济吼，足济回咱的时段，哦，家用我嘴人菜市人讲我都要九十啊，人讲我才七十外岁，足济安尼吼。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说给恁听。这是吼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洁颜慕斯，这是全世界级的哦，一百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试用，盲比就是讲伊无唔知道我洗啥物，反正我就即摆化妆我洗洗了，我就去感受每一支化妆品，每一支即个做洗面的，而且了做效果，洗完了家己去感受，迄皮肤哦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讲过度清洁哦，所以。足简单嘞，你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接一两下就好。啊，伫个咱手底下底啊，然后规个面，你用我这支笔，用我这支来洗吼，你连卸妆都唔免。你听好无？洗脸卸妆一起来，你免阁买卸妆乳呢，加是加洗一摆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下画啊，像安尼话，圆珠笔啦、眼影啦、脏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谢谢，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就讲那个现在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得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三间尔，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它做袂出来？因为三间尔，而且加外销都做袂起啊，哦，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若有脆弱皮肤的哦，连小朋友、婴儿拢总有这样说。但这是100%吼，这个这 vegan 的这个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食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造、专程 made in Taiwan， 而且咱佫投保1000万的产品，这个这产品的责任险，吼，这拢是一定爱让咱观众朋友，让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支产品，咱在阿里山的茶园，咱用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这里底有上重要的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给它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再来，这里底够添加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润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透咱的毛细孔，和咱的天然的植物萃取也温和不刺激啊，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若还阁会记得观众朋友，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体检3罐1600块。今仔日电话注文有通的，只要你电话卡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哦，你试用，一摆炸2罐倒等于，和你开900块一罐，无甲500块，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两罐九啊九，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2罐九啊九，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观众朋友，你若规家伙拢爱。

0: 洗面，哦，你若要大桌，我今仔准备大桌哈，两罐九百九，今仔日若卡出讲一摆买，一摆买五罐。买五罐啦，一罐、两罐到到五罐，应该是才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啊，加今仔日尔哈，30个，吼，30个，大小都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嘛后一栋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大组的五罐2500，唔免，五罐直接送你1680块就好。30个哈，两罐九啊九。五罐1680，用袂下唔免钱，原金退型，拢送一罐互你试用，用好到小补，哦，用好到小补。这罐也无好用吼，家用唔免卖物件啊。这罐啦，这罐物件啦，佮观众朋友啦，佮用袂下的，我原金退型无代志，我佮先做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19，卖用过的朋友啊，小人节啦，这边有这招庆大哥，你这，好，这庆宇大哥，你来用过的朋友啊，起来跟你分享一下，来0800-00919，看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小姐你好，
1: 我买大桌啦，
0: 你买用过无啦？
1: 哦，
0: 未记啊，未记啊，哦，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6线哈，卖用过起来，甲我分享一下来，你要来，阿姐，大姐，
1: 啊，做好个阿家兄，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家兄约会约半年才得来啦。
0: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约个，你敢知啊？
1: 半年了，我一直在提供阿家兄，你
2: 话。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你先接。爸爸妈妈，我来讲，这支啊，这支真正本来是无绝版啊啦，真正绝版啊，无他买啊啦。今仔日真正是机会非常难得哦，要唔要用过哦？要唔要用过？把握机会，一罐啊，一罐互恁用，一罐用了脑盖这个老嘞。0800-00919，来，咱的这个苏珊姐。嗯，阿姐哦。喂，苏珊姐。买大桌小桌的，
3: 我买大桌。
2: 大桌的人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美珠姐，
4: 哎，
2: 哟，你好，我听，
4: 哎，
3: 大桌的，
2: 这桌你也冇用过哦，冇
4: 啦，
2: 冇用过吼，这桌啊已经冷足久无卖
4: 啊
2: 呢。
4: 哎呀，我买你存咧买
2: 也无。嘿呀，真正，互大家等有够久的久，啊，你用了感觉安怎？
4: 好啊，
2: 真正袂歹用啦吼，会刺激无？会足刺激的无？
4: 袂啦袂啦，
2: 真正袂啦，足温和的吼。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正副大哥，
5: 我买一组。
2: 阿叔你好，买一组，买大组的。
5: 嘿，
2: 对啊。哦，这哪有用过？应该拢买大组，你捌用过哦？哦，捌
5: 用，真好用。
2: 真好用吼，会刺激你的皮肤无？袂啦吼，足温和的吼。
5: 对啊。
2: 好，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迄个丽芳姐。
6: 是
2: 哟，
6: 我买一组大组的，
2: 大组的，你买大组的应该不用贵哦，敢捌？
6: 捌啦，捌啦。
2: 哦，啊，你用了感觉安怎？
6: 真好，
2: 真正做好个吼。好，啊，面洗会清气无？
6: 好，礼拜六。会啦。
2: 啊，洗了面洗会清气，啊，洗了面会安尼打打好好，安尼足大。
6: 不会。
2: 真正足温和个吼。
6: 很舒服。
2: 真正足舒服个吼。好，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嘿。
6: 等下啦，你等我啦。
2: 好。
6: 亲个。
2: 有。
6: 你就我要改了，一撮那个 B 群呐、啊。
2: 哦 ，B 群一撮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我给你写嘿。来，等我一下 ，B 群一撮。啊，咱的这个慧玲姐。
7: 我要大竹一组。
2: 大竹的哈，啊，这你买大竹，你应该要用过哦。你刚刚用，不用过，
7: 我
2: 去做吧。
7: 我用过。
2: 用过哈，真的不错哈。
7: 对，
2: 这组真正啦，用过拢掉嘞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丽儿姐，
8: 嘿，
2: 你好，
8: 嘿，你好，我买那个
9: 黄
2: 乌龙茶，
8: 黄素，
2: 哦，叶黄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9: 好，
8: 我给你。伊头拄食7点，你讲过迄。
2: 好，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
8: 3000个啊。
2: 好，3000个啦，吼，好，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叶黄素3000个，来，咱的迄个千妹阿姐。
10: 我买一组大组的。
2: 大组一组啦，吼。嗯。这组你捌用过无？
10: 捌的。
2: 也捌用过哦，给你保证好用的。
10: 好。
2: 哦，第一清洁绝对有够啦，第二啊，足温和的。清洁有够，啊，搁袂伤皮肤，袂过敏，足赞的。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阿美姐。
11: 嘿。
2: 你好，我听。
11: 我买迄金软骨素。
2: 哦，软骨素啊，你大组啊，细组的。
11: 细组。
2: 细组的哈，3000个哈。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恁个所，恁个所间服务者，来，咱的这个。

0: 春福大哥，
1: 中一只大桌啊，中六九月十二。
0: 哦，那个牧师哈，牧师大桌的哈。
1: 哦，九月十二。
0: 9月12号哈。好的，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我来下哈来，等我姐，爸爸妈妈来讲。我直接跟您讲啦，吼，您今仔如果您有看好这组啦，以前若捌用过，今仔日你无轮如何，你甲抢一组起来。啊，你也唔捌用过啊，你买小组的两罐，讲实在较袂好啦。你买大组的五罐啦，五罐一罐，切开300外块尔，甲你保证好用的。邓兴康甲你保证，这组绝对好用的。你尤其是咧皮肤啊，皮肤较比较敏感的肌肤啊。有当时啊，你啊洗啥物哦，啊洗了清气是清气啦，清气甲掺一寡油脂拢甲你洗了了，很干净。打屁屁啦，打屁屁会痒啦。阮这组啊，甲你保证绝对袂，你看这啊，伊的清洁力是啊超级强的哦，吼、会使清洁到超级干净哦。就是安那，皮肤绝对袂打。袂白袂安尼会想要咬，绝对不会清洁过度。这就表示啥？因为咱这啊温和，咱这就是温和，吼、哦，咱这个100位的台湾的专业的美妆大师啦，评比啦，我来讲，击败非常多这个欧美系的啦、日韩系的这国际品牌啦，会使恭喜。很多彩妆大师非常非常喜欢使用的，因为袂过敏，敏感肌肤来用上好啊，吼，敏感肌肤来用上好啊，因为咱用这个高海拔，这个乌龙茶多酚，咱的这个海藻糖，咱的植物性的氨基酸，这是重点啦，这是咱这支这个一个慕斯上盖特殊的，拢总你免你拢免烦恼有啥物化学的物件，哦，你看。毛孔粗大啦，吼、哦，黑头粉刺啦，生头发尾啦，痘痘啦，黑色素沉淀啦，这就是啦，你的面洗无清气啦，你抹遐尼侪保养品啦，我来讲，拢总卡咧你的皮肤内底，你等于是白搭，有洗敢那无洗咧，有洗跟没洗一样，你要洗你洗一支，你洗看卖，一罐互恁用，用了有假的，你才个老咧，咱的这个。锦信阿姐哦，
2: 好，你好
0: 啊，你好啊，请
2: 大
0: 组的，一组，你捌你敢捌用过？你买大组的？
2: 唔捌咧，
0: 你也捌用过哦，甲你保证，赞的，绝对第一名的，足好用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也唔捌用过就对啦。你用到这个很有使用过很多的这个洗面的，这洗面乳啦、洗面霜啦，遐有诶无诶？用遐尼侪白，你也毋捌用过慕斯啊？即你喷起哩吼，你甲用咧手诶，啊甲裹咧面安尼哦，迄足舒服诶呢。袂输敢若去用做面诶，来看腿吼，啊洗了你诶皮肤啊，第一彻底的清洁，第二你诶皮肤诶该有留在皮肤上的油脂，你拢免烦恼会甲你带走，你们都不用担心会所谓的过度清洁啊，无面要洗好清洁，唔较简单。底裤来洗就足清洁啊。啊，不过你用底裤洗，你的皮肤啊过度清洁，完全没有这个油脂的保护，我讲连咪啊垃圾物掉咧，就会白会痒，皮肤会就变咧过敏，过敏性啊，就会安尼会生头发尾，就会这个啥，就会生痘痘。啊，咱这一罐给恁用7天啊，一罐7天，让大家体验。用了有解，用了对你的皮肤有帮助，你这个老人，啊，无你拢免烦恼，一瓶让大家使用，还没使用的刷卡好不？0800009199，谢谢大家。

美云姐，哦，明学，明学姐，东山明学姐，大寮的国中大哥，彰化的美云姐，哦，眉山的文月大哥，斗六的苏小姐，还有美云姐哦，感谢哦，那我学的你呢，爱的破声。

0: 啊，玉峰姐、美云姐、知明姐，
1: 来。一瞬间，咱这会即卖伫线卡23379599，为大家服务。来，这首咱高雄金英杰点播歌曲《爱情一斤值偌济》。

帅总大哥苏阿杰啊，郑业杰哇，苏贞杰，龙龙哥，小龙龙哥，那边船长，船长龙龙哥，妹妹姐，秀伟姐，莫香姐，

0: 谢谢大家。那呢，金鹰节，高雄的金鹰节，大家可能困眠粉，来，选这首《土城听花节》《乌口美容节》，经典的好歌，感情很伟大，
1: 真好听，
0: 好听哦，
1: 真好听。
0: 来，雅慈，雅慈姐，我嘛足久无唱啊，唔知唱会好势无？

0: 哦，这首可能无五年嘛，有三年无唱，好久没唱了，足够无，因为这首拢爱出来了，片段出来了，出来了歌都无啥爱唱。
1: 会当减肥呢？
0: 我即马拢留了小夹子，小夹子的。
1: 唱歌其实会当减肥呢。
0: 啊。
1: 唱歌，会当加减的，我拢有燃烧咱的热量。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长寿的秘诀之一啦。

0: 喷富大哥，苏露姐、钟哥，谢谢大家的掌声。来，甩眉山，眉山的银仙，这你来这，你邀请了什么人？人中情啊，你还搁咧困哦？还是你准备要困啊？
1: 我老
0: 实讲，
1: 你不是要唱
0: 人唱吗？我唱了啊，你是你拢无认真咧听。
1: 来眉山的林先生大哥，
0: 我咧唱，你搁当卖咧摇咧，摇甲欢喜，你拢唱两首啊，你拢。
1: 我搁底下算时间，我是讲咧哪一句？

0: 算呢，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1: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来哦，帅继续。好，我们的玉仙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高山的塑形者啊，高山的塑形者啊，千年万年，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玉宪带来好听的歌曲，啊。哦，来。其实我拄啊袂晓，啊无我就接袂起吼，
1: 较无彩吼。

那谢谢苏青姐跟我的婆婆香龙美玉妈妈春福哥林娇姐方仙姐国庆哥佳琪姐曾富大哥富儿妈妈雅茹姐

0: 谢谢帽子爸爸、春金妈妈。哎，毕设计现场好歌，第零节、第八节，他们叫大哥，我叫小哥，谢谢。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
2: 我跟他秀过了，
1: 抽奖，他到继续有做
0: 千里满泥
1: 吴淑敏，
2: 哎，哦，那是吴淑敏，
0: 对吧？哦，
1: 非常非常的好听，
2: 那是不是女歌男唱？
1: 嗯，对，哦，对对对，真好听。
2: 哦，你唱起来那种变，那很像变成是你自己，
1: 哎，
2: 你都变成你自己的歌，
0: 你拜托，那是啊。

0: 曲给你唱。
1: 风格像呢，那么要把所有的歌都变成是自己的歌一样。
2: 这个，
0: 你就是反差就大。你可我讲讲吴淑敏的歌，哎，
2: 对啊，
0: 一点都感觉不出来。
2: 啊，那我都不敢看啊，我都把别人歌唱作别人的歌。好来，今天拿呢有教哈，五秒啦哈，给五秒哈，五、四、三、二、一、零、停。
0: 哇哦，这个我知道。
2: 混乱。
0: 允晨大哥。
2: 允晨大哥，二二六七六。
0: 那嘛是 SOP 确认节 SOP 啦哈。
2: 二二六七六。
0: 二二六七六，允晨大哥，对。
2: 允晨大哥。
0: 允晨大哥。
2: 大哥。
0: 允晨大哥。
1: 高中的朋友跟洪允晨一模一样的，
0: 允晨大哥跟
2: 哦，该不会是你同学吧？
1: 不可能吧？
2: 哎呀，够中华，
1: 这个年纪好可怜，
2: 还够中华。
1: 我在听下先看麦啊，因为我计老的老的老，我感觉不可能是伊啦，不可能是伊啦。
2: 允晨大哥，老的啊？
1: 这样了，啊不会哦，
2: 反正也不是哈，
1: 应该不是啦，我看麦啊。哎、欸，是没有写年纪呢。
2: 哎、欸，但是刚好凑巧是彰化、
1: 啊，是彰化，因为是彰化人，不过应该是彰化企业的有影。
2: 哦，允晨大哥，允晨大哥，
0: 允晨大哥，你是早去困啊？早去困啊，早去困啊。
2: 哇，安尼有不多啊？
0: 早去困啊。
2: 啊，好啦好啦。
0: 但我都有看到伊在拍波啊。
2: 哎呀，大刚弄他丢脸啊！
1: 怎么会有一个音乐专辑？
2: 不用气馁哈。好好，谢谢，要来录这包味道好不咯？
1: 来啊，来来，
0: 玉
1: 线的电话哈，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哦，哈、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好不好？刚才打给哈，先拍起来，啊，先拍起来，然后来下面一位，
0: 下一位。Hello， 佳慧、佳慧，
2: 一个较可怜，爱加油。
0: 哎，我最近我甲爸爸妈妈讲，卡起来买物件，我讲，哦，你问我佳慧啦，我讲我佳，我拢无听我咧讲，你又讲佳慧。
2: 拍子拍子拍子，过一届过一届过一届，
1: 过
2: 一
1: 届。
2: 好，过一届过一届。
0: 大家拢安尼，
2: 过一届。
0: 你两个，
1: 喂，
0: 弄个合体时拢袂擦过。
2: 好，来，来，来，来，
0: 来。你看人少，要先讲我都搞排挤，爸爸妈妈又拢搞排挤。
2: 我是穿甲你后边同款，你后边大家看。
0: 你看两个明显嘛，因两个跟我就是无共同的，
2: 你看这边
1: 好，
2: 爸爸我看到，
1: 对啊，
2: 对
1: 啊。
2: 我两个对你偌忠心的，
0: 我讲要穿红的，伊就要穿白，拢要跟我穿反调。
2: 我来你穿红的，
0: 没有，
2: 我今麦穿红的，你有看无？
0: 有一届迄爸爸妈妈，我讲我是佳慧，拢讲哈哈，你是我新妇哦，因为新妇都要叫佳慧啊，
1: 啊蔡奇亚名，拜拜。
3: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是拢爱打扫。就我目睭拢发痒痒哦。啊，来来，吹起我。啊，吹起红个精，这算是典型的木物化火，木火生金，火火火哦，你全身躯拢是火在烧啦。啊，和你心烦的是代志还是人？
1: 人啊，都是人，这无多。
0: 你拄着我算。我即马开一个药方给你吼，下顿你吼，换水，转做八分，你等下尿滚，愈滚愈好，
1: 滚滚滚是免哪啉，
0: 免啉，你只要破对方面。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哟、哦，大家晚上好哦。来，首先安排一首新园的天气第一所点播的《听妹》。来，破声转线，控诉二三三八，控三八。

0: 心妈妈、永恩哥、阿秀姐、长生大哥、秋明姐、秋明妈妈、钟老师、碧慧妈妈。
1: 别人是千金大小姐。

谢碧慧妈妈、林子妈妈、亚慈妈妈、素颜妹妹、秀珠妈妈、明月大哥、郑辉哥、登富大哥，谢谢阿许爸爸妈妈、修哥、坤林哥、琼丽姐、文富大哥、文忠爸爸。来，台南的碧慧妈妈、信善水上的信善妈妈，给你安排德宝的合唱歌《梦里有你有我》。今天是情人节，啊，希望咱在座的爸爸妈妈，啊，咱的大哥大姐，啊，咱的，啊，所有的男男

谢谢慧竹妈妈、颜姿爸爸、团玲姐、坤玲哥、孝母俊大哥、秀玲姐、金爱妈妈、秀美妈妈、林千姐，谢谢月儿妈妈、月云妈妈、秀维姐，好，谢谢。陶丽大哥、传玲姐、爱学、罗萨妈妈、齐秀哥、方仙姐，好，谢谢。那碧慧妈妈、丽雪妈妈、文通爸爸、秀兰妈妈、美琼妈妈、坤林哥、玉宝妈妈，

0: 雅姿妈妈、昆凌哥、王云姐，谢谢大家。
1: 来哟、哦，今日是七牛妈生，妈是，我知两个人的生日哦，哈，咱祝福台中的台那个黄大哥，还有超短的奇修弟弟，生日快乐啊！再来继续快乐鸟日子。

林千杰，兄弟姐王大哥，兄弟的婆声了，文富爸爸，惠文杰，罗尚妈妈，小朱雷，丽雪妈妈，钟老师。平日我交情绝对拢无第二句话，好康歹工加减嘛着来偏胖哦。世间亲像人间马血，实在无几个。喂。

明天姐、明天大哥、罗莎妈妈、二九一的新朋友、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慧文姐、美琼妈妈、玉英姐、钟老师、郑辉弟弟、文琼爸爸、秀玲姐、传玲姐。

0: 你收看
1: 金曲再经销。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0: 我是心肝宝贝，救命！哎，你还好吗？
1: 嗯，还蛮在。
0: 身体怪怪、啊、身体微恙哦，微恙，你惊嘛？
1: 较虚一丝
0: 啊。麻油鸡食伤济哦。
1: 无，麻油鸡食伤少。
0: 真的吗？欸、我跟你讲，你
1: 所以我拎起来。
0: 你即马这个镜头，你
1: 摸。我若食迄麻油鸡吼，我就袂惊寒。
0: 啊，所以你即马是因为惊寒的关系哦。我想讲惊，是因为亲牛妈生你
1: 无补啊。
0: 麻油酒食伤济，
1: 因
0: 为你如果声音呐、啊，奇怪，你哪会拢会去测到我的？
1: 啊，我去测到你的，无啊。
0: 你碰到我的，我想讲我哪会拢会忽大忽小。
1: 碰到你的麦克风的迄开关啊，我无碰到伊什么。
0: 嘿，对，嘿，卖误会，卖误会，
1: 卖误
0: 会哈。你若是哪啊，有无怪怪？
1: 袂使食麻油哦，
0: 袂使食。
1: 缩起来。
0: 嘿，缩起来就烧声哦。哦，所以我想讲今日，我想讲恁今日拜拜就是食麻油嘛，因为今日七牛妈生嘛，对不？大家听到农历七月初七，爸爸妈妈应该就是啊的。就迄落
1: 啊，
0: 去牛妈生啊，啊，但是少年的是讲啥？嘿，今日是
1: 七夕
0: 呢，
1: 牛郎织女，
0: 牛郎织女，
1: 要去牛郎店找牛郎。

0: 哦，我妈去
1: 过。我要去那个吃三口的这织女。
0: 我好笑，已经足寒。
1: 寒吗？我有跳较。
0: 有跳较热吼，因为我开始咧流汗。
1: 哦，好。
0: 七夕嘛，一年啊见一改面的牛郎织女嘛。啊，咱到了七月初七，就是听讲，喜鹊会搭桥，吼，因两个，他们要越过那个银河，无要渡过嘛。啊，让两个让见上一面啊。所以即马其实，足侪少年人讲着七夕，就是情人节。哦，那足侪情人节呢。
1: 啊，我。礼拜十四号嘛是情人节。
0: 二月啊，二月的夕阳情人节
1: 啊，
0: 三月十四号的白色情人节
1: 啊，
0: 个七夕，这种我觉得、
1: 啊、黄色哎、
0: 啊，刚好黄色，
1: 有啊，嘛黄色情人节啊，
0: 黄色情人节，
1: 嘛黑色情人节啊，
0: 今天吗？
1: 今天啊，
0: 哦、
1: 这是西洋的啦，西洋的啦，哦、西洋就这情人节，大家嘛咧过，唔，大家大个人嘛有情人节，
0: 今天哦，
1: 对啊，啊，咱、啊、台湾就无遐尼啊复杂啊，如果白色有人过白色啦，七夕啦。啊，够迄个二月十四这西洋情人节啦。
0: 二月十四这就是较普遍，
1: 都拢这样啦。啊，有的是较搞刚是，大家拢做情人节啦。
0: 哦，你讲的是遇到对的人啊。
1: 哦，哎、欸，大家嘛情人节。
0: 哎呀、啊，遇到对的人就是每天都是情人节啊。
1: 啊，
0: 啊，做者少年人想到七夕就是情人节散会、食饭、约会。啊，不过咱台湾的七夕，爸爸妈妈就是其实就是。
1: 食油饭。
0: 哎，对。
1: 食毛衣鸡。
0: 哎。爱拜青牛妈，
1: 拜拜啊！
0: 哎，爱拜青牛妈。较早台湾，较早咱台湾人就是，尤其是厝内底有囡仔的家庭，七月初七，卖甲讲什么情人节啦，这就是浙江，就是爱传拜青牛妈啦，
1: 吼！
0: 啊，咱青牛妈是拜什么？
1: 陈某啊，
0: 陈某，陈某就是因为伊的高音
1: 啊
0: 嘛啦，
1: 对
0: 不？伊的祈求
1: 保姆啦，
0: 嘿，对，
1: 灵界的保姆，
0: 对，伊的祈求咱的囡仔平安大汉啊，
1: 较好有气啊，
0: 对啊，
1: 较袂话啊半暝咧，
0: 妈妈好，
1: 你免困啦，
0: 哎呀，
1: 哎，话囡仔足唔咩讲，较敏感啦，
0: 足无大，
1: 迄毋是无大哦，较人讲迄个啦，较
0: 敏感，灵异体质嘛，
1: 妈妈伊迄代有一个讲法。有一种讲法
0: 、
1: 就是较敏感迄种诶。
0: 爸爸妈妈，恁刚知你什么讲法？恁刚我都打电话起来分享者。
1: 你叫阿哪哈？迄囡仔
0: 爬哩较轻吗？唔是。
1: 较敏感。
0: 较敏感哦。
1: 贵气啦，贵气。囡仔较贵气吼。
0: 哦，贵气哦。
1: 嗯，较贵气诶，就会我懂，有诶囡仔就较敏感，就会受到这个干扰，啊，就会妈妈好啊，安尼。
0: 宪宗大哥。你好，宪宗大哥，你要跟我分享啥？
2: 拍油漆啦！
0: 哦，拍油漆嘛是
1: 算是啦，
0: 对吧？拍油漆，
1: 我喜欢擦油漆，我喜欢老擦油漆。
0: 擦油漆，
2: 规暝啊都起床啊，困无暗时也无咋困。
1: 对啊，
0: 对啊。
1: 我迄个无都困，真正。
0: 大刚的，
1: 真超
0: 烦。囡仔着亲囝，半暝啊妈妈好。
2: 反正啊，都咧烦恼啊，你知无？
1: 烦恼囡仔伊好困无？好油漆无？
0: 你吼，你算过来人嘞吼。
2: 啊，你心里也好有气啦。阮查某囝嘛名叫心
0: 怡。真的吼，哦，安尼恁查某囝嘛好有气哦吼。
2: 哦，好有气，
1: 好有气。
0: 感恩啊，谢谢大哥
1: 哎，
0: 感谢大哥我念
1: 叫黄心怡哦。
0: 哦。
1: 啊，你叫林心怡。
0: 我叫李心怡。
1: 李心怡哦，李心怡。
0: 哎，而咱秀玲姐等你啊。
1: 嗯。
0: 来，秀玲姐。秀玲姐，你不找我用啥？
3: 两位好，我要分享。以前我们小阿妈都是拜，我们都是一宽油灯啊，阿个蚵仔煮，啊还有
0: 蚵仔煎，蚵
3: 仔汤，蚵仔
0: 汤，蚵仔
1: 汤，
0: 蚵仔汤，
1: 甜汤，
0: 你刚宝贝。
3: 蒸的麻油鸡柳啊，然后阿妈还会放那个一些粉啊，啊还有杏子啊，
0: 可以可以。哇，
1: 对
0: 好，拜拜。青牛妈又称为

0: 七牛嘛，新君，新新的新，
1: 哦，新
0: 君，嘿，新君，然后信仰加天上的星辰啊，啊、嗯、是讲织女星是有关系吼。传、统上啊，传统上认为讲七牛嘛是所谓保庇囡仔的性命嘛。
1: 有啊。
0: 所以讲，那是较早厝的内底，那生囡仔就会希望讲囡仔当得到七牛嘛的保佑、啊，健康平安大汉。你按想看卖讲，咱阿公阿妈迄个年代啊，其实医疗无想讲即马遐尼方便。
1: 医疗是迄个医疗，这医疗。
0: 医疗不是这医疗，
1: 阿妈拢嘛咧做医疗，
0: 不是医疗，迄医疗拢做大做，迄太俗语拢做大做。我讲的医疗是国语的医疗、医学医疗，嘿、医疗吼，无像
1: 较早，
0: 医学较无哈即马哈发达、啊，所以囡仔若是讲生一场大病啊，破病，对一个家庭来讲，可能就是会做大的考验，你讲知、所以古早人就会把家己的愿望寄托伫个神明身上，啊，较早有的家庭佫会甲互囡仔。好给那牛，你领迄七牛嘛做客，嘿，做客囝，七修的是啊，
1: 好意思哦，
0: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七修，
1: 修哥，
0: 你好，我讲安尼讲着，我讲安尼讲着，
2: 对啊，
1: 礼拜有七对不？就真的对不？
2: 大嘞，对吧？我写生日嘞，我寿星嘞，
0: 今天寿星，
1: 你寿星哦，
2: 我寿星嘞，
0: 对，我是讲，我讲你是不是和七牛嘛领做客囝？
2: 也有啊，
0: 对啊，对啊，我也是他有啊，对啊，哦、二老我知，谢谢你啊，生日快乐嘞！
1: 天之骄子，
0: 天之骄子，
1: 提供啊，
0: 对啊，啊，就是咱会甲囡仔寄托吼，七牛妈就是希望讲，这个天上的干妈会当一路照顾囡仔，啊，到了农历七月初七，嘛是所谓咱的七牛妈生出来，然后囡仔的家庭就会准备穿贡品祭拜。啊，但是每一个所在风俗有点不太一样。
1: 对对。
0: 但是最常见的是水果鲜花啊，油饭甲鸡酒，麻油鸡面线吃。其中有一项较特别的物件，就是啥？一个叫做七牛妈亭，它就是亭子。
1: 庭院迄种
0: 的。嘿，亭，不是迄种咱的凉亭，凉亭的亭。
1: 嘿，凉亭。
0: 嘿，凉亭的亭，迄就是一个用纸糊的小建筑。
1: 啊啊啊！
0: 啊，是讲。小亭子，人个公园种凉亭有无？嘿，啊，迄叫七牛妈亭，伊就是象征讲替咱个七牛妈准备讲大个所在。
1: 哦，
0: 嘿，用纸糊个，爱买代表讲感谢神明照顾咱个囡仔。啊，有个所在佫会准备，那个叫婆姐衣，婆姐衣，婆婆的婆，啊，姐姐的姐，婆姐衣，伊就是讲祈求囡仔平安，啊，受到保护。
1: 哦。
0: 你这对啊，这个就是放在身上的，有点类似平安符的意思啊，有点类似平安符的意思啊。所以较早的人拜七牛妈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愿望嘛，就是讲希望这个囡仔会当好好的。啊，这句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不过在那个年代，就是他没有其他的可以寄托的那种，你知道吗？心灵的，对对对。
1: 你囡仔若拄到迄毛病较严重的，就我无钱啊，就只能。
0: 寄托在身，嘿，对。哦，
1: 有的会好你去，啊，有的若有法度的，就会救一个囡
0: 仔。对啊。
1: 但是多半的小孩都没有办法啦，顺利的长大。
0: 所以，大家嘛是拢保庇讲囡仔不要生病啊，顺利大汉啊，对啊。所以，这个祈求是所有做父母的人最深的祝福啦。
1: 对。
0: 哎呀啊，然后咱头有讲到讲，七牛妈的信仰内底，佫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啥？习俗就是讲做十六岁，所谓做十六岁就是较早的囡仔到十六岁啊，有的所在就会举行做十六岁仪式。
1: 成人礼。
0: 对。较早。
1: 原住民嘛有啊。
0: 我妈妈那个年代的十六岁就可以结婚了呢，十六岁就可以结婚生子了呢。对啊，十六岁就是成人啊。
1: 好好好。
0: 对啊，因为传统观念来对十六岁
1: 该有的都有了。
0: 对，该有的都有。
1: 都长出来了。
0: 不该有的也有了。
1: 不该有。
0: 对啊，所以头拄只咱秀玲姐讲啊，是国中了，现在都无做，是，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啊，长大成人，因做这个十六礼，十六岁的是讲，嘛是还佫甲七牛妈拜拜，啊，就是感谢讲七牛妈，甲我一路照顾到十六岁，啊，即摆囡仔已经大汉啊，对，这样子，这就是感谢七牛妈啦，吼，借由这个仪式啦。啊，有的所在还佫会给囡仔嫩粿，因为真正有大型的那种七牛妈顶，吼、 有点类似嫩球卡的意思。
1: 像自己做的是？
0: 伊庙啊，庙啊，有庙啊，

0: 所在方
1: 面。嘿，对对对，啊，互因两过，象征讲为囡为。囡仔的新婚走出来啊，正式进入成年，就是十六岁的那个十六岁礼啊。哦哦哦，对对对，哎、哦、呀、啊，所以有爸爸妈妈，恁较早敢捌做过这所谓十六岁哈，就是爱搁甲亲娘妈拜拜，讲哦，我已经满十六岁啊，大汉啊，感谢你一路来照顾安尼，啊，你会使搁甲加这份这个，把他帮助更小的小朋友这样子，嘿、哦、啊嘿啊，哦啊，为什么？秀薇姐，秀薇姐，
0: 秀薇姐，
2: 嘿，你好，
0: 你好，
2: 心里就得吧，
0: 你好，
2: 有啦，我有做啦，
1: 你有做吼，
0: 有，
2: 嘿，啊拜个十六岁，
1: 对，拜个十六岁对不？
2: 嗯，啊，到七夕这一天啦吼，
1: 嘿，
2: 用七碗鸡酒，
1: 哦，七碗，
2: 啊，嘿，啊，看要一半大半的油饭，也是要得七碗，
1: 嘿，对，嘿，
2: 啊拜个十六岁，嘿，啊。爱用一个古早钱呀吼，爱爱创东西，啊，让囡仔咧挂一个艺术，挂一个艺术，我每一年啊咧摆遐，都甲提迄个起来，安尼甲洗迄香，安尼甲洗洗，啊，让挂一下，再甲提起来。
1: 哎，
2: 要做，要做拍卷啦，要做亲娘妈，亲娘妈的包好，迄爱古早钱的啊，有健康的啊。
1: 哦，好，我知，我知，
2: 嘿。啊，我拢有听过，嘿，因
1: 为我知。
2: 今年应该听有，
1: 我听有。
2: 嘿，啊，就每一年的七夕那一天呐，吼，啊，就拜拜嘞，哎，迄个甲过年，佮甲后日那呢挂一公安呢就对啦。
1: 哎，对对对。
2: 不过十五六岁，因都唔挂，因都挂嘞，拢因都提起提到辛苦啊。
1: 嘿嘿，我知，用些红绳啊，白只。
0: 当钱啊，对无？
1: 对，当钱啊。
0: 当钱啊，中有空迄种
1: 诶。对对
2: 对。
1: 哎呀，哎，拢做做项链做的挂只。哦，
2: 啊，七牛妈诶金爪链哇，七牛妈金爪。
0: 哦。包
2: 家衣，包家衣是拜成。哎，啊头白哦，无人讲啊呢。
1: 哎，头白。
0: 啊，头白哦。
2: 头白。嘿啦，嘿啦，嘿啦。
1: 嘿啊。
2: 我是阮的习俗，我讲予恁听啦。
1: 了解，了解，谢谢啦，感谢你的分享哦，吼，谢谢你。
2: 啊，多谢你，你来讲啊，清明节到底
0: 多快乐？多怎样？
2: 好，清明节快乐啊！
1: 好，清明节快乐，大家都快乐。好，拜拜，拜拜。
0: 就我拄仔要讲的是讲，伊的金爪，敢有迄种的类似。像咱七月时啊拜遐好兄弟嘛，有迄种诶，就是内底有
1: 内底有衫啦、褛啦，有啊，亲娘妈哦。
0: 敢有哈？我嘛无了解。
1: 我唔知呢，所以我就无了解。
0: 因为金钻无同款嘛，啊无同款是咪？是不是也有一？
1: 有可能内底有水粉啊、碰粉啊、口红啊、褛啊。
0: 所以今麦就无准备遐
1: 真实体的东西，
0: 对，
1: 实体的东西来补充
0: 者，
1: 来。姐，你要报销哈？
2: 无讲啦，无讲啦，
0: 无讲哦。
2: 哎啦，那个，
1: 哎，伊个面顶是毛画图的吗？
2: 无，对对对对。
1: 哦，安尼
2: 就是。那你啊，保保主娘可能你想你个建议的去，迄不是不是这个保建议的，这个保建议的是拢三块，
1: 哦，
2: 毛加多毛什么？
1: 哎，对。
2: 哎，迄是建议。
1: 哎，
2: 这个姓麦哈，伊个面顶一挂。
0: 哦文化的东西哈，咱嘛是爱靠一挂爸爸妈妈的分享。
1: 当然啦，
0: 因为咱去查的嘛是干那一部分尔。
1: 嗯。
0: 但是有些记载吼，不是讲深入去了解，记载到那么详细呢。
1: 皮毛呢？
0: 哎，拢皮毛呢？
1: 哎，拢皮毛。
0: 啊，所以讲，有当时咱透过或者分享，阮大家嘛较了解，然后恁老公有补充的，哎，更加好，阮哦对这种文化更加完整。哦，完整的去了解，啊，不，其实我拢片面的知道而已啊。
1: 嘿嘿嘿，
0: 哎呀，哦，
1: 那你妈妈，
0: 啊，了解，拢会再来分享。

0: 欸、来分享一下玉环妈妈。
1: 玉环妈妈，
0: 你好，
2: 你好，
1: 晚安，
2: 晚安。
1: 我今天也有拜拜，
0: 今天也有拜拜哦。
2: 拜拜
1: 嗯，然后
2: 家里有小朋友，
1: 是有，是高雄这边那个一种，一种金座哦，我们家是。受金

0: 了解了解。
1: 嘿，阿康伊会教一个迄种一块迄像咧碰粉。
0: 嘿，对。哦。
1: 哎，啊，佮教一个迄像人个圆圆个，搭伫咧红红个做 NG 嘛。
0: 哦，做 NG 个当抿嘴唇个迄种，还是腮红
1: 对啦。嘿，阮家己准备就是准备一个镜，啊，剪刀。
0: 嘿，
1: 啊，佮一支笑。啊，佮一个迄种迄个烟仔花，去镭。
0: 哦，插头毛嘿哦，
2: 人个结婚种
1: 诶，不是，是人个烟仔花，迄个哇，迄个鲜花种
2: 鲜花诶，烟仔花哦，
1: 人在青诶青花，
2: 哈哈哈哈
0: 哈，哦，
1: 青诶青诶
2: 烟仔花
1: 嘿，
2: 哎，穿安尼
1: 啊哩，啊，阮就我，伊那是红色，啊，阮遮就是迄个鸡酒加油饭，
2: 哦，
1: 后开是七碗，
0: 哦。
2: 青蛙吼，
1: 对，就安尼拜啊，我嘛是囡仔，一个高小，我一个高中，我嘛有拜村母啊，
0: 嘿嘿，
1: 哦，嘛是客去民村顶拜，
2: 哎嘿嘿，
0: 哎，所谓村母甲亲娘妈到港村，
1: 阮七村迄个亲妈另外伫迄个拜，伫桌顶拜，
2: 哦，桌顶拜，
0: 哦，
1: 啊，村母就是客去房间的民村顶，
0: 哦，安尼无港村，
1: 哎，啊，伊可能一个风俗无同款，
0: 无港村，
1: 啊，阮家咧拜就是讲安尼，啊，着金纸伊着分亲妈，亲妈生的金纸都它是不一样的，
2: 啊，村母敢有金纸？
1: 有，我嘛是甲买一
2: 台，
1: 嘿，就是无大无收金啊，另外那个全部个金纸一包个都是个圆圈，啊圆圆安尼啊，它是
0: 红色的，
1: 有点那个桃红色。
0: 好好好，
1: 嗯，我们高雄这边是这样。
2: 哦，啊，所以今麦有咧买到迄全部个
1: 金纸店，
0: 金纸店应该都会知道。
1: 哎，啊，所以讲咧，像阮当初听人个分享，因为。可能大家方的所在有诶，无啥共款，
0: 无啥共嘿，无啥共，
2: 讲少无共。
0: 谢谢妈妈分享哦，哈，
2: 谢谢。
1: 阿哥一个面汤水，一条面巾。
0: 哦，面汤水，嘿，还有洗手面呐，哎呀，洗手面，
1: 好，
0: 谢谢。
2: 我
0: 当时让你感觉讲吼，这种传统习俗啊，到达消失的，足可惜的啦。哎呀，因为其实你看，人今嘛爸爸妈妈拢知，秀伟姐知哦，阿玉文妈妈知，可是如果你的喜事啊，他们没有比较少在拜拜还是什么？
2: 对，
0: 这个就没了呢，就失传了呢。
2: 哎呀，
0: 没有人知道呢，
2: 对啊，传承啊，
0: 对啊。所以爱感谢爸爸妈妈讲，愿意把这故事讲出来，嘿，就是恁会晓的，然后把它分享出来，安尼伊就袂算真正消失去啊，对啊。啊，亲娘妈生一年干阿一届尔，但是伊记录的是一个囡仔未出世。甲大汉，甲十六岁成人的那个过程，阿妈有记录讲哦，爸爸妈妈你们上一代想朴实的这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孩子平安，对对对，
2: 拢是希望囡仔吼平安大汉，
0: 对啊，
2: 阿妈去吼安尼，算讲惊骗去啥，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以前都是这样，父母期望的都是小孩，
0: 嗯，
2: 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孩身上，啊，所以讲吼，这个亲娘妈嘛是吼。好，咱呢在座的爸爸妈妈哦，留下一个很深的这个感恩呐、啊。
0: 对，
2: 因为祖师爷陪伴你看十六年呢，那个十六年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哦、喔。
0: 是，
2: 嘿，不是讲短短
0: 的对啦，啊，所以七夕不是讲少年的过的情人节啦，对咱来讲，伊嘛是这样。也是一个可以想起童年哦，想起囡仔时来拜拜时阵啊，当时也是在吃油饭，我做摇的，我唔是会，我有加
2: 少饭。哎，我嘛是。
0: 囡仔拢是伫边啊想讲，我是好啊未，啊要拆金啊未，我要食物件，巴肚做摇的。哎呀，对啊，哦，谢谢啦，感谢大家。
2: 谢谢。
0: 安尼来，要来进行咱今日的我比你猜。
2: 猜不完哦。
0: 猜不完没关系，猜多少剩多少。
2: 猜不完，
0: 来，
2: 今天要来猜这个动物。
0: 动物好。
2: 哎，动物哦。
0: 好。
2: 啊，弄两个字尔，都两个字的动物。
0: 动物哦。
2: 两个字。
0: 那是动物嘛？
2: 动物啦。哎呀。
0: 好。哎，拢哺乳类的。
2: 其实是哺乳类的，对。
0: 拢哺乳类。
2: 嗯。
0: 来，电话再卡起来。哦，这就范围。
2: 啊，未必得被卡起
0: 来。范围就快。
2: 就快哦，就快哦。
0: 哦好。
2: 哦，有点快哈。来，养颈侧，养颈侧，侧，侧。好，你先。
0: 好，来。哎呀，
2: 第几题要先讲？
0: 哦，第四题。
2: 哦，第四
0: 題。第四题啊、哦，哈、
2: 哦。哦，这是简单了吧？
0: 第四。

0: 啊，够用惯了、
1: 哦。安尼安尼，
0: 安尼头就无一样。迄啥？舞蹈翁啊！舞蹈翁，舞蹈翁。
1: 这
0: 会寒，伊伫
1: 个迄个做，
0: 不同，
1: 但是伊其实袂寒啦，伊袂寒，伊其实伊袂寒。那呢，宝钗妈妈，
2: 哎，
1: 妈妈你好，
0: 妈妈，
2: 两位好，
0: 你好。
2: 企鹅，
0: 企鹅，请揭晓。
1: 妈妈真聪明。
0: 耶。
1: 来，妈妈，请点歌。
2: 哎，你们自排好了。
1: 好，自排 ，OK， 没问题，
0: 拜拜。
1: 换你 ，Go Go！
0: 哎、欸，我第三题、第四题那赶快的啦，是对唔对？我唔知呢，我唔知伊内底是我写唔对还是内底嘛唔对。好啦，安尼就第一题，第一题，这很简单呐，很简单。

0: 来来来，我让卡起来。
1: 来，咱的秀玲姐，
2: 刚才这有哦，刚
3: 才这有哦。但是孔雀，
2: 孔雀，请揭晓。耶，答对了。
1: 来，请点歌哦。
3: 周华健的歌就好了，你们记住。
2: 周华健，
1: 好 ，OK，OK，、okay, okay, okay. 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1: 哇，这怎么？我的卡，第五题。哦。第五题哦。啊，我无懂，我们要倒挂，我无懂倒挂。
2: 你不要 air ticket 哦。朝天凳啊，朝天凳嘛。
1: air ticket。
2: 够真的哦。哇。
1: 哎呀，你我。两支卡在面顶
2: 哦，
1: 我的头爱下卡，我的头爱下卡，哎呀，夹别手啊，面顶。
2: 夹者。
1: 老师，你刚刚都给他变过。哎，
2: 可以吗？
1: 老师，你刚刚都给他变过。
2: 哎，可以耶。不行啊，不行啊，哇哇哇！哇，厉害哦！
1: 王仙姐你好。
2: 站在那的，叫老师该出力姐
1: 哦。王仙姐。
4: 你好，
2: 黄仙姐。
1: 黄仙姐，喂，姐嘞。
4: 喂。
1: 嘿嘿，黄仙姐。
3: 蝙蝠。
1: 蝙蝠。
2: 蝙蝠，请揭晓。
1: 耶、yeah! ！谢谢老师，感恩老师。哎、欸，黄仙姐，你就要挂掉啊？嗯。我给你等下再开开播哈。
2: 好。
1: 挂。好来，我哩。我的电池打起啊，我 Q 这里。哇。
2: 很难呢。好了，第二题，第二题，第二题哦，嗯。第二题哦，第二题。
1: 这是啥？无人知你比啥？我不相信。
2: 真的吗？
1: 苏琴，苏琴妈妈吗？妈妈，你好，你讲伊的比啥？
5: 是那个鹦鹉。
1: 啊？什么？
5: 鹦鹉？
2: 你有看我比吗？妈妈，你讲看我比。
5: 有。
2: 有哦。
1: 哎、啊，你讲什么？
5: 鹦鹉，
1: 鹦鹉，
2: 鹦鹉。
5: 哎，我看到那个是手指的，是它的嘴巴。
2: 对，这是牙齿。
5: 对，啊，小白兔。
1: 哎，我行，哎，你讲，哎，妈妈怎么那么行
2: 呢？
1: 妈妈怎么那么行呢？
2: 鹦鹉都
1: 行啊。妈妈不是，妈妈不是，不是，你再想一下，啊、你再想一下哈、啊，拜拜。啊来，咱的秀兰姐，
6: 金刚宝贝，你们好。
2: 你好，
6: 是不是火鸡？
1: 妈妈不是火鸡，妈妈不是火鸡，
6: 不是火鸡、哦。
1: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妈妈，你再想一下哈、哦，我补充说明，他这个他就是这样子，他会这样子，然后他会这样，这样，这样有没有？然后这样，哎呦，这样子。这样子是什么？来，丹丹，哎，那个林玉姐，
2: 林玉姐，
7: 哎、欸，我猜是海豚。
1: 海豚，等一下，不是，不是海豚，不是海豚，
2: 不是、欸，
1: 不是海豚哦，哈，谢谢。哎呦，
2: 啊，
1: 那个广告明显哦，他原本是，他原本会。

0: 样子，然后他遇到恐惧的时候，他会这样，他身上的东西是会这样子，安尼，阿弟啊，懵掉，安尼，跟我了解，系啊，你袂使甲懵，我来，你来甲懵。欸、来，咱的秀兰姐啊、哦，这题那个难，
1: 多难。
2: 对，
0: 刺猬，请揭晓。答对了。
3: 答对了啦。
0: 答对了，来，请点歌，请点歌。
2: 看是那个，德宝唱那个，唱那个什么，天地。
3: 哦，天地。
0: 天地。
2: 可以吗？
3: 明天。
0: 明天。
2: 还是星宇半湖沙都 OK。嗯。
3: 好，天地
0: OK，
3: 明天
0: 哦，啊、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哦，我看麦，第八题哦，第八题伊的特征就是，伊的目睭，
3: 个
0: 目镜，
3: 迄有一个目镜，
0: 伊的目睭，伊身躯会一瞬，伊的迄尾巴足大排的吗？系啊，伊的尾巴足大排的。啊！伊个眼睛是安尼，拢加拢乌乌。
3: 应该不是松鼠吧？
0: 松鼠那有目睭乌乌，伊那乌嫩。安尼，哎，伊耳朵嘛是差不多安尼，我阿姐安尼乌乌。
3: 很可爱哦。
0: 啊，尾巴足大拍。嗯。尾巴足大拍哦。来，咱的玉环妈妈。
3: 玉环妈妈。
4: 猫熊。
0: 猫熊不对，差一点点，再想一下，
3: 啊，
0: 我有个有一个重点，伊拢会安尼一直咧洗物件，有伊揢物件，伊拢会来洗，伊拢会揢去水洗，真的，伊揢着物件，伊拢会去揢去水洗，啊，伊的面是安尼，啊，然后只一趴尾就大趴，
3: 去遐洗衫的对，
0: 嘿，伊拢会去洗物件，真的，我伫宠物店捌看过，哎呦，多好笑的，秀珠妈妈。妈妈，啊，秀珠妈妈连队，来，咱的佩慈妹妹，
1: 敢晚熊，
0: 晚熊，请揭晓，
3: 答对了，
0: 来，请点歌哦，
3: 来，
1: 哎呦喂，我青菜油，
3: 哎呀，
0: 你青菜油，来，进来，哥哥，
1: 八个，你唱什么啊？
3: 进来哦，
1: 唱。我甲先生甲你讲，
0: 好，刷卡再讲，
3: 好，
0: 拜拜，
3: 搁一题哦，
0: 嘿，你直接唱一首就好了，
3: 哦，搁一题哦，
0: 嘿，搁一题，来换你，
3: 啊，那第六题啊，拄则有讲过啊，
0: 哦，那个声音很像呢，你喜欢拜拜哦。五条山的拜拜，
3: 真的啦，
0: 三跪九叩
3: 啦。哎，对，你跟我讲啊。
0: 素琴姐你好。
3: 哎，素琴妈妈。
0: 素琴妈妈，你电话啊？他很聪明哦，他的智力不亚于人类哦。
3: 有小学的，幼稚园哦，幼稚园的。
0: 来，咱的
3: 智商。
0: 哎，超市大嫂。
3: 大嫂你好。
5: 是鸡吗？
0: 不是，妈妈不是哦，
3: 不是
0: 你再想一下哈，
3: 两个字的，两个字，
0: 拜拜，来，咱的素丸妈妈，
2: 海豚，
3: 请揭晓，
0: 耶，
3: 啊，
0: 来
3: 听歌，听什么歌？
0: 点歌，
2: 更新不移，
0: 好，没问题，明天哦，明天唱 ，OK， 谢谢你哦，拜拜，好的，安尼来，欣赏一首歌曲，
3: 听歌。
6: 来新竹的颜志爸爸、颜志大哥、丽娟姐所点播的《风花雪月》，谢谢那的宝山妈妈、学姐妈妈、谢谢哦，文聪爸爸、明月大哥、康盛爸爸。

大哥丽娟姐是刘丽华虾，林千姐顾林哥佩慈妈妈，谢谢奇修哥美球妈妈红太和协力仪秀祖妈妈桂琴姐玉宝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哦。来，那来进入咱的重要时间段了。咱大力电视台这边好朋友呢，这个物件真的是。我跟你说好多人好多人都线下有跟他分享说他吃这个东西多好，他说、有开刀的啦，还是说原本苦的真的爬不起来，吃一组两组之后现在真的、说跟他说他在跳苦乐爬起来，真的呢，那个60几岁的妈妈了呢，等下跳苦乐爬起来了，真的很有效、这针对说我们的骨头啊，不管是点骨软骨都非常的有帮助哦，而且这已经很久我们很久的了，来看龙哥怎么说。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软件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4: 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5: 较早那出去我拢哎呦，卡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足疼安尼。从开始我苦了背个会疼，苦了背个背袂拢啊，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今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苦个冰箱个肉，伊哎呦我嘛哎呦，啊背个。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金软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0: 吃掉的，
1: 飞掉的安尼，
0: 还食到即卖安尼，苦了白起。
1: 这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0: 苦路背起来，
1: 安尼做二十个，
0: 主要就是袂听着啦吼。
1: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0: 拢袂听。
1: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0: 免哦，安尼有赞。
2: 我甲你买做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尔，真爱行。
3: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足济啊吼。
2: 哎，爱行。
4: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
4: 哈。对。
5: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哈。
4: 超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
4: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哭不落，还拉乌迄个筋络顶壳壳袂哭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
5: 是
2: 哦，啊，去那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哈已经9个月了。
7: 9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
7: 所以
6: 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
6: 嘿嘿嘿，
7: 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阿水工地拢固定在吃咱这周的了。
6: 嘿嘿，啊，我这届两周。
2: 分享一
7: 下，
2: 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7: 啊，5、6年。
2: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底，我怎啊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7: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没有。
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2: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铁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变大
2: 有啊，过来搬家，我搁报偌济人家咧。
7: 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8: 了。哦，我食个足好个啊。
9: 安那好。
8: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9: 哎，阿姊妹咧。
8: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9: 安那哦。
8: 对呀、啊、对呀、啊。
9: 这么厉害。
8: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9: 哦，谢谢美儿姐啊。
10: 我着软骨钙化。
9: 真软骨钙化，姊妹有食来有足好
10: 个。哦，对，足好个，我拢会吹起头啊。
11: 嗯，我吼，你真有苦苦嘞吼。拢唔，啊，拢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12: 我食到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啊啦。
9: 拢徛会直啦吼。
12: 嘿，食啊真好。
9: 食啦，
12: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啊，食到即摆足好势。
9: 足好势对哇。
12: 啊，做你几岁啊？我四根一条路啊。
9: 你几岁啊？
12: 我81。
9: 81岁啊，食咱金针菇。食到即摆足好势，对
12: 吧？足好，足好。
5: 一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有效，食无效，毋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那我怎啊讲到这个镜头，你若讲啊，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天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来，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来吼，50斤举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 三民区的周小姐哈，伊这脚腰疼了哈，跋倒的

然后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哦，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哦，即卖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吃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予伊妈妈吃，因为伊妈妈拢爱落在山脚煮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吃，起码也免煮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吃就舒服多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水退化，定腰酸脚无力，起码嘛脚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的。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哈，脚头严重退化。真疼，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摆五年半，即摆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摆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互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侪，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己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佫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加两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即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即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 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外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了，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软隔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隔膜，或者伊的骨松，给你补充，吼，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阁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体内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关键。食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叫做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一条一条这個，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佮升级，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专播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长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老。

0: 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啦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加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三十条，一盒三千，一盒三千，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加买三千，好不好？两盒优待你三千块，安尼多食两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现花。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给，也无了钱啊。两盒才三千块，一盒存千五块，一天存五十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三个月优待你三千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两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八盒5000，0800-00919，30个尔。4盒120条，3000块。原价偌济？原价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24000，开5000。0800-00999，增加一个生意啊！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四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未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买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啦，无效免钱啊，出来行外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
4: 来。爸爸妈妈大家好吼，这不是单一包保养品尔。新宇刷卡吼，真正接到足侪爸爸妈妈分享伊的讯息给我，讲伊食阮的金软骨素了，安那好，安那诶开刀原本开刀啊，拢无啥会惊，然后伊食一盒了后，即马拢大不时出去咧佚佗，大不时坐游览车出去咧爬山，然后原本是含屈拢屈袂落，即马真正都会使安尼屈落爬起来，屈落爬起来。真正安尼跳嘞，那他那个影片都有传给我，所以这不是黑白甲恁讲的啦。所以关节若要灵活吼，屈伤，他啊，迄个甲因讲润滑是最重要的。你的关节就是要润滑，较袂爱起起曲曲安尼，你知无？来，咱的定位姐你好。
5: 哎、欸，我叫孟姐哈。
4: 哎，请讲。
5: 我下头订迄个洗气机。
4: 哦，你稍等下，倒包给你问哈，你稍等下，我先接哈。来，咱的素秋姐你好。
5: 要一组。
4: 好，一组你要金软骨素啊，大组小组。
5: 小组的。
4: 小组的好，没问题哦哈，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哦哈。关节若要灵活，真正润滑油真正最重要的啦哈，但是。这种产品不是单单给你补而已，它是让你生，让你生出来哦，吼，你吃下去后，它会帮助我们的身体会自然的产生那个软骨出来哦，吼，自动化的产油机，因为它里面有加什么，它有添加说我们的专利 TCI633 益生菌，这叫做自身的玻尿酸，我们身体可以自己产生玻尿酸，吼，这是为母乳中然后分离出来的特殊菌种，一进入咱的体内了吼，会当发挥讲自动化产油机的功能，帮助咱的身体自身玻尿酸吼啊，这比为外部补充搁较重要，搁较有效，会当深入咱关节内底吼，进行长效的润滑，互你屈落啊是爬起来时，拢搁较有迄个感觉吼，原本会轻轻叫起你屈落的，拢未有这个状况发生啊，未搁哪未像哪生鲜的零件安尼喔，你要叮当者安尼起起起起卡卡安尼就对啊。内底搁有添加啥物？添加讲咱的大豆卵磷脂， 大豆卵磷脂以作为润滑的补助，会当帮助讲咱的营养伫体内更加好的流动甲运作，然后增强咱的关节中间的润滑度，伊的流体感，吼、哦、啊启动自身的润滑，告别安尼哒哒涩涩的感觉，吼、哦，啊是你的关节咧卡卡安尼，软骨是关节的缓冲垫，咱骨头甲骨头中，就是已经你袂当全部拢。挖做伙嘛，挖做伙，你就知影讲骨甲骨，你安尼磨久的歪去呀。中间就是要有一个软壳，要有软壳垫，吼、哦。你食落了，伊中间就会产生所谓玻尿酸，伊就软骨来生出来。安尼咱叮当的时候，就会更加润滑就对啊啦，吼、哦。然后伊个有添加啥物？咱有 D 甲刷鱼的双重的软骨素。业界其实足少看，足少看讲用这种双来源的配方，因为买就是敢若低尔，啊无就是刷鱼的软骨素。你会当针对讲软骨的组织啊，进行深层的修复。然后软骨素就是那袂像咱软骨内的按摩头，吼、哦，伊会当维持讲吼咱软骨的保水性，啊，佮有迄个厚度，减少讲咱的软骨内磨损。啊，佮有甚物胶原蛋白佮蛋壳膜萃取液哦，吼、哦。蛋壳膜有丰富的弹力蛋白啊，各有胶原成分，会当提供咱软骨啦、甲韧带吼、哦、必要的弹性。即乎你伫落楼梯的时阵，落楼梯也是讲长期间咧行路的时阵，你的脚头会当承受搁较侪缓冲，吼、哦，会当承受搁较侪缓冲。找倒来少年时迄种 Q弹的迄种脚会力，你知无？吼、哦、啊，然后葡萄糖胺就是上基础的嘛。你若讲敢单纯敢食葡萄糖，还阁无够咧。葡萄糖胺这是上基础的关节结构补给，会当维持讲咱的关节空间的健康，会确保每一次讲咱咧行路的时阵啊，跨步啊，拢会使安尼轻轻松松，袂安尼行一步路，哪袂输你的脚绑十公斤的按摩头安尼压袂起来就对啊。然后葡萄糖伊阁有乳酸钙，咱采用高吸收率的钙质来源。会当直接补充讲咱的骨骼营养，啊，增加咱的骨质密度。是安尼爱增加骨质密度，因为咱要怎讲，咱年岁愈来愈侪了，骨质疏松嘛。骨质疏松就讲一个骨头内底，你若袂输个豆腐安尼拢旧空，即若豆腐做好食啦，但是你若骨头就袂使啊。你若拢旧空话，你啊讲者、咳者、呼气、喘气。对骨折哦，所以你就是要增加咱的骨质密度，葡萄糖的乳酸钙就是在增加骨质密度，然后还有 MSM， 这嘛是有名的关节的救星哦，伊专门咧缓冲讲咱的关节内痛痛，还是讲发炎造成的负担，伊都会使帮你消炎止痛，啊，还有黄金甲姜黄，啊，还有姜黄素，这些都是传统的汉方的配方，伊都是咧帮助消炎止痛的这个部分。阁有足侪物件啦，即讲袂完啦，刷卡若无把握着，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0: 谢。
1: 来，
0: 碧慧
1: 沙发，碧慧妈妈，请坐。
0: 来哦，卡就算了
1: 哦。电话卡起来了，
0: 卡线哦，
1: 卡起来，卡起来。哎呦，今日人较少
0: 哦，班哦嗯，
1: 较慢。今天有慢一点点哦。等下可能大家拢一早就早就起来穿拜拜
0: 哦，
1: 哎呀、
0: 啊，
1: 累了，
0: 嗯，累了。
1: 来个三位，
0: 三个，
1: 再三位，
0: 一个，
1: 一个，
0: okay,
1: 好的，感
0: 谢，
1: 好，来老师干格瑞，
0: 来，
1: 格瑞格瑞，格卡大只啊，
0: 眼睛金色，
1: 爱倒的啦，爱起来啦，莫安尼啦，
0: 逐工十工哦，
1: 够正哦，
0: 二十天哦，来，你先，无开来哦，哎呀，无
1: 开来啦，凊彩，怎调的？
0: 保暖一点嘛，
1: 保暖一
0: 点，来，三二，
1: 倒退一下，
0: 一停，刘和妈妈，
1: 刘和妈妈，你中奖啊哦，
0: 刘和妈妈。
1: 刘和妈妈，进来领。哎、欸，我跟你讲，今日出门的时候会冷呢。我窗门拢全部拖落啊，吹风。
0: 你今日落雨啊？
1: 是会冷的呢。嗯，
0: 今天有下雨、啊。
1: 所以开始啊，开始有需要爱情保暖衣啊。真紧啊，真。
0: 刘和妈妈，前镇区的。
1: 不是我叫啦，你往过加看。
0: 行哎、欸。
1: 刘和妈妈，紧的啊！控诉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啊！
1: 电话紧卡起来哦，录、啊、起来哦，紧的哦。
0: 哇，可能无啊咧。
1: 啊，无啊，还够五十五秒咧。
0: 我看的一半就差不多啊。
1: 妈妈哟，刘和妈妈哟。
0: 哇！
1: 进来领你的保暖衣哟、
0: 哦。有无，刘和妈妈？
1: 那即马这个温度就最适合穿保暖衣啊。哎、
0: 欸啊，不是。
1: 不是
0: 这个温度，这个温度是咱调的啊！
1: 哎呦，那也安尼
0: 呐，
1: 真是的，真的要累积一个月呢，吼、嗯，夸张，吼，好啦，安排三首歌曲来，
0: 来花莲苏端妈妈，三重的苏贞妈妈，红情路，
1: 红山的秀琴姐，啊，过来红山的秋莲姐，情路过站，
0: 香山万季大哥，亲情暖梦，
1: 阳光，阳
0: 光咯。
2: 来，谢谢宝灿妈妈、文聪爸爸、美琼妈妈、月云妈妈，谢谢传玲姐、宝爸宝妈、罗萨妈妈，啊，谢谢哦。女儿王云杰，啊，雪景妈妈、春金妈妈、秀兰妈妈、碧慧妈妈。

啊，淑珍妈妈，哦，收到你的歌声，谢谢曹氏大姐、玉慧姐。

谢谢慧淑妈妈、康顺爸爸，谢谢佩斯妈妈、秀娜妈妈、传玲姐，好，谢谢哦，淑珍妈妈、幼妹妈妈、秀珠妈妈，好，谢谢秀琴妈妈、美琼妈妈、玉明大哥、罗萨妈妈，好，谢谢哦，易慧妈妈、宝珊妈妈。

0: 谢谢郑妈妈、富竹妈妈、佩慈妈妈、慧楚妈妈、传玲姐、美球妈妈、人前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宝贝妈妈，谢谢。
1: 来，说来，安排这首陈思安的《情路过站》。请咱红山的秀琴姐、秋莲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秋莲姐，我看到你呀、啊，谢谢你的婆媳啊。地娇姐、文富爸爸、富竹妈妈、罗萨妈妈。

真妈妈、秀兰姐、康盛爸爸、罗莎妈妈、任贤哥、佩慈姐、传玲姐、惠纯姐、秀玲姐、美琼妈妈、二九一新朋友、庆隆大哥、玉宝姐、碧慧妈妈、黄妈妈。

0: 来哟。感谢大家陪我声，明远大哥、樊玲姐、慧春姐、美琼妈妈、玉宝姐、月云妈妈、宝菜妈妈、幼妹姐、罗莎妈妈、任贤哥、庆隆大哥、秀兰姐。来，说来是《亲情暖梦》，咱雄山的万七大哥所点播。这首歌我甲德宝拢第一届唱哦，唱了无好，多多包涵。
1: 谢谢秀智妈妈、碧慧妈妈、佩慈妈妈，谢谢美琼妈妈、任贤大哥、康盛爸爸、秋莲妈妈、传音姐、罗萨妈妈、庆隆大哥、玉云妈妈、玉宝妈妈、宝灿妈妈、幼妹妈妈、慧珠妈妈，谢谢宝爸宝妈、秀莲姐、二球一好朋友，好，谢谢美琼妈妈、明渊大哥。

0: 谢谢佩慈妈妈、转灵姐，好、谢谢哦，慧珠妈妈、玉宝妈妈、美琼妈妈，谢谢宝泰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呀、哦，来哟、哦，别、来听。
1: 今天有一个周深啊。
2: 我今天有一个周深哦，来看一下
1: 周深的家地位啊。
2: 来看一下周深的地位。
1: 请看。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周深有地位。
4: 阿爸看水牛。现在产花边，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让咱胡萝卜文化变唔见。
4: 好对，即卖囡仔可能安尼看，看到牛吼。
5: 我慢慢看。
4: 你慢慢看。
5: 我就喊你看呀。
4: 安尼哦。
5: 对啊。我捌看过牛屎。
6: 无看过牛牛屎会倒来。
5: 唔知啊。牛已经登记来看。
4: 唔看过牛羹了，唔捌看过牛屎。
6: 一定吧。爸，我有听到人咧讲，好好牛坐人地，好马坐人坐，迄是啥物意思啊？
5: 哦，我知啦，迄就是吼，迄好的牛，若咧屎的时阵，伊头拢安尼犁犁啦，对不？
4: 我刚去弄到病咧，犁犁，我都拜托咧，唔是安尼啦，哦，公告恁们哦，喙就得好拍干啦，哦，即个牛哈，这种酱叫做牛屎椒啊。
5: 牛屎椒啊，
4: 伊拢会伫个牛背啊，啊，伊起码咧咧裂先吼，啊一挂酸，

0: 可以做头了，对吧？哦，牛头啊，个人咱这民道教啊，讲牛头杯面，你会来收人家回那个阴曹地府了啊，过来塞牛酒缸，哦，塞牛丁，哎，嗲嗲火嗲，两个干杯。被这那么尊重教育部，用这个人才济哦，用人才济济
1: 哈。
0: 来按这个雷哦，塞雷哦，就看在骨头前后边啊，黑人爱要控制，
1: 要控制方向，
0: 控制嘿塞雷。啊，过来牛雷啊，牛雷啊刮哦，就是迄个雷哦，要人爱都要塞。过来雷残，
2: 雷残，
0: 但是一般即马啦，车祸
2: 我吓到我都吓到
0: 雷残，
2: 雷残，
0: 哦，规个雷落，意思同款哦。来，所以讲哦，好牛坐人雷，啊，好马坐人坐，即句话意思哈。
1: 老爸，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啊没有，啊不然坐回来，好你看。
3: 可以啊，你好。
2: 啊，你今天是过来创啥？
3: 我是专工来看你的啊。
2: 但你嘛好啊。啊！你做一个船长，你唔去做代志，你是专工来看我要创啥啦？
3: 嗯，啊！你嘛讲话讲啊好听咧，一个公务人员哦，啊，够作秀恶路咧。我做一个船长，嘛甲一礼拜内底甲休一天尔。
2: 我要哪会知你其他的六天到底做啥物代志？
3: 你后日无在做工过，这船仔内大大细细哦，拢我咧处理咧。
2: 好啊，啊无你嘛讲来我听看嘛，看你做啥物代志。
3: 这独居老人哦，迄个便当哦，那送无到，我还去补送咧。
2: 吼，你真有爱心哦。
3: 当然咧咯，啊个哦，这个囡仔若接无到吼，我还阁叫人补接回来。
2: 哦，服务遐好哦。
3: 当然咧咯，啊这个哦，这个狗啊吼，那相加，我都爱去好介咧咧。
2: 敢讲你听有古语哦？
3: 吼，这猫啊哦，半暝啊哦。那你叫出哦，我都爱过去啊！你也起来咧，
2: 我够快呢。
3: 这哦，你都未上工哦，我规工哦拢无代志做啦。
2: 你在我看来哦，这个亲像人咧讲的啦，好牛坐人犁，好马坐人坐啦。
3: 想袂到啊，对你阿好伊个嘴，竟然讲这么有人性的话出来。
2: 不是啦，我是有感而发。
3: 好啊，那呢哦，你是不是感觉讲哦，我哦是真爱来上头的人？
2: 不是，
3: 阿伯嘞，
2: 是今生。
3: 啊，你是讲煞尾？
2: 阿伯是今生不如啊。
0: 吼，这句话定下你可能恶路了。哇，你搞啦，你搞啦，吼，才搞做空过啦。大家说，敢那重责大任交乎你啦，吼。暗过嘛，有的时阵啊，会做会做死，啊，未做到边啊担心，来做会死。啊，有了解无？
2: 了解，
1: 了解。所以老师有讲过啊，讲能者多劳，就是这个意思。
0: 嘿啦，啊，基本上现代职场哦，听讲家己做啊，无多啦，那工过做啊，能者多劳啦，能者多劳啦，吼。啊啊，即有当时啊，啊当时啊是情绪勒索啦，吼。啊，你着搞，你哦搞，我加做，我看你，看你会当外搞，看你外搞，哦。啊，但是哦，咱若是无外搞，都要注意，尽量哦。来不要请长假哦，啊，无奇怪，你请几个月，啊，等下你的工作，刚刚嘛是拢有人做了，嘛是拢哦，无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吼，所以要创造被利用价值哈，哎，莫请长假的哦，
2: 无，拢不很少请假，
0: 尽量买哈，尽量，啊来再无，
4: 在，
0: 一爱注意。

0: 谢
1: 谢。
0: 所以人讲好牛坐人地，
1: 好马坐人坐，
0: 所以这真正就是能者多劳啊！你这只牛，就是你做好的，啊，然后你打不死的，再拖回来休困，你就搁去用扭碎，搁继续搁犁另外一区。真忝啊，好马嘛是啊，绕了一大圈，好不容易可以休息啊，因为你就是做站的，所以人就搁甲你拖出去。
1: 就稳，
0: 你拢免
1: 听话，嘿，
0: 拢免。免休困就对啊、嗯，所以能者多劳。你有认同这句话无、嗯？所以你有时候我较早做过餐厅吼，因为速度，人爱讲你也伫遐摸鱼，迄叫做生

0: 草，
1: 蛇草
0: 你知嘛吼？
2: 我知。
0: 蛇草、啊，然后就是阮拢唔敢蛇草的人，阮就是拢做认真咧做、
2: 欸。
0: 所以就是变作讲，人拢会讲，哎、欸、啊你做完啊，欸、你做完啊，无你来嘿、欸，你来无你来支援这行、欸，就是你原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对、
2: 啊，就是一直叫叫下一个指令，下一个指令，下一个指令。
0: 啊，人家收草，
2: 我洗碗，
0: 啊，伫遐豆豆洗，豆豆卤安尼喔。
2: 有啦，职场我嘛看过。
0: 拢较巧呢。
2: 其实迄足巧的啦，啊，但迄巧唔是所在啦。哎，其实咱学着拢是咱家己的
0: 啊。对啊，本正。
2: 因为咱做这就是咱学着嘛。啊，你若规工在遐豆豆洗碗，啊，你着规工还要洗碗呢。你的技能就是洗碗。
0: 对。
2: 哎，啊，所以。也没关系啦，
0: 要拓展那个点能力，
2: 对，
0: 创造被利用的价值，
2: 对对对。
0: 然后伯乐哥讲的就是这样，
2: 是啊，
0: 哦，安尼来安排歌曲咯，四首歌曲来，满丹镇
2: 的妈妈，林雅的富足妈妈，江边干杯，
0: 来中华小才哥，来我的丽娇姐，异动的心，
2: 大邱的传音姐，安南美英娇妈妈，三年古琴日本歌曲，
0: 红丸的现场大哥丽珍姐，爱情先天免疫，阿光。
3: 来头一次演唱哦，这个江边干杯，谢谢宝山妈妈、传玲姐、文聪爸爸、庆隆大哥、玉云妈妈、宝山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美华妈妈、宝爸宝妈。

谢谢秀美妈妈，谢谢罗萨妈妈、美球妈妈、碧慧妈妈、康盛爸爸、明渊大哥，谢谢美球妈妈、慧淑妈妈、慧珍姐。

0: 小妈妈、郑妈妈、水的婆笑，谢谢大家。
1: 来一首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驿动的心》。来邀请咱中华小才哥、内湖的丽娇姐，以及咱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这会。

姐、张老师、宝钗妈妈、琼丽姐、黄大哥、淑华姐、郑妈妈、台丽的美华姐、秀梅姐、庆隆大哥、淑霞姐、宪堂大哥、丽珍姐、幼妹姐、月云妈妈、秀智姐。

0: 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文聪爸爸、熊丽杰、黄大哥、康盛爸爸，谢谢大家。
1: 来说来大三年古井日本歌曲。谢谢明渊大哥、文聪爸爸、郑妈妈、传玲姐、宝山妈妈，谢谢罗莎妈妈、右面妈妈、美琼妈妈、郑辉哥、张老师啊，谢谢宝爸宝妈、青龙大哥、月云妈妈，谢谢哦，颜志爸爸、秀智妈妈、康盛爸爸、琼丽姐、罗莎妈妈。

谢谢苏霞妈妈、颜志爸爸、月云妈妈、琼丽姐、康顺大哥，谢谢苏华姐、张老师、郑妈妈、裴子妈妈、张老师，好，谢谢。

0: 谢谢宝燕妈妈、琼丽姐、燕子爸爸、张老师、玉宝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慧芬妈妈、罗萨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子英姐、文富爸爸、秀全妈妈，谢谢。
1: 那又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这首南台湾小姑娘的《爱情先天免疫》。那邀请咱红丸的现场大哥丽珍姐，以及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坚持一下啊！等一下就可以去睡觉了。爸爸、妈妈。

妈妈、秀梅姐、美琼妈妈、慧纯姐、庆隆大哥、康盛爸爸、白菜妈妈、颜志爸爸、丽娟妈妈、黄妈妈、熊丽姐、黄大哥、宝爸、宝妈、碧慧妈妈。秀琴姐。

文富爸爸、秀智姐、碧慧妈妈、慧纯姐、平富大哥、月云妈妈、郑妈妈、罗萨妈妈、291新朋友、康盛爸爸。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的陪伴。时间又过来到十二，准备十二点了，要来录节目了，来，
1: 来，德宝
2: 电话，电话嘞，
1: 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我电话，爸爸妈妈你嘛会使加来，会晓加来用加来吼，啊不要加来吼，电话抄起来，有需要的时阵吼，爱去寻到阮哦吼，把阮手机啊抄起来，随时到阮的当。多把多利用吼，是这个有需要，还是讲你无了解无清楚，拢会使来做询问，哦，都可以哦，哈，谢谢大家，谢谢。我来，
2: 来，新野电话是0914182838，0914182838，边啊是新野 QR code， 会使加我的 line 哦，哈，啊，就像多宝讲的吼，有任何的需要，拢会使做你卡电话。你不管伫个什么时间段，看到什么物件，啊，你若感觉讲我们
1: 需要
2: 诶，嘿，有需要啊，然后有想到阮，你感觉我们两个，就拍拼，做有恁的缘诶吼，啊，你著甲阮加油支持一下，卡电话甲阮讲一下，看需要啥拢会使讲哦。
1: 啊，明仔载，
2: 哦，明仔载我会伫下晡2点4点哦，吼。
1: 我是暗时啊，吼。

0: 其实是蔡毅的，
1: 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就是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定一定，过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2: 你妈，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我做认真，讲个
1: 什么？我嘛做认真，
2: 日语啊！
1: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呢。还是你来，我叫安尼问个。你也不来，我变安尼问对吧？你嘛当一堆一堆者。
3: 那，
1: 你家叫者，家叫者。
3: 一堆

0: 情。
1: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2: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吼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1: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2: 什么运动？
1: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啊，呢吼。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李明阳，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扭捏的关键秘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2: 较早那出去我拢哎呦，卡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安尼紧，强要放下来才疼的安尼。从开始，我屈落背个会疼，屈落背个背袂拢了，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今仔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屈个冰箱个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背个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背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吼、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那、落、
3: 個、一条的，
2: 规条的安尼。
3: 还食到即卖安尼，苦落白起來。
2: 这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20个。
3: 苦路背起来啦，
2: 嘿，安尼做20个，
3: 主要就是袂听着啦吼。
2: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3: 拢袂听。
2: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咯，唔免。
3: 唔免哦，安尼有赞。
4: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尔，真来行。
5: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足济啊吼。
4: 哎，爱行。
6: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7: 大组的一组
6: 吼。对。
7: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6: 哈。超有感的。
7: 怎么样有感觉？
6: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7: 一半以上，
6: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7: 真的
6: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4: 因为我本来屈袂落，还啦有迄个筋络顶骨骨袂屈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8: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9: 9个月，
8: 嘿，还是很好的，所以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9: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8: 不会痛的感觉。
9: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的对啦。
8: 嘿，啊，我这届2组，
9: 啊，这届要赶紧2组哈。来，小仙女。
4: 哎，陈安，我要跟您分享一下。
9: 你要跟咱分享。
4: 我这桌已经吼食5、6年
9: 啊。5、6年。
4: 哎，迄阵我一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啊买当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咧。
9: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4: 没有。
9: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4: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9: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给咱啊？
4: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吃
9: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8: 啊。哦，我食啊足好个啊。安
5: 那好。
8: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5: 哎，阿姊妹
8: 咧。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5: 安尼哦。
8: 对啊。
5: 这么厉害。
8: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5: 哦，谢谢美儿姐啊。
10: 我着软骨钙化。
5: 真软骨钙化，姊妹有食啦，有足好个。
10: 哦，对，足好个，我拢会煮起头啊。
11: 嗯，我吼，要做苦苦咧吼。嗯，拢安怎尿拢尿袂起来
5: 啦，啊，结果咧，
11: 脚拢尿袂起来， 啊，我食一组，食无一组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啦。
12: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13: 拢徛会直啦吼。
12: 嘿，食啊真好。
13: 食啦，
12: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嘿，啊，食啊即马足好势。
13: 足好势对哇？
12: 你几岁啊？我四斤七头路啊。
13: 你几岁啊？
12: 我八十一。
13: 八十一岁啊，食咱金针骨，食啊即马足好势对哇？
12: 啊，足好足。
13: 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个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个啊，我讲个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每一句话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无效，食无效，毋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多三十条嘛，三十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若我怎啊讲着这镜头，你若讲啊，你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來吼，五十斤举袂起來。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了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下代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

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暗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哦，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啦，脚盘麻嘛改善啦。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陈小姐要予伊妈妈食，因为伊妈妈拢爱落来山脚煮玻尿酸，买金软骨素佮胶原蛋白，妈妈食，即摆也免煮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水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摆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摆五年半，即摆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涂骹，自从食软骨素了，即摆总够佚涂骹。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互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涂骹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啊。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加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疆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和不爽快，修复到你软骨，恢复到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到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在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会当给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跟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还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疆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了，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相，给你补充，吼，你的这个叫做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的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体内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元素。食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叫做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疆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即号做一条一条即、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佮我省钱，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即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佮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

0: 动物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传播先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蹲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老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三十条，一盒三千。只要三千，电话卡通，只盒互你吃免钱，你只盒甲我买三千，好不好？两盒优待你三千块，安尼多吃两个月，啊，吃一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吃，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吃。啊，若有效，你继续吃，吃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三千块，一盒存千五块，一天存五十块，0800-00919。只要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只要算我送你的，三个月又带你三千块就好，总共九十条啦，三千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脑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要我送你来，四盒120条，四个月3000块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啦。大组的，一摆炸两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八盒5000，0800-00919，30个尔。四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甲电话先赢啊！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四个月哈，要食好，甲我斗相陪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食啊，食得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得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的，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串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串的3000，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还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齐你好。小
0: 组。好，来3000，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
2: 嘿，
0: 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来56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组小组的。
4: 小
0: 组。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阮阿姐啦，这阮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5: 哎，小组甲我加一组。
0: 好，啊你叫姐夫来食哈。哦，一工姐夫一工食两条啊哈。哦，早食哈，来58线啊，这我亲表姐哈。
4: 哎，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50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6: 哎，我要
0: 订
6: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00919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啊，红色大姐你好。
7: 谢谢你，谢谢。
0: 喂，哎，我嘉莹你好。
7: 软骨素
0: 哦。哎，软骨素对。
7: 加一个月来啦。
0: 哎，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的食两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岛啊，
8: 喂，
0: 你拄啊唔是有卡？
8: 有啊，我今麦要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4个月份，3000块，一个月750块，一天25块，一天25块。啊，你若要大组，一天免25块，一天剩只21块啊，22块尔。啊，你啊算25块都买无一包，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热囝啊，你好热囝啊。
9: 哎，阿
0: 英哦，哎是嘞，
9: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有捌食过无？
9: 我食过啊，倒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9: 啊，
0: 袂歹
9: 啊，
0: 袂歹吼，
9: 本来手也袂惯，
0: 即摆也会惯啦。哦，这有影啦，吼，这唔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下电话加好啊。 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了吼，你若凊彩甲问，伊就甲你讲安那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哎，嘉莹啦，
4: 嘉莹哦，
0: 哟，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4: 我讲，我是我大孙。

0: 好，等我大组，等我姐，等我姐来，我甲美珠姐换大组，换大组是继续好，啊，这拢新做的啊，拢新的啊，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来，你要来结婚啊，你要？
1: 哎，
0: 嘿，要两骨手吼。
1: 嘿嘿，
0: 好啊！你看，要大组小组，甲说，甲阮小姐讲啊，食好斗小补。今仔无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2: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
2: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食四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哈。
2: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得好无？
2: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得有较进步吼。
2: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重的，无人吃无好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线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2: 小
0: 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3: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的三千，甲下一组来关公啊，你好关公啊。要大组小组的，
4: 我
0: 要大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还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好，来三千的，阁下一组三千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哈。来梦琪，你好梦琪。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
4: 小组，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5: 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姐啊，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少年都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只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6: 谢谢你，谢谢。
0: 喂，我嘉莹你好。
6: 软骨素哦，
0: 软骨素对，
6: 家己讲话啦。
0: 来等我一下，来三串来，甲大哥家己做来。你就一天吃一条就好，较严重吃两条啊。青岛，你好青岛。青岛啊，
3: 喂，
0: 你拄仔毋是有卡？
3: 有啊，我即摆要换改大组。
0: 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嘛，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你思考看卖。你是要等候退化进程先甲顾好，还是要等候未行时再来顾？未行时就歹顾啊吼。来，秀琴啊，你好，秀琴啊。
7: 来，
0: 嘉莹来。
7: 我嘉莹，我是做大组。
0: 好，大组的等我一下。大组的真正足好用，啊，我来讲吼，毋捌食过，你免烦恼哈。大组细组同款，拢一盒互你试食，一盒就是三十条。无全台湾卖物件，无人像我呢啦。开放规阿房食的，啊，食无效，阁免钱。为虾米？因为好物件唔惊比较，啊嘛唔惊你试。你若甲我试看卖，有试过你才知影，有试过才会变主顾来。最后三十秒尔，来你要署名，你要署名。
8: 哦，我要买金软骨。
0: 好，来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一下，来六个高线阁啊接一下，来你要邱小姐，你要。
9: 我是
0: 小组，好，小组三千个哈，你等下加好。大组、小组拢无要紧，重点是你要轻食。你若小可有起咳、咳声、咳了、爬起来会酸痛，赶紧卡掉。
10: 欢迎好，我们的唐麟老师率领的这个台湾畅游台湾呐，太厉害了啊！

0: 妹妹嘛，哎、哦，带妹妹来做左镜啦。哦，哎，带你这个会使无？
1: 会使。
0: 会使哩哈，做妹妹啦。别个笑啦，紧敲电话啦，哈、哦。

0: 跟我前一半不太同
1: 款。不同吗？
0: 不同不同。
1: 啊，无紧啊，这半也当好你做好个。
0: 安尼哩，好来邀请。
2: 哎
0: 呦，我的小刚，
2: 厉害啦！
0: 太厉害了哈！
2: 高唱呢，
0: 开玩笑
1: 啦！
0: 我用三弦功力在唱
2: 呢。你边啊看，搁要找妹妹啦？
0: 开玩笑，
1: 哎呦，是抓妹妹。
2: 哦，抓妹妹。
0: 抓啦，抓，不是吹啦，抓啦，抓啦。娶是带的意思，
2: 娶啊，不是娶哦，
0: 啊，不啦，带啦，娶，
2: 娶一个，要想讲要搁要娶啊，
0: 带啦，带啦，哎，娶少嘞，娶几岁啊，搁来娶，
2: 进村娶嘞，讲你对啊，哎呦，
0: 好啦，咱今天不要闹笑话哈，我们今天呢，我们摄影棚啊，蓬荜生辉啊，
2: 真的真的，
0: 第二季呢有四个国家了，
2: 还有
0: 新加坡了，
2: 还有
0: 马来西亚啦，印尼啦，
2: 赞哦，
0: 台湾啦。四对红白交流战，
2: 啊，那么就要来生病生呐！
0: 哎呀，海西高这一天，哎呀，对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哈，哎，老师还点那个泡泡的哈，都是我们唐林老师，
2: 掌声欢迎，
0: 掌声欢迎唐林老师率领的师生哦，我们畅游台湾嘞，畅游吧，哎，这个这个，来这个老师，这个都没有照到这边，最老师站中间一点呐，你站中间的，没有人看到你啊，对，
2: 哎呀。啊，
0: 对对对，欢迎欢迎欢迎！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恭喜在嘿，嘿，机票钱嘛非常的多，啊，大家吼欢喜就好，啊，甚看到我们的台湾宝岛的台湾，包括我们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八度空间哈，八 TV 我们的啊。台湾新剧团也有落地了，每个礼拜天啊，晚上下午五点到六点哈，大家回去口耳相传一下，
2: 可能等小报小了，分享一下嘛哈。
0: 对对对，
2: 是讲今天你咱几段这部来讲台语，应该嘛听有嘛哈。
0: 哎啦，
2: 可以吧？
0: 可以的哈，讲闽南语听得懂吗？福建话敢听？
2: 福建话有啦，
0: 福建有听哈。
2: 安尼放心吗？
0: 放心啊啦。
2: 安尼话讲起来，加较自然。
0: 哎啦，哎，甲恁迄个朋友啊，差不多。
2: 真正的吗？
0: 镭啊，
2: 镭啊，
0: 镭就是钱嘛，
2: 哈，
0: 镭嘛，哈，对啊。
2: 所以因嘛拢在海口腔哟，
0: 海口腔啊，
2: 讲话嘛在海口腔吗？
0: 应该唔，唔冇漳州冇泉州拢有啦，哎，拢有泉州腔，
2: 拢总有的对啊。
0: 啊，但是因够加上马来西亚的当地的语言，让咱做就会啊，那个
2: 不简单呢。
0: 他们很厉害，会英语，会马来语，有时候印尼话也会啊，讲那个福建话啊，广东啊，广东话哈，识听唔识讲，对不对？
1: 这已经是迄天生胜利组了。
0: 哎呀，
2: 听讲伊这一句话当中哦，五六种语言在讲呢，五六种在讲呢，哎，不简单。
1: 等你个人来表演一下。
0: 他们好像是那一个诶，广东话听得懂哦。
1: 广东话，
0: 广东话
2: 哈，也听得懂。
0: 龙包龙老，
1: 万里滔滔江水。
0: 哎呦，好犀利啊！
2: 好犀利，
3: 好犀利。
0: 好了，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宝岛台湾哈！哎，希望哎回去里面哈，只要手机打开大力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哈。这个每天啊，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啊，就可以看。然后每天4点到6点，他们两个在主持一个啊黄昏的约会，
2: 黄昏的约会，
0: 相当的好看啊，唱歌好听啊，长得好看啊，我是长得好笑，我们三个最佳的组合，
2: 最佳拍档啊，
0: 耶！
2: 救命
0: 啊！
2: 好，无礼貌，哎呀，你安尼用嘞，那袂说用哪里面一种感觉嘞？
0: 中国字叫凹，
1: 你卖讲讲人知，哎，
0: 卖硬凹好不？
2: 我把酒拢看得出来。
0: 来，邀请到红队跟白队的队长上台，
2: 来，
0: 哎来来来来来，
2: 麦克风，谢谢，
1: 哎呦，
0: 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麦克，麦克，麦克，好来，哦，我们的红队。红队是来自哪里的？
4: 新加坡。
0: 哎，这边这边这边，
4: 好。
0: 新加坡。哎，这里这里这里
4: 这里啊。
0: 新加坡哈，新加坡有什么好玩的？
4: 新加坡是一个美食天堂。
0: 美食
4: 啊，对。那么我们有很多那些圣淘沙岛，你懂吗？
0: 我知道。
4: 啊，那边有非常多的设施。啊，让你们
0: 很多桃子，很多沙嘛，
4: 就是有沙滩
0: 哦哦，
4: 啊，有白色的沙滩，那么里面很多那些娱乐设施
0: 哦，哎，那个肉骨茶哈，
2: 肉骨茶，
0: 哎。不要那个，你们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是不同，一个是白汤，一个是黑汤。
4: 对，哇，你很
0: 开玩笑，
2: 专业哦，
4: 专业。那么表示你是有去过我们新加坡跟台湾对吗？
0: 对，台湾台湾有
2: 有有去过，有去过。
4: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哦，
0: 即使去马来西亚云顶表演过，还有我们的落地到我们的基隆坡是不是？
4: 基隆坡。

0: 吉隆坡，
1: 对对，
2: 吉隆坡。然后，
1: 那么你尝过我们的巴古迪，你来，白汤好喝还是黑汤好喝？
3: 哎呀，这个讲出来就尴尬了。哎呦，挖坑给伯乐哥。
2: 不会不会，黑汤一起哦，跟那药膳排骨差不多，中药比较多。
1: 对，
2: 但是呢，它是白胡椒是白汤。
1: 白汤是白胡
2: 椒。开玩笑，
3: 这个人家说的哦，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哎，对嘛？
2: 好了，白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4: 哎，大家好，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寰宇之声的甘。华强，我下，
2: 看出来是喝黑汤长大，
4: 黑白都黑，
2: 黑白都黑，
1: 对对对，对帽很白嘛。
2: 好，那今天两个对一下了哈，到底是新加坡比较厉害，还是马来西亚比较厉害？我跟你讲，投票的分数不代表厉害不厉害，只是帮我们分享而已，所以放心。
1: 好，
2: 分数高。不表示你唱得好，是你人气比较好，
3: 人气旺，
2: 好不好？好，
1: 新加坡的加油啊！
2: 好，来，地球加油！第一组红队先派出一个黄如花，是不是？
1: 黄如花，
2: 黄如花，
1: 看到他你就发，
2: 一定发啊！来，看了我的会花，
1: 会花，
2: 不管看来花，
1: 好，
2: 后来唱什么歌？
1: 唱刀马旦，
2: 来，掌声给他鼓励鼓励，
5: 先挂掉哦，
1: 好，谢谢。

0: 哎呦，吼吼！
1: 哇，太好听了！
2: 哎呀，高情哦，
0: 来自新加坡吗？
3: 对。
0: 哎呦，啊，你们平常都是讲什么语言比较多？
3: 华语，
0: 华语的哈，华语是相通啦，哦，大部分人都行嘛，哈。啊，母语呢？你的母语是？
3: 福建。
0: 福建，
3: 福建，
0: 讲福建话。
3: 真少，
0: 真少，
2: 真少，
1: 但是拄啊听大哥唱歌。我当作是台湾人，
0: 系啊，
2: 根本就无啥物差别嘛，
0: 腔口完全听袂出来啊，对哇吼，啊你较少泉州的吼，真少吼，真少是迄个漳州的，真少，迄你后壁会另外往上扬，海口音嘛，鹿港人吼。有啊，无啦，你要回答我们。
2: 应该是有啦，
1: 害羞啦，
0: 害羞啦，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2: 应该是有点听不懂
0: 啊，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3: 对。
2: 对嘛？你看，
1: 他讲国语 是
0: 奇怪。你
1: 他说你有点泉州腔，
0: 对，有点金九啊，对，金九就是往上扬啊。啊，这个有八个音嘛，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哦。这个泉州音有八个音，但是漳州剩下六个音，那个往上扬那个音没有了啊。鹿港人还口音哦，那个音没有了啊。Okay.好的，
2: 给你这期这一段是这个啊，这个母语教学啦。哎，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大哥在新加坡是从事什么行业？
3: 啊，我是做轮胎跟电池。
0: 哎呦，太呀，轮胎就对了。
2: 轮胎跟电池哦，
3: 对，
2: 蛮不相同的一个产业哈。
0: 都是汽车在用的。
2: 哦，也是汽车的电池吗？
3: 对，
0: 是锂电池吗？
3: 对，
0: 锂电池现在很夯哎。
2: 嗯，
3: 对，
0: 现在电车。有人说啊，那个电车不用保养很好，结果换电池大概
2: 电池特别贵，
0: 大概半台车的钱，对不对？
3: 对，
2: 大哥不敢说了，因为
0: 他怕没有生意，
2: 怕没有生意，
0: 没有没有没有，以上都是开玩笑的。
2: 电车好用，
0: 好用好用，电车好啊，好省啊，
1: 那这次
3: 很好，
0: 环保啊。
1: 这次来台湾唱歌感觉怎么样？
3: 非常荣幸，
0: 很荣幸哈。
3: 对，
0: 对老师，老师，轮胎应该不是你卖的啊，你这种方式应该卖不出去。
2: 不用，不用靠他卖啊。
0: 哦，对了，
2: 不用靠他卖，
0: 老板吹了。
2: 老板何须要
0: 快点卖？这个业绩不好，快点卖啊！就踢出来了。对了，对了，对了，他就讲对就好了哈。
2: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谢谢，好，谢谢，厉害，厉害。
0: 请慢走，请慢走。
2: 谢谢。
0: 啊，下次要轮胎找你哈。
2: 来，再来，白队第一组哦，寰宇之声的钟秀香带来好听的东洋歌曲。我们来欣赏一下
0: 我的灾了哈。

0: 哦，厉害了哦，
1: 邀请哦，哇，
0: 代表马来西亚，对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来自哪里？
2: 我没有来自马来西亚，但是是马来西亚的朋友
0: 哦，
2: 是的，
0: 终于有沾到一点边了，
1: 真的，真的，真的，
2: 台湾苗栗。
0: 台湾苗栗，
1: 台湾苗栗
0: 认识马来西亚朋友，
3: 我还以为姐姐是韩国来的，
0: 而且穿韩服唱日语，太厉害了。
1: 然后参加马来西亚的，
3: 你是台湾
2: 人，今天要怪阿才哥，叫我穿韩服，不要穿日服。
0: 开玩笑，
1: 真的。
0: 你是客家乡亲啊？
2: 哎呀，
0: 哎呦，俺是阿婆的客家人啊！哎呀，俺唔晓讲客话啊，俺拍摄哈，
2: 俺姿势，
0: 俺姿势哈，
1: 啊
0: 哦，俺。讲哦，
1: 不然你老早日本衫来，无阁换，
0: 来阁换者，
1: 换不要紧啊。
0: 国家国家谢幕的时候可以穿日和服出来，
2: 下一趟，
1: 下一趟，
2: 哎，我们的我们的里面的纠察队叫我说今天不要，
0: 还有纠察队，
2: 对对对，
0: 这么严格啊？
1: 看你的裙子穿够不够长，头发剪得够不够标准，这样
0: 不可以太裸露，哎 ，NCC 会滑，好了，谢谢你哈，
2: 谢谢
1: 姐姐，谢谢，很棒哦，
0: 哎，自己哎，康山哈密达哈哈，
3: 康山哈密达，
0: 阿弟阿多哥在，
1: 阿弟阿多哥在嘛，来，台南弄测软你，
0: 弄软你，
1: 弄软你，到底被攻什么？
0: 红队这个正本新加坡的，慢点给啊，奥
1: 来哦，
0: 来来，你讲。
3: 红队第二组明央，
0: 哎呦，
3: 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想有个家。
0: 哦，国语歌曲哈，来，
3: 好听哦。

0: 哇，温暖一下，温暖一下。
1: 对啊，我跟你说，第一首播的不是你的歌，对不对？
2: 怎么意思？
1: 第一刚下歌的时候不是播你的歌的，
2: 对对对对，
0: 吓一跳哈、
1: 哦！你不用吓，其实呢，我们这个是故意要让大家这是现场，
0: 对，
1: 哎，播错又马上又跳掉， okay. 我们是故意的，
2: 你看我的
0: 知道吗？
1: 对，看你的反应，我知道你好害怕，我说你不是说你不用怕，不用，他们自己会换，
0: 他的反应也是很自然，啊、就主人的呀、
1: 啊，对啊，
0: 好自然，真情流露，
1: 没有没有上过
3: 镜头都
1: 没
3: 有，那皮皮超厉害，
0: 看过大风大浪的姐姐吗？是不是？
1: 一般我们是不会这样子的，是除非有外国人来，我们。
3: 麦克奥啊，来一鞠躬。
4: 没事
2: 没事。
1: 导播，你导播出身的，你好好教一下好不好？啊，不好意思，
3: 不小心的，
2: 没事没事，
1: 没关系的哈，
2: 没事没事。
1: 我们会剪掉哈。
0: 哦，剪不掉，
1: 剪不掉，
0: 剪不掉，
1: 都播出去了，
0: 已经都去了。
1: 好了，哦，谢谢。感谢您，
0: 谢谢姐姐。
1: 改天吃那个八姑爹哈，白胡椒的嘛哈，
2: 可以哈，
1: 白汤嘛哈，
2: 对。
3: 还有那个乐沙面很好吃啊，
1: 乐色面，
3: 乐沙，
1: 什么是乐沙面？
0: 乐沙那一点沙，
2: 有点点，
0: 那沙爹
2: 有点辣的，
1: 哦沙爹啊，
0: 有一点像啊，其实就是那个感觉，
1: 真的
0: 不像啊，我先回去了。
1: 不好意思，再问下去我们漏气了，不要就不要再问了，
2: 对对，
1: 多问多错。谢谢你，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0: 谢谢，
1: 卖卵供啦，吓人大人的名著。
0: 我说、哦、我一向的地方、哦、就是那勾勾熊熊啊，
1: 好了，白对，
3: 三毛都勾勾熊熊啦，
0: 有啦，
1: 卖个玩家啊，时间不够啊，那个玩家呢，进来来，
0: 来，咱的哇，咱的队长来了哦，甘华强带来好听的歌曲，我那放不记。
1: 来破声过来，04233803303，
3: 三声挂掉，三声挂掉。是袂变卦，永远袂变卦。

0: 哎呦，队长是几岁来到台湾的？
1: 太好听了吧！
0: 几岁来到台湾的？
2: 几岁啊？
0: 你要买麦克风讲话？
3: 59吧？
2: 59啊？
0: 哦。哦，19哈，
2: 59，
0: 哈，
2: 对对对，来到台湾这边是大概是5年的时间，
0: 来5年了，
2: 对，5年，
4: 住在这边吗？
2: 不是，就是来这边工作嘛，
0: 哦，来这边工作，
1: 出差这样，
0: 哦，了解，哦、所以那个八 TV 你知道了哈，八度空间，
2: 八 T 去马来西亚嘛，
0: 对，马来西亚，
2: 对对，我了解，
0: 你了解哦，
2: 对对对，
0: 那个5点到6点每个礼拜天，啊，叫你的同事看一下哈，
4: 啊，好好好好，帮忙宣传一下，
2: 谢谢，宝来哥哥，
0: 对对呀、啊，哇，真的不错哈。
4: 很厉害、欸，
2: 在台湾这边就刚刚来这边就是学台语，哎，所以非常喜欢
0: 啊。所以你的母语是什么？
2: 广东话，
0: 广东话、啊。
2: 上海滩，
0: 哎，用
2: 龙奔，
0: 龙奔，
1: 龙
0: 龙。哦，上海滩的啦，上海滩的，
4: 上海滩。对
0: 对。哦，好了，谢谢了，
2: 谢谢
4: 谢谢谢谢，很棒的歌声，
1: 谢谢。
0: 也找那么多佣兵来
4: 哈，谢谢。
1: 而且大哥真的有那种香港
0: 港仔、
4: 港星啊，
1: 哎，港星那
4: 种港星的感觉，
0: 港仔。
1: 钟镇涛，很像，
4: 厉害，很厉害。
0: 时间不够了，嘿，麦克风啊，嘿。
1: 好啦，红队第三组胡雅娣带来好听的歌曲，何必来牺牲？
0: 好来，婆声，搞得一个。

0: 好哟，大哥厉害了
1: 哦，不干单呢。
0: 你以前都在哪边唱歌比较多？
2: 唱卡拉 OK 啦，比赛啦。
0: 哦，卡拉 OK 它是有 KTV 那一种吗？我们台湾是 MIDI， 你们台湾新加坡都是有原声原影的，对不对？
2: 啊，有，
0: 都是 KTV 的嘛。啊、
2: 对对。
0: 哦，我们台湾是像这个红音的，它是 MIDI 的，好、哦、可以升降 key 的哈、哦，哎，所以这个唱起来有不一样吗？啊，
2: 不一样
0: 哈、哦，哎，哪边不一样？
2: 哎，音乐会比较快、
0: 嗯、哦，
2: 哎，我们原装的会没有这么快。
0: 我就说嘛，都是音乐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唱那么快干嘛，对不对？我已经骂了，你就不要再回去不要宣传说我们台湾的那个 MIDI 很烂，好不好？啊、
2: 不会，
0: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说出去，好不好？好，
1: 麻烦你了。
0: 对，好，红音改进一下哈。哎，这红音的吧？啊，音源的，看
1: 黑暗的，音源，
0: 麦兰够，音源的好烂，装懂不懂还要装懂。哎，我已经骂过他了。
1: 谢谢乐哥，
0: 不好意思，
1: 谢谢乐哥帮我们出声。
0: 那如果可以带两台回去也没关系的。
2: 好
0: 了，好，谢谢，
2: 谢谢
0: ，
1: 好，谢谢。哇，不简单嘞！
0: 嘿，对，好，
1: 大家拢底下拢唱咱台语歌哦。
0: 哎，我福建话啊，嘿，你讲福建话啦，嘿啦。好，来，所以排队。
1: 来，郑品丽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呦，李明阳老师。
1: 人生如
0: 纸哦，是哦，人生如纸。永远袂变。

0: 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你看，你看要考啊啊！台湾台湾的，
1: 我们是他们的好朋友，
0: 他们
2: 好朋友啊，
1: 亲友团，对。
0: 所以你会讲马来话吗？
1: 哎，不会。
0: 你至少要说 Tony Makasi， 对不对？
1: Tony Makasi， 学一下，
3: 学一下。
0: Tony Mak，
1: 对对对。
3: 怎么说？消音呢？这个自己要主动爱消音起来。

0: 玩笑，开玩笑。
1: 所以姐姐也是台湾人。
2: 哎，我台湾人。
3: 哪里的？
2: 大甲。
3: 大甲啦，正南宫啦。
2: 对对对对。哇，
4: 所以是住在附近吗？
2: 嗯，住附近。
4: 哦，大甲附近哦。
2: 大甲就那个妈祖啊。
3: 妈祖啦，
4: 好，妈祖，妈祖。
2: 准备要那个出巡的了。
4: 对对对，差不多了。
3: 你有出巡过吗？
2: 哎，我没有哎。
4: 因为你不是妈祖的。
3: 本身是外省人。
2: 我其实我是南投。
3: 南投，
2: 哎，对对，
3: 南投都有。
2: 南投竹山
3: 啊，竹山呐，
4: 竹山，
2: 竹山
3: 呐，竹山的韩吉用熊盖赞，
2: 对对对，
4: 韩吉真就好食，
3: 哎，恁到跟我们见韩吉，
2: 我倒不见，
3: 啊，不啦，不见了哈，
4: 不见哈，好，安尼 OK， 哎，
3: 谢谢你
4: 哈，谢谢
3: 你，
2: 谢谢
4: 谢谢，
3: 然后见韩吉再跟他讲一下
4: 哈，
3: 来耍来去，来。但起码因为这金曲小歌王哈，因为较大牌哈，所以较慢。不要紧啊，来啊吗？到了吗？
4: 快，没快到了，还没呢，
3: 没没晒的，来来来来来，陪你陪你救
1: 狗。我来，我给你来做个金曲，
4: 来这小歌王，
3: 小金曲小歌王，
4: 比较大只的小歌王，
3: 对，
4: 给他这小歌王，我看短
1: 暂。金曲巨歌王，
3: 代表关系很低微，
4: 巨音盖哈。金曲，欢迎我们的金曲巨音。
3: 巨音王，
4: 没，
3: 准备唱什么歌？
4: 边叫，唱啥？
1: 来唱
3: 的，哎，唱啥？
1: 黄义凌的歌啊。敢讲你唔知？
3: 我唔知啊，唔知唱什么歌，谁唔知啊？
1: 你去边啊听就知。
3: 哎哎，边啊听啊边啊
4: 听。
3: 敢讲你唔知？
4: 我
3: 讲我嘛唔知。

0: 我唔知你唱什么小朋友，
1: 唔是好自由来的咧。
2: 我起没过来。
0: 好啦，好啦，来，我们今天这次呢，有新加坡的朋友，有印尼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这个始作俑者，就是我们的唐林老师。哇，哎，欢迎唐林老师。
2: 哇，
0: 老师好。
1: 好漂亮，
0: 好有气质哦。哎呀，听说老师呢，本身呢是学这个声乐的，是吧？
2: 学声乐，对。哎呦。好，我先打个招呼。好
0: 了，您慢来，请。
2: 那各位亲爱的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1: 好，
2: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唐林。
0: 来来来，老师照一下我们的很辛苦的同学们。
1: 全部今天一台游览车、啊。哎呦，
0: 你们一团有几个人啊？
2: 这一次啊，包括我在内有29。
0: 29个，哇，
2: 太少了，
0: 太少了。怎么说？
2: 我想来，
1: 我们外面都快停不下了，你知道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今天一来哈、哦，哇，那个游览车头前那边所以挂因为哦，哎呀，有招杯丁哦，招唐林老师这个，哇，这整团归团
0: 的，对，
1: 游览车呢。
0: 所以你这是你的学生吗？
2: 大多数都是，因为他当然有家属啊，有朋友哦，支持啊。哎、
0: 还有你跟那个李明阳跟乔佑也熟是吧？
2: 还行
0: 哈、哦，
2: 跟乔佑比较，跟乔佑比较少。
0: 哦，真的啊，那我们是跟李明阳比较熟，
1: 哎、那就刚好、啊，
0: 他在这边也在主持啊。主持一个歌唱大联盟、
2: 啊、哦，是
0: 对啊，你的位置刚好是他站的位置，
1: 就是这里、啊啊，
0: 就是这里，他就是站这里
2: 的位置、啊、C 位，
0: 对，而且呢，他明天呢有一个国际的粉丝见面会，
2: 是，
0: 相当不错啊，还有四国联营呢、
1: 啊，也在台中嘛，
0: 对啊，在我们新天地这边呢、啊，真的不简单哦，真的是。老师很有心哈、哦，
2: 就明天是跟这些分享嘛，
0: 对，分享
2: 跟我们的粉丝们分享，
0: 对、啊，那回去记得帮我们宣传哈，大力电视台手机看不用钱，
2: 会，这个我们肯定会，
0: 这个优质的节目，
2: 很大力的支持，哎
1: 呦，太开心了，
2: 厉害，
1: 美言几句，
0: 光说不练假把戏，既然是身为老师，我们现场来一段清唱如何？哇，可以吗？行吗？
2: 那我唱那个。我唱这个姚淑蓉的歌
0: 行了、
2: 啊、
1: 先唱
0: 姚淑蓉就姚淑蓉、啊、
2: 谁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再来一杯苦的咖啡够了哎呦
1: 好歌不用唱啊
0: 老师听你这么一唱
1: 对
0: 我听了以后会回甘啊哎
2: 呀还有没有感觉
1: 余音绕梁啊我们这个你那个声音还在那个柱子这边、啊、
0: 还在那边旋转
2: 不绝于耳啊
0: 有感觉还是帮你你可不给他扶嘞
1: 对对对
2: 对对对帮他
0: 你看对对帮他
2: 有感觉到那个鸟出笼在这边、
0: 啊，鸟出笼
1: 啊,
2: 啊，对啊，
0: 为什么
1: 鸟飞出来，黄莺出谷了、
0: 哦，黄莺出谷、
1: 啊，黄莺出谷了，
2: 哎好会说，
0: 我以为他这个没有弄好，小鸟都出笼了，
1: 有吧？我有拉吧，我习惯有那么差吗？
2: 你忘了姚姐姚出笼、哎，那我是鸟出笼，哎呦
0: 哦姚出笼哦。哦哦哦，是这个意思啊！
1: 是啊，
0: 姚淑蓉其实在新马一带相当
2: 出名，是，
1: 对，哎
0: 哎，还有一首
2: 你的大前辈哈，
0: 每一次他模仿的，有一首歌是姚淑蓉的那个招牌歌啊，
2: 我哦那个三百，哎，我一年爱你365天，
0: 哎呦，好像，
1: 掌声鼓励鼓励。
0: 神韵真的是了不起、啊，
1: 不简单。
0: 好好，来，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看一下两队的成绩哈。
1: 是，
0: 你们是代表新加坡队的啊。来，老师麻烦开票一下，到底哦，哎呀，
1: 哦，不分圈制啊，
2: 哎，
0: 白队是多少？
2: 一点点。
0: 白队是154票
2: ，
0: 红队是169票。
1: 哇，
0: 你们赢了，新加坡赢了，新加坡赢了。
2: 新加坡是红队、啊，
0: 对，
1: 下半场继续加油。但是我们现在要先准备进入重要的时刻。
0: 是，
1: 好，安娜西有需要的，一定多多给我们打个电话，支持捧场一下。请龙哥为大家做介绍，
0: 谢谢你。
2: 谢谢

0: 们的爵士小鼓手在哪边？啊，来啊来来、啊，
1: 谢谢老师。
0: 啊，这个是
1: 老师，谢谢。
0: 我们是文教了哈，哎哈，厉害厉害哈，专属的舞群哈，太厉害了哈。哎，这个是哎，你会小提琴啊？
2: 你中提琴跟小提琴都会哦，
0: 中提琴
1: 还没有学到大提琴就对了。
0: 大提琴要比较低，嗯嗯嗯嗯嗯，哎，你一开始鼓的久，
1: 我想想，
0: 哎，弟弟学鼓学多久了？
3: 一年。
0: 一年了、
1: 喔，一年哦、
0: 喔，
2: 这样也已经很厉害。很
1: 多啊，咱家的观众朋友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后边那个鼓吼是真人打的哦、喔
0: 欸。是啊，
1: 哎、欸，那个不是音乐哦、喔，
0: 对，他真的是人哦、喔。你看，哎
1: 呦，好像不太动嘞，
0: 可以摸到他的。真的是人哦，真人打的哦，哦，哎、
1: 那我们来、
0: 哎，你把笑一下，你把笑，你是刚被逼来的哈、哦，有这种可能性，
2: 害羞害羞，
1: 看起来不太像真人，对，
0: 哎，他是真人哈、哦，真人、哦哎、
1: 哪一位是这个？我看看，
0: 来看一下，
2: 倩瑜，
1: 倩瑜是
0: 以他啦，
1: 来来来来，
0: 梁雨杰对不对？
1: 啊，雨杰，哎呦，
0: 啊、这个是
1: 昌杰嘛，
0: 哇，太厉害了哈、
1: 哦，高和苗，
0: 好，这也是我们文教公益之星选拔出来的，好，
1: 未来之星，
0: 是的。好好，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 谢老师，
1: 谢谢，
0: 哇，这样
1: 很用心、哦，
0: 对呀、啊，让我们这个节目增添很多很光彩，
1: 是的，
0: 来第四组，来来是我们的红队，
2: 红队第四组许荣嘉带来喝天的歌曲 Whisky， 哦，
0: 我们今天个泡泡啊，
2: 听了会醉哦。

0: 鸦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真的，后来越来越会唱了。
0: 你们这一队的王牌对不对？
2: 还有黄牌，
0: 还有王牌，这么厉害哈！是本身在哪边啊、演唱，或是说你台风很稳嘞？
2: 谢谢。
0: 是在哪边的？
1: 啊，这个一听就一定有在表演。
0: 本业，
2: 本业，
0: 他的本业是室内装潢。
1: 哦，是室内装潢。
3: 哎，边装潢边唱吗？
1: 你是设计还是装潢？
2: 都有设计，
1: 你也会去做。哦、
2: 对，
0: 是这样子的。他有设计，有被人家设计啊。被人家设计比较多，
1: 还是设计别人比较多？哎、欸，设计别人，
0: 设计别人比较多，
1: 设计别人
0: 太厉害。所以你本身是学美工的，还是这样？
2: 对，
1: 啊、好厉害哦，
0: 很有审美观。对、啊、你看这个打扮就是
3: 真的，
0: 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是很高档的装修嘛。你看，
1: 从头到尾真的哦，哎、都是有经过设计，都有巧思的。嗯、
0: 对啊，那怎么有时间练歌呢？
2: 啊，有啊！
1: 我以为你要问怎么有时间来呢？哎，
2: 怎么？我每年都来，
0: 每年都来啊、
2: 哦，都来台湾。哎呦，
0: 那每年都要来待一次，好不好？来大力。
2: 好、啊，
1: 是来旅游吗？
2: 是我们有来跟台湾的朋友交流。
1: 那你最喜欢台湾什么地方？
2: 对，我蛮喜欢台湾的台北。嗯嗯，
0: 台北哦，
2: 喜欢台北。
0: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为什么你喜欢台北？为什么？
1: 为什么？台湾你们那边比较像吗？
0: 101吗？啊、
2: 没，我喜欢我比较喜欢那个西门町。
0: 哦，西门町，
1: 西门町哦，
0: 有那种日本啊，那现在流行那种感觉，对不对？哇，
2: 很好逛。
0: 好，
1: 很好逛。在你们那边比较少，是不是？
2: 我们的百货公司比较多。
1: 哦，百货公司，
2: 对，
1: 台北百货公司也很多呢。
2: 像是你们那个
0: 对，
2: 有那个商街，
0: 文创、
1: 哦、喜欢
0: 都很有创意、
2: 啊，吃的什么都有，
0: 都有啊，啥都有啊，
3: 小吃很多、哎，
2: 对，小吃很多，
0: 太厉害了，而且新币来这边加厚开、
1: 啊，觉得啊，台湾东西
0: 好便宜啊，
1: 看什么买什么啊，都
0: 随便买一买啊，剩哈、啊、还剩那么多，啊、
2: 现在买了回去都没有，
1: 现在一比几啊，
3: 没有，
2: 23到25，
0: 安妮啊，
1: 23到25，
0: 你们的总理太厉害了。叫我们的好好学一下赖先生，
2: 那你过来 啊
0: 我想太贵了，没地方住啊，那个住也很贵，对不对？
2: 对，
0: 很贵很贵、啊
2: 哦、你们这里住也不便宜啊、
0: 台北市是这样，
2: 我们、啊、
0: 这边还好啦，
1: 可以住乐哥，乐哥他们那个
0: 小瓜牛，
1: 小瓜牛
0: 在日月潭旁边而已，
1: 多漂亮，可以看到那个日月潭啊，
0: 开玩笑、
1: 啊、走出去哦，还有老街、啊、
0: 日月潭是看照片啦、
3: 啊、下次来台湾可以去逛，
0: 欢迎欢迎，
3: 对，
0: 谢谢
3: 那边住，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藏王牌了，
1: 好，对啊，
0: 来今天白队不妨多让，
1: 白队第四组哦，季家珍带来好听的歌曲《无边无花》，
0: 好来，播下过来，讲真。

0: 哇，确实有影有够像。
1: 这是所谓王牌。
0: 但是我跟你讲，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实。来，阮这比赛不是比赛唱歌，是比赛闹人。你有闹哦？
2: 有啊，
0: 在哪边闹？
3: 大甲。
0: 伫大甲。
3: 我住大
0: 甲。你要求咱这定大甲镇南宫的妈祖给你到福气就对了哈。伊的信徒，即个要对随行去随行的这信徒，每一次拢给你拍破。
2: 对，安尼会十几万哦，
0: 有啊有啊，
3: 莫
0: 怪，他都啊那边卡电来讲，那电话机都爆掉了。
2: 小姨，迄种感觉，
3: 谢
2: 谢。不，那是那个姐姐嘛，高潮呢，
0: 高潮高潮。
2: 我看那个贡，他都啊在底边哦，我问陪你，哎，啥那啥物会对出来哈？是哪里的共鸣？
0: 根本就是对嘴的嘛，对不对？
3: 谢谢谢谢。
1: 我说他共鸣可以这样自由切换跑来，
2: 很厉害。
0: 不要是借人无定丢了哈。
1: 无啦，功力，内在功力
0: 啊，功力啊，
1: 无力，我共鸣，你共鸣在。
0: 我刚刚我多
1: 相共鸣来，
0: 我刚刚我多那个移转鸟哇，
2: 移转，
1: 你也是转移吗？
2: 转移吧，
0: 对对对对，你用鼻腔共鸣哟，光说不练夹板，鼻腔共鸣啊，
1: 鼻腔来，
2: 鼻腔哦。
0: 对你的感觉并不寻常，鼻腔共
2: 鸣哦，
1: 口腔共鸣，
0: 口腔共鸣，
2: 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
1: 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0: 哦哦
2: 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哎，36.5，卖了。
2: 姐姐，而且都啊吼，弹都啊听唱这首吼，哦，无边无花嘛吼。
0: 是。
3: 无边无花。
2: 我用迄手吼，在带动伊即个共鸣是这样吗？手是辅助吗？
0: 其实。伊手你看。
3: 我也不知道。
0: 拢画袂到嘛？无花无花。对啦。
2: 你
0: 是无手语嘛？
2: 对
0: 啊。无边无花。
1: 姐姐是用动作去辅助他的唱歌，其实很多很会唱歌人都是这样子。
3: 其实我自己也就
1: 帮助那个出力。
2: 啊，你我找到我袂晓唱的歌，你得手无动啊。
0: 对。
2: 大姐带来一首吼手有叮当的来唱
0: 俩。你得啊。以前的你我相会，安尼都安尼都会共鸣啊。
2: 真的吗？
1: 那姐姐平常。
2: 安尼算哈，意下共鸣的，以前你，敢是为遮嘛？
1: 姐姐平常在比赛对不对？应该有。
3: 十年前都在比赛，可是我有十年没有比了。
2: 哎呦，中间发生什么事？怎么就没有比了？
3: 中间
0: 被人家排挤，每次都拿冠军，然后你妈来比啊，你不要来比了，
2: 于是就当妈了。
3: 哎也是哎，
2: 也是吗？就照顾小孩嘛。
3: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再试看看，给你一个机会。
2: 对，
1: 爱唱歌就是要圆梦。
0: 对的，对的，
3: 是。
0: 好了，爱梦说喂。
1: 好，赞赞。
0: 好，
3: 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哈，
1: 真的很厉害。好，
0: 很厉害，高清高清。好，来第五组，喂。
1: 陈思妍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的最后一页》。
0: 最后一页，不要翻页哦。
2: 来，听看麦。

0: 哇哦，谢谢，
1: 赞哦。
2: 啊，
1: 姐姐也很会唱
0: 耶，真的，
1: 而且特别有那个吼 N G I V 演歌的味道。
0: 姐姐喜欢唱演歌，
2: 对，我喜欢詹雅文的演歌方式的唱法。哎、啊，谢谢。
1: 演歌真的吼，
3: 太厉害了。
2: 对对对，
3: 奇怪，新加坡这种 N G I V 的多吗？就是说这种唱歌的形态。
2: 是的，
1: 唱法
3: 多吗？
2: 很少，
3: 很少。
1: 你是第一个哈、哦。
2: 对，因为演歌有很多转音，那么有
3: 真假音的转换，好厉害、
2: 啊。那么就要练习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些。哎呦，
1: 但是你诠释的非常的棒。
4: 真的，
3: 新加坡知道这些台语歌都是从八点档还是从那边的资讯来的？
2: 我们的都是在歌唱比赛的时候，民间的歌唱比赛，很多人喜欢唱台语歌。
3: 哦，
2: 新加坡有什么我们的教师都会把台湾的最新的最新的这些歌唱的那些
1: 歌曲
2: 对先教。
3: Oh,
2: 然后我每个人就在追，一直追。
3: 哦、
1: 哇，你们有歌唱班
2: 对不对？歌唱班，对对对。
3: 那你本身是歌唱班的吗？
2: 对对对，我是现在我要自己去升级作为导师了。
1: 对啊，我就正要说，你应该就是老师了。
2: 谢谢。
3: 开玩笑啊，
2: 真的是要归功于我们的唐林老师啦，他在栽培我们。
3: 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1: 都很棒。
2: 他在栽培我们，作为就是他的就是下一代的，就是帮忙的。
1: 桃李满天下嘛，老师会教，可以教出更多的好优秀的人才。
3: 唐林老师从事这个已经四十几年了
1: 啊，真的。
2: 对对对，
3: 他今年才十八岁，太。
1: 四十几年，
3: 真的真的真的，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2: 哇，你是四十八加十八吗？
3: 可以，
1: 四十八加十八，
3: 卖卵供啊，我很难接。
4: 你老师不是我
3: 呢，我是伯超，你回去要面对他，
2: 你面对吧。我们这个是伯乐是吗？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小刚。
3: 小刚，哎呦，太厉害了，
2: 陪你陪。
3: 哇，哎
1: 呦，在看节目，
2: 我在看陪你，我就知道。
3: 哎呦，太厉害了，难怪可以当导师。
2: 那今天很荣幸，我们新加坡。我是陈世燕，能够代表呢新加坡的这个红队的队长哦，来向你们致谢，
1: 谢
4: 谢，
1: 很高兴，很欢迎你们来，真的啊，
2: 记得要打电话投票哦，
3: 打电话，
2: 对呀，红队啊，下面都是我们的号码，
3: 对对对对对，哎呦，你也知道我们这边，其实我们是写在这边的，
4: 这边没有在这边，
3: 我在那边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好了，都一样了，
2: 好好好，
3: 完了哈，我们这个定。尽那个地主之谊，欢迎你们
1: 真的
2: 哦，非常感谢。那么第一次来大力电视台，我感受到这边很温暖，
3: 真的哈，因为我们冷气坏掉
2: 了。是，尤其是我们的三位主持人，他们没有架子，
3: 真的
2: 就会跟你讲哦，你们等一下怎么走台步。
3: 对，最主要是我们三个没有很红了，所以才会这样子。
2: 哦，从今天开始你们就红到
3: 真的，红到新加坡，
1: 靠你们，
2: 我们的 Facebook 每天都会在发。
3: 感谢你，
1: 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感谢，
2: 谢谢，
3: 哇，这个你看，
1: 真的哦，
3: 以歌会友，
1: 大家都很友好哈。
3: 对，好，接下来这个始作俑者甘华强也是，再拉一个，
1: 很棒，
3: 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个也是发片歌手，
1: 真的
3: 哦，我们大唐唱片的啊，听说呢，他待会呢要跟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
1: 哇，真的吗？
3: 嘿，我们拭目以待，来，我们的入如还有甘华强演唱什么歌曲？
4: 你最珍贵，
3: 你熊蛙贵，来啊，珍贵啊！

0: 早就怀疑恁两个啊，我怀疑这个。
1: 大家好，
0: 一直藏你心肝来，唔敢讲。
2: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你好，
0: 我们的如如
1: 是，
0: 哎呦，最近发片了是吧？
1: 哎呀，巴乐哥，对，好久没跟你合作了啊！
0: 大唐唱片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太厉害了哈！听说呢，专辑还要，哎呦。
1: 签唱会，
0: 签唱会哦，
1: 是的，因为人还没有很出名，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炮而响这样子。
2: 一炮而红，
0: 改天也可以到大力来打歌啊。
1: 对啊，对，
0: 都有相当不错的，
1: 是哦，很棒，真的。有有有，我之前有来过一次啊，因为就是之前身体没有那么好，
0: 真的啊，
1: 所以现在就想说看开了啦。
0: 哎呦，看开了哈。
1: 对
0: 啊，我老婆她是想开的，但是我没办法。
1: 要看开。
0: 什么时候？
1: 我4月3号，四月三号就是连假的第一天。哎呦，在我们的院里，就是苗栗院
0: 湾里，
1: 湾里海耍，

0: 对，4月3号的中午，在我们院里有一场签唱会，然后来参加的话，报名的话，我们就会送专辑。
1: 那么好，
0: 现在这个
2: 连假第一天很热闹哦。
0: 是啊，是啊，想说吃完饭，然后听听歌之后，然后就是可以往南或是往北去玩。
1: 好，今天碰到唐林老师他们，哎，大家上台来，
2: 哇，
1: 你看。
2: 好，
1: 你的歌会红到我们的新加坡新马一带
3: 哈，
0: 哎，来来，
1: 老师还有我们的哈，哦，谢谢老师，老师来来来来，哇，太厉害了，欢迎欢迎哈，今天很高兴啊，因为这个因缘际会，老师带领了所有的团队来这边表演唱歌，哇，太厉害了，也是哈啊，希望说老师每一年都来好不好？
4: 我会每一年都来，
1: 真的哈，
2: 半年就要来一次了啦，每年来太久了。
1: 我们是有规定的，3个月不能够再来了。
2: 对啊，
1: 所以一年只能来4次，
2: 只能来4次哦。
4: 来看看我的同学们，你们愿意吗？
1: 愿不愿意？欢迎欢迎，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哈。啊，有新加坡，有马来西亚的哈，待会还有印尼的、香港的、
2: 台湾的，哎，
1: 对对对，这以歌会友了，大家爱唱歌的，其实每个人都，其实唱歌的小孩不会变坏，心境都很好哦。哦，这个
0: 啊，听讲有两杯献花，
1: 哦，献花来了，
2: 太美了，掌声鼓励，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你是哪边的代表？
2: 新加坡吗？
5: 我是新加坡的代表。哇，
2: 好棒好棒，
1: 你也是他的学生吗？
5: 对，
1: 唱两句听听。
2: 验收验收
1: 没有考你呢，来这边就是好玩就好了嘛，对不对？有没有叫新加坡的朋友看看看电视直播？
2: 有
1: 有
2: 有有，
1: 看得到吗？手机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5: 有
1: 哈有哈，哦，谢谢谢谢，也谢谢让我们这个节目呢哈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希望说哈，因为音乐无国界，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平台，大家来唱歌啊，心情个放我轻松，互相来交朋友哈，欢迎大家啦哈，
2: 票数也是要看一下嘛哈，
1: 哎呦厉害了，厉害了，来来来，红队
3: 221票，哇，
2: 很棒很棒很棒，
1: 白队来白队来，
2: 不遑多让，白队204票，哎，
1: 差一点点而已，
3: 差一点点，
2: 几乎一样了，
3: 秋色，
1: 而且这次都是要透过马来西亚国际电话，还有新加坡国际电话，
2: 不容易，
1: 真的是不简单。
2: 但是不用钱，
1: 对，放心，
2: 哎，不用电话费，
1: 没有花半毛钱，因为没有任何一通会被接起来，好吧？所以都没有花钱
3: 啊。
1: 有空平常也可以看看大力电视台，只要手机直播，我知道你们看电视比较少，但是手机人手一机嘛，
2: 对，
1: 想到就跟他的 Google。大力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相当优质的节目，
2: 对，
1: 甚至在8度空间有在新加坡好像有部分可以看得到，好，那个数位台可以看得到，
4: 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好，都可以看得到，还是有靠近马来西亚才有，
4: 不是只要你缴钱呐、啊，
2: 讲到重点了啦，
1: 对，
2: 有缴钱就有了，
1: 缴钱好像哦，就一个定频啊，像那个在马来西亚是148台，就是那个什么 ASO 还是什么，我不晓得，ASO 哦 ASO 哈，对对，那新加坡呢是在第几台？
4: 我们新加坡是其实有线电台跟无线电台
1: 哦，好，希望呢我们这个节目透过老师，我们到那边直播好了，
4: 也行，也行，
1: 好，来，我们现在颁奖，谢谢我们新加坡队，
2: 谢谢，
1: 掌声给他鼓励鼓励，
2: 两队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棒，
1: 也谢谢您带佣兵来这边哈，给我们支持，
2: 谢谢谢谢谢谢，很棒很棒，
1: 好，别走开，待会还有。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享阳篇。接下来呢，引导出来到享阳市所推广的演技上市很多左阳市。亚利亚是汉广武厅留修的故里，在给古朴的拍水世界呢，不只是感受到汉家景脉的厚重，也是一份传承千年的演员大气。顺带讲水来到享山区，也从舒服的2000多年的古山桥，作为太大口中铁大雄雕，满铺上的宽点轻轻流传的富山河，新冠度啊，我特别的安稳，仿佛历史的风雨就发生眼前的衰叶清河，雄雕不重要，但是有大约古老又充满的山区，今不念就抢他个天的人的脚步，穷啊行业也从千年故乡，感受这份沉淀在时光度的从容。

六七年文明翠玉，两千年地香流芳。这里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里，因枣林眼村聚水之阳而得名。这座城市在时光长河中书写着传承与创新的传奇。

绿水悠悠穿城过，汉韵千年荡碧波。从龙飞白水到巍巍汉城，从花山松涛到花海秘境，枣阳的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一段段往事。也是自然造化与人文积淀的完美合鸣。

穿越千年，汉风未央，枣阳让文化活在当下。

从早阳制造到早阳制造，300,000亩桃林孕育甜蜜经济，中国汉城引领文旅融合。枣阳的烟火气里藏着味觉的传奇故事。这些滋味从不在菜谱里，而在晨昏交替的市井声中，在祖辈相传的手艺里，用酸甜鲜香写就一部流动的地乡史志。

0: 从民生桥到口袋公园，在这里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在家门口城乡共美，幸福共鸣。白水流胜迹，地香起宏图，枣阳的脉搏在时光深处跃动。这座被历史浸润，被山水滋养，正以兼容并蓄的气度，书写着古老与现代共生的传奇。
1: 楚国八百年，早期350年，在荆山演绎。楚人筚路蓝缕，以起山林保康，地处湖北西北部，东倚襄阳古隆中，北交圣地武当山，西连临海神农架，南接宜昌大三峡，正于高铁四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便捷的交通网络拉近了保康与世界的距离。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4.36%，全年空气优良率超过97%，野生腊梅、原始牡丹、古装紫薇、云锦杜鹃等珍稀花卉俯拾皆是，物种基因库的美誉实至名归。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荆山举水间镌刻了令人惊叹的奇特地貌，九鹿寨群峰耸峙，峡谷壮观，五道峡山清水秀，溪瀑连连，遥至河洞奇石美，古韵流芳，横冲森林浩瀚，云海茫茫，六柱亚清溪疏郁，碧峦叠翠，五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25个森林康养国牌，众多旅游小镇，美丽乡村，撑起建设国内知名生态文旅康养目的地的坚实骨架。还有腊梅谷、关山世外茶园、香炉山，各具特色的美素，沁人心脾的绿茶，干烈香浓的醇酒，绿色健康的佳肴，饱含天地精华、日月灵气的山货，特为滋养的康养佳品，无不暗香浮动，令人着迷。这就是保康，一个古老神奇、风景秀美、人杰地灵的地方，建设国内

0: 知名生态文旅康养目的地的号角已经吹响，南顶草原、天子湖、楚城、温泉、金山玉、高星级酒店等等海量文旅资源和康养项目，将以宾至如归的旅游服务和健康疗愈的康养体验呈现在世人面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保康实践的精彩篇章，康养福地楚园保康欢迎您。
1: 这里因水而兴，远水而明，轮回了亘古沧桑，记录了千载风流，一涛江水就是一番壮丽，一处繁花便是一种倾城。这里是水乡花都老河口，99个行，99个庄，400男船走上水，800山船运货忙。老河口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繁盛的是商业，璀璨的是人文，南北交汇，开放包容，孕育了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河口丝弦、锣鼓架子，古韵悠长。湖北大月调、老河口花鼓，香味浓郁。老河口木板年画，雕刻的是岁月，传承的是文脉。3000里汉江不羁奔流，至此化江为湖，妩媚秀逸，碧波粼粼，岸边垂柳，倒影婆娑，或行走，或品茶，轻松惬意，悠然自得。10万亩梨桃依江而兴，盛花时节，国满之时，游人如织。这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梨花之都和中国大仙桃之乡。北有红旗渠，南有饮丹渠，一渠清水加绿树，两岸花香引蝶来，百里生态丹渠宛如一条银河游走在鄂北岗地，滋养万物。一个个美丽乡村如花绽放，一处处如画美景遍布城乡。天蓝水净，城绿乡美，天公人佑的生态环境让老河口成为熠熠生辉的岗地江南水乡花都。全域旅游快速发展，花问渠生态景区、万亩牡丹观赏园、文化旅游产品独具特色，有机蔬果、现代渔业、花卉苗木等一大批集种、养、家、观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2: 走过很多路，走走停停，如同浮萍般漂泊不定。踏上归乡的旅途，思绪万千。当再次回到你的怀抱，久违的记忆仿佛都苏醒过来。时光暖暖，夏风微凉，
3: 感受乡州温暖的光，拥抱汉江清爽的风。在这里静下来，聆听自然的低语。

历史更迭，文化被重，千年风雨，跌宕起伏。在这里，历史如同幻象一般，在眼前浮现。三国文化源远流长，唐诗绝句流传千古，书画名家享誉中外。晨钟暮鼓，禅音呢喃，凝聚了多少世人的心境。遗址亭台，千古诗山，留下了多少文人的风雅。踏过青石小路，远离喧嚣，感受自然的钟灵毓秀。洪水河畔，风光旖旎，水天一色，大美田园。与好友相伴，骑行河岸，看碧波万顷，咏夏风满怀，感受自然风光的和谐之美。鄂北漓乡，花海云居，十里白河情思牵，万亩梨园硕果丰。赏荷塘美景，溯怀乡文化，绿色与经济共同发展，美丽乡村浑然天成。与父母稚儿，三两好友，垂钓河上，在小清河生态湿地，感受自然风光的秀美多姿。漫步亚洲第一的牌子河渡槽，感叹天上银河的雄伟壮观。欣赏乡村宜人风光，尽享欢乐时光。

0: 尝一口细若凝脂、洁白如玉的玉山豆腐，享受从舌尖到味蕾的极致体验。品一品脆嫩可口的襄阳孔明菜，来一只香气四溢的龙王烧鹅，唇齿留香，流连而忘返。吃一碗正宗的襄阳牛肉面，再配上一碗襄州三合黄酒，再风味人间，尽享人生百态。在这里找寻熟悉的味道，让味蕾舞动，让记忆留香。襄阳名士巧夺天工，古法精研，成仙人之志，传汉陶之美。夜钓皮影，唱腔厚重苍凉，尽显乡土气息，传承千年历史，享誉世界。折一枝柳，手指翻飞，变成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在柳编织香成河，编织精致生活，也编织乡村振兴的梦想。重返魂牵梦萦的故乡，每一片风景都无比熟悉，每一个地方都日新月异。
1: 千年风华，古城文脉，悠久的历史为襄阳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历史文化街区，它们是襄阳的一个个重要文化符号，也是襄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张名片。以文塑城，既保留了城市的记忆，古城又涌动着新活力。未来，襄阳将以历史城区为重心，保持历史文化街区完整性和延续性，确定樊城、陈老巷和东京十字街为历史文化街区。陈老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樊城旧城中山前街，现沿江大道中段，总面积约3.38公顷，其中包括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两部分。核心区包括陈老巷街道两旁，现状以居住和商业用地为主，面积1.63公顷。建设控制地带沿核心保护区域向外延伸一段距离，作为核心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的缓冲带，以确保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的完整性。规划该地区建筑以两层为主，历史上固有的一层和一层带阁楼式建筑保留不动，单体建筑以院落为中心纵向发展。在保护街巷肌理格局的基础上，结合现存建筑质量与风貌条件，适当开辟开放空间。东京十字街位于襄樊市东京镇，属于保护较完整的明末清初历史文化街区，具有典型的鄂西北商业民居特点，其核心保护区主要包含十字街的西侧四街和南侧二街及两侧的范围，占地面积为1.59公顷。建设控制地带由核心区向外延伸，包含四街、二街和一街在内的地块区域，占地面积4.8公顷。严格保护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修缮风貌较好的历史建筑，在保证建筑外观的历史真实性前提下，进行内部局部改造，以适应现代化生活要求。
2: 在古风新韵、如诗如画的襄阳，李白踏歌而来，写我们与谁月下相逢。唐城自然是必须是盛世丽景，如梦如幻的唐城。 中国第一座在线盛唐建筑，盛唐文化的影视基地，已成为一家集游览观光、影视拍摄、全景演绎、商业运营于一体的国家 C 级大型综合旅游景区，湖北省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园。一部《妖猫传》，几多大唐情。2017年底，随着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唐城拍摄的奇幻巨制《妖猫传》上映热播，唐城声名鹊起，不仅游人如织，影视剧组也纷至沓来。截至2019年底，唐城共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单日游客接待量已比肩武汉黄鹤楼等知名景区。2019年第二届唐城魔幻新春庙会异常火爆，这意味着唐城俨然已成为湖北省新的精品旅游线路，成为襄阳流光溢彩的城市名片。颂扬声中，唐城人清醒地认识到，旅游是好奇心产业，创新、创意、新奇特的游玩体验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是景区长足发展的命脉。只有延长唐城的产业链条，将观光游览、影视拍摄、文化娱乐、休闲购物、体验互动等大旅游元素有机结合，才能增强唐城的综合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白天看景，晚上观剧，满足多元化需求，不仅

丰富市民夜生活，还能为襄阳留住更多的过夜游客，助推襄阳由旅游过境地到旅游目的地的转变。精力打造出国内首部大型嵌入行进式全景秀夜游项目《盛世唐城之大唐一梦》。开演一年以来，《盛世唐城之大唐一梦》共接待游客130多万人次，受到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爆棚式点赞。当夜幕低垂，星光灿烂，昔日唐朝、今日唐城盛景便徐徐展开。凯旋楼、明德门的灯光秀中，壮士出征，旌旗猎猎。都市桥的全息投影里，四季轮回，市井喧闹。激光秀区，青龙寺、青龙塔佛光普照，梵月阵阵，恍如隔世。透过亚洲最大的裸眼 3D 墙体秀，游客且听欢声雷动朱雀门、唐军凯旋、市民营。流连水秀舞台，游客但见胡玉楼前水木莲花、御花园莺歌燕舞、后宫廷佳丽如云、牡丹坛上赏国色、香辉楼里忆风情。大型大唐飞歌梦幻剧开元盛世荡回声，寻千年之恋，观盛世唐朝，展华夏雄风，成复兴之梦。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1: 较早那出去，我拢哎呦，卡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则疼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拢哎呦，甲恁妈咪共款，伊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在冰箱的落去，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金软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2: 一条的，
1: 规条的安尼，
2: 啊，食到即卖安尼跍落爬起来。
1: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20个，
2: 苦劳背起来啦。
1: 嘿，安尼做20个，
2: 主要就是袂听着对啦吼。
1: 嘿，啊有法度徛点外钟，
2: 拢袂听。
1: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2: 免哦，我安尼有赚。
3: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来行。
4: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足济啊吼。
3: 哎，爱行。
5: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6: 大组的一组
5: 吼。对
6: 。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5: 哈。超有感的。
6: 怎么样有感觉？
5: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6: 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6: 真的
5: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3: 因为我本来哭袂落，哈啦有迄个筋络顶壳壳袂哭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7: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即届吼已经9个月了，
8: 9个月，
7: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8: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7: 不会痛的感觉，
8: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就对了。
7: 嘿，啊，我这届两组。
8: 啊，这届要赶紧两组好，安尼我去楼下来，小仙女。
3: 哎，春安，我要甲恁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啊。
8: 5、6年。
3: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惊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

0: 转买回来吃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边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1: 这五六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0: 没有没有。
1: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0: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铁佗拢冇法度。
1: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有价值啦？
0: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报偌济人吃嘞。
1: 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2: 啊。哦，我食个足好个啊。
3: 安那好。
2: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3: 哎，阿姊妈嘞。
2: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3: 安尼哦。
2: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么厉害。
2: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3: 哦，谢谢美儿姐啊。
4: 我的软骨钙化。
3: 软骨钙化，阿姊妈有食来有足好个。
4: 哦，食足好，我拢会煮一头啊。
5: 我吼，要煮苦苦嘞吼。拢安怎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6: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3: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
4: 食啊真好。
3: 食啦，
4: 我本来拢多靠咱骨骼钙化，啊食到即马足好势。
3: 足好势对哇。
4: 啊，做零几条路啊，四根一条路啊。
3: 你几岁啊？
4: 我81。
3: 81岁啊，食咱金针菇。
4: 吃
3: 到现在很好吃，对吧？很好，很好。今天你的金针听，我如果有说你的镜头，你就试看看，你这吃不好，免钱。吃不好，免钱是我说的，我说的都有遵守，我电视上说的每一句我都负责任，吃不好，我不给你收钱。其实我说，我让你吃不好，吃不好，不是让你吃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吃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吃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吃一个月，我刚才说到这个镜头，你如果说也没比较好，也没进步。哦，你一天像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来，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量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来吼，50斤举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啥物，咱拢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袂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脚床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明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叫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暗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20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吃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吃，吃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妈妈吃，因为妈妈拢爱落在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吃，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啊。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吃一盒就舒服足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水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摆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80几岁啊吼，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80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摆五年半，即摆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摆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跋倒吼，死亡率36%啊。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骨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侪，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己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讲过的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叫做 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 六三三，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互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给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增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的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甲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了，已经46年了。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软隔膜，你来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安尼，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隔膜，或者伊的骨相，给你补充，和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 六三三，一起对咱的母乳了，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 六三三，玻尿酸让你体内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最分的最重要的关节。假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就是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啦，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个，这一条一条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低5.5倍，佮比以前佮省钱，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0000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佮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传播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长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有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骨力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啦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走安，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盒甲我买3000，好无？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另外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剩1500块，一工剩50块。0800-00919，一盒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又带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四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啊！来先甲接电话啦。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30个尔。4盒120条，3000块，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爱24000，开5000。0800-00999，增加一个生意啊！咱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7: 喂。
3: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7: 我小组的。
3: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7: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3: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7: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3: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7: 系啊。
3: 好，谢谢，等我一下。 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

0: 一比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桌细桌个，好来七十岁的三千个下一桌来，你好，谢大哥你好，要大桌细桌个，好来三千个我下一桌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1: 好你好，
0: 要大桌细桌个，好来五十二岁三千个我下一桌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要大桌细桌个。
2: 我
0: 要大桌，好大桌，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行外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要大桌小桌，
1: 小桌，
0: 好来三千个，阁下一桌三千个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来梦琪你好梦琪，大桌小桌，好小桌阁下者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桌小桌的，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这阮阿姐啦，这阮表姐吼，黄大姐你好，
3: 小桌甲我夹一桌，
0: 好，啊你叫姐夫来食哈，哦，一工姐夫一工食两条啊哈，哦，早暗食哈，来五十八线啊，这我亲表姐哈，
2: 哎，
0: 好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桌是较会好啦，大桌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4: 哎、我要
0: 订
4: 一
0: 桌。好，等我一下，要大桌小桌，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少年就爱顾，你唔好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5: 谢谢你，谢谢。
0: 喂，我嘉莹你好。
5: 软骨素
0: 哦。软骨素对。
5: 加一个位来啦。
0: 来等我一下，再三串来，甲大哥加一桌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个食两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岛啊，
6: 喂，
0: 你拄仔毋是有卡？
6: 有啊，我即摆要改大桌。
0: 我要改大桌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一百二十条，四个月份三千块，一个月七百五十块，一天二十五块，一天二十五块。啊，你若要大桌，一天免二五块，一天剩只二十一块啊，二十二块尔。啊，你若算二十五块，都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晶啊，你好，丽晶啊。
2: 哎，答
0: 应
2: 哦。
0: 哎，是嘞。
2: 我要一桌大桌。
0: 好啊，你是有捌食过无？
2: 我食几啊桌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2: 也
0: 袂歹
2: 啊，
0: 袂歹吼。
2: 本来手也袂惯，你摆也会惯
0: 啦。哦，这有影啦，吼，这毋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我电话加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啦吼，你著凊彩甲问，伊著甲你讲安怎食安怎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7: 哎，
0: 嘉莹啦，
7: 嘉
0: 莹
7: 哦，
0: 哟，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7: 我讲，我大桌，
0: 等我坐，等我坐来，我甲美珠姐换大桌，换大桌是加做好，啊，这拢新做的啊，拢新的啊，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来，你要来结婚啊？你好，哎，要能够熟吼。
7: 嘿嘿，
0: 好，啊！你看要大桌小桌，甲阮小姐讲啊，食好斗相报。今仔无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8: 喂，
0: 你要大桌啊，小桌？
8: 我小桌
0: 的。小桌的，小桌食四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8: 我该食一桌，食几啊桌去啊？
0: 安尼吼，小姐啊，食了好无？
8: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吼，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8: 系啊。
0: 好，小姐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桌小桌的，好来七十岁三千个甲下一桌来，你好，谢大哥你好，要大桌小桌的，好来三千个甲下一桌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1: 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好来五十二岁三千个甲下一桌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要大桌小桌的。
2: 我要大
0: 桌，好大桌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行外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要大桌小桌，
1: 小桌，
0: 好来三千个，阁下一桌三千个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来，梦琪，你好，梦琪。大桌小桌，好，小桌搁下姐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桌小桌。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桌是较会好啦，大桌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4: 我要订一桌。
0: 好，等我一下，要大桌小桌，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 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5: 谢谢
0: 你，谢谢。
5: 喂，
0: 我嘉莹你好。
5: 软骨素
0: 哦。软骨素对。
5: 家己顾回来啦。
0: 来等我一下，带迄个三串来，甲大哥家己做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的食两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头啊，
6: 喂，
0: 你拄啊唔是有卡？
6: 有啊，我即摆要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嘛，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你思考看卖。你是要等候退化进程先甲顾好，还是要等候未行时再来顾？未行时就歹顾啊吼。来，秀琴啊，你好，秀琴啊。
2: 嘿，
0: 嘉莹来。
2: 我嘉莹，我是做大
0: 组。好，大组的等我一下。大组真正足好用，啊，我来讲吼，唔捌食过，你免烦恼哈。大组细组同款，拢一盒互你试食，一盒就是30条，无转台湾卖物件，无人像我呢啦。开放规阿房食的，啊食无效，阁免钱。为虾米？因为好物件唔惊比较，啊嘛唔惊你试。你若甲我试看卖，有试过你才知影，有试过才变主顾来。最后30秒尔，来你要署名，你要署名。
8: 哦，我要买金软骨。
0: 好，来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一下，来人高帅哥啊接一下，你要邱小姐，你要。
8: 我是
0: 小组，小组。好，小组3000个哈，你等下拿好。大组、小组拢无要紧，重点是你爱轻食。你若小可有起口高声，咳了爬起来会酸痛，赶紧打电话

阿婆人的目屎，亲像酸椒的光彩，一滴一滴，拢是上亲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欢迎准时收看每天的播四点六点黄昏的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带来一首《云中月》。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安尼恁了解吼？安尼对啦吼。我有满腹的热情哦，但是伊又完全咧冷冰冰啊，爱唱啊哪唔唱啊你啊？
1: 我是咧看好我的头毛。
0: 这个
1: 没阿董无看到，
0: 真的吼、
1: 哦。继续玩
0: 玩。阮小妹的个性是安尼吼。无在调，一心二用
1: 啦，
0: 一心二用，这一件代志吼，足专业啊，
1: 吼，
0: 足专业。
1: 应该是安尼讲，
0: 嗯，应该是哦。
1: 因为有当时啊，真正不是挑工的。
0: 啊，当然嘛，
1: 就这代志拢不是挑
0: 工。真啊，挑工的
1: 就严重啊。我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忽略别的事情。我是对这样。
0: 专心啦，
1: 哦。因为讲有当时啊，可能伊在讲话，然后我搁在想我等下要讲啥时阵，我会。无听到伊在讲啥，虽然在伫我耳孔，
0: 虽然在坐伫边啊，但是中间啊，中间隔一片海，
1: 我会没听到他讲的话。
0: 像真的是
1: 啊，后来
0: 像真的是啊，后来可能伊嘛是讲继续在讲伊。
1: 不是啊，后来去看迄段啊，其实我原来你有讲这句话
0: 啊，原来这句话呢，搁接落应该真趣味，真好笑安尼哈，不要紧，这就是天生自然的。自然就好了。
1: 这就是已经三年了嘛，是无法动，
0: 无法动。
1: 所以这可能
0: 果改不了吃，吃饲料哈。哎，即卖狗啊吼，拢食了真好，猫啊嘛是啊。
1: 骨头了，
0: 嗯，迄骨头吼，其实对着一寡吼，虽然以前，迄是因为咱工厂啊，吼，你拢饲咧工厂咧看门咧，吼，咧专门顾门咧，啊，所以恁食饭饱。啊，咱因为咱人拢食肉嘛，爱撑骨头啊，
1: 感觉无菜嘛，
0: 会无菜，啊，伊加减会补，哦，狗啊加减会开会补啊，所以你拢当作哦，即个狗啊拢爱食骨头，其实并唔是安尼，
1: 其实嘛爱食肉，
0: 爱食肉啦，迄像和我想着吼，阿嬷，哦，佮有我即个一个朋友，哦，即个果哥嘛是啊，同款，迄若出去做伙食饭吼，哦，也是讲啊点家己的。家己的所在吼，在食饭吼，有鱼啊，因为好客哦，好客啊，照顾咱家的事实哦。啊，你上爱食对，因拢讲哦，包括阿妈嘛是，拢讲爱食鱼头啊。
1: 哎，我妈妈是嘞，
0: 拢爱食鱼头。好啊，这是后来大汉了吼，阿妈才甲咱讲的，靠，咧人咧爱，真正咧偌爱食鱼头。迄时吼，一尾鱼仔的肉就安尼两爿尔，啊，要甲遮的肉吼，啊留予时势较袂晓撑的，所以当然嘛讲爱食头。
1: 真的，啊，结果发现头嘛真好吃。
0: 其实坦白讲，头嘛袂歹啦。哦，鱼仔的头。
1: 那会晓撑的话啦。
0: 哦，像我嘛是，我嘛爱食头。
1: 真正有人爱食鱼头。
0: 那出去食迄肉色饭，一定爱点两粒的沙白鱼头卤的啊。
1: 真的哦。
0: 哎呀，慢慢啊撑，迄是一种食一种。趣味啊，食一个滋味安尼，有诶卤迄种往来豆浆，哦，迄鱼头卤往来豆浆。
1: 我对鱼啊较没有感觉，
0: 没有，
1: 较无缘啦，
0: 较无缘哦。
1: 鱼啊，
0: 还蛮蹭㖏，嘿，无
1: 介意蹭。
0: 所以你会用去买鱼排啊？
1: 所以我就是吃那种比较好、好、较好蹭诶，鱼翅较大迄种，我就食五桂鱼啊，就会使。
0: 我过去啦吼，我前一阵啊，不是到迄个啊南投去嘛，去咧鹿港吼，啊落来就顺便食这个山参。哦，迄是我头一届吼，人生当中食到这个吼鲟龙鱼啊。哦。我才知啊，原来这个鲟龙鱼这么好食呢。
1: 对啊对
0: 啊。哦啊，伊的骨就像你讲的，大。
1: 对。
0: 大只。啊，好称。
1: 山顶不是拢个鲟龙鱼，然后
0: 大餐
1: 一道拢是鲟龙鱼。嗯，
0: 一鱼二吃三吃四吃五吃啊，因为大尾嘛。啊，我后来我是点一个迄种吼养生汤，伊用中药落去炖这个吼青鸡，哇，就是各种的这个

0: 还叫营养诶，来当胶质。
1: 哦，还汤有够好啉咩？而且伊甲迄鲟龙鱼当中诶吼软骨啊，鲟龙鱼为虾米对着咱遮足侪时代，你看足侪保健食品啊，各方面嘿拢会用即个鲟龙鱼诶伊迄个骨啦、啊。

0: 质量较紧哇呢。你讲内底迄胶质很丰富
1: 很，
0: 就是足营养诶，拢会叫阮紧诶，只要有鱼啊汤，拢爱紧诶，质量拢爱一定爱啉一碗。哎呀，
1: 这是大对咱的照顾啦，所以当然呢，啊有肉当然嘛爱食吧，啊爱食肉啦，哎食好吧
0: 哈。对对对。
1: 好啦，今仔日咱的这个啊、新历八月十三。啊，古历多喝咱的这个七月初一啊，七月初一，
0: 感恩月开始了，
1: 感恩月啦哈、啊，相信今天大家嘛非常的无闲哦，拢款礼拜嘛，
0: 对，
1: 有人初一就礼拜啊，更加是这款的吼重要的日子，
0: 对
1: 啊，啊，更加加在好兄弟吼、啊，招待好好势，哦，啊，和因吃好饱，啊，啉好酒，哦，啊，保庇吼安尼，当然的平安出入啦，行车的安全啦、啊，平安。拢会当吼真顺时安尼。
0: 对对对，就是。嗯、我是有听着老师讲，咱那咧拜拜的时阵吼，卖讲保庇啦。
1: 哦哦哦，对。
0: 就是唔通叫因保庇安尼，就是甲因讲，哎、欸，我有穿一挂好食的，
1: 哎，
0: 一挂啊，互恁食好饱安尼，啊，那食了的话，恁、嗯、就是会当就是顺行
1: 安尼。哎、欸，对 对, 對、欸、是安尼。
0: 对对对对，就是希望因会当就是。还没安怎讲，
1: 就吃好饱就对啦。
0: 没啦，吃好饱啦，就是让因交欢喜安尼啦。对对对，跟交台好势
1: 啊。哎，交台吼，唔免讲啊，交台就一定因为，比如像你讲安尼，其实嘛对啦，哦，爱得爱保庇，啊，得爱安怎安怎，袂输的吼，咱的交台敢那有爱人回报的，
0: 这
1: 个还对啦。安尼讲确实是嘛是有影啦。
0: 我今仔出门的时阵，我听迄广播啊，迄老师有讲安尼，我哦，真的，因为较早。可能大概有的人也不知道嘛，可能会觉得说，哎、欸，好像是需要这样子说，但是不用这样子说，这样子。
1: 对对
0: 对。啊，今天就是要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
1: 什么爱注意，
0: 什么爱注意，特别爱注意哈。所以，因为人在讲今年是日全食嘛，日全食，然后又加上七月，所以今年算是比较
1: 较阴哦，干没
0: 阴没几年。
1: 因为上面有这日全食。哦，就是这个日头吼、哦，啊，去和其他的这个哦，卫星也好啦，吼、哦，这个宇宙上面的星体呀、啊，吼、哦，啊去炸掉的，啊，一旦太阳去用炸掉的、嗯，表示阳气的不足嘛，吼、哦，啊，佮加上伫咧这个哦七月时啊，哦，就会比较较阴小块。
0: 但是咱无做甚物歹代志，所以咱嘛免惊，咱的。嘛免伤紧张，就是照平常心的好，心存善念这样子。
1: 对
0: 啊，尊重，互相尊重安尼。对啊，咱就是讲晚上要少去偏僻阴暗的所在，这大家拢知嘛。咱人讲七月时啊，拢爱较早回去厝的，对不、
1: 欸？
0: 要早一点回家这样子。啊，那会当迈出门的迈出门，还是讲溪仔边迄种拢迈去。但是这老师有一个提醒，伊讲你若暗时。暗时啊，不得已爱出去的话，伊讲行路的时阵袂当想挖壁，
1: 哦，想挖壁，
0: 不可以太靠墙壁，上好是定行中央安尼，就是不要靠墙壁，因为他们像那人会讲墨壁什么的，
1: 哦，墨哦，对对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团算啦，
0: 对对对，意思就是讲，因太容易。
1: 挖地边啊边啊，
0: 对对对，所以会找一个角落还是阴暗处这样子，所以咱就卖只能卖挖边呢。对，大概就是讲，这应该大家嘛拢知，卖熊熊为后边讲拍人家的肩膀，
1: 哦，肩胛头，
0: 嘿嘿嘿，因为人讲才有三杯会嘛，对，所以才有这个习俗这样子。
1: 三昧真火啊，
0: 啊，
1: 以前咧讲的这个哦，三昧真火就是咧讲安尼。
0: 嘛，唔好伫这个时阵讲惊哦，画人的名嘛，拢未使。这个很，这个我觉得我还蛮相信的。
1: 对啊，因为你有加减有咧拍牌嘛，这嘛较禁忌啊，哈，有的人甲你打这个。
0: 哎，无呢，我没有这个禁忌。
1: 啊，是吗？
0: 我感觉迄就是处理的人大家好胜尔。
1: 对啦。
0: 没，我未去。
1: 伊的意思的就是讲哦，喊慢拍的喊慢拍，啊，卖啊紧吹吹，哎呦，安尼卖搞啊，哦，乖到
0: 我
1: 气气啦。
0: 迄种运气问题，有当时啊赢啊，有当时啊大家拢为的是家己处理的人算也无要紧啊，我感觉。
1: 确实有影。
0: 个就是讲，较减讲一寡伤人的话，多做好事，多说好话。
1: 对，
0: 就是对。在这个月，你顶多爱特别关心人，尽量卖讲骂，
1: 啊，唔通去搬人是非，
0: 哎，对对对，
1: 是非之事吼，爱较尽量避免。
0: 对对，啊，过来就是，这项你爱特别 注意哦，伊讲今年啦，那是秀气诶。

0: 太低
1: 耶，太气，太低，
0: 嘿，太溜，
1: 溜，
0: 甲太厚
1: 的，厚，
0: 嘿，这个，这两个月，哎，这个月哈，哎，要特别小心，
1: 有多一部分，
0: 哎，就是你的运势，
1: 啊，运势，
0: 哎，运势，有的人就是哎去，可能有那个什么，像那爱安太岁嘛，可能就是你有去。这个月生肖都有冲到还是什么的，反正你就是这些生肖，你拢爱特别注意，上气、上低、上溜、上高的。
1: 因为有一挂吼、生肖可能都要冲翻掉吼，啊，所以伫这个月份吼、啊运气呐比较较歹小块，就比较较容易吼、受到这个吼、较无好的啦，这个磁场较歹的部分去受到这个影响。
0: 真的，你尤其是你可能个感冒，身体抵抗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
1: 啊，你想包括囡仔嘛是啊，
0: 因为我跟你妈妈度过，所以我知迄种感觉。
1: 哎呀、伊迄届就是，迄阵人咧无爽快吼。
0: 啊，搁出入病院，啊，搁半暝啊，搁急诊室，嘿，啊，搁迄就在那个什么焚化炉，就是焚化炉，迄个啥物？
1: 好啦，不要紧，就是
0: 在那边啊啦，嘿，火葬场边啊啦，嘿，对。啊，个就是讲，你若要求安心吼，即些个先想，你爱会当注意，会当用啥物方法啦吼？
1: 会当化解的，
0: 对。你会当吃海盐。
1: 海盐，
0: 海盐，无就是讲恁兜有抹草诶。
1: 哦，海盐抹草。
0: 嘿，抹草铺羊。泡烧水，泡热水澡这样子，好家己较安心诶。像阮若是讲出国，也是讲有当时啊要去一寡讲念香啊，是啥物即种诶吼，阮拢会扎嘿，阮妈妈拢会用嘿。
1: 夹链袋，
0: 对，帮我们用那个抹草铺羊啊，就是放伫口袋安尼，就是可以。帮助啊！
1: 哎呀、
0: 啊，你像较袂去有代志。
1: 像盐呐、吼盐，一直以来吼、其实咱台湾在使用吼、会较少，但是你看这日本吼、日本在用盐在辟邪的这个部分吼、日本人做甲真济。
0: 对，
1: 伊不管什么款的这个祭奠呐，不管是好的祭奠。也是讲吼，比较啊，较这个哦，一寡禁忌的这个设定嘞，伊头前拢会压盐，
0: 对，
1: 吼，伊咧一边行、一边压盐，因为因咧认为讲吼，这个盐当中吼，其实盐嘛，有足济这个正能量甲磁场，因为你爱想吼，盐是安怎来的？盐是为海盐水，为海水，即个卤水，其实盐阿袂做进前，或者卤水，
0: 吼，
1: 或者卤水。甲遮个卤水吼，伊一定伫咧即个海底吼、几百年、几千年啊，伫咧海底啊，互你安尼浮起来了，佮再来咧，晒，经过即个日头吼，晒咧几日工，吸收即个日夜的精华、日月的精华了吼，才取得着咱即个盐分，取得咱即个盐，所以对着盐吼，咱的一寡吼。习俗来讲是比较较充满这个勇气的哦一个部分，所以很多人会拿盐巴
0: 啊，
1: 提盐来辟邪，
0: 提盐来散无，就是那个驱凶辟邪啦，
1: 哈，是。
0: 对啊，个就是讲，你若讲想要得真正的平安甲心安吼，咱就是同款，就是多做好事，说好话，卖甲人。有一寡冤家娘子安尼，伫即个月份爱特别细腻哦吼。
1: 安尼，即个月恁咧看这部会比较可能较无聊些。
0: 咱诶、
1: 就是，因为我都
0: 袂当冤家，
1: 我都无啥会当去甲你讲啊。因为爱讲好话，但是我平时讲诶嘛拢好话啊，我敢有敢有半你家己讲敢有？
0: 无啦，你拢嘛足好诶。对无？
1: 最好的啊，
0: 对啊，
1: 确实有实在有影好。
0: 对啊，有啊，真正。最好的，
1: 阮身边真。
0: 讲好话，做好代志，
1: 真正好。
0: 莫甲人争，袂当讲争。
1: 对，莫争，你讲好就好。
0: 哎，对。啊，就是可以泡一下热水澡，虽然就热哦，但是你也当浸一下烧水的，为滴了，咱就是求一个心安呐。
1: 是。
0: 莫惊安尼，就是对啊，啊莫去危险的所在安尼。
1: 对
0: 啊，虽然老师说，嘛不是这个月才有家的好兄弟这样子啊，
1: 平时嘛加减有啊，
0: 有啦，所以 大家就是回地，咱无做歹代志，咱就心存善念，这样就好，我觉得也不用怕。
1: 对啊，咱当年其实嘛是拢安尼过啊，对不对？这个月嘛是甲就是加了爱拜拜安尼尔嘛。
0: 其实我感觉迄是一种心理作用。
1: 心理作用。
0: 对啊，真正是。
1: 看到人咧拜，看到人咧烧香，你就感觉哦，敢若有一敢若。哎，看他有影安尼无？哎，啊，确实有影啦，吼，确实是有影。
0: 咱
1: 尊敬尊重，
0: 对，尊互相尊重。嗯嗯。咱阮弟弟的女朋友，因为伊即马骑那个有机车驾照了。哦。对，啊，所以伊即马拢会当家己骑，都要来阮家。
1: 因为新霞。
0: 无啦无啦，为一中，他租房子在一中这样，但因为阮弟弟去什么去那个。
1: 我哪会知恁弟弟去对啦？你开一个头，恁弟弟去啊去这边，
0: 嘿嘿，去这边去教招啦。
1: 啊，教招教招，嘿，回来了吗？
0: 无，到明仔载。啊，但是因为伊这几工拢伫阮家啊，他就会来我们家这样子。然后伊就即摆咱家己敲都拜来，张巡讲哪会特别早讲伊要回去啊？嗯哼哼，伊讲因为今天晚上那个开门了。我要早一点回家。
1: 哦，伊会惊就对啦。安尼，今日可能平时也唔知会，头做啥物，你也甲小看一下。
0: 还蛮可爱的啦。
1: 啊，够水啦，哎呀，我照早到明仔载吼，我回来好好甲补一下啊，一定就辛苦。
0: 但是我感觉过了嘛，真欢喜的。
1: 是不是暗时拢会当用手机啊？
0: 敢有
1: 传讯息？
0: 中午一小时，晚上好像三小时。
1: 三小时
0: 哦，两个小时。
1: 跟我家姑。
0: 七点到九点。晚上七点到
1: 九点。为什么恁弟弟会较久？我看恁娜姐因囝拢敢那三十分钟。
0: 哦，真的哦。啊。哎，他好像在比较轻松的地方。
1: 因为有另外一半时间可能爱陪女朋友。哎，时间拢拨去，吼，拢拨去好路。安尼，娜姐你知影吼？其实有两点钟
0: 诶。我跟你讲，我妈妈才两分钟呢。
1: 啊，剩的时间拢分了啥？
0: 拢女朋友啊。
1: 哦，拢女朋友，哎呀。
0: 两点钟讲好讲满这样子。
1: 真的，讲电话哦。
0: 对啊，去视讯诶，讲好讲满。
1: 可是无简单啦，哎，安尼其实哦，透过这款的活动就知影，这个
0: 一个
1: 一个人伫咧哦，别人的心目中到底这个分量是占偌济？
0: 真的，不会啦，哎、大家拢真好啦。
1: 对啊，哎那只要这边哦，啊那有这女朋友的，其实拢爱依依难舍，好依依难舍。
0: 因女朋友佫甲我妈妈讲，阿姨你都不会想她吗？你们想一下好不好？我很想她、欸。
1: 娜姐因叫马西亚哦，啊交女朋友马西哇，因为女朋友因到大较远嘛，哦大较远大较。一个在太平，一个在五车，哦，一个在五车呢。
0: 哎，就一个山，一个海呢。
1: 啊，咱逐天哦，桥都歹来呢，逐天桥都歹来回呢。
0: 都唔是，
1: 真要做兵，唔是。
0: 都唔是男生去，
1: 唔是，吼，因为真太矮，都矮到较，就是卖讲个矮到的，真正好来回啊，当当要怎样做兵哦？准备要入去教招啊嘛，欸、一天来回两抓，你敢知影？哎呀，上班进的哦，对不？下班还搁来，暗时还搁徛倒转去。
0: 啊，男生都没有过去哦。哎呦，安尼就看得出来，相较爱相。
1: 无啦，拢真爱。好，我知影拢真爱，我知影拢是真爱。因为这边较有所在大。
0: 哦，伊住遮晓。
1: 嘿，伊这边较有所在大。啊，你还想啊？咱查甫人。
0: 明仔载，你家讲到明仔载，恁到明仔载。
1: 咱查甫人有时啊，厝诶较传统诶，啊未结婚啊未迄落，查甫诶到女方厝诶大吼。先好体统，
0: 女方来无要紧，嘿，嘿，啊，查甫的袂当，
1: 足奇怪吼，哎，你家己后后生拢安尼哦，哦，
0: 啊，回地这都是大家拢知啊，
1: 拢知啦，嘿啦，迄个正常啦吼，啊，感情好就是安尼，哦，感情好了
0: 哈，欢喜就好，
1: 欢喜就好哈，好啦，谢谢大家，吼啊，希望伊这拢会当安尼平安顺遂哈，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0: 个性的优美妈妈要听新牛逼歌。
1: 李林剑客大哥，输人唔输阵。
0: 帮聊的陷阱大哥要听亚布的港口。

0: 谢秋翔大哥、秀珠妈妈、桂云妈妈、金宝爸爸，感谢大家吴爱妈妈。
1: 好，谢谢，哥再来。

0: 好，谢谢，拍啊，苏朗与苏丁，感谢，谢谢。
1: 再来，再来，继续呀，五位刚好，谢谢燕彩妈妈。

0: 持，感謝大家。
1: 温暖的歡聲，好，咱今天的拜師要來看一下咱的祖先有智慧，等一下馬上回來，謝謝。
2: 衛南衛北衛山水，講東講西講俗語，歡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水水水水水喷喷，缘分无上门。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乐伯啊，哎，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智慧来用心，
5: 好啦，快乐文化定基。
2: 是吼，啊，恁认为什么是水？恁的定义？
4: 看我就知啊，什么是水？
2: 哦，较好比较啦，大部分看拢水。
4: 有自信最美。
2: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跟你讲，跟你爽。好啦，这段加掉。影响收视率。我叫人家转台。好，啊，你感觉？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水水无杂种，麦麦无加卵，迄是啥物意思？
4: 哦，我知影啦，会无加卵的较无好啊。
2: 我跟你加蛋加五块了，你拜托嘞哈！讲到你把嘴吃得好怕干哈，这个水还存在水面呢，叫不如在水面呢。你讲就算了，在水面，
4: 水面水
2: 水面的水当当哦，一个叠词哦，水的叫水当当哦，水喷喷哦，我擦厉害哈！红水乌大斑呐哦，青个人斑，我唔知现在青个人，
4: 我唔知呢，
2: 戴绿帽哦，对了。爱水唔惊流鼻水，一般女孩子呢穿得得
4: 啊，
2: 哎呀，吼，啊个水命，我讲水人无水命，哦，啊这无要紧啦，知足常乐啦，哎，别人讲啥好命歹命啦，随遇而安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啊这个歹，吼，歹亏，
4: 歹亏，亏靠吃
2: 歹，歹亏哈，亏靠吃，歹亏，歹仔，做歹仔，起毛歹。哎，起毛是日语的音哈，起毛字，起毛歹哈，啊这混着哈，然后看水歹，那个旁边看水歹，对，啊这个加文音是加工，有无？加汁啊，嘛是用这个加，哦，加添、加倍、加油站，啊那白话音啊加减啦，啊加减做一个对啊，加了工嘞，哦，哎无啊吼。加工甲加工了无哈，加了工诶嘛，吼，迄无同哦。啊，加讲话，咱也是加讲话，
3: 难免得出代志。吼，
2: 啊，加讲甲加话佫无，加物件会减，啊，加话拢会加啦。哦，安尼佫添料加醋，啊，那加是安尼尔，无加哈，加啦吼，上加嘛安尼尔，吼，上加吼，啊，过来吼。卡鸡卡鸡哦，我想讲那有可能卡鸡哦，好不好？我听过哈，卡鸡哦，好不怪哦，对对对，你唔知啊，我见，
4: 你拢知，拢知，你知。
2: 哎，导播听无啦，好，我见。啊，这个轮哦，加轮就是讲完全啦，哦，啊拉轮啊修。我听个拉轮啊，
4: 有
2: 哦 ，QQ 轮轮就是畏畏缩缩了，哦 ，QQ 轮轮啊，哦，那那水水无杂种，歹歹无加能，这句话艺术。
5: 老伯啊，你用讲的母傻傻。
2: 安尼哦，啊，不然坐下来，哎，互恁看。
6: 哎呦，老船长。
7: 啊，船长都船长，等我还佫给你老要创啊啦。
6: 啊，我直接。

0: 做船长这么久啊，啊当然嘛叫你老船长啊。
1: 少年呢，人伊咧讲哦，少年的新雕派啦，老的老无在啦，啊老的哦老无定啦，少年哦较当兄啦。
0: 啊，我只是讲吼，称呼你是老船长。欢迎比较大咧，
1: 我知你哦，少年哦有本钱啦，
0: 啊这是事实啦，
1: 没影啦，你先咧有较水一点啊，
0: 这是你唔甘嫌啦，
1: 哪水也袂当做本子啊，你是你，
0: 歹势我最近吼减肥啦，较少咧食饭，
1: 我知影啦，我的外表哦虽然配你袂起啊，但是哦我的内在哦你是我落去理解啦。
0: 我是无多理解，我嘛无想要理解。
1: 总有一天哦，你就会后悔啦。
0: 啊，你无听人讲，水水无长，歹歹无加卵，这不是水甲无水，好看甲歹看，是讲有适合无，有感觉无。啊，因为感情这种物件都袂使勉强嘛。
1: 那你就对话啦，所以吼，你吼袂当勉强我哦，无去追求你啊。
2: 人讲吼，买买啊买，我哪有一步赚啦？吼，天生我才必有用，
3: 吼，哎，
2: 安尼对不？
4: 对，嗯。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一无可取的人。
2: 当然咯，哎，你歪哥吃错猫一点红啦，对不对？哦，千万唔能看鸟无点，吼。啊，有人讲看鸟无点就是面鸟鸟啥无点，唔是迄个意思。较早鸟啊，甲爸。哦，那看鸟，看鸟无点，因为饱是点点，哦，啊，无点啊，这也未歹啊，因为有人家那石虎啊，因为山猫，迄嘛做厉害嘞，哦，会讲这嘞哈，嘛看鸟无点哦，你讲，哦，安尼知影无？
4: 知。

0: 谢谢，感谢哦。对啦，水水无十全嘛吼，人无十全十美啊。哦，总是有一半项哦，比较哦，较有咧十全的。
1: 卡歹嘛，有人要爱，对吧？
0: 我谈到讲这段时候，你怎安尼哦？哦安尼，确实有影啦。
1: 对啊。
0: 人哦，佮卡偌歹，一定嘛，一定嘛有吼。
1: 吸引人的地方。
0: 值得人欣赏的所在啦。哦，所以唔通看人轻哦，看人无，每一个人拢是非常的优秀的哈。好，来，谢谢啦，安排三首歌曲，台中黄款妈妈，台北杨新红。
1: 好，玉姐文章大嫂吼，要听爱愁的火车站。
0: 新北市的彩凤妈妈，干一杯来。

0: 你来爱我，我来爱你，笑嗨嗨，笑嗨嗨，笑嗨嗨，啊，笑嗨嗨！谢谢，感谢。
1: 哎，拢笑姐，笑姐，
0: 笑姐，文姐，笑姐，文姐哈。
1: 再来一首《爱情火车站》。

0: 喂，你会这样子上一堆啦？
1: 老师，重来一下，重来一下，重来一下。
0: 你大概唱这首拢会重来，你敢知？
1: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0: 啊，歹势。
1: 这是我的嘿。
0: 坐唔到车的嘿。出轨了嘿。

0: 你这台不是塞你去水里吼，就是崩山壁，哈，就两种尔。
1: 真正啊，太更小了。
0: 火车过山洞。

0: 谢谢，感谢。
1: 便当，便当，噪声的便当。
0: 真的，这个真的噪声的，减掉了。
1: 哎，谢谢，感谢啊，好听的歌曲，爱情火车站。哎，再来干一杯。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好，感谢。
1: 好，感谢先我一群啊。
0: 你讲爱情会加赞吗？哎、欸，会较可怜。好啦，谢谢大家哈。哎、欸，有诶，这歌吼，哎，旋律较歹记啊。哎、欸，已经唱了非常的好啊，哈、嗯。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通。哦啊，这部当中有时候甲大家哈、啊、开开玩笑，让恁来欢喜一下哈。好，来来点歌哈，来，首先这位是花旦的喜美妈妈。
1: 喜美妈妈。
0: 你好。哎、欸，要听什么歌啊？
2: 红背山。
0: 哦，红哇，想要听红背山哈。
2: 哎，好。
0: 后礼拜是唱你听哈、啊。
2: 好，谢谢。
0: 啊，妈妈，妈妈、欸，你住伫咧花旦对无？哎、欸。啊，若十二月初五吼，你若有闲来邀请你来吼，咱的这个吼、哦、公益活动哈、
2: 啊欸。哦，我学多外人无我徛，无学多外人徛。
0: 伫恁边啊，尔伫咧迄个全国丽园，你敢知？
2: 我知啦，啊都。
0: 不要紧，啊，甲你邀请欢迎啊！
2: 好啦，谢谢。
0: 啊、哦，谢谢妈妈，谢谢。啊，十二月七号哈，因为想讲住近近啊
1: 哈，
0: 啊，甲恁啊真诚心甲恁做一个邀请哈、啊，谢谢。来，魏美妈妈。
3: 喂，甲恁问好一下。
0: 你好，你好。
3: 今天歌听个真好听。
0: 是哈、哦。啊
3: 我打点点哩，打迄日打唱哩啊，唔见啦。
0: 是哈、哦。
3: 问好就好啊。
0: 外面妈妈谢谢你哦。
3: 哎，听恁唱了就好啊。
0: 感恩啊，身体保重哈。
3: 大家拢爱保重啊。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宝琴妈妈。
4: 哟，小刚佩玲。
0: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平安的祝福。哦。
1: 刚刚有人点呢。
0: 好像有人点哦。
4: 是啊、
1: 哦。
0: 哎。再做伙甲你邀请好不好？
4: 好好
0: 好啦哈，
4: 好
0: 好
4: 好，
0: 好，
1: 我看看哟，拜礼拜礼，
0: 后礼拜礼给你唱哈，
4: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平安哦，大家拢平安
4: 哦，大家平安，
0: 平安啊，给恁祝福哈，平安祝福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秀宝妈妈，
5: 哎，小刚恁两个好，
0: 你好，
5: 哎，我来麻烦你给我听。家唱的两地家相思，
0: 哦，两地家相思，后礼拜四来唱哈。
5: 好，谢谢、
0: 啊，谢谢妈妈。

0: 谢谢。
1: 来，五五五的好朋友，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小刚哥，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妈妈，哪请好？
2: 啊，立交。
1: 你住对。
2: 住。那个啦，龙潭啦。
3: 龙潭哦。
2: 龙潭，恁隔壁呢？
1: 翁禅呐，哦，翁禅呐，哦，翁鼎呐，翁禅呢，哦，要听什么歌？
2: 流转，
3: 哦，流转，
1: 哦，好 ，OK 啊，有机会加入咱的会员哈，谢谢你哦，
2: 哈，入鱼哦，
3: 好，
1: 谢谢你，感谢，谢谢，来，金龙大哥大嫂，
4: 哎，你好，两位
1: 好，你好，
4: 哎，我想要点那个陈玲姐小姐那个春风。
3: 春风
1: 哈、哦，春风哦，好，后礼拜四给你唱哈，
4: 啊，
1: 后礼拜四安排哦哈，
4: 好，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你哈，感谢。哎，秋烈大哥，
5: 哎，小刚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我点海海人生
3: 哦，
1: 等一下要唱，
3: 哎，
5: 等下
3: 要唱，
5: 等下要唱，
1: 啊，等一下来听好不好？
5: 好
1: 啊，秋烈大哥，谢谢哦。
5: 好，谢谢。
1: 咱这有默契，我就想讲你可能会点这首。谢谢你哦，哈。
5: 你的在外真是。
1: 哎呀，我心内是安尼想，谢谢大哥哈。
5: 好，谢谢。
1: 平安，谢谢哈。哎呀，谢谢大家哈。来，搁再来，这个是咱苗栗的阿钱妈妈。
6: 喂，
3: 阿钱。
1: 嗯，阿钱妈妈你好。
6: 你们美女帅哥哈。
1: 你好，你好。
6: 哇
1: 嘿！要点什么歌？
6: 哇！我点一条诶，爱拼才会赢。
3: 哦，嘛有人点、哦。
1: 嘛有人点，做伙甲你邀请哈。
6: 哦，我那讲你啦。
3: 敢那。
1: 不要紧，再打电话甲你通知哈、哦，要唱会甲你讲。
6: 我紧啦，我嘛有在看啦。
1: 好好，谢谢你。
6: 我今日啊，甲你点的吼。哦、我拄啊人来，我拍分甲要死，我无听。
1: 不要紧，另间再去点啊！谢谢，感恩，
3: 谢
1: 谢妈妈啊！谢谢谢谢，来文平哦诶，
7: 小刚啊，
1: 运动大哥，
7: 你用个跳军官未啊？
1: 军官买啊，军官较买。
7: 嗯嘛，
1: 哎呀，哎呀，有白色
7: 哦。我跳点一段，
1: 你未是要叫我唱夜袭吧？
7: 哎呀，
1: 夜袭哦，
7: 哎，
1: 夜色茫茫，星夜无光，只有炮声时有回荡。你是足怀念做兵的款哦。哈哈哈！啊，那白秀你要听啥？
7: 啊，无白秀，我听一点一滴两地寄相思。哦，
1: 好，这回给你邀请哈。
7: 啊，
1: 好，大哥，谢谢哈。
3: 谢谢，
7: 谢谢，
1: 谢谢，谢谢哈，感谢。

刘娟的妈妈珍妮妈妈、燕萍妈妈、玉兰妈妈、薛英妈妈出来，我要见。

樱花花亮妹妹陈英杰老师，再来继续屏东文秀妈妈电话挂起。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633以及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扭捏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1: 较早那出去我拢哎呦，靠嘞，拢来紧找所在坐嘞，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着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放下来，足疼的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啊，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扶个冰箱个落去，伊哎呦，我嘛哎呦，啊背个，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黄古树。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吼、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到尾啊变迄落
2: 一条的，
1: 几条的安尼。
2: 还食到即卖安尼，苦了白起。
1: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20个。
2: 苦了白起啦。
1: 嘿，安尼做20个。
2: 主要就是袂听得着啦吼。
1: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2: 拢袂听。
1: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咯，唔免。
2: 唔免哦，我安尼有赚。
3: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
4: 真本地跋倒。

0: 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卖食了好少济啊吼。
1: 哎，爱食。
2: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3: 大组的一组
2: 哈。对对对对对。
3: 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2: 哈。超有感的。
3: 怎么样有感觉？
2: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3: 一半以上。
2: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3: 真的有差哈。
2: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一分给他再加油。
1: 因为我本来屈袂落，卡拉乌迄个筋络顶壳壳袂屈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理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哎，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
3: 是
1: 哦。啊，伫迄个啥，休息站啊，屈诶他们的厕所屈了拢 OK 啊。
4: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乌啊，我即届吼已经9个月了。
5: 9个月。
4: 嘿，还是很好的，所以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5: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4: 不会痛的感觉。
5: 谢谢姐姐，阿水公你拢固定要食咱这周的对啦。
4: 嘿嘿，啊，我这个两周，
5: 啊，这个要改叫两周好，安尼我你老干来小仙女。
6: 哎，陈安，我要跟您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啊，
5: 5、6年。
6: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惊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啊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5: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6: 没有没有。
5: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6: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铁佗拢嘛有法度。
5: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价值啦？
6: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吃
5: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7: 啊。哦，我食到足好个啊。安
8: 那好。
7: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8: 哎，阿姐嘛咧。
7: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8: 安那哦。
7: 对呀、啊、对呀、啊。
8: 这么厉害。
7: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8: 哦，谢谢美儿姐啊。
9: 我的软骨钙化。
8: 软骨钙化阿姐嘛有食咧，有足好
9: 个。哦，足好，我拢会自己头啊。
10: 嗯，我吼，你先去苦嘞吼。拢唔，安怎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组，食无一组吼，我都吼背一条出来啊啦。
4: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8: 拢徛会直啦吼。
4: 嘿，食啊真好。
8: 食啦，
4: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嘿，啊食到即卖足好势。
8: 足好势对哇？
4: 啊，你几岁？我四根一条路啊。
8: 你几岁啊？
4: 我81。
8: 81岁啊，食咱金针骨。食到即卖足好势对
4: 无？足好足。
11: 一种啊，今仔日你著斟酌听吼，你著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著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也免钱，诶，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哦你食有效食无效，毋是叫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若我怎啊讲到这个镜头，你若讲啊，你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來吼，50斤举袂起來。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拢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袂到即马，会再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脚床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明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10几工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2、3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2、3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20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

0: 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麻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陈小姐要给伊妈妈食，因为伊妈妈拢爱落来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是有滑脱，哦，椎间板滑脱，食一盒就舒服多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水退化，定腰酸，脚无力，起码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的。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哈，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肋、第五肋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不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搞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互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即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死亡率36%，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支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加两膜啊，加胶原蛋白、加软骨素。即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即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 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还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跟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起码2026年了，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安尼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相，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阁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天来给恁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元素。食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叫做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改干啦，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一条这個，比以前的吸收率低5.5倍，佮比以前佮升级，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蹲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若有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屈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软骨啦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啦，开拢老本。我即摆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只要老，身体够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吃免钱，你只盒甲我买3000，好不好？ 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两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另外，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给，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存1500块，一天存50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三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四盒120条，四个月3000块就好。来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两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八盒5000，0800-00919，30个尔。四盒120条，3000块。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爱24000，开5000。0800-00999，先打电话先赢哈。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食四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 我甲伊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吼，小时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吼，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小时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吼，真正一比重啊，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还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3000的，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
2: 嘿。
0: 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56线来，你好傅梅姐你好。
4: 你好，我小
0: 齐。傅梅姐。要大组小组的。
5: 小
0: 组。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我六姐啦，这我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6: 哎。小组甲我
0: 加一组。好，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工姐夫一工吃2条啊哈。哦，早吃哈，来58线哈，这我亲表姐哈。
6: 小组。
0: 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盒500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7: 哎，我要
0: 订
7: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00919哈。少年都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啊，红色大姐你好。
8: 谢谢你，谢谢。
0: 喂。哎，我嘉莹你好。
8: 软骨素
0: 哦。哎，软骨素对。
8: 加一个月来啦。
0: 哎，来等我一下，带三双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的食2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岛啊，
9: 喂，
0: 你拄啊唔是有卡？
9: 有啊，我即摆要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4个月份，3000块，一个月750块，一天25块，一天25块。啊，你若要大组，一天免25块，一天剩只21块啊，22块尔。啊，你啊算二十五块，都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君啊，你好，丽君啊。
10: 哎，阿英哦。
0: 哎，是嘞。
10: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是有捌食过无？
10: 我食几啊组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10: 啊，
0: 袂歹
10: 啊，
0: 袂歹吼，
10: 本来手
0: 也袂
10: 惯，
0: 即摆也会
10: 惯
0: 啦。哦，这有影啦，吼，这毋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下电话加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啦吼，你著凊彩甲问，伊著甲你讲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11: 好，
0: 哎，嘿，嘉莹啦，
11: 嘉莹哦，
0: 哟，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11: 我讲，我是换大组，
0: 好，等换大组，等我一下来，我甲美珠姐换大组，换大组是几组会好？啊，这拢新做个啊，拢新个啊，拢无迄个库存个，拢全新个来，你要来结婚啊？你要，
11: 哎，
0: 要两骨手吼，
11: 嘿，
0: 好，啊，你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啊，食好斗相报，今仔哦，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12: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2: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食4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2: 我甲伊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吼，啊，食了有较紧。

0: 金波吼，
1: 哎呀，
0: 好，谢谢，等我一下，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重的，无人吃无好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雪凤姐你好，雪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线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帅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三千，我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的来，开放吃啊，无你吃哈，吃一盒一个月啦，无效免钱啊，出来行外哈。吃有效才留去吃，吃无效免再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三千的，我下一组三千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这个顶架哈，卡无通三十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
2: 嘿，
0: 大组小组的，好，小组我下姐来，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
4: 你好，我小琪。
0: 富美姐，来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
3: 小
0: 弟
3: 组。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5: 哎，我要
0: 订
5: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名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6: 谢谢你，谢谢。
0: 喂，我嘉莹你好。
6: 软骨素哦。
0: 哎，软骨素对。
6: 加一个位
0: 来啦。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食两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岛啊，
2: 喂，
0: 你拄仔毋是有卡？
2: 有啊，我即摆要换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嘛，最后这一分钟的时间，你思考看卖。你是要等候退化进程先甲顾好，还是要等候未行时阵再来顾？未行时阵就歹顾啊吼。来，秀琴啊，你好，秀琴啊。
3: 哎，
0: 嘉莹来。
3: 我嘉莹，我是做大组。
0: 好，大组的等我一下。大组的真正足好用，啊，我来讲吼，毋捌食过，你免烦恼哈。大组细组同款，拢一盒互你试食，一盒就是三十条。无转台湾卖物件，无人像我安尼啦。开放规阿房食的，啊食无效，阁免钱。为虾米？因为好物件唔惊比较，阿嘛唔惊你试。你若甲我试看卖，有试过你才知影，有试过才会变主顾来。最后三十秒尔，来你要署名，你要署名。
1: 哦，我们买金软骨。
0: 好，来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一下，来六个高线阁啊接一下，你要秋香姐，你要。
1: 哎，我
0: 那
1: 是
0: 细组，细组。好，细组三千的哈，你等下好。大组、小组拢无要紧，重点是你要轻食。你若小可有起口高声，咳了爬起来会酸痛，赶紧卡掉。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是《吊手巾》啊。李清姐、李元大哥、大嫂、丽满姐。

张和大哥、新美阿姨、月马妈妈、花神大哥、阿段妈妈、红阿姨、彩绘阿姨、阿雪妈妈、于珍姐，他们在大哥、亚瑟妈妈、树叶妹妹、树枝妈妈、树的烈中下的。

0: 谢昭丽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弟、欣姐、朱香妈妈、玉如姐、富儿妈妈、赵和大哥、大嫂、贤美阿姨，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点起八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哦，大家欢迎邱月月小宝，
1: 小主持人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
1: 老早
0: 、哦，今天是礼拜四的时间哦，哈、哦，有、哦，那这明天今天上完，明天再上一天，然后又要放假了，然后放假哈，阿姆哥哦，这个周末哦。天气不像稳定嘛？
1: 没有，
0: 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哦。我看那个气象哦，大概是有90%以上会下雨。
1: 那昨天也有下雨啊，
0: 长毛了吼。
1: 那我们回家等开水蒸哦，一路上嘛是暗天。
0: 哎呀，对啊，吼，连那个彰化啊，吼，云林那边吼，哦，热都多呀。
1: 而且那个天空很特别，我特别有给它录下来哦，它几片 OA， 然后有一个分界线，然后下卡拢无唔是 OA， 哇，这个安尼哦，一条线，
0: 一条线吼，
1: 啊，电管拢是 OA，
0: 欧密码。
1: 我静静跟他咔咔。看那跨掉这种景象、
0: 哦，有时候我会看到
1: 录下录下来，欸、
0: 我跨掉，可能是记得。就是可能是高压或是什么，
1: 接下来画一边安尼，好像楚河汉界一样，外边是黑的，一边是
0: 好像地平线、天际线一样。
1: 是啊，哇，哎呀，
0: 天空气象哦，其实吼，哎，千变万化啦，哦，千变万化，就刚刚咱人一心赶快呢，啊，千变万化，有时候天上我看了，哎，那朵云就长得像什么，长得像什么？
1: 好，这些小朋友靠我
0: 靠大家的想象力，
1: 小朋友的话比较会有这种想象，他们说今晚很呆，小朋友可能就无看无这种。想象，因为一整天都在生电脑、生手机、生手游、生电拍电动
0: 啊。哎呀，谁会去管那个云长怎样？
1: 较不爱多有这种的诗情画意。
0: 像我们那个吃鸡了，一直打游戏。
1: 都在吃什么鸡？
0: 打游戏啊。
1: 像我们这个年代啊，这个3C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哎，我们可诗情画意呢。我们看到一朵云，我们就能作诗。哎呦，我把这个云朵，你做一只小狗，你做棉花糖啊，
0: 下面。
1: 看那个

0: 凭空想象，哎、欸，对啊，这个，
1: 哎呀，以前就是，哎、欸，没有手机嘛，啊，到现在这个大家都是人手一机，
0: 人手一机啊，每一人都人手多机也是有的，嗯，谢谢，
1: 对，吼，不是手机那是手机啊，
0: 他都是手机，
1: 他都是手机那今晚是手机，
0: 今晚可能你送我一支手机啊，我永远扎在身边，哎，可能是安尼，因为男女朋友嘛，可能要办一只手机啊，安尼，哎呦，啊，这支电话亮起来的时候就是我女友打来的，
1: 嘿呀，
0: 其他人不会用这支手机啊，那，哎呦，这样子去外面偷吃就不会被发现，喂，
1: 现在吼、哦、男女朋友吼、哦、也是很敢送呢，我嘛是送手机呀、啊，吼、
0: 哦，
1: 送，嘿呀，送这个贵重的东西，吼、哦，会上火另外一半，像我们昨天就是七夕情人节
0: 啊，是的，
1: 好、哦，大家不然有没有收到小礼物 啊？
0: 如果没收到也没关系，
1: 收到没要紧
0: 啊，我陪大家一起哭，
1: 陪伴大家，我们也没有收到，
0: 我陪大家一起哭，
1: 我们也没有收到。没关系啊，就是七夕情人节，
0: 与你同在。
1: 对啊，七夕情人节就是这个大家好，就是我克林维出去吃饭啊，或者是过个那个浪漫的情人节、
0: 哦，一起喝咖啡，嗯、
1: 送个礼啦、啊，之类的哈，哎、欸、啊，这个就是习俗嘛，哈、嗯，大概在习俗，说啊，这个浪漫一下。哦，七夕情人节就是送一下礼物、啊、像昨天有下雨，然后就代表流浪之旅有碰面哦。
0: 哎，真正安尼、欸，哇，真正公掉丢呢。
1: 对啊，就代表有碰面哦、嗯。其实通常那以前的经验来说，可能那个时候都会下雨，嗯、哦，弄会热乎啦。啊，你看最近天气又这样子，哦，无稳定。哦，会不太稳定，所以有时候会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多一点。嗯，较侪吼，尤其是周末的时候，较晚周末。哎、欸，这个几率会越来越大。
0: 啊，我嘛就很稳呢。我们昨天这样翕几缸，然后
1: 对啊，拍完
0: 才落雨。
1: 哦，拍完最后一个地方，然后才开始 OMT 呢。
0: 对啊，
1: 算是蛮幸运的。
0: 不过嘛是看多啦、嗯，昨天有一度也是蛮热的、嗯，
1: 也是真的很热哈。最近啊，真多哦，真的要热真的很热，哎、啊，被热吼吼的。嗯就是没有再客气的，直接砰一下，然后就落大雨啊！没得客气的，然后哎呀，然后所以吼那个，然后讲这个哎、欸、天这个天气吼就是雨水无精啦，
0: 哦
1: 啊大概吼啊这个啊是别出门的话，大家要注意安全哦、嗯。下雨天吼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哦。最近还是带个雨具会比较安全、嗯、哦，
0: 较
1: 保险啦。哦啊无开车吼啊无雨满的话吼真麻烦，搁爱避雨。嗯好像躲雨，
0: 很容易感冒。如果淋到雨、啊，如果没有马上嘿 ，key session 过去就有大碍。
1: 哎呀，吼，底下 AI 打密码真麻烦，也是很麻烦。好像昨前天刚好出去，然后又下雨，然后有穿雨衣，但是鞋子没有办法，就是湿掉了。
0: 哎呦，
1: 哎呀，都打密啊，好啊，所以哎、欸，那个南龙公吼，哎、欸，你不要只有准备你一双鞋子，其实咱这个正常人可以准备个两三双，就是那个交替穿呐、啊。
0: 哦，
1: 安尼鞋特别派气，真的呢，鞋子才不会坏掉。
0: 哎、哦
1: 哦，就是如果你一直穿，就会一直磨损那个鞋子，哦，一直磨。哦，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脚啊，吼、哦，脚一直起劲，就像鞋啊，其实鞋子会变形啊，鞋也变形，因为嘛是塑胶做的嘛，哦，塑胶，啊、你这样穿一整天，其实它是会变形的。哦，所以说有时候轮流换一下鞋子，哦，可以这个保护我们的脚。它也可以保护鞋子不会这么快坏掉。
0: 那沙箱哎，然后轮流穿，可能三双穿三年，嗯、但是
1: 可以穿很久。
0: 但哦，可以穿很超过三年，
1: 应该是超过三年。哎呀，超过三档啊哈。
0: 这个说法开始有人在讲。
1: 对呀、啊、哈，就是这个是也这个就是大家好像开始有经验说哦，好像准备个两三双比较不会。
0: 是要让它休息一下。
1: 对，就是让鞋子休息复原一下，哦、因为它毕竟是塑胶嘛哈，它还如果它长时间让它。不动的话，它好像会回复一些些，哎、哦，它会回复啊，哎、欸，所以吼、哦，它袂派气，比较不会坏掉哦。所以咱来穿一下两三箱，麦讲，我拢穿一箱哦，当个一箱尔。啊，有时候穿个两三箱，就是为着要好配色啦。嗯、
0: 啊，
1: 有时候也好配色。
0: 好命啦，嗯，较好命。
1: 哎呀、啊，对呀、啊，有的吼、哦、可能。七八双也有、
0: 哦，一个人有要头型就袂歹啊，搁有啥物互你好配色，配啥物色？
1: 即摆吼，大家拢吼注重穿着，吼拢会讲啊，我要买一双白，一双乌的，一双迄个红色的，还是一双粉红色的，哦、嗯，就是轮流穿这样。
0: 我一个人拢穿那个草鞋啊，拢穿有那个稻草啊，稻草。哎呀、啊，跟这个
1: 大家也是辛苦来的，以前
0: 黄麻在做的啊，编织而成的。哦，家己做手工安尼呢？
1: 对啊，
0: 一根一草那个。
1: 有时候怀疑说，这个穿的鞋脚不会不舒服吗？就是干嘛擦擦？
0: 你跟他背呢？因跟他做他就舒服，人家就舒服
1: 哎、哦。没有哦， 欸，看起来感觉好像刺刺的。
0: 他们讲迄个寿命嘛较短啦，有诶一双鞋，敢那穿几个月就歹去啊，那草鞋的话。
1: 对对对。哦，所以以前的鞋子真的也是不太耐穿，
0: 而且蛮干扣啊。
1: 现在其实也不是说很耐穿的，因为现在都是环保材质的，环保的材质。你若讲你无甲穿的话吼，它也很快就会呼起，它会粉化掉。
0: 哎呀，
1: 还有像姑姑啊吼，它穿这双鞋啊，你会发现鞋底开始在分离了哦，那个胶吼就已经在分离。
0: 这哦，就是因为咱台湾的湿气伤过重，
1: 对对对，
0: 这样之前我们公司啊，公司就办一场那什么。复古版的这个尾牙啊，大家拢穿这个古鞋啊来啊，啊古鞋就是因为尘封已久的啊，这个水气就愈来愈淡，啊大家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哎呦，那五个人有两个人鞋啊拢坏去啊，
1: 鞋底坏掉了，
0: 对啊，就这个鞋身分离了，
1: 对对对，所以说。鞋子也不能久没穿，还是要穿一下，让它活动一下，
0: 可以出去透透气哦，
1: 啊、
0: 让它那个湿气给散去啊，
1: 对对对，
0: 真正较袂歹，自己卡卡实实的。
1: 对，鞋子不要一直放着，不然真的会坏掉，会歹去，因为在这个关系哦，加上咱这个。
0: 真的是太潮湿了，
1: 台湾湿气比较重。
0: 坑鞋毒啊，你哪不潮湿？那个你下次穿很危
1: 险。你要让它出来通风一下，通风一下。
0: 对啊，对对对，就两三礼拜出来清洁透气，
1: 就是让它活动一下啦。哦，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因为我最近有在吃这个水果，我
0: 发现说，
1: 这个水果感觉可以介绍给大家呢。哦，就是那个的呢，这个牛油果，我们再打
0: 个牛油果这起
1: 牛油果，
0: 牛油到底是牛还是？
1: 它是油脂非常高的一种那个水果啦齁，啊它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叫做洛梨啦
0: 齁，这我两天都见能力的
1: 洛梨啦，对，洛梨齁，它其实是一种这个 DGI 的水果，以前齁也是这个优良油脂的来源齁，大概齁跟他说啊姐姐这个洛梨会不会修油齁，因为它本身就是油脂比较高一点嘛齁，就比较多齁，所以齁这个其实呢它的油呢是良好的油源来油脂来源哦齁，更加可以那保护点那心会更好，底下好会让我们的身体抗氧化，固肠道，延长这个饱足感，还要保护我们的眼睛哦。不过呢，吃洛梨呢也是有禁忌的哈。那呢，洛梨呢70%跟80%哈热量就是来自于油脂哦，所以讲吼有三种人袂伤。加修追不能吃太多，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一般的民众最好是这个半颗就好了，半两哈。那这个洛梨啊，那个剖半嘛哈，啊剖半之后呢，要先转一下哦，塞几粒啊，因为它的籽蛮大颗，就是一颗圆圆的，硬硬呀，就转一下，然后就可以轻松的把籽拿掉哈。那加半粒吃半颗，另外一颗放保鲜盒，明天再吃哦，明天再开加哦。洛梨好吃又营养哦，但是呢，这个热量算蛮高的哦，剩马西金管。那你说半粒的洛梨大概也有100多卡吼，100几卡的这个热量吼，但是饮食禁忌有哪些呢吼？但是它又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全世界最营养的水果呢吼，就是我们的洛梨吼，洛梨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吼，而且吼。不少诶，这个减肥的朋友啦，或者是健康饮食的首选的朋友都会拿来这个吃吼，加洛梨，或者是搭配吐司沙拉都可以增加口感的这个一个好选择哦
0: 哈。
1: 安内洛梨呢，又称为这个牛油果，还有这个梨，鳄梨哦，鳄鱼的鳄。然后梨子的梨
0: 吼，这名嘛就
1: 怪了。我看就听鬼了，
0: 到底是动物还是水果？鳄梨
1: 这个就比较少听到哈，鳄梨哈这个名字哦，里面呢富含有那这个维生素 A、C、E、B 六、核黄素，还有 B 2，还有那这个烟碱素 B 三，还有叶酸啊 B 九，还有这个泛酸哈 B 五，哇，这么多营养的这个物质。都在里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特别含有这个叶绿素啦、贝塔胡萝卜素啦、omega 三哈这种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素哈。那洛梨的这个富含这个油脂哈，30%的是饱和脂肪酸哈，49%呢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20%呢是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哦，做嘴脂肪酸呢哦，但是哈，听得慢伤惊啦哈，因为哈这个都是好的油，好东西好油哈。根据那卫福部的这个资讯，大概100克哈，就是大概半颗的洛梨的热量大概有这个160卡哦，几百六十 的这个热量。哦，啊，肉里有什么营养呢？哈，那来大概介绍一下。哈，它其实是 DGI 水果。DGI 叫做什么 ？GI 是什么？哦，跟大家来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DGI 就是让你吃了之后不会血糖这么快的升上去。

0: 去，哦，袂讲哦，嚼完了哦，几点钟哦，马上飙到很高哦。啊，哪讲高 GI 是什么？就是吃完就是马上飙的那个，就是高 GI 啊。那所以说，人家说 DGI 的水果就是让你的这个诶血糖这个延缓上升的一种食物哈。啊，那呢这个洛梨的就是算是 DGI 的食物哈，它是具有这个。具备这个减缓胃排空的这个特性，而且哈可以让我们维持饱足感。你嚼完了哦，袂干嘛讲啊，各都准备吃饼啊，都准备吃细那个零食哈、啊。对对对，不会拿来就是比较不会乱吃哦，很适合拿来控制这个体重哦。洛梨的功效第二项就是有助于那些心会更会健康哦。哦，如果早餐哈、哦、来个半颗洛梨哦，它里面的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让我们这个发炎指数不会这么快升高哦，底下哦也不会造成我们心血管的这个负担哦的里面有这个良好的脂肪酸，对人的心会更是非常有大的帮助哦吼。过来第三个就是咱这个增加饱足感呐吼，谈到共点哦，它因为里面含有这个营养的油脂哦，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胃排空的这个问题，底下哦也被认为有助于提升我们饱足感。哦，这个要值得注意的是嘞，洛梨的热量比较高一点哦，如果摄取过量，就会有热量超标的问题哈。再来第四项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哦，现在大家都是人手一机哈，现代人哈，长期接触三 C 的，看电视啦，阿哥。滑手机啦，吼这样子啊，是讲暗时啊，无开电话，在咧眯眯眼看手机的吼，也是很多。像我妈妈就是，我妈就是这样子的，哦，就是在客厅，然后点了很昏暗的灯，然后哎，明天咧做更诶哦，吼，啊，也手机很亮，这样哇，真的很伤眼睛哦，吼，哎，研究指出这个洛梨呢，含有这个类胡萝卜素。哦，还有这个叶黄素，还有我们的这个玉米黄质、哦、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眼睛哦，这个保健的角色，减少蓝光对眼睛的这个刺与伤害哦，阿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阿公阿嬷哈、哦、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还有白内障的发病的风险哦。哦，过来第五项是那个胃肠的问题，然后肠道的问题，因为那个洛梨有这个良好的水溶性的这个纤维哦，半颗的洛梨大概就有6至7克的这个膳食纤维哦，天然的膳食纤维，刚好那个肠胃促进我们的蠕动，减少便秘哦，更能维持我们消化道的健康，减少这个肠道病变的发生哦。哦，再来第六项就是咱这个抗氧化的作用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多酚类这些天然的植化素哦，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哦，所以哈、哦、洛梨呢吃起来就是口感会偏滑顺一点、啊、哦，你若讲吼要食的话吼，真简单呐、啊、哦，就是千婆拌嘛哈、哦，用直接用汤匙挖来吃也可以哦，而且讲吼。经典的吃法，有听说是有这个洛梨切片，然后加 wasabi 酱哦，这个我没有吃过，
1: 这个刺激，
0: 所以我是没吃过啊哈，
1: 有点刺激哦。你
0: 在大概安怎吃？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吃法哦，就是有人就是可能挖那个切片沾 wasabi 酱油吃，或者是压成泥变成沾酱哦，因为它滑滑的嘛，跟它的质地有点像那个地瓜哦，有点像地瓜那种黏黏滑滑、软软滑滑，可以拿来沾吐司吃。哦，买档哦，或者是拌这个切丁的番茄或是洋葱哦，一起搅拌之后呢，做成这个沙沙酱哦，沾在面包上面，或者是沾在吐司上都可以哦，或者是微凉哦，喜欢打这个洛梨牛奶哦，加牛奶做回来啉哦，啊，有的想要增加这个口感哦，他会再加一颗布丁，加几粒布丁，然后就会变成这个好喝的洛梨牛奶哦，这个吃法也是可以哦，所以它可以吃咸的。也可以吃甜的哈，看你爱吃对几种。啊，像我的话，我之前吃法都是先挖开，先剖半嘛哈。啊，你既可以出来，它里面不是有个凹槽吗？有一个纸的凹的地方，我就会卡几两能。就是打一颗蛋在上面，它那个凹槽可以刚好可以装一颗蛋，然后就拿去烤箱烤。哦，可以，然后加一点胡椒，黑胡椒，然后加一点胡椒盐。哦，然后拿进去烤，这样我吃起来也蛮好吃的。
1: 用烤的洛梨，
0: 用烤的哦，我是蛮喜欢这样吃的啦。哦，吃起来这口感其实吃起来蛮像是在吃地瓜。
1: 这是你自己发明啊？哎，
0: 其实那个是网络上有人这样子做了、哦、啊，我觉得蛮好吃的。
1: 哦，他们优格做会加
0: 哦，也可以哦，哦，马西也当哦，或者是就是简单的方法，就是切片挖出来，然后拌在沙拉上吃也可以，马西也当哦啊，就不用再加这个。 不用再加油了，哎，他本人就会有这个健康的油脂，所以就不用另外再拌油了吼。所以嘛是一个吃法啦吼，大概量气矿嘛吼，咱这个酪梨，而且今嘛最近嘛在大出啦吼，酪梨大家应该这个去超市都会看得到吼，去水果店都会看得到吼，这个酪梨吼，大家不妨可以来这个早餐可以吃个半颗。
1: 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因为觉得它好像。你说它甜，好像也不，它也不甜，
0: 也不会到很甜、啊。
1: 它的味道就是好像，你知道没有？它跟我一样，就不爱加。
0: 我就觉得有点像地瓜，但是没有地瓜那么甜这样子。
1: 啊，
0: 我加起来，我这块有一种那个青米，那个就是有点生的味道那一种、接近绿色的地方可能会有点。
1: 对啊，我也不爱加，
0: 我也不介哦。所以你可以拌一些这个酱来吃啊。当然加块嘛，
1: 营养还蛮多的呢。
0: 对啊，对啊，可以试看看哦。我刚刚说那个烤蛋也蛮好吃的，嘛是真好食哈。来一下呢，这个酪梨的健康分享哈，分享给大家哈。再来继续安排给你的课，稍微查大概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二十号，古历是七月七八。来冲九的朋友尽量七十七岁的朋友尽量买往北方，方位去顺向西南方，西顺向正西方，好顺向正东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求医、再求祈福、求事、解毒、受伤、出行、清算、拿菜、交易、立储。今日无适合的是月破日百事忌，除了求医以外，仪式少许哦。来一周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好，来贴完健康操哈，来全身哈通体舒畅。来贴完之后呢，我们来这个喝开水了哈，连棍子也吸干啊，来喝水。好，来。高雄最婚了吼，来，来点名吼，陈点名的时间，开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来这个点名吼，看大家去陈阿伯哦吼，来来来，祖先妈妈，
1: 就哈妈妈，
0: 哎廖妈妈妈，
1: 廖妈妈妈，
0: 好丽清姐，可能呢秀瑜妈妈，
1: 秀瑜妈妈，好
0: 明渊大哥大嫂，
1: 明渊大哥大嫂，
0: 够了呢红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好还有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富儿妈妈，
1: 富妈妈，
0: 梅珍妈妈，
1: 梅珍妈妈，
0: 好大勇的秋儿姐，还有呢丽姐妈妈。
1: 妈妈
0: 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男子美秀妈妈，
1: 美秀啊妈妈，
0: 前几年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好十字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哦，新埔的建林姐，
1: 建林姐，
0: 老赞哈，够这个朱霞妈妈，
1: 朱霞妈妈，
0: 早安哦哈，明天大哥大嫂，
1: 明天大哥大嫂，
0: 嘿老赞哈，大家早安哈，老赞老赞哈，桃园的丽梅姐，
1: 丽梅姐，
0: 还有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东山的慧珍妈妈，
1: 慧珍妈妈，
0: 淑华姐早安，
1: 淑华姐，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通宵的秀丹妈妈。
1: 丹妈妈，
0: 哎，老赞哦，红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哎，贤美阿姨早安，
1: 贤美阿姨，
0: 好，老赞，我们来买来秋瓜了哦，吼，来来
1: 茶休，
0: 茶休挂去吼，来通宵的秀丹妈妈给你安排一首，哎，故乡的地图，
1: 我来镇定区的秀莲妈妈帮你安排中文爱情，
0: 好，过来是龟山养乌妈妈来说点播挂去吼，我们不一样来茶休挂去吼，来茶休瓜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故乡的地图，感谢大家的欢声。发声大哥水仙哥秋儿姐朱霞妈妈，谢谢林王大姐坤辉同学阿段妈妈国生大哥，感谢大家哦，来继续安排前进的秀莲妈妈给安排这首《将阮爱一遍》。

求拦截，丽琴姐，秀玉妈妈，花城大哥，宝石好朋友，明月大哥大嫂，国生大哥，祖香妈妈，阿段妈妈，红阿姨，桂花姐，空慧同学，谢谢招丽大哥。

谢欢心妈妈。碧华妈妈是依依好朋友天仔大哥，花生大哥，秀云妈妈，谢谢秀莲妈妈，明王大姐，秋桃妈妈，谢谢雪仙哥，阿段妈妈。

谢谢司令吉、尚博俊大哥、芝芝妈妈。我们下大概 pause 一下，谢谢大家，谢谢亮满妈妈、诗敏阿姨、李清吉、春愁妈妈。来，给首安排归乡的雅文妈妈，我们不一样。

0: 谢谢春春妈妈、美青姐、朱香妈妈、谢明阿姨、坤威同学，把我是好朋友，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
1: One, two, three.

0: 好，来，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
1: 好，
0: 今天要介绍这个民歌给大家来听哦，哈，哎，这个怀念一下以前那个读册时代时阵，这个听所听的一些好听的民歌，
1: 好，
0: 啊，这首歌呢，其实哈，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应该而且大家应该都会唱，
1: 啊，
0: 都
1: 会唱，
0: 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一些这个。
1: 什么时候
0: 一些活动啊，
1: 同乐会吗？
0: 那个团康会啦，还是什么啊？欢庆生命会啦，狮子会啦，生命会，有时候都会听到呢，因为大家好像都会唱这首歌。
1: 对对，
0: 洛阳曲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台湾知名的这个歌手崔台青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欢乐年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首歌是1973年的七月所演唱的一首这个经典国语的这个歌曲哈，由这个陈彼得老师作词作曲哈，歌曲呢旋律呢算是轻快的。然后歌词呢充满青春活力，传唱了这个数十年到现在，说不定还有人在唱呢，够人在唱，还有这个台湾早期的这个校园民歌跟这个流行音乐交接时期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哦，由这个银河唱片来出版，收录在我们这个崔台青的这个专辑里面，爱是你爱是我这块专辑来对，有一首歌是这个欢乐年华，这个歌颂我们年轻人之间啊，珍惜这个友谊啊，珍贵的友谊还有美好的时光，鼓励大家呢要把握当下，留住欢笑。这首歌在1970年那时候，在台湾社会其实算是大受欢迎哦。轻快的节奏哦，底下正向的含义呢，促这个让很多学校啦、救国团啦、活动啦、聚会的时候，都会来做哼唱的一首励志的合唱曲哦，也奠定我们这个崔台青小姐在这个。歌坛上青春玉女还有这个巨星的作，
1: 我觉得这个有点漂亮
0: 地位哈，他其实崔台青大家都应该都不陌生呐，
1: 觉得蛮动感的他的姿
0: 势，对啊，以前就是很漂亮哦，都帅耶哦，那个这个崔台青是我们1951年11月18日出生的
1: 哦，
0: 历史咱台湾1970年到1980年红极一时的这个。传奇女歌手
1: 哦，
0: 还有我们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哦，她的外形就是像这样子
1: 哈，那个
0: 她就是那种大卷发，
1: 那个头发感觉蛮现代的，
0: 对呀、啊，就是
1: 好像没有很
0: 哇那个
1: 很不能讲
0: Q Q 啊，
1: 好像没有很复古的感觉，
0: 那就是很漂亮这样子，加上她的那个五官哇，看起来就是很有气质这样子、嗯。然后以前她很喜欢留那种头发，就是稍微卷卷这样大波浪。就是很漂亮这样子以这个美艳的外形前卫性感的这个舞台风格，还有他强大的气场而闻名他被誉为这个一代妖姬啊，不是说他是妖怪，
1: 然后说
0: 只是说岁月这样子一代妖姬跟这个超级巨星在那个保守年代呢，掀起了这个强烈的这个流行风潮。他的经典歌曲有什么？爱神。爱神黑色瓜嘛，景和天，但是又何奈也很好听。还有为什么春天要迟到？这条瓜都是这个崔台青的这个代表作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就要来演唱这首这个《欢乐年华》，希望唱了之后大家能够这个开开心心、欢欢乐乐、景华一样呢。这首歌很简单呐、啊，应该如果咱俩做囡仔时阵吼，这个学校啦有时候都会来唱这首歌。
1: 对
0: 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大家一起唱这样子。
1: 电视机前面的你们，如果也听到会唱的，
0: 你要唱，哎，这会唱，一起来唱，
1: 来唱唱。
0: 对呀、啊，好，这首歌就是大家一起合唱，大合唱啊！你得去掏钱请，我等下请完。好了，我们今天要来演唱这首，就是我们的《欢乐年华》来。

0: 下一句。好
1: 好，试音完毕。好，来，我们来演唱这首崔台新的《花落年华》。那叫我看歌词的哈，杨琼薇，那来这回来请我哈，一起来唱。

0: 好，来一首就是咱这个崔台青小姐所演唱的《欢乐年华》哈，大家应该拢有听过哈，哎，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欢乐，非常的开心的一首歌曲哈，哎，带动气氛的一首歌曲哈。来一首就是咱这个吉他民谣天地介绍大家哈，咱这个。民歌就是我们的《欢乐年华》，希望大家喜欢哦，希望大家会喜欢哈。那歌来，别来唱歌哈，继续唱歌哈。那你三重赵冠大哥哈，
1: 帮你安排天荒地老。
0: 和歌来是谢敏阳伊给你安排那个江蕙的《你讲的话》。
1: 对，那么可以秀于妈妈香囊的爱。
0: 哦，好唱歌曲哦，好来三首歌，来给小哥泡泡哦，谢谢。谢谢秀玲姐，谢敏阳伊。玉林妈妈、林秀杰、新一大哥、春春妈妈、竹霞妈妈、人物的秋兰姐、明艳大哥、王冕妈妈、天才大，谢谢国生大哥帮我是好朋友。

谢真东大哥、曾妈妈、狐狸妈妈、玉超妈妈，谢谢慧君姐、国森大哥、薯萍姐、竹虾妈妈、薯萍姐、依琳妈妈，谢美阿姨、廖妈妈妈、李清姐。

谢林秀杰、严丽杰，帮我是好朋友如婷杰、小林杰。谢谢阿段妈妈、水仙哥、振东大哥、依林妈妈、彩云妈妈。来，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亚芳姐、明瑞大哥、阿香姐、锦信妈妈、国华大哥。来继续安排，我拿的是咩阿姨，你讲的话。谢谢玉超妈妈、薯萍姐。

0: 谢谢你讲的话，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美女妈妈、思贵妈妈、花神大哥、曾妈妈、李清洁、米元大哥、大嫂，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来，接下来安排男子的秀宇妈妈来收江波的《香囊的爱》，还唱的歌曲。
1: 香囊的爱，谢谢依琳妈妈、蜀竹姐、新娘伊莲妈妈、水仙哥、曾妈妈、蜀萍姐、春虫妈妈、阿段妈妈、虎狸妈妈、八五是好朋友、发神大哥、玉慧妈妈，谢谢秀宇妈妈、秋桃妈妈、淑玉妈妈、诗桂妈妈。

姐、秋桃妈妈、曾妈妈、立新姐、凤色妈妈、春虫妈妈、玉超妈妈、花城大哥，谢谢秀玉妈妈、徐德烈中虾喽，谢谢依琳妈妈、K靠的慧茹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哈，热情的中小哥嘞，好，感谢大家哈。好，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点歌时间哈，点歌时间，看在咱的这个控诉里33零四二三三八，
1: 嘿，
0: 这个那些的互动专线哈，来卡起来，咱来点歌咯哈，嘛邀请咱足够无点歌买单起来两两个人点一个哦，哈，新朋友也欢迎来上线来点歌哦，哈，来咱来别来接电话咯哈，来赶快来卡位了哈，来卡位哈，那那明渊大哥早安哦，
2: 大哥
0: 老赞。男性的苦恋的日本歌，
2: 男性的苦恋的日本歌，
0: 好，我来找一个哈，好，大哥谢谢哦，好，再见，拜拜哦，
1: 拜拜，
0: 好，那那慈智妈妈早安，
3: 宝贝我还有，
0: 我还有，早安哦。
3: 那个林龙哥的哪无敢会当唱？
0: 哪无有啊、哦，可以。
3: 哦，我点那首。
0: 好，点哪无好 ，OK OK。
3: 谢谢，
0: 再见，拜拜。
3: 好，拜拜，
0: 拜拜哦哈。那你桃园的丽梅姐，
4: 你阿姊，
5: 两个好。
0: 哦，两个好，你嘛好。
5: 我点海海吟唱。
0: 哦，海海陈杰哈。
5: 嘿，陈英杰歌。
0: 好，安尼拜四给你唱哈。
5: 拜四。
0: 还有礼拜四哦哈。
5: 好，谢谢啊，
0: 妈妈，谢谢啊，
5: 谢谢啊，
0: 好，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哦，哈，
4: 拜拜。
0: 那呢，红珠妈妈，
6: 嗯，我点歌。
0: 红珠妈妈要点什么歌？
6: 我头看自己。
0: 我头看家己哟。
6: 嗯。
0: 我头看家己。
6: 嗯。
0: 回头看自己吗？
4: 台语的歌，
0: 这是台语的哈。
6: 对，阿吉拉的歌。
0: 阿吉拉的哈，

0: 我来吹一个，刚刚有的款好，我来吹一个哈。啊，妈妈谢谢啊、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哈。那你淑萍姐早安哦。喂，淑萍姐你好。哎呦，老大早安。嘿，要怎做一首？
1: 真心不移。
0: 哦，真心不移，阿龙的歌。哦，要拍歌一个哈，好，真心不移哈。啊，那拜三拜四求我哈，礼拜四。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哈。那你花坛的伊丽妈妈。
2: 伊丽妈妈。
0: 伊丽妈妈哦。
3: 喂，两位贵宾。
0: 哎呦，早安。老大哦，早安哦。
3: 老大，老大。嘿。我要跟仔去码头。
0: 哦，仔去码头好哦。好，安尼礼拜四唱哦。
3: 好，谢谢。
0: 啊，谢谢，拜拜哦。哈，再见，拜拜，拜拜。
3: 拜拜。
0: 好，咱接这位是东山的。
2: 拜九双。
0: 丽珍姐哦。
2: 阿基得拜九双。
0: 丽珍姐，早安哦。喂。你有伫咧无？哎呦，爱拍破我的款吼，谢谢啦。哦，我想讲第一届起来给咱点歌，哎呀吼，啊无人卡呢，现在没有人打了呢，哎呀，结束了是不是？
4: 哦，这么六首呢？
0: 啊，六首了吗？哦，六首哦，还有这个名额呢吼，两是被点歌哦，还有这个大概
4: 两
0: 打有啊两分钟的时间哦，哎，当然卡点了哈，没没牛啦吼，来咱这个板桥林妈妈，
5: 林妈妈，
0: 林妈妈早安呐，喂，林妈妈。
6: 喂，
0: 哎呦，早安，
6: 哎，
0: 老早，
6: 哎，是，
0: 你点的是什么歌？
6: 啊，我来点那个，点条要进来歌啦。
0: 哦，好。
6: 新疆啊。
0: 这几首。
6: 苏联新疆。
0: 苏联新疆哦，还唱的哈。啊 ，OK 哈，苏联新疆哈，每礼拜四唱哦哈。
6: 那礼拜四。
0: 啊，你要看我听无哈？
6: 啊，看。
0: 你要看我看听无哈？
6: 哎，看我
0: 好。哦，安尼讲过了，阿给你唱哈。好，好，妈妈谢谢啊哈，
6: 加油，
0: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啊哈，那你彩云妈妈，
2: 彩云妈妈，
0: 彩云妈妈哦，
7: 哎，给，快点点，哎，我点几度啊，落雪，
0: 啊，什么什么。
7: 几度啊，
0: 落雪。我不要叫我带来个卡好利啊，我带来卡好利，跟你问一下哈。
7: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哦哈。
7: 啊，我再跟你讲
0: 喂。好，好，再叫几位哈，那小林姐，早安哦。
8: 你好，两位帅哥，早安
0: 哦，小林姐。
8: 哎，
0: 要点什么歌？
8: 我点一首《甜蜜成双对》。
0: 哦，哎，《甜蜜成双对》哦，这是他唱的吗？
8: 唱的歌曲啦，方顺吉和
0: 好像前一阵子有唱过一次。
8: 甜蜜，
0: 好，好，好，
8: 好
0: ，OK， 好，安排礼拜四唱哦，哈，礼拜四哦，哈，好，谢谢，
8: 谢谢，
0: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哈，好，谢谢啊，哈，来，咱准备来进入来重要时间段，哈，咱刷点比较快些啊，哈，明仔个继续来点歌，哈，咱等下看龙哥来手速来介绍，哈，咱这项算是我们的明星商品，哈，那刷卡继续为大家好，我来进单玩哦，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1: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2: 者，
11: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拉火，骑着拉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2: 安尼吼，
13: 食四组去啊
12: 呢，
13: 啊，我还够有咧，哦，袂歹。
12: 安那好，
13: 伊迄个手吼，扳哦。
12: 班，
13: 哎，无去，
12: 手会班会无去吼。
1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班里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2: 加食好食
14: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12: 安尼啊。
14: 嘿。
12: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1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2: 哦哦。
14: 哦，对，伊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12: 摸落对。
14: 哎， 泡啊，结果我食这时就拢袂啊，
12: 安尼吼，
14: 就拢安尼泡泡。

0: 安尼水水啊。
1: 嘿，白白的发，
2: 白白的发。
1: 嘿，我白白的没有美。
3: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
4: 嘿嘿，
3: 伊跋倒两届，
4: 嘿，
3: 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4: 嘿嘿，
3: 过我才问伊拢讲拢未疼，
4: 拢未疼。啊
3: 拢未听，
4: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3: 嘿嘿嘿，
4: 八十，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3: 嘿，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4: 拢未疼，对不对？
1: 唔系啊，要多多呀。
4: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 好用啊！
4: 安那好用？
1: 好食，你拢未歹，你又看我人个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乌。
4: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1: 唔是，伊也靠得到。
4: 你看好，伊拢如果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甲你，伊毋是甲你买尔，伊阁买完了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仔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的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串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遐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拢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阮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未铺家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个，迄皮肤的问题吼。宜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佮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佮足烦的，哦，爱会增加鼻如往个蛋夹迄种个哦，食咱的哦增加袂鼻，头毛佫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即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就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阁安尼起起咕咕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关节几足好诶，目睭嘛较未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黑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谭主诶詹大哥，伊迄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出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

0: 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碰起来，哦，这有在碰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甲摸落差别在，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吼！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50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哪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吼！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哦、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哦、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让你吃无钱的哈，开放一盒让你试吃。食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今仔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够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起来，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
1: 我要接线。
0: 好，来接线卡，七十

0: 抓个接进来，接着抓来，你海丽姐。
1: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给我
0: 三千。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哦。
2: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牙，明红你哦，明红。
3: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3: 主持要改
0: 啊。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哦。哎。哎，嘉莹来。
4: 啊。
0: 买一撮吼。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甲小姐来，你哦，来，小红姐，你哦，小红姐。
4: 哎，你好。
0: 一撮。
4: 好
0: 来买物件，我七线甲接一下。你横向者，你横向者。
4: 好。
0: 胶原蛋白啊。
5: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顶港主文足会好诶。十三号食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3: 嘉莹。
0: 嘿。
3: 一撮大
0: 撮。哦，大撮来，大撮五十九线，我甲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6: 喂。
0: 嘿，买一撮吼。
6: 胶原蛋白一撮。
0: OK， 来六十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买一撮吼。
6: 买一撮。
0: 来一撮来，搁会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撮吼。好彩啊！
3: 哎，
0: 一组吼，
3: 那有遐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3: 有。
0: 哎，要一组吼。
3: 嘿。
0: 来五啦，五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6: 哎。
0: 来来，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7: 嘿。
0: 一组吼。
3: 没
0: 有。好，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啊，嗨啊，你好。
8: 喂，
0: 我嘉莹，你要买一组吼？
8: 喂，
0: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8: 喂，
0: 买一组吼？
8: 嘿，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嘛，来雪莉大哥？
9: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有？
8: 哎，你好，
0: 一组吼？
8: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0: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1: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2: 喂，买一
0: 组，好一组吼。
12: 喂，
0: 买一组吼。
5: 几号？
0: 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2: 哎，
0: 买一组吼。
12: 买一
0: 组。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抽人，你好。
12: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组吼。
12: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抽人，来甲下一下，抽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12: 哎，你好。
0: 买一组吼。
12: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哪四线？哪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正刚是
13: 几块？
0: 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银啊，你要收银。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4: 哎，万一组大组
0: 哎。好，大组的。但哎，上上面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盒嘛。我先甲因变了好哦。
5: 好。
0: 阿伯唔好找我摕十三盒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5: 谢谢苏
0: 晴。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再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5: 哎，
0: 别一组胶原蛋白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嘞三零八。
16: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6: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但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作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等于以后我若这三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食有效，你再搁继续食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加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
17: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胶原蛋白吼，来即卖吼有补货吼，来即卖吼赶快是十三 K 啊，吼已经是十二 K 啊，吼即卖若是今日你有订购的吼，拢是再多送一盒，吼佫加送一 K 啊，吼再让人龙哥吼要来送给大家，吼底下一 K 啊，吼你来拆开食，吼食完吼这个体验，吼这个一十天吼食看卖，吼咱讲吼哎无甚物感觉，不要紧吼，咱电话卡转来，我们电话可以打回来没有关系吼，咱这即卖吼十三 K 啊，吼你若是讲吼落单了吼都。就这盒就要收下来了哈，的客人就剩十二 K 啊，就剩十二盒了哈，所以吼，那把啊，咱这个机会哈，来讲出来店吼，胶原蛋白被讲完啦，吼，其实胶原蛋白吼，是够的那专心体吼，拢做

0: 需要的。哦，咱人体吼，这个胶原蛋白是非常重要。哦，不管是皮肤啦，是目睭吼，甚至是咱的这个软骨，哦，咱的这个骨头哦，嘛是真需要胶原蛋白。啊，够咱的血管嘛是需要。加完两倍哈，来这个这吼，那能让我们血管能够更流利哈。那这个是尽量大哥呀吗？
1: 哎、欸，别急走，
0: 好，别急走，你等我一下哈，给你有时间哦哈。来，这个67线哈，来给咱好补一下六十七线哦。所以吼，那来吼，那是讲吼，那这个流失吼，营养那个隐形的流失，看不见的老化哦。那是讲皮肤嘛是有70%，哦，那骨头嘛是有70%。哦，阿哥，咱的人体哈，这个胶原蛋白含量也有16%哈，所以说你若是无补充、无补用，哦，我们这会这个担心哈，我们提前老化，小姐变阿嬷，哦，那你皮肤的这个随着年纪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掉粉越来越多，哈，皱纹就越来越多，哈，得跟他捧个抗雷德阿定，赶快，你若过两三天。三四天起来看吼，哎，就会变老嘛，就会变皱皱的吼，所以吼，那你皮肤嘛，赶快吼，也是很需要这个胶原蛋白吼，所以吼，那你这个危机啦吼，那你关节如果卡卡的吼，那得补充胶原蛋白吼，转动不灵光吼，阿哥吼，那这个关节不适的时阵吼，运动时候的开始会疼。哦，啊疼吼，都唔敢动，哦，啊唔敢动起来啦，变肌少症，啊肌少症的开始肌肉的开始无力，吼，那大腿就无力，吼，都无好多行，吼，阿哥吼，目睭花花。哦，干涩啦，把就耷啦哈，那这个眼角膜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一部分哦，所以说那看快点哈，胶原蛋白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视网膜老化，还有那里白内障、青光眼、滑垢、干眼症、飞蚊症那些问题哦，还有那里木偶纹呐、抬头纹呐、动态纹呐，哦，那些纹路皮肤耷。皮肤胶原蛋白哦减少了哈，那你这个纹路也会自然的跑出来哦，所以讲哈，那你会更嘛是需要那你睾丸能倍哈，也是需要那你胶原蛋白哦，所以哈，那哪种补充那这个胶原蛋白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血管哦能够弹性跟能够越来越好哦，那这个血管呢这个这个分解图哈，你加哦，所以哈，这嘛是需要那你睾丸能倍哦，也是需要胶原蛋白哈，保持那你血流的这个畅通哦，所以那你这个胶原蛋白。里面添加那的这个玻尿酸，哦，让我们超保湿、补水、锁水再储水，哦，让我们改善那的这个，哎，那个关节炎的问题，哦，减少皮肤的皱纹，哦，恢复我们这个紧致跟弹性，还有提升我们这个。哎，这个皮肤的保水度，哦，减少那呢这个皮肤的干燥，哦，有助于那呢泌尿道的这个感染，哦，改善我们的感染，还有那呢间接性膀胱炎呐，啊，哦，所以吼，哦，那奶得够白藜芦醇，哦，预防修复水润，吼，哦，弹性再升级，可以让调节我那呢会疼，哦，那呢会疼买单来调节哈，哦，那呢是秋金妈妈哈，
2: 哎，
0: 奶奶顶胶原蛋白哈，
2: 哎，对，
0: 那就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哦哈，奶奶69线哈，来再告诉我哈，那是不是顶杠的哈，来今嘛13K啊，哦，3000块。哦，来电话已经卡空八空空空空去。

美女妈妈暑假集李梅集春秋妈妈暑假集，那么想大家一拍下，谢谢大家，谢谢立青集玉慧妈妈，阿段妈妈，春秋妈妈，桂春妈妈，来给手安排小刚的秋莲妈妈邱恩辉。

方玉姐、玉超妈妈、龙鱼大姐、娇莲妈妈，谢谢玉超妈妈、赵和大哥大嫂、秋莲妈妈。

欢迎，谢谢邱文辉，感谢大家的欢声，来继续来安排较唱的歌曲，来嘉玲姐来收点播《汤水》。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秋儿姐、秀宇妈妈、慧茹妈妈、德修小弟，还有五七爷、秋菊妈妈、廖妈妈、妈、谢美阿姨、春秋妈妈、碧霜妈妈、

大哥伊琳妈妈阿奶奶淑玉大姐新北的陈爸爸玉慧姐美女妈妈抱是好朋友陈妈妈简爱阿嬷不止

谢谢康盛大哥、美女妈妈、韩笑妈妈、德秀小弟、玉慧妈妈，把我是好朋友。新增诶，秀月妈妈、玉慧妈妈、秋桃妈妈、小林杰、碧霜妈妈、狗翠、秋菊妈妈、廖满妈妈、七六七好朋友、新美阿姨、国生大哥、吴芳大姐、丽满妈妈、舒珠杰。

谢谢雅思妈妈、舒妍妹妹、镜子妈妈、小母君大哥、金奈妈妈、德秀小弟、依琳妈妈，把我是好朋友。谢谢无方大吉、秀琴苏欧的秀琴妈妈、竹霞妈妈、淑萍姐，谢谢秀兰姐、春愁妈妈、天才大哥秀燕姐，还给秀安排依琳妈妈的往前推。

也谢谢叔叔妈妈，二林的李小姐，谢谢鲍氏好朋友康盛大哥、敏昌大哥。谢谢彰化的秀兰姐、雅芳姐、秀芝妈妈、龙鱼大哥、风车妈妈。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0: 来，谢谢哈，来来，感谢大家对我们那个掌声鼓励哈，在了解金哈，哎，谢谢大家哈，那因为咱这个哎，被时间被来抽奖啊哈，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哈，那我们来准备来抽奖了哈，来大力观众回娘家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抽的这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老师我们这个电脑就把它请出来了哈，来准备来抽奖了哈，来看今天是谁中奖哦哈，来准备五四三二一，停哦。秀莲妈妈，你得奖啊！呢吼，那大里区吼，那呢台中的哦，我们是前进的哦，是台中大里的哦，吼台里的吼，有两个，我记得两个秀莲妈妈吼，拢给咱拍婆啊，吼啊，这个是大里区的吼得奖吼，那呢秀莲妈妈你得奖啊，来看着咱的电话吼，那呢这个。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嘿，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啊，你回边是51970的哦，哈，51970的哈，那呢？

0: 秀莲妈妈吼，秀莲妈妈，你中奖了哦吼，你得奖啊，你的后三码是322的吼，322的电话吼，来哦，咱的大理的吼，大理区的吼，大理区的吼，来时间在倒数剩下30秒的时间呐吼，剩30秒的时间呐吼，来咱未来那个。上线来领奖吼，那你妈妈吼，那你秀莲妈妈，你得奖啊吼，看到那个电话哦，来打我们的电话来上线来领奖咯。哦，别跟他们看到，那妈妈还破声，好像前半段有，但是后面
1: 前半段有，
0: 嘿，后面好像哎没看到了，
1: 好，
0: 没看见人了，说不定出门去了，出门去啊，哎，来，这个剩下3、2、1。好，时间到了哦，好，时间到啊，好，那我们就要赶快来收起来，因为时间嘛，短短啊，哦，剩的在几秒时间，老师，我们这个电话就帮我们放一下，哦，大家可能啊嘛，刚起来电话是阶段，感恩之谢大力那个观众朋友哦，非常感谢你们，好，咱这个服务的机会，哦，刷卡来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哈，咱电话就跟咱抄起来，而且我们加个 line 也是可以哈，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哈，能给电话都有开放哦，谢谢大家，能量进来陪伴哈，感谢大家哈，无聊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宝贝，后面见，拜拜。
2: 热情沧桑的粉碎声，千里迢迢一路来到中原，四处找找着苏彦文的行踪，孤单的人影，拖着沉重的脚步，唱出离魂的歌声咯。

0: 上粉，像风吹散有散云，双男伴女合时阵，又爱又恨又矛盾。
1: 你是如此，哪有能如何呢？何求？

0: 其实蔡毅的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系。你对自己的研究可能蛮有，所以你最近来影片看袂少，你听听一滴一滴，够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1: 你卖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我做讲个什么？
0: 我嘛做
1: 认真，日语啊！
0: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那是你来，我就安尼问个。你也无来，我要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2: 那，
0: 你甲叫者，甲叫者。
2: 一堆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个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